0: 去的，咱们这个周末就在那个中卫见啊，沙坡头啊，我在沙坡头附近住，有一个叫东湖景区，我就在那个东湖景区里边住着嘞，看一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就这个时候呢，看能不能让我狭窄的心房可以扩宽一些。真的，有时候我们说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叫辽阔的土地生不出狭隘的心灵。就当你不要笑，不要嘲笑了，就是当你去到一些很空旷的地方，比如说草原，比如说沙漠，比如说看到大海，你都会觉得我是如此的渺小，我如果微不足道的话，其实我遇到的事情也是微不足道的。啊，有朋友说银川我前年去了，相当不错。还有朋友说思思有点好看，把有点去掉，思思好看。还有点姿色，把有点去掉，就是很有颇有特有姿色。来吧，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接下来我要开始发红包啦。还是一样的问答题，问答结束之后呢，大家给我一个答案。答对并且被我抽中的朋友，20元的红包送给你，准备好了吗？ Are you ready? Teacher 四来喽！
1: Go, 出发喽！
2: 当字母坐上了旋转车，单词就成了音符，用身体演奏，跟着节拍走。我是你们的 Teacher 四。
0: 我是 Teacher 思，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接下来问答题开始了。今天呢是一个跟动物世界相挂钩的啊，我想问一问大家，在这个世界里边有很多各种各样颜色的动物，其中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类型，一匹马叫做斑马，请问一下马的皮肤是什么颜色的呢？是黑底白纹，还是白底黑纹，还是黑白底？好，有朋友说黑白，有人说黑色，请问一下斑马真正的皮肤是什么颜色的呢？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把答案打到公屏上。有人说白底黑纹，有人说黑灰色，有人说白色，你看我还是能精准抓到一些小的点啊。有人说是肉色的，肉色的。还有西葫芦特别有意思，他说斑马不就是你穿的衣服吗？好好好，来吧亲爱的朋友们，有朋友说黑色，有人说黑底白纹，还有每个人都不一样。来吧所有亲爱的朋友们，我现在要开始给大家公布一个正确答案了。斑马的皮肤是什么颜色的？公布到的正确答案是，斑马的底色是黑色的，它长着白色的条纹，所以请把黑底白纹打到公屏上。对，皮肤是黑底白纹，上面长着白色的条纹啊，把这个黑底白纹打到公屏上。因为大部分人的感觉呢，就是斑马是白马身上画了一些黑道道，不是，真相完全反过来，斑马的皮肤是黑色的，只是长出了白色的毛发才形成了黑白条纹。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什么呢？这个世界上没有两条纹是一模一样的斑马，这个条纹呢有点相当于我们的这个手指纹，它相当于是身份证啊，跟人的指纹是一样的。还有就是斑马的这个条纹，蚊虫呢它可以防蚊虫，因为蚊虫不容易落到这个条纹身上，这套黑白外衣还能防蚊虫叮咬啊。来吧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准备要开启这个截屏了。来，不动啊啊，来来，3、2、1，好，已截屏。现在请大家打阿拉伯数字，不打黑底白纹了，请大家打阿拉伯数字，1到15，随便打一个。好，第一位朋友打的是6，让我看一下第六个是谁。1、2、3、4、5、6，好，看到了。米条在不在直播间？请问一下，米条在直播间吗？名字叫米条，哇，好快，我看到你了。

你了。好，米条在直播间里边打一个在字儿。米条，米条，呼叫米条，别打黑底白文了，都抽中你了。在的话打个在字儿哈。米条，米条，呼叫米条，在的话打一个在字儿。萨瓦迪卡，卡崩卡，打在字儿哈。大家好，我是来自泰国的米条。我这边第一个数字是一，我这边第一个数字是六，一在后边呢。在后台私信我说我答对了，20元的红包送给你。刚刚呢，我们直播间突破了150位好朋友，非常感谢大家啊。然后现在也有80多位好朋友在直播间啊，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这个对我的支持，为对我个人的支持，因为我团队就光杆司令嘛，就我一个人啊。米条说：“天爷呀，第一次参加我就中了。”然后古语词说：“米条，你好像卡了，一直搁那在。好了，后台私信我说我答对了，20元的红包送给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不间断的给大家送礼物啊。我买了400盒的面膜，专门给大家送，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喜欢。其实有时候想，我何德何能，早上起来一大早，大家就要开车，然后有的朋友会愿意专门进入到直播间来看看我。我配吗？这时候如果有搭档，他一定会说一句呸。好了，感谢大家。然后另外呢，8:11也是路上比较堵的时候，我们依然是大家帮助大家啊，哪个路段好走不好走的，都可以在老妹思思的抖音平台里告诉我。曹玉兴说，你看我现在堵车 ING， 请问一下堵车是堵到阿丹了。胡方次长说，这400盒大气呀，老妹儿。其实呢，咱现在这个人是这样子，我花钱呢就喜欢花在刀刃上，大家就是我的刀刃，我爱你们。哎，你说如果有一天我不干这行了，你们会就是记得我吗？哎，说到这儿稍稍有一些伤感。所以就是我想问一下大家，如果有一天就是我不上节目了，或者说我上不了节目，要么是老了，要么是改行，或者类似的吧，然后大家会记得我吗？乐，你真的太可爱了，他说记不住。然后一只，谢谢一只烟啊，还有包括 Jerry 啊，就是托马斯杰瑞，说会，当然会记得你。然后闪电说，你老了我肯定记得你，因为我还年轻。反弹说，我停在路边，然后先来停在路边看一看绝美的美颜，谢谢你。然后有朋友说要升职了，没有啊，就是万一有一天嘛，就是你也知道人现在就是人有割舍不断的感情，但是万一有那么一天，我就希望大家就记得在陕西上空有一位大大方方的，然后非常爱大家的主持人叫思思，我就很心满意足了。虽然其实30岁，我现在属于正是年少的时候啊。一个时代有一个人物，物是人非，总是健忘的。但是不是也有一句话吗？为什么王心凌可以再次重新更火一些？然后包括为什么有些人会记得汪东城？哎，你们知道汪东城是谁吗？如果小凡在旁边，我一定会问他汪东城是谁，你知道吗？大家知道汪东城是谁吗？就是我发现我当年喜欢的一些明星，对于现在的小孩子来说，大家都已经不清楚了，不知道是谁了。逝水无痕说永远在我们心里，谢谢你，但是你这个话说的有点瘆人，我爱你啊。钱啊，要花在刀背上，要花在刀把上，特别好特别好。哎呦，花在刀把上啊，但是好奇怪啊，我的生活没有刀把，全是刀尖儿。醉生梦死说肯定不会记得，都不能给我卖面膜，我记得啥记得。不好意思，我的面膜只送不卖。大东，对，哎，还是有的同龄人呢。同学说大东，来，朋友们，我不行，我必须要为我这个时代的一些偶像艺人发声，请大家可以说出，我看谁最快啊，说出3首汪东城的歌曲。

0: 许查啊，就是说出三首大东的歌曲，然后我要给你送一盒面膜，我今天下午就发货。终极一班是他当时的那个，终极一班是他演的嘛，他演的里面的主角叫汪大东。心有范说他们能活主要是消费的主力全部都已经老了，对，那个时候我很小嘛，你看我小的时候也是看着王心凌长大的。闪电说不认识，只有醉生梦死说终极一班，然后还有 Snow 同学说大东，还有朋友说刘德华会比较熟悉一些。迅猛龙，这是我好朋友迅猛龙吗？三首歌，说爱你，三加二饼干，还有别打了。我不应该问这个问题，因为问这三个，你说的这仨歌不是他特别火的那种歌曲。汪东城不是掰兔的吗？掰兔是那俩女孩儿，男女你都搞混了，反了、哎、哥。说爱你是蔡依林，来首斑马斑马烦死了。可能因为今天这个衣服像斑马，刚问的就是问题斑马。哎，迅猛龙，我先问一下，这三首歌是你查的还是自己知道的？你就说是不是三首歌吧，是三首歌，但是我总觉得这三首歌不太对劲儿。就是你说说爱你吧，他有那个我蔡依林有一首说爱你，无名之辈约定半个人，这不可能。飞轮海的那个印象更深刻，我也是更深刻一些。他比较火的歌曲，终极一班的同名曲啊。哦，你说飞轮海的歌也算啊。爱你当你第一赛的，哎，我发现你们现在开始胡说，哎，你们好有趣啊。我问汪东城的三首歌，随便打三首歌，你就说是不是三首歌。你说飞轮海的三首歌也可以啊，只对你有感觉啊，这是他们的歌啊。无解的眼神，心像海底针，光是猜测，我是遇不真，有点烦人，又有点迷人。还有那个，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我有我的花样，我有我的样。还有酸甜，拆开了爱情的酸甜，尚未期限是没上限。我应该去爱你，对，我心有范儿，心有范儿。虽然你没有答对三首，但是你是第一个是正常说了，其他人都在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哎呀，大家太有意思了。那个对，是黑笔的，但是后边是他唱的呀，后面是他唱的。我应该去爱你是对的，我应该去爱你不？哎，完了，我这唱调跑调了。
1: 我应该去爱你，不放弃被羡慕的滋味。
0: 够爱。是这样子，我先把那个面膜送给心有范儿，好吗？心有范儿在后台私信我，把全部的电话号码和地址发过来。送给你面膜啊，别客气，这是国家的，这个是那个啥，二类器械啊，二类器械类型的，面膜。
2: 分4到6岁、7到9岁、10到14岁三大年龄组别，各组匹配专属赛道里程与障碍难度，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数十种特色障碍等待小小勇士挑战，闯过层层难关，奔赴终点，摘取奖牌。每一次坚持都是成长，每一次突破皆是蜕变。秋日赴约，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刻报名。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3: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4: 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
0: 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哎呀，我跟大家伙儿都处成朋友了。刚刚我跟大家做鬼脸的过程当中，突然发现有个表情特好看，我跟大家说，快快快给我截图，一会儿发到咱们群里边啊。现在大家伙儿呢也可以加入到二群哦。对，还有所有的朋友们，家里边有宝贝。

的，马上要开学的。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上面不是有一个，你先关注我，关注完了以后上面有一个我的头像，底下就会有一个邮箱，把孩子的作品上传到邮箱。从9月1号开始，我们正式把孩子们的声音播放给大家。早上起来的时候，孩子能听到自己的声音，你说上学的劲儿是不是就足了？本来呢，我觉得所有的人只要是放完假之后然后开始上学，一定有这个开始上学或上班吧，一定有这个假期综合症。但是孩子呢，每天早上能听到自己的声音，我觉得这绝对是一个骄傲的事儿。早上起来翘床的时候也是，哎，思思姐今天要播你的声音，快起来啊，不然的话一会儿听不到了。那孩子听起来多骄傲，是不是？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你去看头像里边，就左上角先关注我，不是有个头像，头像底下就是有一个邮箱，把作品上传到邮箱就可以了。不方字上说现在就发，对，现在就发，给孩子录下来，手机里边还，你们都有录音软件吗？手机里边都有录音软件，给孩子把有声才艺录下来，唱歌的啊，跳舞不行啊，唱歌的，背古诗，背课文都可以，打架子鼓，弹钢琴，拉小提琴，拉手风琴都行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为什么我没有看到？有啊，我都弄了呀。然后呢，也不要忘记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一个话题啊，就是有的人说我们节目在唠嗑。唠嗑的时候呢也要发瓜子儿，唠嗑的时候咱们有一个中心啊，比如说有一些时候呢我们中心唠嗑的时候呢，哎，我跟你说，老李我这我家我女子这一年怎么回来了，去年回来的时候还没带她女婿，我俩得是离了，就我们要针对某一个点去探讨。今天我们在一块呢，大家八卦和探讨的点要问一问大家，也没有离了，要跟大家问一问，就是在处理各种人际交往关系的时候，你是会特意考讨好的人吗？遇到渐行渐远的人，你是主动示好型还是随遇而安型的呢？来，在抖音，来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跟我们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潘之说你又穿童装。不是我穿童装，是现在这个女装设计的有问题，你以为我想这么瘦吗？我不想。就是最近呢，咱们把这个话题去深入的聊一下，因为刚好潘之来了，潘之比较爱听一些深入的，我现在了解每个人的喜好。闪电呢是属于那种嘴特别，就是像嘴像涂了鹤顶红一样特别可爱，小耳是个模式其次的那种，就是嘴可能涂了一丈红那种。潘之呢比较喜欢听一些比较深刻的东西，喜欢听情商，对不对？哎，我每个人都一样。大家，我这么说，我发誓每一个人都记在了我的心里，谢谢大家爱我，谢谢大家来看我，互相抱一下。等一下，站那儿别动。报完了，谢谢我们的安可呀、晨曦呀等等。要不说太对了，要不你是孙台呢？哎，8:37了，不敢胡说啊。我现在呢是一名努力上进的好员工，我是一个就是愿意吃苦、愿意耐劳，有任何的事情委派给我，我都会努力去向上拼搏的员工。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其实我觉得跟情商有关系。为什么我们经常聊情商这个问题？潘之，来，咱们来聊探讨一个问题。所有的好朋友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啊，探讨一个问题。有朋友说，你心里有我的时候就不能有别人啊，意思就是，你好想住进我心里，没想到是个小区，有好多邻居。哎呀，随遇而安啊，所有人都是风景。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关于情商这两个字儿，朋友们，你们觉得情商高意味着什么？咱们探讨啊，就每个人咱们探讨，就觉得情商高意味着不得罪人吗？还是说让别人更舒服一些，相处的时候没有摩擦，还是哪个方面都可以意味着相处的更舒服？你看潘之说相处的更舒服，大家都可以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啊，就我们来互相探讨。就很多人在讲情商的时候，情商高意味着油腔滑调，然后情商高意味着道心很稳，随遇而安，这些都算是啊，都算是。因为有一些人经常会讲说情商高意味着不得罪人，你现在

想想，如果我情商高就是为了不得罪人，我是不是人生活得也太憋屈了？不要笑，不要笑，真的，就是高情商是你不得罪你不能得罪的人，同时要让得罪你的人知道你不能得罪。说起来像绕口令一样，我相信大家都听明白了。什么叫高情商？不得罪你不能得罪的人，同时要让得罪你的人知道你是不能被得罪的。谁都不得罪，那是老好人。而且当一个老好人，他心里能健康吗？天天都是，哎呀，这个人伤害我了，我也笑脸迎；那个人伤害我了，我也是，那个人扎我一针，我也笑脸迎，不可能。你看啊，迅猛龙，我好朋友，他说高情商的最高境界就是让自己舒服，太对了。妈呀，要么说你能成呢？咱俩这个心态一模一样，最高的境界就是让自己舒服。不得罪人就得罪自己了，把话说出去心就不脏了。说太对了，就是因为每一个人他可能都想说，哎呀，我要提高情商。如果你提高情商就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更窝囊，那还不如不提高情商。人生当中啊，就是人活一世，一草一木啊，一木一秋，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你所有经历的事情，第一必要性就是你得劲儿啊，朋友们。经常所有人都知道一句话，人的身体是一，你的个人是一，后边全是零，你不存在的这个世界就不存在，对于你个人来讲啊。所以什么是为什么最近有一个话很火，叫做主体性，对不对？有一个话叫主体性，我只能说高手在民间，然后我好朋友也非常厉害，刚刚说的这个高情商的最高境界就是让自己舒服，一下总结了。人在经历很多事儿的时候，这两天很火一个词儿叫主体性。什么叫主体性？说难听一点就是自私，对吧？就是自私版的好听话嘛。但我们说人不能过于自私，什么叫过于自私？你什么东西我都往这儿揽了，其实到最后还是会反噬给你，这还是让你不舒服。所以你听一句话叫做扮猪吃老虎，你是不是听觉得挺厉害的？你听过扮虎吃猪吗？没有，因为老虎可以直接吃猪，你自己想一想吧。我们咂摆一下味儿啊。那个双眼皮说，我那会儿上班路上听到你在蛐蛐我了，说你的衣服像抹布。对，你说我的衣服像你们家抹布，然后我说你们家抹布是怎么了，从秀场刚出来。还有朋友说主播下雨了，回去收衣服去。来，我问一下所有的朋友们，走到哪儿了？哪个路段目前为止下雨了？众所周知，陕西呢，尤其咱们东南西北四个龙王经常开会呢，凑不到一块去，南边下了多，北边小一点。如果按那个陕西西安的这个里边啊，境内啊，这么说吧，南边呢属于南方，北边呢处于干旱地带，因为好几次下雨它都不带着北边。我想问一下，此时此刻哪个路段目前为止下雨了，哪个路段没下雨，在老妹思思的抖音平台里面来告诉我，对吧？人生当中很多事儿重要也不重要，高情商一定要让自己舒服，朋友们，就这一句话，高情商的朋友们一定要让自己舒服，这才是真正的高情商。高情商让所有人舒服了，就你不舒服，这不得行？时间长了不得憋出病呢？有朋友说灞桥彩虹，灞桥的彩虹桥上没有下，还有那个洗脚的龙王越过黑了下了吗？哎呀，还上班，越火大了。还没上班啊？你的意思就是说西郊的龙王还没上班呢？目前为止哪个路段是下雨了，哪块的阎王，哪块的阎王，哪块的龙王发力了？大多数人我都得罪得起，对，大多数人是这样的。然后为什么我能说这些话呢？那就说明其实就是，朋友们，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能把这个话说出来并且感知到有问题，说明你自己本身就在问题中心。我为什么今天想跟大家探讨这个情商的话题呢？就是因为我发现如果别人生气了我就超级紧张，这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课题，但是我觉得不只是我的课题，可能或多或少大家都会有那么一些，所以就很希望跟大家一块儿共同去分享。西郊的龙王九点上班。

儿呢？但是你看，龙王龙王。目前为止哪块路段不太好走，或者哪块路段目前下雨了，可以告诉老妹儿思思。然后另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跟大家再说一下，因为今天应该是最后一天了吧，就是最后一天了。我只能说爱听原产地，就是最近爱听原产地做的几件事情我都觉得疯了。然后我有一个好朋友，然后他也是跟这个供货相关的，就全球供货相关的，有一天给我发了一个信息说，你买这个东西我进货价才多少。我说我不知道，他第一个是因为他好像是从那个国外那种跨境直采的，他要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有需求的朋友先到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因为我觉得蛮疯的。就这个价格呢，买到正品，我觉得这个世界已经颠了。大家知道海蓝之谜不？就是对，我去我朋友家才用得起的海蓝之谜。海蓝之谜，我用我朋友家当时有一个就是那个面霜，我就觉得哇，好好用啊。但是那不是海蓝之谜他们家的顶奢产品，他们家顶奢产品叫做鎏金晚霜，那个我发誓我真的没用过。至于它的效果怎么样，我觉得人不识货钱识货，应该很好吧，不然它能卖那么贵。但是我用了它的基础款，基础款已经很好了。今天带来的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带来的就是这个鎏金晚霜，就是它的这个顶奢款。

对，我也问了半天了，没问出来到底在哪儿呢？是打阿打乌打那打阿斗就在阿塔你吗？来吧，亲爱的朋友们，剩十分钟的时间了，咱们今天进一下情商好不好？来吧，一段资讯过后，我们稍后继续回来，然后直接开启我们的静态板块，情商的板块，也叫做我们的歌。想要参与这个互动的板块互动的朋友们，可以在老妹思思的抖音私信我啊，写上你想点的歌给谁和为什么，那些我们没有办法用语言表达清楚的，希望可以用歌声替我们来传达。

0: 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做了测试，能从你肚子的咕咕叫声来判断健康状态。很多人小时候都玩过听诊器的游戏，对着宠物或自己的肚子屏息凝神，聆听那些奇怪又滑稽的咕噜声。这些被科学界称之为肠鸣音的声音，其实是消化系统在时刻说话。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把肚子里的声音录下来，混在几分钟之前的录音里让你分辨，你能听出哪段是现场直播吗？最近伦敦大学学院的研究团队邀请了45名身体健康的成年人，研究人员在他们腹部放置了数字听诊器，专门来捕捉这些独特的消化音轨。这项研究的核心在于探索胃肠内感知，它被科学界称之为人体的第六感。内感知是我们检测并解读身体内部信号的能力，它不仅让我们知道自己什么时候饿了、渴了或者需要上厕所，还深刻影响着我们的情绪。研究人员指出，人们常说的直觉或肠胃感觉往往就源于这些被大脑捕捉到的消化道生理信号。这种全新的研究工具目前已经开源，它为医学界提供了研究身心疾病的新途径。科学家未来可以利用它来研讨进食障碍、肠易激综合症、焦虑症和抑郁症患者是否存在内感知异常。你的肚子可能一直在试图告诉你一些事情，而学会倾听这些来自内部的信号，或许就是通往身心健康的关键一步。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我们习惯把话藏在心里，直到某段旋律替我们开口，为他点一首歌，这是我们的歌。
4: 来吧，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歌，剩6分钟的时间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的事情。在说之前呢，最后一条资讯也跟大家带来，也是同样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今天大家可以回复茯苓膏。最近这段时间呢，有很多古籍草本的配方，然后因为很多草本的味道比较清甜，他这次要推荐的是5指毛桃搭配茯苓，然后还有桂圆红。

0: 红枣桑葚非常丰富，包括山楂、藿香中和一个酸味儿，是传统的膏方，而且没有加任何的白砂糖，它的配料表非常干净，12个小时慢火煮出来的，也很方便，你一次挖一小勺。很多人吃茯苓糕想到的就是外边像果冻一样的，真正茯苓糕不长那个样子啊，它是个膏体，然后你每一次吃的时候拿小勺挖起来，每次吃一到每天啊吃一到两勺就可以了。大家可以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茯苓糕这三个字就可以了。啊，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来一些温和的食养和食补，同时呢也可以在陕西青少广播回复香水这两个字，然后挑到你自己比较中意的一些香水的味道。来吧，今天的这位好朋友他说的是什么呢？好，今天这位好朋友叫程女士，她说去年我跟公司的一个同事谈恋爱，我们俩恋爱呢都是对外保密的，因为我们公司是不支持办公室恋情，所以一年多没有一个同事是知道的。但前段时间我们在工作当中所属的部门是竞争关系，所以经常因为工作上的事儿吵架，最后闹得很难看，不算是和平分手。每天呢上班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很影响我的心情和工作。但是你说辞职吧，我心里边又不服气，觉得凭什么是我走而不是他走，我应该怎么办呢？我想点的歌曲是于文文的《体面》。好，我跟你分享一下，咱们把这件事情剖析剖开来去看啊。因为很多人都讲到职场恋情，我说实话，在我的人生当中，我很难和职场的人发生任何的恋情，因为我下了班都甚至不想见到我身边的任何一个同事，因为不然的话就让我觉得我自己依然在这个工作状态。但你说有没有职场发生恋情的人吗？一定是有的。职场恋情有可能会有职场的尴尬，有可能会有职业伤害啊，因为比如说利益纠葛，它纯粹就是感情而已啊，它可能只是感情，但是只加上了职场，它就加到了你自己的很多工作，相当于你全部的圈子了。你看，有时候生活圈是一个圈，工作圈是一个圈，我们让它不相容，可以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缓冲地带。但是如果你工作和生活都冲在了一起，所有东西都粘的燃在了一起，那么你有可能因为感情而影响事业，因为事业而影响感情，这是很有可能的。所以你先不要着急做一个决定，我们慢慢把这个问题拆开看一看，大家呢也可以畅所欲言。你看啊，这位朋友他说，我希望你洒脱肆意，热忱永远的热泪盈眶。然后孤芳自赏说，我不走，坚决不能走。你看你们分手的原因无非就是表面上是看部门有竞争，但本质上是两个人在亲密关系当中没有做好什么是工作角色，什么是伴侣角色的切换。现在分手了，角色本来应该简化的，但是保密恋爱这个遗留问题又让局面比较复杂一些。你不能公开解释我们关系为什么变僵了，只能承受这种尴尬。所以你现在的痛苦一部分是来源于自己本身分手这件事情，还有一部分就是我必须假装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过的这种消耗感。我们要认清楚一个重点的问题，你不是在处理一段普通的同事关系，而是在处理地下恋情失败之后的职场善后。遇到困难了直接跑，这绝对不是良策。我们说36计走为上策，最后不行了才到跑，而不是我心里边遇到一点困难，我说往哪儿钻呢，我跑了算了，这个想法是不对的。不能够用职场的这个辞职去惩罚自己，也不要用留下来惩罚对方。当我说凭什么是我走而不是他走的这个念头的时候，说明你内心有委屈，你有不甘心。但是辞职是否不应该是输赢的唯一标准，而是这份工作对我长期是否有发展的价值。如果你本身就在考虑更好的机会，你离开，这叫顺势而为。如果你只是因为不想面对他你就逃了，那辞职可能只是把战场从公司转到你的心里，你会带有一种我被逼走的情绪离开，这对你一点都不公平。所以你不要说，哎，我现在就立刻要决定去留，考虑一个隐形止损的方法，过一段时间。我这两天真的是学会了一个词儿，叫做让子弹飞一会儿。过一段时间，如果过一段时间你还难受啊，那你再去考虑一下什么内部的调岗之类的。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信人生200年，会当水机3000里，青春自有锋芒。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9点整。

0: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1: 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刚刚跟大家在分享我们的歌的这个环节当中，刚刚这位好朋友说我想听于文文的体面。其实我想分享，在职场当中，无论是办公室恋情还是各种各样的问题也好，我们不需要通过赢过他来证明自己。一段关系结束了，两个人都有伤害，可能都有责任。真正的不服气不是他为什么不走，而是我为什么用别人的存在来决定我的去留。无论是你的职业也好，你的想法也好，你的人生也好，应该服务于自己，而不是被一段已经结束的关系去绑架。这首歌送给你，来自于文文，体面。

0: 暑云散，袅袅凉风起。
1: 二十四节气处暑，
0: 汗水延续着夏天的火热，心中却憧憬着金秋的丰硕。放下焦躁的戒备和纠结的心结吧，暑尽凉会来，苦尽花会开。盛夏过往的大块浓云也显得自知而疏散，越发成熟的本意不就在于此，不就在于此。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1: 二十四节气处暑，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3: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时光代理人第三季8月14号11点在哔哩哔哩独家开播，首播剧情揭晓程小时和陆光的童年羁绊，乔林觉醒超能力等重磅主线，一场围绕能力与真相的宿命博弈正式铺开。第三季一共24集，分上下两个篇章播出。 Part 1 12集，从原计划的2026年10月提前至8月14号开播。 Part 2 计划2027年上线，剧情紧接英都篇，因夏斐突然失踪，照相馆三人组重新卷入谜团，故事将继续深挖巴哈提火灾案真相，并逐步展开程小时父母失踪的秘密。时针波动了过往，也波动着每个人的命运。名为博弈的黑白棋盘，所有人都身在其中。改编自人气漫画的国漫新作《风天气》已于8月14日在优酷独家上线。第一季全季一共13集，首播直接连更3集，后续每周五上午10点准时更新。一场恢宏磅礴的东方奇幻冒险即将拉开帷幕，随着定档 PV 同步放出，观众得以窥见这个宏大的奇幻世界一角。PV 开篇便以极具冲击力的画面铺展乱世动荡的时代底色，晨昏天地间，烽烟四起，以气为势，逆天而行。

0: 女神封天，让我们共同见证少年冲破宿命，开启属于他的封天传奇。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在《时光代理人》第三季当中，谁觉醒了超能力呢？ A. 程小时， B. 陆光， C. 乔林， D. 时光。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星，如今我们年轻人流行的是去 live house 看演出。
3: 是啊，现在 live house 演出越来越多了，虽然演出场地小，但离音乐人很近，现场的互动性和体验感比大型演唱会要好很多呢。
2: 可我身边还是有很多人都不知道 live house 是什么，你快给讲讲。
3: live house 是专业的室内演出场所，一般容纳人数在200到1000人左右，和剧场一样以售卖演出门票为主，现场基本没有或者只有少量桌椅，观众都是在里面站着看演出，这也是 live house 最大的特色。
2: 对对，就像综艺《乐队的夏天》中那样，观众站着不仅跟乐队一起嗨，还能互动，如果能挤到前排，歌手就在你面前唱歌，那感觉真是太棒了。
3: 没错，而且 live house 非常注重现场演出效果，一般都会配有专业的音乐器材和顶级的音响设备，表演者也主要为具有原创能力的乐队和独立音乐人，演出也可以涵盖流行、摇滚、民谣、爵士等更多样的音乐类型。
2: 遇到好乐队的演出票都抢不到，
3: 因为场地较小，门票数量有限，想看热门音乐人的演出就只能拼手速了。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00。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暑云散，袅袅凉风起，
1: 二十四节气处暑，
0: 汗水延续着夏天的火热，心中却憧憬着金秋的丰硕。放下焦躁的戒备和纠结的心结吧，暑尽凉会来，苦尽花会开，盛夏过往的大块浓云也显得自知。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间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为什么太阳的阳光到地球只要8分钟，出发却要17万年？阳光从太阳表面到地球只需要8分多钟，穿越1.5亿公里的虚空，以光速干净利落地抵达地球。但在离开太阳表面之前，这些能量已经在太阳内部黑暗、灼热、拥挤到难以想象的环境中挣扎了大约17万年。太阳的核心是一个极端的核聚变反应堆，高温高压，在这里氢原子核在巨大的压力和温度下融合成氦，释放出以伽马射线形式存在的高能光子，它们处于等离子态的致密物质，电子的原子核和自由电子挤在一起，一个光子刚产生出来，几乎立刻就会与某个带电粒子发生相互作用。这个相互作用的过程叫做散射，伽马光子被粒子吸收，粒子短暂激发后，再重新发射一个光子，但发射方向完全随机。光子在宏观上以极其缓慢的速度向外弥散，物理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之为随机游走，就像醉汉在黑暗中无目的的跌跌撞撞，每走一小步就随机换一个方向。从起点到终点需要的步数不是距离除以步长，而是步数的平方根乘以步长。最终科学家们使用了符合实际物理的太阳密度阶梯模型，重新计算了整个扩散过程时，结果令人意外。在太阳半径约超过50%的内层区域，由于密度极大，光子几乎原地踏步，这部分贡献了绝大多数的扩散时间，总的扩散时间被推到了约17万年。你此刻抬头感受到的阳光，其核心产生的能量很有可能在古埃及及人造金字塔之前就已经开始向内逃逸的漫长过程，甚至可能早于末次冰期开始之前。
2: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倚长剑临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点整。

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旋律转场，一零五五更闪亮，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0: 暑云散，袅袅凉风起，
1: 二十四节气处暑，
0: 汗水延续着夏天的火热，心中却憧憬着金秋的丰硕。放下焦躁的戒备和纠结的心结吧，暑尽凉会来，苦尽花会开，盛夏过往的大块浓云也显得自知而疏散，越发成熟的本意不就在于此，不就在于此。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1: 二十四节气处暑，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3: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改编自天下霸唱原著的民俗奇幻动画《财神斗战龙》已于8月16号正式登陆爱奇艺播出。本作由中影年年倾力制作，第一季全季一共16集，开播首日连更3集，后续每周固定更新，将为观众带来一场充满江湖诡谲色彩的复仇寻宝故事。在遍地修仙玄幻的国漫赛道当中，开辟出独树一帜的民国民俗江湖叙事。不同于市面上绝大多数飞天遁地的修仙题材，《财神斗战龙》扎根天下霸唱四神斗三妖的世界观，主打编宝秘术、市井江湖、志怪秘闻，没有传统的修仙体系，更多的是旧时代外八行的奇人异事。完美世界剧场版《火之灰烬》已于8月13日起在影院进行点映，但这一次并不是新片首播，而是面向线下粉丝的剧场版重映。《火之灰烬》是由完美世界推出的第一部独立剧场版电影，在剧情发展中并没有着重于单纯的等级晋升和战斗过程中的表现来进行叙述，而是将视角聚焦到了十号以及火灵儿之间的那种带有命运色彩的关系之上。去电影院追番以后，可能并不是个小众的事儿了。
4: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3: 完美世界剧场版《火之灰烬》是在哪一年正式上线的呢 ？A. 2023年 ，B. 2024年 ，C. 2025年 ，D. 2026年。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家是爱汇聚的地方，家规是爱有边界的保障。传家训，立家规，知礼仪，懂感恩，让优良的传统信念代代传承。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这首诗是杜甫创作的一首五言绝句，创作于唐肃宗上元二年春天。在之前的数年里，杜甫为躲避战乱四处漂泊，历经艰辛。来到成都后，在友人的帮助下，他建成了草堂。在相对平静的生活环境中，杜甫得以有闲情欣赏周围的自然景色，感受春天的美好，于是写下了这首清新明快的绝句。
2: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有一天，杜甫心情愉悦地漫步在草堂附近万花溪畔，他被眼前的秀丽景色深深吸引，阳光普照，江山如画春。杜甫一边沿着小路行走，一边欣赏着春日的美景。这时他停下脚步，抬头望向天空，只见几只燕子正欢快地从空中飞过。他又看向西边，那里成双成对的鸳鸯正安静地睡在温暖的沙滩上。他看着眼前这生机勃勃的景象，情不自禁地写下了这首诗，心中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大自然的赞美。一起进步吧，
3: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斑马线前多点礼让，你让一点，我让一点，舒心笑容多一点，让优良的传统信念代代传承。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也给我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星，我今天学到了一个脱口秀新名词，快来让我跟你炫耀一下。
4: 来说说。
3: 这个名词叫 Tight Five， 翻译过来就是紧凑扎实的五分钟表演。它是一个单口喜剧演员成长的第一步，要求在每分钟内有3到4个笑点，能持续说五分钟。
4: 那下一步呢？
3: 那下一步就是 Tight Ten 了，也就是10分钟的爆笑内容。在美国，当你有了10分钟的段子内容，你就可能获得给其他喜剧演员做开场嘉宾的机会。等有了20分钟，你就能开始商演，参加脱口秀拼盘演出。
4: 那最高级别呢？
3: 最高级别就是拥有1个小时有编排、有起伏、有完整性的表演内容，这就叫做单口喜剧个人专场，是所有单口喜剧演员追求的目标。
4: 能讲专场的就已经是明星了吧？
3: 对呢，在美国有了专场演出的喜剧演员，不仅能做巡演、出专辑，还能做视频栏目呢。
4: 不仅如此，像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影视剧中的喜剧演员也大多都是单口喜剧出身。
3: 感觉在美国，想要从事喜剧行业，不会单口喜剧是万万不能的。
4: 是啊，这也是为什么它会被视为喜剧的母艺术，也是喜剧从业人员一项重要的基本功。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5: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做了测试，能从你肚子的咕咕叫声来判断健康状态。很多人小时候都玩过听诊器的游戏，对着宠物或自己的肚子屏息凝神，聆听那些奇怪又滑稽的咕噜声。这些被科学界称之为肠鸣音的声音，其实是消化系统在时刻说话。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把肚子里的声音录下来，混在几分钟之前的录音里，让你分辨，你能听出哪段是现场直播吗？最近，伦敦大学学院的研究团队邀请了45名身体健康的成年人，研究人员在他们腹部放置了数字听诊器，专门来捕捉这些独特的消化音轨。这项研究的核心在于探索胃肠内感知，它被科学界称之为人体的第六感。内感知是我们检测并解读身体内部信号的能力，它不仅让我们知道自己什么时候饿了、渴了或者需要上厕所，还深刻影响着我们的情绪。研究人员指出，人们常说的直觉，

Elva 萧亚轩，我爱你那么多，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中豪，我是玉晨。这个季节当中，空气的味道就该是清甜自在，不刻意的哈。电台香水系列来和你分享我们这季主推的香型，叫做浆果与未名诗。这是一支清甜灵动的浆果调，像是清晨推开窗之后涌入的第一口新鲜的空气。初闻呢是树莓和黑加仑的清甜微酸，紧接着柔和的花香缓缓展开，温柔的刚刚好，甜而不腻，俏皮又柔媚，果香与

总能让你找到专属于自己的本命香气。想要入手的朋友呢，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右下角点击香水的链接就可以选购啦。继续送上王若琳，我只在乎你。

0: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1: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2: 一度电可以让40瓦的灯泡连续亮26个小时。
3: 一度电可以生产15瓶啤酒。
2: 一度电可以织布8至10米。
3: 一度电可以为我们。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夜宿山寺是一首既有写景的短诗，记录了李白夜游寺庙的有趣经历，寥寥数笔就把一座宏伟的建筑和摘星辰惊天人这样的奇思妙想展现在了读者面前，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充满童

0: 去。
1: 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有一天，李白外出游玩，来到了一座与世隔绝的寺庙。由于当时天色已晚，李白就在寺庙中住下了。到了夜半时分，睡不着的他就在寺庙内散步。他来到山顶，抬头看见了一座高耸入云的佛塔。这座佛塔是寺院的藏经楼。李白非常好奇，为什么藏经楼会建得这么高，于是他便登了上去。到了楼顶之后，发现头顶上是满天的星辰，让人忍不住想伸手摘下一颗。那时本应该高声吟诵一番，可是他害怕声音太大惊扰住在天宫的神仙，于是看着陡峭巍峨的山峰，望着触手可及的星辰，低声吟诵出这首诗：夜宿山寺，一起进步吧。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那辆开往南方的列车承载着他们的青春梦想，来自达达乐队这首《南方》，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中好，我是玉晨。有没有种味道能够让你一秒起飞呢？电台香水系列和你来解锁这只充满自由气息的落日飞行。它是一枚肆意绽放的柑橘炸弹，前调是刚剥开的新鲜的橘子，混着清冽的柠檬皮的香气，汁水四溅，明亮又痛快，仿佛是飞机冲破云层的那个瞬间，金色的落日余晖涌进舷窗，整个世界都染上了橘子汽水般的璀璨。而中调慢慢的透出的是苦橙叶的清冽和一点点的花香，不甜不腻，像万米高空的风，干净开阔，无拘无束，留香持久。限时的福利价159元一瓶，系列共有6款香型可以选择。想要入手这款限定特调香的朋友，来关注到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右下角点击香水的链接就可以选购啦。继续送上林俊杰关键词。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00。

0: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时光代理人第三季8月14号11点在哔哩哔哩独家开播，首播剧情揭晓程小时和陆光的童年羁绊，乔林觉醒超能力等重磅主线，一场围绕能力与真相的宿命博弈正式铺开。第三季一共24集，分上下两个篇章播出。 Part 1 12集，从原计划的2026年10月提前至8月14号开播。 Part 2 计划2027年上线，剧情紧接英都篇，因夏斐突然失踪，照相馆三人组重新卷入谜团，故事将继续深挖巴哈提火灾案真相，并逐步展开程小时父母失踪的秘密。时针波动了过往，也波动着每个人的命运。名为博弈的黑白棋盘，所有人都身在其中。改编自人气漫画的国漫新作《风天气》已于8月14日在优酷独家上线。第一季全季一共13集，首播直接连更3集，后续每周5上午10点准时更新。一场恢宏磅礴的东方奇幻冒险即将拉开帷幕，随着定档 PV 同步放出，观众得以窥见这个宏大的奇幻世界一角。PV 开篇便以极具冲击力的画面铺展乱世动荡的时代底色，晨昏天地间，烽烟四起，以气为势，逆天而行，以以身封天，让我们共同见证少年冲破宿命，开启属于他的封天传奇。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在时光代理人第三季当中，谁觉醒了超能力呢？ A. 程小时， B. 陆光， C. 乔林，D. 时光。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

0: 暑云散，袅袅凉风起，
1: 二十四节气处暑，
0: 汗水延续着夏天的火热，心中却憧憬着金秋的丰硕。放下焦躁的戒备和纠结的心结吧，暑尽凉会来，苦尽花会开，盛夏过往的大块浓云也显得自知而疏散，越发成熟的本意不就在于此，不就在于此。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1: 二十四节气处暑。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星，在你心中最经典的演唱会是谁的呀？
3: 哈哈，凭我看演出的阅历和经验，我心中最强的演唱会当然还是迈克尔·杰克逊的。
2: 哦，迈克尔·杰克逊我知道，但我错过了看他演唱会的时代。
3: 什么意思？你是说我老吗？迈克尔·杰克逊是最闪耀的世界明星，他的演唱会可是不管什么年代看都不过时的经典，现场观众疯狂和热情的程度也无人能及，就算隔着屏幕也能让你激动不已。
2: 有这么夸张吗？
3: 那当然，举个例子，迈克尔·杰克逊最经典的一场演唱会是1992年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办的危险巡回演唱会。这场演唱会不仅吸引了场内的7万多人，场外还有10几万人聆听。2个小时的演出，当场昏倒和情绪失控的观众就有5000人。
2: 天哪，5000人都晕倒了，那现场得有多疯狂啊？
3: 可不是嘛，迈克尔·杰克逊的影响力真是无与伦比。他1996年至1997年的历史之旅巡回演唱会，横跨全球5大洲、35个国家、56座城市，共举办了82场，吸引了450万歌迷到场观看，平均每场演唱会观众人数超过了5万人，是当时最大规模的巡演呢。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金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暑云散，袅袅凉风起，
1: 二十四节气处暑，
0: 汗水延续着夏天的火热，心中却憧憬着金秋的丰硕。放下焦躁的戒备和纠结的心结吧，暑尽凉会来，苦尽花会开，盛夏过往的大块浓云也显得自知而疏散，越发成熟的本意不就在于此，不就在于此。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在每一个平淡瞬间为你送上许巍，每一刻都是崭新的。他唱过高山和大海，也唱过脚下和未来。当那些熟悉又久违的声音一响起的时候，那些狂野的梦想似乎又在一瞬间被点燃了。每一刻都是崭新的，仿佛是宣誓者更加鲜明的转变。曾经那个愤怒的不羁少年已经变得淡然，但他最吸引人的那些特质却从来没有发生过变化。我把我自己真诚简单的告诉你们，他依旧简单真诚直接坦然。为你送上许巍这首每一刻都是崭新的。四点的时分，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陈粒，易燃易爆炸。

0: 暑云散，袅袅凉风起。
1: 二十四节气处暑，
0: 汗水延续着夏天的火热，心中却憧憬着金秋的丰硕。放下焦躁的戒备和纠结的心结吧，暑尽凉会来，苦尽花

0: 就在于此。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1: 24节气成熟。
2: 1055青春有我。
3: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

0: 改编自天下霸唱原著的民俗奇幻动画《财神斗战龙》已于8月16号正式登陆爱奇艺播出。本作由中影年年倾力制作，第一季全季一共16集，开播首日连更3集，后续每周固定更新，将为观众带来一场充满江湖诡谲色彩的复仇寻宝故事。在遍地修仙玄幻的国漫赛道当中，开辟出独树一帜的民国民俗江湖叙事。不同于市面上绝大多数飞天遁地的修仙题材，《财神斗战龙》扎根天下霸唱四神斗三妖的世界观，主打编宝秘术、市井江湖、志怪秘闻，没有传统的修仙体系，更多的是旧时代外八行的奇人异事。完美世界剧场版《火之灰烬》已于8月13日起在影院进行点映，但这一次并不是新片首播，而是面向线下粉丝的剧场版重映。《火之灰烬》是由完美世界推出的第一部独立剧场版电影，在剧情发展中并没有着重于单纯的等级晋升和战斗过程中的表现来进行叙述，而是将视角聚焦到了10号以及火灵儿之间的那种带有命运色彩的关系之上。去电影院追番以后，可能并不是个小众的事儿了。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完美世界剧场版《火之灰烬》是在哪一年正式上线的呢？ A. 2023年， B. 2024年， C. 2025年， D. 2026年。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穿越 1.5 亿公里的虚空，以光速干净利落地抵达地球。但在离开太阳表面之前，这些能量已经在太阳内部黑暗、灼热、拥挤到难以想象的环境中挣扎了大约17万年。太阳的核心是一个极端的核聚变反应堆，高温高压，在这里氢原子核在巨大的压力和温度下融合成氦，释放出以伽马射线形式存在的高能光子，它们处于等离子态的致密物质，电子的原子核和自由电子挤在一起，一个光子刚产生出来，几乎立刻就会与某个带电粒子发生相互作用，这个相互作用的过程叫做散射。伽马光子被粒子吸收，粒子短暂激发后再重新发射一个光子，但发射方向完全随机，光子在宏观上以极其缓慢的速度向外弥散，物理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之为随机游走，就像醉汉在黑暗中无目的的跌跌撞撞，每走一小步就随机换一个方向，从起点到终点需要的步数不是距离除以步长，而是步数的平方根乘以步长。最终科学家们使用了符合实际物理的太阳密度阶梯模型，重新计算了整个扩散过程时，结果令人意外。在太阳半径约超过 50% 的内层区域，由于密度极大，光子几乎原地踏步，这部分贡献了绝大多数的扩散时间，总的扩散时间被推到了约17万年。你此刻抬头感受到的阳光，其核心产生的能量很有可能在古埃及及人造金字塔之前就已经开始向内逃逸的漫长过程，甚至可能早于末次冰期开始之前。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周慧，好想好好爱你。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在这个季节当中，空气的味道就该是清甜自在不刻意的。电台香水系列和你分享我们这季的主打香型啊，叫做浆果与未名诗。这是一支清甜灵动的浆果调，像是清晨推开窗之后涌入的第一口新鲜的空气。初闻是树莓和黑加仑的清甜微酸，紧接着柔和的花香缓缓展开，温柔的刚刚好，甜而不腻，俏皮又柔媚，果香和诗意交织，层次丰富又不会过于张扬，仿佛是一首还没有写完的散文诗，留给肌肤无限的遐想。香气长效持留，一整天都能够感受到被温柔包裹的治愈力。限时的福利价159元一瓶。那这次香水系列一共有6款香型可以选择，清冷、甜郁、温柔等等多种风格全覆盖，总能够让你找到专属于自己的本命香气。想要入手的朋友呢，来关注到陕西兴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右下角点击香水的链接就可以选购啦。继续送上后弦桥段。

0: 底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你上次说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唱响了中国摇滚第一声，那是什么演出啊？
2: 是1986年5月9号在北京工体举行的《让世界充满爱》百名歌星演唱会。崔健在现场首次演唱了自己创作的《一无所有》，宣告了中国摇滚乐的诞生。要说这场演唱会和1985年的《拯救生命》演唱会还有些关系呢。
1: 有什么关系啊？
2: 《拯救生命》演唱会和迈克尔·杰克逊的《We Are the World》掀起的公益热潮席卷了全球，也影响了当时的港台音乐人，他们创作了歌曲《明天会更好》，而这也促成了音乐人郭峰创作了《让世界充满爱》这首歌，并最终形成了1986年在北京举行的这场献给国际和平年的演唱会。
1: 没想到我们的音乐人也在这次公益活动中做出了贡献呀。
2: 是呀，但这场演唱会的意义可不止于此。演唱会上100多位歌手在现场共同演唱了这首《让世界充满爱》，震撼了当时的乐坛，让流行歌手这个群体真正意义上第一次在主流舆论中得到认可，是中国流行音乐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演唱会呢。
0: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00。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这首诗是杜甫创作的一首五言绝句，创作于唐肃宗上元二年春天。在之前的数年里，杜甫为躲避战乱四处漂泊，历经艰辛。来到成都后，在友人的帮助下，他建成了草堂。在相对平静的生活环境中，杜甫得以有闲情欣赏周围的自然景色，感受春天的美好，于是写下了这首清新明快的绝句。
1: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有一天，杜甫心情愉悦地漫步在草堂附近万花溪畔，他被眼前的秀丽景色深深吸引，阳光普照，江山如画春。杜甫一边沿着小路行走，一边欣赏着春日的美景。这时他停下脚步，抬头望向天空，只见几只燕子正欢快地从空中飞过。他又看向溪边，那里成双成对的鸳鸯正安静地睡在温暖的沙滩上。他看着眼前这生机勃勃的景象，情不自禁地写下了这首诗，心中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大自然的赞美。

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曹芳、张希，认真的老去。5:12，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当家长呢都知道呢，孩子挑食不喝奶，平时蹦蹦跳跳，运动量大，可能会伴随着营养的流失。除了日常的饮食营养均衡之外，额外的营养摄入也得上心。市面上的钙体新产品呢，要么是片剂，口感不好，孩子抗拒不配合，所以今天就给你安利一款诺特兰德的钙体新指引包，新一代的液体配方。诺特兰德是国民膳食营养的大品牌，专注营养领域十几年，收获超亿人次的消费。很多人钙铁锌的摄入普遍不足，营养三要素一个都不能少，它含有钙铁锌和维生素 D3， 作为日常膳食的营养摄入途径之一，剂型含量口感全面的升级，省钱省事儿。其实液体有机配方更加的友好，它采用的是微米乳化技术，营养颗粒细腻，能够更快的到达小肠，同时温和无负担，易吞咽，特别适合嫩嗓人群，全家老小都能吃。最让宝妈惊喜的是它的口感，研发团队也是精选了奥地利进口草莓汁来调味，酸甜丝滑，像草莓酸奶，而且是零蔗糖，对牙齿友好，没有铁锈味。这款产品呢，它不是保健食品，也不是药品，是依据国标 GB24154 生产的运动营养食品，里面含有钙、铁、锌等等常见的营养元素。其实不管大人还是小孩，只要有运动习惯的就算是运动人群。小朋友每天跳绳、跑步、打球、上体育课，大人的话呢，在家里面做家务、拖地，还有扫地、跑步、打球、骑车，一周3-4次，每次半小时左右，都可以达到基本的运动量要求。所以你可以看看自己或者是家人的日常运动情况，建议每天来吃两条。价格上面也非常的优惠，99元到手一桶，那是30条装，199元直接拿下3桶，再送5条试喝装，359元带走6桶，再送整整一盒5条装，每一条独立包装，避光锁鲜，冷热皆宜。出门带几条非常的省心。诺特兰德的每批产品呢，都经过检测，搭载专属的

批次溯源系统，扫码可以查看到检测报告还有生产信息。本品不能代替药品，日常营养摄入可以试试它。来搜索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钙铁锌三个字，回复钙铁锌三个字来抢购吧。这是为你送上林俊杰、王嘉尔过。

0: 离离属云散，袅袅凉风起，
1: 二十四节气处暑，
0: 汗水延续着夏天的火热，心中却憧憬着金秋的丰硕，放下焦躁的戒备。

0: 在于此。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1: 二十四节气处暑。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3: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时光代理人第三季8月14号11点在哔哩哔哩独家开播，首播剧情揭晓程小时和陆光的童年羁绊，乔林觉醒超能力等重磅主线，一场围绕能力与真相的宿命博弈正式铺开。第三季一共24集，分上下两个篇章播出。 Part 1 12集从原计划的2026年10月提前至8月14号开播， Part 2计划2027年上线，剧情紧接英都篇，因夏斐突然失踪，照相馆三人组重新卷入谜团，故事将继续深挖巴哈提火灾案真相，并逐步展开程小时父母失踪的秘密。时针波动了过往，也波动着每个人的命运。名为博弈的黑白棋盘，所有人都身在其中。改编自人气漫画的国漫新作《风天气》已于8月14日在优酷独家上线。第一季全季一共13集，首播直接连更3集，后续每周五上午10点准时更新。一场恢宏磅礴的东方奇幻冒险即将拉开帷幕，随着定档 PV 同步放出，观众得以窥见这个宏大的奇幻世界一角。PV 开篇便以极具冲击力的画面铺展乱世动荡的时代底色，晨昏天地间，烽烟四起，以气为势，逆天而行，以身封天，让我们共同见证少年冲破宿命，开启属于他的封天传奇。
4: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3: 在时光代理人第三季当中，谁觉醒了超能力呢？ A 程小时， B 陆光， C 乔林， D 时光。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周迅看海，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当家长或者是上班族的都知道呢，平时久坐低头看手机，运动不规律，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日常钙营养的均衡摄入值得关注。很多钙片的口感特别的不好哈，嚼起来像石灰。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安利一款诺特兰德的骨胶原蛋白加钙加维 D 片，为骨骼来提供多维营养支持。诺特兰德深耕国民膳食营养十几年，用户信赖的大品牌，它采用的是骨胶原蛋白加钙加维 D 的三维配方，甄选更好吸收的天然乳钙，搭配100毫克的骨胶原蛋白，再加上维 D， 有助于钙的吸收，软骨硬骨都能照顾到，从纤维开始呵护骨骼健康。很多人觉得补钙呢就吃钙片啊，其实骨骼就像是一张精密的网，那这款特别添加的骨胶原蛋白是骨骼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钙协同搭配，营养更加的全面。乳钙呢自带天然2:1的钙磷比，亲和人体，有助然后配合维 D 有助于钙的吸收哈，300毫克的钙含量摄入日常所需，营养更加的均衡。最让人惊喜的是它的口感，告别传统钙片嚼石灰般的体验，那这款是香浓牛奶味儿，嚼起来满口的奶香，好吃又方便。那这款钙片适合哪类人来吃呢？不管是关注骨骼营养的成年人，日常活动量较大的长辈，还是日常运动久站久坐需要注重骨骼营养的上班族，都能日常使用。一瓶120片的大容量，日常坚持吃刚刚好。来说到价格哈，也是专属的福利优惠，单瓶49元，120片的大容量，99元带走三瓶，性价比更高。囤货优选199元，直接拿下7瓶，全家一起摄入营养，更加的划算哈。整片独立瓶装，储存方便，居家出差随身带，非常的省心。诺特兰德产品呢，均经过专业检测，品控严格，日常营养放心之选。本品不能代替药品，日常营养支持可以试试它。来搜索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骨胶原三个字，回复骨胶原三个字就可以抢购优惠啦。这是为你送上李荣浩歌谣

Girl. LA Girls 来自 Charlie Puth， 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今天呢，要继续和你来分享我们一个大的隐藏福利哈。我们向商城来争取到了一次限量的破价福利。一换季呢，脸就容易敏感，连洗面奶都得挑着用。想要能温柔清洁还不刺激，洗完没有紧绷感的大福利来了，给你带来的是常年卖断货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它不仅呢是香奈儿护肤线的常年销冠王牌，更是全网好评如潮。油皮、干皮、敏感肌都能够闭眼入的宝藏洁面，小红书上呢有上万条真实的测评，都在疯狂的夸哈。贵妇化妆台上人手一支的必备款，平时观其一支都要490块，但是今天呢，我们独家的节目秒杀只要168元，只要168元，囤两支更划算，只要318元，相当于单支直接啊降到了300多，直接打了3折。啊，只有30组，没有办法，这个价格是特殊申请的，买到就是赚到，售完直接不补。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回复给力两个字来抓紧抢，晚一秒就没有你的份了哈。香奈儿作为国际大牌，出品从来不会让人失望。山茶花洗面奶就是他家的经典洁面，平时出门涂的防晒或者是画个淡淡的伪素颜，用它挤一点来揉出泡沫，一洗就全干净了，根本不用再单独的卸一次妆，特别的省事儿哈。而且它不是暴力清洁，里面有山茶花的精华，洗完脸一点都不会发干不紧绷，摸着水润润的还软乎乎的，连皮肤敏感的人用着都特别的舒服。那平时官方旗舰店一支正装150毫升的要490块，作为天天用的消耗品，买一支真的要心疼好久。但今天呢，我们专属的福利秒杀，那破价清仓，一价到底，闭眼薅大牌的羊毛的机会来了哈！同样是100%正品正装，单支只要168元，囤两支更加的划算，只要318元，平均一支才159，比代购还便宜一半。效期呢是到2027年12月，洗面奶天天都要用，囤个2-3支正合适，能抢到绝对赚翻了。海外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放心冲就完事儿了哈。新老包装随机发货，限时限量就这一波。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回复给力两个字来抢，手慢就没有了。这是为你链接到周杰伦断了的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做了测试，能从你肚子的咕咕叫声来判断健康状态。很多人小时候都玩过听诊器的游戏，对着宠物或自己的肚子屏息凝神，聆听那些奇怪又滑稽的咕噜声。这些被科学界称之为长鸣音的声音，其实是消化系统在时刻说话。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把肚子里的声音录下来，混在几分钟之前的录音里让你分辨，你能听出哪段是现场直播吗？最近伦敦大学学院的研究团队邀请了45名身体健康的成年人，研究人员在他们腹部放置了数字听诊器，专门来捕捉这些独特的消化音轨。这项研究的核心在于探索胃肠内感知，它被科学界称之为人体的第六感。内感知是我们检测并解读身体内部信号的能力，它不仅让我们知道自己什么时候饿了、渴了或者需要上厕所，还深刻影响着我们的情绪。研究人员指出，人们常说的直觉或肠胃感觉往往就源于这些被大脑捕捉到的消化道生理信号。这种全新的研究工具目前已经开源，它为医学界提供了研究身心疾病的新途径。科学家未来可以利用它来研讨进食障碍、肠易激综合症、焦虑症和抑郁症患者是否存在内感知异常。你的肚子可能一直在试图告诉你一些事情，而学会倾听这些来

0: 司内部的信号，或许就是通往身心健康的关键一步。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断了的弦。感谢江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有一种味道能够让你

在这个季节瞬间的透气，电台香水系列和你分享我们另一款宝藏的主打，叫做枫银海岸。它的前调呢是捏爆一整颗柠檬，再混着微咸的海风气息，那种爽快的冰凉感瞬间会把你拉到海岸线，仿佛是赤脚踩在微凉的沙滩上，白色浪花刚好没过你的脚踝。而中调慢慢的浮出清冽干净的鼠尾草和淡淡的花香，像是少年被风鼓起的白衬衫，干净清爽，每一次呼吸都好像是听见海风在耳边轻声的呼唤。留香很持久啊，限时的福利价159元一瓶，系列共有6款香型可以选择，总有一款抽中你。想要入手的小伙伴来关注到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右下角点击香水的链接就可以选购啦。这是为你送上王力宏《春雨里洗过的太阳》，主播台交给长乐，周末愉快。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周五的傍晚18点的时分，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每天呢，我们105.5都会跟大家来分享非常多的又实惠又好用的大牌好物，今天也不例外。而且呢，今天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非常大的隐藏福利，因为我们今天啊向商城争取到了一次限量的破价福利，它就是香奈儿的洁面三折秒杀活动。一说到换季啊，我们的脸就很容易敏感，像洗面奶这种很容易刺激到我们的皮肤，都是要挑着用的。想要能温柔清洁还不刺激，洗完没有紧绷感，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的香奈儿洁面就太适合你了。这次呢真的算是大牌福利了，给大家带来的是常年卖断货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这个应该是大家平常翻个某书的时候第一个主推给大家的这个大牌好物了。它不仅是香奈儿护肤线的常年销冠啊，更是全网好评如潮，无论是油皮干皮敏感肌都可以闭眼入的宝藏洁面。这个小红书上面可以说有万条真实的测评夸爆它，贵妇化妆台呢也是人手一支必备款。平常这个山茶花的洗面奶官网的旗舰店啊，一支是要490块钱。今天呢我们节目也是给大家带到了独家的秒杀价，只要100多块钱，168就可以带走香奈儿洁面了。而且如果大家在我们今天的节目期间来下单啊，7点之前买2支还可以更划算，只要318元，相当于单支直降了300多啊，打了3折的一个价格了。但是这样的价格呢只有30组，318元带走2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可以跟身边的姐妹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了。这样的一个特价的香奈儿洗面奶呢只有30组的这样的一个数量，今天确实数量并不是很多啊，平常能给大家申请到100组或者是200组，今天山茶花的这个洁面奶只有30组，因为这个价格呢也是特殊申请的，所以现在大家抢到就是赚到了，售完直接不补货。现在就可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来轻松抢购了。香奈儿呢作为国际大牌，他们出品的这些东西可以说经常不让人失望啊。山茶花洁面奶呢也是他们家的经典洁面的，平时出门涂的这个防晒呀，或者是画一个淡淡的伪素颜妆，用它挤上一点柔出泡沫，一洗就全干净了，基本上不太需要再去单独卸一次妆，特别的省事儿。而且它不是暴力洁面，它那里面呢是含有山茶花精华的，所以洗完脸呢一点也不发干不紧绷，摸着水水润润还软乎乎的，连皮肤敏感的人用着都非常的舒服。平时官网旗舰店一支正装150毫升要490块钱，天天用的消耗品买一支490块钱还是有点心疼的。今天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专属的福利秒杀，清仓破价一价到底，闭眼薅的大牌羊毛机会来了，同样是100%的正品正装啊，单支只要160元，如果大家在7点之前节目前下单啊，囤2支会更加的划算，只要318元，平均一支也就是159块钱，比代购还便宜一半呢。而且它的有效期呢到2027年12月份，洗面奶天天都要用，囤个2-3支正合适，能抢到可以说真的是赚翻了。海外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的全程溯源，放心冲就完事了。但是呢新老包装是随机发货的，大家这个就是可以自己考量考量再去拍啊，限时限量就这一波了，所以如果不介意它新老包装随机发货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轻松抢购了。周五的傍晚18点的14分，继续把好听的音乐送给你。

0: 暑云散，袅袅凉风起，
1: 二十四节气处暑，
0: 汗水延续着夏天的火热，心中却憧憬着金秋的丰硕。放下焦躁的戒备和纠结的心结吧，暑尽凉会来，苦尽花会开，盛夏过往的大块浓云。

0: 24节气处暑。
1: 1055青春有我，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3: 超人气儿童 IP 屁屁侦探全新衍生系列，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聚焦秘境探险与文物保护，通过探险故事融入责任、勇气与团队合作的正向价值观，场景覆盖沙漠、孤岛、火山、恐龙世界等，幽默与意志相结合，不仅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还嵌入了益智游戏，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5折特惠。2026黄河勇士

0: 儿童赛重磅来袭，9月12号，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热血开赛。黄河勇士自2021年创办，是风靡全国的障碍跑系列赛事。赛事融合奔跑竞速与障碍闯关，集参与性、挑战性、趣味性于一体。赛事划分4到6岁、7到9岁、10到14岁三大年龄组别，各组匹配专属赛道里程与障碍难度，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数十种特色障碍，等待小小勇士挑战，闯过层层难关，奔赴终点，摘取奖牌。每一次坚持都是成长，每一次突破皆是蜕变。秋日赴约，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刻报名。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周五的傍晚18:25，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有一种味道能让你在闷热的夏天瞬间透气，来自1055夏日香水系列另一款宝藏主打丰盈海岸。它的前调啊是捏爆一整颗柠檬，再混合着危险的海风气息，那种爽快的冰凉感瞬间把你拉回到海岸线，仿佛赤脚踩在微凉的沙滩上，白色的浪花刚好没过你的脚踝，中调慢慢浮现出清冽干净的鼠尾草和淡淡的花香，像是少年被风鼓起的白衬衫，干净清爽，不带一点攻击性，每一次呼吸都好像听见海风在耳边轻声的呢喃。而且留香时长持久，限时福利价只要159元一瓶，系列一共有6款香型可选，总有一款能够戳中你。想要入手的小伙伴可以关注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公众账号进行选购。周五的傍晚18:26，继续好音乐送给你。

Gucci.周五的傍晚18:52，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当我们过了30岁，工作的节奏会变快，应酬会变多，日常的营养摄入容易不均衡，想要给自己补充一点日常的营养又不知道从哪里补起。其实市面上的营养品真的非常的多，但是呢，要么瓶瓶罐罐的太多了记不住，要么就是成分表太杂了看不懂，买回来就放在那儿忘了吃。所以今天呢，要给所有收音机前30岁以上的朋友们来安利一款诺特兰德他们家的每日定制营养包。这个是诺特兰德专为30岁以上人士来定制的，而且每天就一小袋，随身携带便携的营养餐，助力我们的日常营养均衡。诺特兰德呢是国民膳食营养的大品牌了，专注营养领域10几年，这一次呢是专为30岁以上的人群来定制的。它科学复配了48大高阶精粹，其中包括26种东方植萃，像人参、铁皮石斛、葛根，这些都是好东西啊。再加上20种基础的维矿，摄入我们的日常营养缺口，还有2大进阶精华，一包全搞定，每天就4粒，中西结合，更加适合我们国人体质。更贴心的是采用多种的营养矩阵，多种天然原料复配，营养维度会更丰富，独立分装设计，单袋4粒，隔绝空气，防潮所限，平常上班啊出差随手揣上一袋，省心省事，简单方便。当然也有人在问呢，说这一款营养包它适合我吗？首先要说到的是，它不是保健食品，也不是药品，是依据国标生产的运动营养食品。所以只要你是过了30岁以上的朋友，长期久坐办公，日常有外出应酬，频繁出差，或者是日常打球跑步居家力量训练，每周坚持基础运动量的朋友都是适用的。每天就一包，轻松摄入日常营养，零乳糖，零反式脂肪酸，只添加营养，不添加负担，营养搭配科学合理，让大家吃得明明白白。今天我们1055为大家带来了超值福利，99元就可以入手一盒，一盒是30袋，一个月的用量啊。如果大家选择这个囤货的话，也会非常的划算。囤货的话是199元，直接带走3盒，也就是说在我们原价的这个打折的基础之上啊，又给大家带到了买2送1的活动。原价是99元入手30袋嘛，现在199元可以入手3盒，也就是一共90袋。折算下来啊，每天的这个营养投入2块钱出头，比一瓶矿泉水还便宜。所以平常自用啊，或者是给身边的家人囤一囤，或者平常给朋友送礼不知道送什么的时候，这个真的是首选了。品牌的

每一批次产品都完成了安全质量检测，配备有批次的溯源系统，让大家可以买得安心，吃得放心。在这里提醒大家，本品不能代替药物，所以想要日常精细化摄入营养的朋友是真的不能错过了。现在就可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关键词男士营养或者是女士营养，就可以下单抢购。

的修仙体系，更多的是旧时代外八行的奇人异事。完美世界剧场版《火之灰烬》已于8月13日起在影院进行点映，但这一次并不是新片首播，而是面向线下粉丝的剧场版，音趣节目精美周边。

0: 梦想前行，公益同行。
1: 敬老情绪，你我他，邻里互助近万家。
2: 二十四节气，处暑。

0: 暑云散，袅袅凉风起。
1: 二十四节气处暑，
0: 汗水延续着夏天的火热，心中却憧憬着金秋的丰硕。放下焦躁的戒备和纠结的心结吧，暑尽凉会来，苦尽花会开。盛夏过往的大块浓云也显得自知而疏散，越发成熟的本意不就在于此，不就在于此。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1: 二十四节气处暑，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五的傍晚19:22，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一起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喜欢你的微笑，
0: 继续来带大家在二次元的世界漫游一下。刚刚我们聊到的话题啊，是这个第23，也就是迪士尼的两年一度的这种嘉年华吧。因为刚刚说了，它不只是一个嘉年华，在它的这个嘉年华当中啊，它还会有一些新片发布啊，或者一些明星见面啊，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活动和配置在。所以总体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期待的一个盛典吧。如果你是迪士尼的粉丝的话。为什么说到了第23啊，也是因为今天我们聊到的这个冰雪奇缘在第23的现场呢，也是给大家来正式公布了，在明年的11月4号左右，冰雪奇缘就是正式会跟大家

回归见面了。喜欢你。那在第二三的现场呢，为艾莎和安娜来配音的两位演员，喜欢你的拥抱，包括这个伊迪娜门佐尔，还有克里斯丁贝尔，这两位配音演员呢也是惊喜同台，并且演唱了全新改编的歌曲。令人意外的是，可爱的雪宝啊，那只可爱的小雪人儿，将会在第三部当中迎来属于自己的春天。一位名叫萨曼莎的女雪人将会成为他的恋人。就是有的时候你真的是不得不佩服迪士尼啊，就是连雪宝都不放过，他可能对给每一个角色配备一个爱人一个恋人有什么执念啊。所以在第三部当中呢，雪宝也将迎来自己的恋人。配音演员乔什盖德呢还在现场献唱了一首献给萨曼莎的搞笑情歌。看来这个新一代的洗脑神曲已经蓄势待发了，我们就坐等原班人马倾力打造的这个2027年11月24号北美上线的《冰雪奇缘》第三部吧。那这一次呢，同样是由奥斯卡的金奖导演詹妮弗·里来回归执导，所以品质呢应该还会和前两部相同。随着预告的这个物料不断放出呢，粉丝们心中早已经飘向了那一片神秘的极光之下。明年的11月北美上线，什么时候在我们这个大陆上线就得等这个官方的通知了，不过我们还是可以值得期待一下的。

其实刚刚说这个第二十三没有跟大家分享完啊，今天既然说到了，就跟大家多分享一点吧。这个第二十三啊，其实它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像新片发布啊，像明星见面啊，像一些体验活动，除此之外呢，它还会举办一些奇奇怪怪的活动和比赛。比如说它会举办这个服装大赛，非常有意思啊，参赛者呢可以穿着自己设计的和迪士尼制作的这个迪士尼相关角色的服装来上台，并且呢现场还会有角色见面，然后来跟大家一起品评啊，看这些服装的设计哪一个最深得人心。而且在这个现场的一些活动当中啊，有一些动画当中的影像可能是只在这个第二十三活动的现场来向观众们播放的，所以第二十三期间啊，经常会出现一种很奇怪的状况，就是现场观众的欢呼和片段的描述就已经开始在社交媒体上面刷屏了，而正式的预告却还没有上线公布。所以这也是很多这个迪士尼的粉丝愿意去到这个第二十三的活动现场的一个原因。

今年的第23呢，是在美国当地时间的8月14号到16号，在这个加州的阿纳海姆来举行的，这也是他历届的举行地啊。

0: 那这个节目方面呢，官方也是正式公布了像这个 Beauty and the Beast， 就是美女与野兽的35周年纪念，还有这个疯狂动物城的10周年纪念活动，还有波西杰克逊第三季的分享，还有辛普森一家的幕后工作。那这些呢都在这个官方发布会上跟所有的这个迪士尼的粉丝一起来分享了。那这也就说明啊，今年的这个第23并不只是单纯的服务于这个新片发布，它更多还包括了一些经典作品的回顾，还有一些经典作品的纪念的活动。
1: 喵喵早安，喵午安，喵晚安。
0: 除此之外呢，第23不只是属于他自己的这个电影节啊，它更像是每2年打开的一次这个幕后的大门，一边展示着

0: 下一阶段要讲述的这个新故事，一边把一些历史的动画呀，还有园区的设计呀，还有创作者、明星，还有一些粉丝，同时放在一张地图之上，让大家一起在这张地图上面去探索。
1: 在这一秒，看着你把世界都忘。
0: 所以如果有条件的话，你也愿意去到这个第二十三的活动现场去感受一下这个现场的氛围，也可以提前去看一看这些还未上线的动画的预告的片段吗？OK， 今天关于这个冰雪奇缘还有这个迪士尼第二十三的这个相关消息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一段音乐之后呢，来跟大家说一说啊，昨天我们开了个头，但是在节目的最后没有跟大家聊完的这个事情，那就是我们非常优秀的国产 2D 动画叫做《雾山五行》啊，最近也是面临着这个被 AI 抄袭的风波。除此之外呢，其实雾山五行的下一个篇章也有新的好消息传来。什么好消息呢？我们留一个悬念，我们一段音乐过后马上回来。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疯狂动物城第二部的主题曲，同样来自夏奇拉 Zoo。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我是易拉罐，我想成为汽车的一部分。
2: 我是碎玻璃，我想变成美丽的花瓶。垃圾只有放在正确的地方，才能创造有用的价值。垃圾分类，变废为宝，人人有责。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信，脱口秀演出这种一个人在台上讲段子的形式和咱的传统表演艺术相声有什么区别呀？
3: 其实脱口秀就像是美国的相声，他们都是以逗观众乐为目的的一种表演形式，只是在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表演的内容和形式有些不同。
2: 那具体有什么不同呢？
3: 最简单的，脱口秀没有桌子呀，而且脱口秀演员没有统一的着装要求，不会像相声演员一样会穿大褂，这样相对统一的服装，表演方式更自由一些。
2: 那讲的内容有什么区别呢？
3: 咱的相声除了讲究说学逗唱样样精通，单口相声更是注重内容的叙事性，就是说整段作品从头到尾讲述的是一个故事，很多笑料就是从故事的情景冲突里产生的。最经典的像马三立老师讲的逗你玩等单口相声，可能整段下来就几个笑点，但整个故事却趣味横生，让你回味无穷。
2: 那脱口秀呢？
3: 脱口秀追求的是密集的包袱和笑点，故事可以不完整，段子和段子之间可以完全独立，而且脱口秀讲述的内容范围也更广，时事名人都可以拿来搞笑。但是脱口秀的内容损耗率很高，这就需要表演者不断创新，持续输出爆笑内容，才能受到观众欢迎。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中午的傍晚19:37，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大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大午后
0: 夏天的味道就应该是清甜自在不刻意的，来自1055陕西青少广播夏日香水系列，主推香型浆果与未名诗。这是一支清甜灵动的浆果调，像是夏日清晨推开窗涌入的第一口新鲜空气，初闻是树莓与黑加仑的清甜微酸，紧接着是柔和的花香缓缓展开，温柔的刚刚好，甜而不腻，俏皮又柔媚，果香与诗意交织，层次丰富又不会过于张扬，仿佛一首还没有写完的散文诗，留给肌肤无限遐想。关键是它香气长效持久啊，一整天都能够感受到被温柔包裹的治愈力。限时福利价呢，也只要159元一瓶。这一次的香水系列一共有6款香型可选，清冷的、甜郁的、温柔的，多种风格全覆盖，总能让你找到属于自己的专属本命香气。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即可选购。

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今天我们的这个要说到的话题啊，除了刚刚的这个迪士尼的全新第23的嘉年华，还有另外一个

是昨天聊到一半的话题，就是雾山五行啊。雾山五行最近也是算是开始了自己的正式的维权之路啊。

要说到这个巫山五行的这个抄袭啊，不能说巫山五行抄袭啊，巫山五行状告另外一个 AI 动画对于它的这个抄袭，就得先说到另外一个这个 AI 动画的原作了，叫做古真人。说到古真人呢，这个可能当时这本书连载的时候它的名气还是很大的，但是后来呢它并没有被改编成动画，因为后来也是被封禁了。喜欢你，所以现在呢也是由这一个 UP 主啊，是哔哩哔哩的一个 UP 主，叫做智燕。这个智燕这个 UP 主呢，他是选择自己利用 AI 来自制了一个这个古真人的动画，当时的这个阅读量还是比较高的，也是深受大家的欢迎。他把这个名字改了一下，叫做大爱仙尊，但是呢名字改了，他的这个故事呢却是依旧按照这个古真人来改编的。但是呢你想 B 站的 UP 主他没有办法自己一个人来独立完成动画，所以他就选择用 AI 来制作，而 AI 制作它是需要一定的这个素材库的。而这个古真人或者说这个大爱仙尊呢，他所选择的这个动画库啊，基本上没有别的其他的动画，而是基本完全参照了我们今天说到的巫山五行。AI 嘛，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它不可能自主生成一些东西，它更多的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嘛，所以它是需要去融合一些素材的。那这部大爱仙尊呢，它为了保持整个视频风格的一致性啊，作者是有意识的选择了这个全部仿照巫山五行的一些动画的素材来制作。而因为它的这个相似度实在是太高了，所以六道无鱼官方，也就是这个巫山五行的动画工作室，也是发文痛批啊，当然也是正式起草了这个文书来这个状告这个哔哩哔哩的这个 UP 主，叫做智燕啊。当然在这个发布的这个公告当中啊，也是披露了非常多巫山五行和这个叫做大爱仙尊 AI 动画的一些对比图。在这个对比图当中呢，其实并列在一起，大家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其中一些动画的制作是一模一样的。那六道无鱼这边呢，也专门把一些他觉得相似度特别高的场景，包括一些小的细节都圈出来了。那一经对比呢，大家就发现一模一样的树，一模一样的石头，可以说是非常明显的复制粘贴了，根本就不是画风相似的问题，很多素材是干脆照搬了。所以说这种素材上一比一复刻的，很难说它是抄袭还是说是借鉴了，所以这个也是最近啊巫山五行掀起的维权风波啊。不过事情发生之后呢，虽然巫山五行这边也是发表了公开的声明去痛批这个哔哩哔哩的 UP 主，叫做智燕，但这个智燕呢，他也是坚持认为自己只是喜欢巫山五行动画，并且也是喜欢自己改编的这个小说原作，所以他只是参考了动画的风格。当然说了一句有一些这个擦边球的话，他说我只是站在了巨人的肩上。但是众所周知啊，这个借鉴和抄袭往往有的时候就是一线之隔，所以很多粉丝啊并不支持他的这一套说辞，因为对于原作者啊，可以说原创者啊，没有任何的尊重而言。而这个原作

者啊，就是当时智燕所制作的这个 AI 作品的原小说的作者，就是这个小说叫古筝人嘛，就是古筝人小说的作者也是出来发了声明，他称自己同是原创文化从业者，所以他也是始终尊重原创成果和知识产权的，坚决反对一切侵权盗用行为，所以连这个小说的作者都已经公开发布声明了。不知道这个哔哩哔哩的这个 UP 主叫做智燕的这一位朋友啊，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迷途知返呢？不过后来呢，也是迫于舆论压力啊，哔哩哔哩的这个 UP 主叫做智燕，他也是发表了一个道歉信，也是下架了这个被点名的几集动画，但是也只是被点名的几集，大多数的这个动画呢，仍然是可以在哔哩哔哩现在能搜索到的。其实这个事情呢，也是反观现在的这个 AI 盛行的时期啊，还没有一个完善的这个法律体系能够去规定多少程度，比如说它有多少程度的相似性能被列举为这个 AI 的抄袭。因为其实如果这个哔哩哔哩的这个 UP 主叫做智燕的这个朋友啊，他只是单纯的做了自己的一些同人的二创，那有的 IP 他是同意大家去做一些二创的，虽然有的 IP 他不同意，但是六道无鱼这边呢，也就是巫山五行的官方制作方六道无鱼，他并没有拒绝大家进行一些二创的产品，只是什么呢，只是这个哔哩哔哩的这个 UP 主叫做智燕的这个人，他在发布作品之后是开启了这个作品的充电功能，也就是打赏功能的，所以这个就是存在一些商业的行为在了，那这个肯定就是严格侵权了。喜欢你，其实在哔哩哔哩盛行的今天，这样的类似的事件只会越来越多。昨天我们也说到了，像众多的这个配音工作者，由这个大坤史泽坤来牵头，也是在近期啊，开始了这个哔哩哔哩不是开启了哔哩哔哩，是开启了这个 AI 这个抄袭他们声音的这样的一个维权的官司。毕竟嘛 ，AI 从来不能凭空产生，它只能是对一些素材进行挪用、改造或者是加工。像最近论坛里面吵得很热闹的这个九州闪击番茄事件啊，很多作者其实已经开始担心 AI 这个抄袭的这个问题了，只是这个正式的算战争吧还没有打响。那从这个史泽坤事件呢，已经开始由这个配音演员发起自己这个维权的第一枪了，那巫山五行呢，也是开始了自己动画的这个维权的，算是排头兵吧。但是其实一般来说，这种抄袭很难找到证据，并且谁也不能查看这个 AI 引擎的这个素材库到底里面有什么东西。现阶段呢，就像刚才说的 AI 的相关立法实在是还不够完善，或者说压根还没有，所以这样的纠纷到最后呢，不知道会不会不了了之，但目前来说这个纠纷只能是纠纷。就像是这个哔哩哔哩的 UP 主智燕他说的，他说如果出台了相关的法律法规，我乐见其成，作为 AI 的使用者是希望 AI 越来越正规，越来越无风险的。但是我觉得无论如何，他确实是这个事实，就是他盗用了巫山五行的一些片段，一模一样的动画出现在了他的付费 AI 动画当中，那这些无疑就是侵权行为非常明确的一个点了，所以也不用去给自己找太多的理由，道歉下架，如果牵扯赔偿就积极赔偿就完事儿了，不要给自己再找过多的理由，毕竟这个侵权行为已经非常板上钉钉了。而其实今天要说到这个巫山五行，我觉得他的这个侵权事件也是算给自己的下一波动画上线提前打了一波热度，虽然我个人觉得巫山五行的这个动画无需任何的提前打这个热度的这样的一些行为啊，因为
为他的名字拿出来就是他最

今天本来是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巫山五行的歌曲的，但是今天我们的这个直播电脑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啊，所以我们就还是听回到我们的时光代理人吧。昨天其实也没有听完啊。喜欢你的微笑。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巫山五行的一首片尾曲，也是他第二季的片尾曲，来自歌手白沙带来的，叫做 Vertex。

0: 周五的傍晚19:54，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长乐漫游记》。
1: 喜欢你的微笑。
0: 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国产的非常。

非常优秀的 2D 动画《雾山五行》。那在他这个发布 AI 侵权声明的不久之后啊，他的官方账号简介也是正式对外曝光系列的最终篇章，也就是他的第三季《雾山五行之风界大战》正在紧锣密鼓的制作当中了。说到雾山五行啊，真的就是从2020年的第一季上线之后就惊艳亮相，然后是到23年第二季口碑可以说直接封神啊。时隔3年，这部被誉为国产水墨打戏天花板的硬核国漫国风动漫啊，终于是要迎来自己的收尾之战了。说是收尾之战，其实三季加在一起，可能这个手指头戴上脚趾头应该也就能数完了。非常短啊，它一季可能也就是6-7集左右啊。即便是如此，大家也是非常的期待，无数粉丝的漫长等待也是即将迎来最终的答案了。这也是作为6道无余工作室的匠心制作啊，也是他们啊可以说一战成名的 IP 了。雾山五行呢是由导演灵魂一手来操刀的，整个核心团队呢从最开始的6个人到目前的10余个人。就是用极致的这个水墨画风加上行云流水的这种硬核打斗，在当时啊非常多的 3D 修仙类动画当中啊杀出了重围嘛。因为同样是这种修仙类，但是它是采用了 2D 水墨风，2D 的水墨风啊，所以也是当时独树一帜啊。从第一季的这个燎原神火上线，一下就拿下了哔哩哔哩这个拿

0: 也让他成为了无数观众心中的这个国漫的神作。当然第二季当中呢，也是为大家留下了非常多的悬念啊，包括像这个文人一玄重伤坠崖，还有这个水罐现出了真身，还有神兽小麒麟下落不明等等等等，也是为大家这个埋下了很多的伏笔。而这些伏笔将会在这个正在紧锣密鼓制作当中的第三季正式为大家揭晓，所以大家也可以一起期待一下啦。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
0: 目前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之中，按说是不是最迟年底能看到呢？好期待呀、啊！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就是比较期待这部作品，如果还没有看过的话，真的很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啊。应该在哔哩哔哩就有上线，可以回家去搜一下，叫做《雾山五行》。它的这个能够给大家推荐到的，除了它的优质的水墨画风，其实还有一点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它的这个配音跟目前的国产动画的所有的动画配音它都不一样。为什么敢这么说呢？因为这个灵魂啊，就是他的这个导演加编剧，灵魂他是一个非常喜欢咱们这个中国香港武侠片的这个粉丝吧，应该算是一个热血的爱好者，所以他在制作这个动画的时候就完全基本遵循这种当时香港武打片的这种风格呈现的风格，所以别的这个动画的配音可能都请的是一些大家比较熟知的这个大陆的一些配音工作者，而这个灵魂他是直接启用了这个 TVB 当时配这些港片武侠片的这个配音演员来完成整个动画配音的，所以大家在看这个动画的时候会有一种原汁原味的港片的既视感啊。如果你还没有看过动画版的这种港风武打片，我觉得这个动画可以让你试一下了。OK 啦，那今天的长乐漫游记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以上就是今天长乐漫游记的全部内容啦。这里是中国首个广播 ACG 社区，下班放学吃饭时间，在你的世界一起跟二次元漫游一下。我是主持人长乐，我们今天就是这样啦，下期再见。

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于是他便登了上去。到了楼顶之后，发现头顶上是满天的星辰，让人忍不住想伸手摘下一颗。那时本应该高声吟诵一番，可是他害怕声音太大惊扰住在天宫的神仙，于是看着陡峭巍峨的山峰，望着触手可及的星辰，低声吟诵出这首诗：夜宿山寺，一起进步吧。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为什么太阳的阳光到地球只要8分钟，出发却要17万年？阳光从太阳表面到地球只需要8分多钟，穿越1.5亿公里的虚空，以光速干净利落地抵达地球。但在离开太阳表面之前，这些能量已经在太阳内部黑暗、灼热、拥挤到难以想象的环境中挣扎了大约17万年。太阳的核心是一个极端的核聚变反应堆，高温高压，在这里氢原子核在巨大的压力和温度下融合成氦，释放出以伽马射线形式存在的高能光子，它们处于等离子态的致密物质，电子的原子核和自由电子挤在一起，一个光子刚产生出来，几乎立刻就会与某个带电粒子发生相互作用。这个相互作用的过程叫做散射，伽马光子被粒子吸收，粒子短暂激发后，再重新发射一个光子，但发射方向完全随机。光子在宏观上以极其缓慢的速度向外弥散，物理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之为随机游走，就像醉汉在黑暗中无目的的跌跌撞撞，每走一小步就随机换一个方向，从其

0: 到终点需要的步数不是距离除以步长，而是步数的平方根乘以步长。最终科学家们使用了符合实际物理的太阳密度阶梯模型，重新计算了整个扩散过程时，结果令人意外。在太阳半径约超过 50% 的内层区域，由于密度极大，光子几乎原地踏步，这部分贡献了绝大多数的扩散时间，总的扩散时间被推到了约17万年。你此刻抬头感受到的阳光，其核心产生的能量很有可能在古埃及及人造金字塔之前就已经开始向内逃逸的漫长过程，甚至可能早于末次冰期开始之前。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壮岁从容，曾是气吞残虏，青春意气，热血滚烫。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1:00。

晚安信号收到，请调好枕头的角度，用故事当藏宝图，今晚的冒险就要起航了。野兔比利。在城市的郊外住着野兔一家，比利是三兄弟中年龄最小的，他的哥哥们跑得比他快，他总是落在最后。哥哥们取笑他说，你会被猎狗追上的。比利不喜欢跑在最后，比利向米莉和茉莉请求帮助。米莉和茉莉鼓励他，你只要不断地练习跑步，你要对自己说，我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野兔。比利跑上山顶，又从山顶跑下来，他说，我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野兔。米莉和茉莉说，只要你相信自己，总有一天你会做到的。不久以后，比利就能够跟上他的哥哥们了，但他还是跑在最后。哥哥们取笑他说，你会被猎狗追上的。比利跑向一座更远的山的山顶，又从山顶跑回来，他说，我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野兔。米莉和茉莉说，只要你相信自己，总有一天你能做到。比利能够跟上他的哥哥们了，但他还是跑在最后。哥哥们取笑他说，你会被猎狗追上的。比利跑向一座遥远的山的山顶，又从那里跑回来，他说，我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野兔。我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野兔。他一遍一遍又一遍地说，他做到了。比利第一个到达了终点线，猎狗再也追不上我了。他终于可以回敬哥哥们了。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暑云散，袅袅凉风起。
1: 二十四节气处暑，
0: 汗水延续着夏天的火热，心中却憧憬着金秋的丰硕。放下焦躁的戒备和纠结的心结吧，暑尽凉会来，苦尽花会开。盛夏过往的大块浓云也显得自知而疏散，越发成熟的本意不就在于此，不就在于此。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1: 二十四节气处暑，
2: 一零五五。

0: 抬头望向天空，只见几只燕子正欢快地从空中飞过。他又看向西边，那里成双成对的鸳鸯正安静地睡在温暖的沙滩上。他看着眼前这生机勃勃的景象，情不自禁地写下了这首诗，心中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大自然的赞美。一起进步吧。
1: 有重重山岭，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
3: 机动，它才能够运行。
4: 嗯，
3: 我们心脏的阳气就是我们心脏的原动力。当你心脏的这个阳气越来越弱了，越来越少了，甚至都没了，就像什么一样，就像电池没电了一样。
4: 嗯，
3: 电池没电了，你的心脏还能跳吗？
4: 那不行。
3: 整个人的精气神你还会有吗？肯定就没了。
4: 对
3: 不对？
4: 关键是啊，可遭罪了。
3: 嗯，
4: 心衰呢，往往都是浮肿比较多。
3: 哎，
4: 那个腿肿的像大萝卜似的。
3: 你知道为啥这个心衰的患者到最后会出现浮肿的这种大面积的情况发生吗？
4: 为什么？
3: 还是心阳不足、心阳不振的一种表现。
4: 嗯，
3: 就我们各个组织器官的阳气啊，第一个刚才我说了，它是我们组织器官的原动力。
4: 嗯，
3: 啊，来推动我们心脏正常的功能。还有一个，就这个阳气啊，它有什么呢？有一种蒸腾的作用。
4: 嗯，
3: 那这种能量呢，它能够蒸腾掉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些不该存在的一些湿气和水分。
4: 嗯，
3: 那你心阳不足了，不振了，你不但心脏这个功能越来越弱了，你体内的湿气和水分它也蒸发不掉，就会在我们身体当中怎么样，越堆积越多。所以说你看心阳不振的患者，你到浮肿那个都已经到后来阶段了，刚开始你看他怕冷，
4: 嗯，
3: 人家都穿单衣了，他得裹棉袄，手脚凉得像冰坨子一样，半天都暖不过来。为啥呀？他这种能量他就不足，就没有温煦的这种作用，明白了吧？
4: 哎呦，这人啊，要是这样，特别像聊斋里边被妖精吸了阳气的这个人。
3: 哎，对，你看我们经常说这人阳气没了，
4: 对，
3: 是吧？
4: 怕冷打蔫儿，没有精神头，
3: 像被妖精把这个阳气吸走了一样。
4: 嗯，
3: 是吧？我告诉你啊，这个啊，听着好像是这个玄学或者神话故事啊，其实我告诉你，我们身体当中的各个组织器官的阳气就是这样，一旦它消耗殆尽了，越来越弱了，我们人就像被妖精吸了阳气一样，这就是典型的心阳不振。
4: 嗯，但会不会说的有点夸张？
3: 你说的妖精和我说的妖精不一样，
4: 嗯，
3: 是吧？我说的妖精是病，你说的妖精是妖魔鬼怪，
4: 嗯，
3: 是吧？你听过那个画皮那个故事没有？
4: 知道啊，
3: 啊，
4: 就披着人皮的鬼怪，
3: 对，是吧？恶鬼披着人皮，是吧？
4: 嗯，
3: 咱有那个电影，有那个电视，是吧？
4: 是，
3: 以前还有这个小人书，是吧？就是我还记得呢，大概讲的有个书生叫王生吧，
4: 嗯，
3: 他在路上就看到一个特别漂亮的一个小姑娘在那哭哭啼啼的，
4: 对，一边哭说一边不想活了，
3: 对，然后当时这个王生这个书生就看得挺可怜的，主要是怪好看的，是吧？
4: 嗯，
3: 就把他带回家了，
4: 但估计他也是没安啥好心
3: 结果呢，怪事就来了吧？
4: 对呀，
3: 这个王生，哎，慢慢的会发现

0: 现一白天都没有精神头，然后到晚上是吧，睡不着觉，心慌气短，喘不上气儿来，你说邪乎不邪乎？
1: 对，有鬼嘛，
0: 啊，
1: 那个美人她就是妖精，
0: 妖精嘛，是吧？然后后来有个道士就看见这个王生了，就点破他了，说的你印堂发暗，一定是被邪物缠身，然后给他一张符，让他挂床头上嘛。结果王生你猜咋做的？
1: 那不肯啊，被女色迷住了呀。
0: 对，他就嫌这个道士啊事儿太多了，
1: 坏有好事，
0: 然后把那个符就给
1: 扔
0: 了，是吧？结果有天半夜，他起夜路过这个柴房，就借着月光一看，我的天哪！他领回家那个美人儿，正在把一张人皮铺在这个桌子上，用手拿着朱砂笔在上面勾勾画画呢。
1: 对，在皮相上勾勒。
0: 对吧？然后一看，原本这个美人的这个真身长啥样啊？青面獠牙的，是吧？哎，不就是妖怪嘛。然后吓得王生直接就一声大叫，然后这个妖精嗖一下，他这个心阳，就是我们说的那口活命的热乎气儿，就是慢慢的被这个妖精
1: 吸
0: 走
1: 了。
0: 当时这个王生直接就昏迷过去了吧？
1: 哎，这个后边我好像不记着了。
0: 所以他媳妇儿陈氏虽然说很恨这个王生，但是也是个烈女子嘛，然后就跑到那个之前那个道士那儿，就哭着求嘛，
1: 找道士救他。
0: 对，然后当时那个道士说："你要想救人的话吧，我救不了了，你到城南头，在那城门底下有一个疯乞丐，就要饭的嘛，他让你干嘛你就干嘛，然后他就能帮你救这个王生的命。"
1: 乞丐，
0: 对，然后这个陈氏就领着这个王生就抬过去的嘛，就看到这个乞丐了，嚯！

0: 还真听话。
1: 对，一闭眼睛就把吐的那个浓痰就给吞下去了。
0: 哇！
1: 吞下去之后，这陈氏就感觉肚子里头像吞了火炭一样，然后哇的一声就吐出一颗滚烫的心出来，然后他把这个心啊直接往那个王生的胸口那么一按，王生他就缓过来了。
0: 哇！
1: 哎，就活了，你看看。
0: 这心阳它就是命根子嘛、
1: 啊、对，
0: 就没了它人就没了。
1: 嗯，
0: 王生他之前是被妖魔鬼怪缠身，他就虚，
1: 对，
0: 后来锁了他的命，
1: 对，
0: 就跟心衰一样，
1: 对，
0: 那个阳被偷走了。
1: 对，其实这个都是神话故事啊。
0: 嗯，
1: 其实你说这个陈氏吐出来的像火炭一样的这颗心指的就是心阳。
0: 嗯，
1: 把这个心阳按在这个王生的心脏这儿，他慢慢就缓过来了。
0: 嗯，就是心脏你得给他阳气热乎劲儿。
1: 阳气其实就是我们心脏的热乎劲儿，
0: 嗯，
1: 就我们说的心气儿，
0: 嗯，
1: 心劲儿，一个是心气儿，一个是心劲儿，是吧？我们经常说人活一口气，人活一口气，这口阳气是最重要的。心脏离开这个阳气了，就像说那个妖怪把你这个阳气偷光了，心脏你就没劲儿了呗。
0: 嗯，
1: 这就是我们中医上说的心阳不振。当然咱们刚才讲的是说这个神话传说故事啊，咱不是迷信啊，就拿这个举个这个例子，我们人体的心脏是必须有足够的阳气来推动它，来振奋它的。
0: 哦，
1: 啊，如果你心阳不振了，心脏的阳气衰弱了，你就心衰了。
0: 我悟了，
1: 悟了吧？
0: 嗯，离妖怪远点，别贪图一时享乐，万一那是画皮呢？
1: 嗯，其实我跟你说啊，《聊斋》这个故事啊，它为啥被称之为奇书呢？
0: 嗯，
1: 你看似它讲的都是妖魔鬼怪这个神话的故事，对吧？其实它都是用妖魔鬼怪来讲述人生的道理。
0: 嗯，
1: 那你说，他说这个画皮的妖精，竟是其实咱们生活当中画皮的妖精多不多呀？我告诉你太多了。
0: 哦，
1: 对，能够吸掉咱们心脏的阳气的这样的妖魔鬼怪太多了。
0: 嗯，
1: 我给你举个例子，明知道红烧肉香，但是它油盐也重，最伤我们的心。
0: 嗯，
1: 你吃不吃？
0: 吃啊，那吃的还香还多呢。
1: 这是不是画皮的妖精？
0: 嗯，
1: 你看看现在年轻人明知道熬夜伤身体，好了，后半夜两点钟了，逼着自己要睡觉了，自己告诉自己我再刷个视频吧，又熬了一个小时。
0: 是，
1: 你说这是不是画皮的妖精？
0: 嗯，
1: 看似我们很舒服，但是实际上你就被这个舒服这种妖精勾走了你的心阳，你的健康。
0: 还真是啊，
1: 你看看，
0: 就得病的人都是因为被眼前的诱惑呀、舒服啊勾引了。
1: 那你看看，这宏观讲这都是妖怪，是吧？
0: 对，夏天一热，我多吃点凉的，我舒坦。
1: 结果呢？
0: 伤脾胃了。
1: 对，
0: 有点事儿啊，我这心里就控制不住，我想发火，我发出来我舒服。
1: 结果呢？
0: 他心脏他也得病了。
1: 心脏生病了，是不是？这都是小妖怪呢。我告诉你，我告诉你，还有大妖精。
0: 大妖怪
1: 啊，比如说有人啊，就凡事特别爱钻牛角尖儿。就比如说啊，就跟人吵个架，拌个嘴，是吧？有的人就过去了，这还好一点。你像有的人就小心眼儿，钻牛角尖儿。
0: 嗯，
1: 就跟人拌个嘴，心里不舒服了，他能憋闷一个礼拜。晚上越是睡不好觉的时候，他越想这些闹心的事儿。
0: 他越想，他越憋屈。
1: 哎，翻来覆去睡不着，越想越憋屈。我告诉你，这才是大妖怪呢。长期下去的话，我们的心脏就像一直被这个乌云笼罩着一样，你这个阳气全都被吸没了。
0: 嗯。
1: 所以说这就是什么呀，小心眼钻牛角尖的这种事儿，我告诉你啊，就是我们人体伤害我们心阳的大妖怪。
0: 嗯，
1: 芝麻大点的事儿啊，都要斤斤计较，整天的愁眉苦脸的唉声叹气的。你记住，你看你身边的人平时不是那么阳光的，不是那么爱说爱笑的，总是憋闷发愁的人，记住他的心脏一般都不好。
0: 嗯，
1: 因为这属于伤害我们心阳的大妖怪。
0: 是的，
1: 就好比我们心脏这个大妖怪在你心脏当中在那儿挖洞一样，让你的心脏的阳气一点一点的早就卸光了。
0: 是的，这妖精的诱惑咱不能上当啊，坑自己坑家人呢。
1: 对，所以说你看这个很多这个有趣的故事就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你要想心脏好，保住你的心阳的话，第一个要抵住诱惑。
0: 嗯，
1: 我们自己要主心骨。第二个什么呢？听人劝啊，听人劝吃饱饭嘛。那王生不就是不听劝吗？
0: 嗯，
1: 把那个救命的符都给扔了，哎，病成那样了，还把好心的大夫给踹出门外了，是吧？不听劝吗？第三个就是真到那一步了，我告诉你，再难吃的药

0: 为了活命也得咽。
1: 还真是，这是个大道理啊。
0: 对呀、
1: 啊，不管什么，你为了活命，你不都得吃吗？哎，就像老师您刚才说的父子，
0: 父子吗？
1: 良药苦口利于病的道理我们知道，
0: 对，
1: 但父子它有毒啊，
0: 对啊，
1: 你用不好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0: 对，
1: 这吃了它真能让人家复阳还生，
0: 对啊，父子我跟你刚才说了啊，它是一味非常猛的药、
1: 嗯、
0: 而且非常热，阳气特别足的一味药，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呀，它就是有剧毒，
1: 别用不好，
0: 对，你得靠谱的人，会用父子的人告诉你怎么吃才能吃，不能自己瞎吃，吃完了中毒了，
1: 嗯，
0: 是不是？它的药劲儿是非常大的，但是同时具有这个风险性。
1: 嗯，
0: 我们中医对夫子啊，真的啊，很多中医大夫都是又爱又怕，但是分在什么样的手里，是吧？
1: 你能不能用得懂它？
0: 对，你看刚才我提到了李可、李老、李大师，人家的手里就是救命的圣火。
1: 嗯，
0: 那在一般的庸医手里头，那可能就祸害了，他都不敢用。我告诉你，
1: 您说夫子他到底是干嘛用的？
0: 这个夫子啊，我告诉你，它号称是回阳救逆第一猛药。
1: 嗯，
0: 啊，就简单的讲，就是人啊，那口热乎气儿，就是我们的阳气快跑光了，
1: 嗯，
0: 眼瞅着不行了，就腻了嘛。
1: 嗯，
0: 夫子就像一盆通红的炭火一样，轰一下子，它瞬间的热乎气儿就给你拽回来。
1: 嗯，
0: 哎，把这个新阳就能给你抢回来。你想象一下，那种寒冬腊月，家里头暖气片冰凉的，水管子都冻住了，这夫子像啥呀？就像一块烧的通红的炭火，咣当一下扔到冰窟窿里，瞬间热乎气就上来了。
1: 嗯，
0: 然后先暖热咱们这个冻僵的这个暖气片，也就是我们的心脏，然后再慢慢的化开冻住的水管，就是我们心脏的血管，然后让暖气让我们的血液重新的蒸腾起来，运行起来。
1: 哦，这不是跟烧锅炉一个道理吗？
0: 对，
1: 热力学。
0: 对，
1: 夫子给心脏提供了热能
0: 能量，
1: 相当于是添火了，柴火，
0: 对，这就是我们心脏的心阳嘛。
1: 那你说夫子它能产生这么大的热能？
0: 那当然了啊，你我告诉你，他没这个水平的话，咱们说的这个李可李老爷子在救急的时候，救心衰的患者的时候，他为啥不用别的呢？
1: 嗯，
0: 是不是？而且他如果没有这么大的能量的话，可能他就没有这种剧毒了。
1: 嗯，
0: 因为这个好与坏都是同时伴随着的。
1: 明白。
0: 而且心衰的患者啊，我告诉你啊，就是我们在这个临床上，我们心衰的患者会给他做这个热成像，你知道一般成像图是什么样不？
1: 热成像不就是一拍照知道哪个地方热哪个地方不热吗？
0: 没错呀。
1: 那心衰什么样？
0: 心衰的患者典型的就是他哪哪都不热、
1: 啊、
0: 你看给我们这个正常人做这个热成像图的时候，我告诉你，心脏这个位置它的这种颜色和我们其他位置绝对是不同的。
1: 是吗？
0: 因为心脏是最热的，
1: 它有能量，它是火。
0: 哎，对，它发红啊，你能瞬间能红的也都是发紫，热成像这个图。
1: 嗯
0: 啊，就像一个熟透的大李子色儿，你四肢呢也红，但是它没有心脏那么深。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心衰的患者，我告诉你，心脏啊就不是那种红的发紫了，是那种浅浅的淡淡的红。
1: 嗯
0: 啊，你到了四肢那就一片蓝了，就一点红都没有了，所以说这就说什么呢？该热的地方一点都不热，明白了吧？
1: 嗯，就差距很大哦。
0: 对，
1: 就心衰患者四肢都冰凉，
0: 对，更凉了。
1: 心脏的动力，因为它没有热了，
0: 你发动机都不热
1: 了。
0: 对对对，
1: 嗯。
0: 但是你看啊，就很多人就是一旦就是会用夫子这味药的哈，就用完了之后马上大变样。
1: 嗯
0: 啊，再给他做这个热成像图的时候，心脏这个浅红的颜色马上变成深红色。
1: 嗯。
0: 这个四肢那种蓝色的瞬间就变成这种红色了，啊，这说明什么？身体当中的阳气快速的恢复，
1: 嗯，
0: 是吧？冰凉的手脚也能感觉到恢复温暖的知觉了。
1: 哎，它很直观，
0: 就这么直
1: 接。
0: 对，
1: 那夫子能给心脏提供的热能有多少呢？一下子把全身的热能都补上？
0: 哎呀，其实我说的热能啊，阳气啊，就是我都说白了，其实都是我们说的能量的一种称呼，
1: 嗯，
0: 啊，它叫法不同而已。你知道生命医学现在蓬勃发展到今天了，已经将近100年的历史了。
1: 嗯，
0: 什么叫生命科学？生命科学就是什么呢？它区别于西医、中医、蒙医、藏医传统的医学。
1: 嗯，
0: 它是把所有的学科都拿来为我们人类所用，所以说这叫生命科学，明白了吧？那么生命科学，我告诉你啊，嗯，因为你也知道，静史，我是学中医出身，后来开始从事生命科学的研究嘛。我对生命科学特别情有独钟， 因为

0: 生命科学现在已经开始弯道超车了。因为什么？因为它建立在现在我们前沿科技的基础上，它可以把我们中医的一些以前的那些理论啊经验，现在发挥到极致。你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个夫子李老爷子，人家用的一些这个专门调理心衰的一些药方，你知道现在很多这个西方的现代医学的科学家们，就把这些药方拿来做深入的研究，你知道吗？不只是研究里面的成分，研究人用完这些古老的方子之后，他身体好了，他身体的变化的对比。
1: 明白。
0: 我们心脏刚才说了，我们中医叫心阳不振，阳气不足了，心脏就衰弱了，对吧？生命科学把我们心肌的这种能量叫什么？叫 ATP，就 ATP 就是我们中医说的叫什么？心阳。然后呢，很多我们这个中医的一些老方子吃完了之后，心脏恢复很好的一些患者，上仪器一检查，检查什么呢？心脏的一些微量元素的变化。你比如说心衰的患者，心衰的患者呢，到一些我们这个生命科学的一些专家手里头，首先要测一项这个什么呢？心脏的一种特殊的物质，叫地核糖。心衰的患者，地核糖的含量特别低，心脏。但是很多，比如说我说李可老爷子用的那个就是破格救心汤，就是这些调理心脏的好方子用完了之后，生命科学的一些专家们再次的检查心脏当中的地核糖的含量的时候，发现成倍的增长，成倍的增长之后，你看他心脏就舒服了。那人家我为什么说生命科学现在可以弯道超车呢？就是他可以抛去很多中医的那些传统方子，因为他不是中医出身，没有中医的文化，他也研究不明白。他干脆研究你方子用完了之后，我们心脏的变化，哪种物质的变化。所以说，他发现了我们心脏当中的地核糖的这种神奇的物质。就换句话说，你不管什么方子用完了，你心阳调整上来了，它是通过地核糖的这个数量的增长反映出来的。你心脏自然就有劲儿了，血流也畅通了，四肢百骸也有温度了。所以说，这生命科学，我告诉你，它现在也非常的厉害，你知道吧？
1: 关键是啊，就是父子他也很厉害，他有毒，他要是没有毒，天天吃给心脏加油，是不更
0: 其
1: 好？
0: 实不只是夫子，我只是举个例子。你知道咱们中医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方子叫蟹白白酒汤吗？蟹白你知道什么吗？
1: 中药材。
0: 也是中药材，但是蟹白你应该见过。就是我们吃的这种小头蒜啊，有叫这个脑瓜崩的。我告诉你啊，你在吃这个小头蒜的时候，吃这个蟹白的时候，你吃到嘴里是不是有一股辣味儿？
1: 对，
0: 那很多人说蒜能不辣吗？错了，它跟普通的蒜最大的不同，你知道是什么吗？它辣不是辣你的嗓子，不是辣你的胃，你知道辣哪儿吗？
1: 辣心，
0: 对了，小头蒜辣的是心，为啥呢？就是因为小头蒜这个蟹白这种物质，能够调理我们瞬间鼓荡我们的心阳，就吃完了以后，你心脏除了辣之外，它会有劲儿啊，然后什么的呢？就暖乎乎的，明白吧？
1: 哦，难怪呢，
0: 你
1: 难
0: 看，
1: 怪我妈特别爱吃，一吃一盆就上瘾着吃，因为 她吃了心脏舒服。
0: 对，就瞬间感觉到辣到心脏那儿了，但是过一会儿呢，觉得心脏会有劲儿
1: 对
0: 啊。
1: 对。
0: 《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说这个蟹白能够温中通阳，还能够通阳化浊，啊，最主要是生命科学现在也研究发现了，这个蟹白里面有一种神奇的物质叫蟹白苷，啊，这个蟹白苷呢，补充到我们心脏当中，我告诉你，我们心脏当中的地核糖会快速的翻倍的分泌，地核糖一分泌了，我刚才说了，心脏是不是就有劲儿了？
1: 对，
0: 啊，所以说我刚才说了，中医的方子啊，一人一方。但是最后生命科学研究发现，你不管什么方子，调理这个心衰的患者，有效没效体现在哪儿？
1: 提升心肌的 ATP，
0: 地核糖，哎，ATP 叫能量，
1: 能
0: 其
1: 量，
0: 实就是我们的心阳，它这个过渡词。那么我们摸得见、看得着的，就是你心脏的地核糖的数量增加没有？
1: 明白了。
0: 什么方子最后导致地核糖的数量增加了，你心脏就恢复了。你看看，所以说这个蟹白、小头蒜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的人心脏不好的，可以没事儿的适当的多吃点儿，
1: 对，多
0: 是
1: 吃
0: 吧？
1: 点蘸大酱吃。
0: 那不行，酱不行啊，酱是咸的，啊，太咸的话伤血管，

0: 酱吃不行，那怎么吃有讲究吗？
1: 怎么讲究是吧？我告诉你，我跟你讲个事儿啊，就是咱们心脏突发的时候，是不是有很多的急救的方子？你比如说有这个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是吧？但是你知道古代人吗？古代人还没有这个研发出这个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的时候，你知道他如何救急的吗？
0: 如何救急呀？
1: 啊，
0: 紧要关头也不能熬中药啊，熬中
1: 不
0: 药
1: 赶
0: 那
1: 趟。
0: 可需要时间呀。
1: 对，很多中国古时候的一些大家们，人家特别聪明，就地取材来瞬间的保命。刚才我说的蟹白，就这种小头蒜，说遍地都有。
0: 对，
1: 那时候还没有污染，那种蟹白的效果都挺好的，是不是啊？当时古时候就是心脏心衰了，瞬间突发了，你知道怎么用吗？用白酒送服这个蟹白。
0: 白酒送服，
1: 哎，就快速的改善我们胸痹，就是心绞痛嘛，这样的症状，比现在你看，我告诉你，很多这个西药效果来得快，
0: 那为啥用白酒送啊？
1: 因为白酒本身就是活血化瘀是非常快的，瞬间就能够把蟹白通阳这个作用直接通过心经传到我们心脏当中。这个治疗我们胸痹的第一方就是我们说的蟹白白酒汤嘛。你知道中国古时候最愿意犯心绞痛、心梗的是哪些人吗？
0: 诗人吧，
1: 诗人
0: 对呀，心痛欲死。
1: 那他是无病呻吟，你知道吗？你知道中国古时候心脏最不好的一个职业就是信使、官差，尤其是送信的那些官差啊，叫什么叫驿卒？
0: 异族。
1: 对，驿站的这些传信儿的这种士兵。这些人是最容易犯这个心脏的疾病的。
0: 相当于是现在的快递小哥，
1: 哎，对，咱们听过叫"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
0: 荔
1: 枝
0: 枝
1: 来"，
0: 来，
1: 是不是？
0: 这杨贵妃嘛，为了吃荔枝，从岭南运荔枝到长安
1: 嗯，
0: 3天，中途5000多公里呀，
1: 那个时候没
0: 哇，
1: 有高铁，是
0: 马
1: 吧？
0: 死人不停啊！
1: 对，啊，你知道就这么跑法，没日没夜的跑，不吃饭不睡觉的跑，马都累死了。那人的心脏会咋样？
0: 对呀，那也时刻在紧绷着呀。
1: 对，我告诉你，但是你没受到那诛九族的大罪。他这个心脏在路上，你知道人家干嘛吗？你不舒服了，你还不能停下来吃药，怎么办？我告诉你，就是在马背上带着大量的这个小头蒜，就这个蟹白，然后一口蟹白，一口白酒对着吃。
0: 我
1: 你
0: 的
1: 看看，这
0: 天
1: 就是
0: 呀！
1: 中国古时候最好的急救的方式。所以说，蟹白白酒汤和刚才说的破格救心汤，就是大量用附子的，这些都是我们中医传统上非常好的，快速提升我们心阳的啊，补充我们心肌能量的好方法，是不是？
0: 还真是关键时刻还能真能救咱一命
1: 这就
0: 啊！
1: 老祖宗的智慧
0: 哎，但老师您说，咱们讲讲这个运动吧。
1: 嘛。
0: 就我们小区健身群里边，总会因为运动来吵架嘛。
1: 啊。啊。
0: 有人说跑步、游泳锻炼心肌，
1: 啊，锻炼心脏是吧？
0: 有人说不行，我得八段锦、打太极，更养心，得慢下来。
1: 对，
0: 听谁的呀？
1: 听谁的？
0: 对呀。
1: 那你不如问我说，甜粽子和咸粽子哪个好吃，是不是
0: 那
1: 啊？
0: 合谁口
1: 对，
0: 呗？
1: 我告诉你，因人而异啊。我们这个医学界啊，就是通过运动来提高我们心脏的阳气。也就是说，我们心脏能够快速提升我们心脏当中的地核糖这种方法，路数不同，每个针对的人群也是不一样的。我一般来讲就是一种叫小火炖汤，另一个叫大火爆炒。
0: 小火炖汤，大火爆炒。
1: 对，就是小火炖汤这种方式，就刚才你说的打太极拳的、八段锦的，是不是动作特别缓慢？哎。别小看这些缓慢的动作，我们中医上叫动能生阳，但是你要过大了，这个动得过快了，它反而会耗气。所以说，这种缓慢的运动，相当于给我们心脏在小火慢炖，生发我们的阳气，还不伤我们的老本儿，是吧？就生命科学就说了，这种打太极拳、八段锦，我们研究发现，年头一长了之后，再观察检测我们心脏当中地核糖的时候，要比你1年前、2年前翻倍的增长。这就是心脏什么？你的阳气恢复上来了，它还不耗你的老本儿。
0: 消耗的少，守住了。
1: 对，你看我们家这个邻居有一个大爷，就打太极拳打10多年，房颤都。

0: 打没了。这是什么呀？慢火出好汤嘛。
1: 但是能坚持这么久也真的是厉害啊。
0: 那还有一种方法叫大火爆炒。
1: 哦，
0: 你比如说你们年轻人有的时候喜欢夜跑，
1: 哦，
0: 这呼哧带喘的汗流浃背的，那你说这种方式对不对？也对，它属于快速的一种生发我们心脏的阳气，哎，刺激我们心脏大量的分泌地核糖的一种方式。
1: 嗯，
0: 包括游泳啊、骑车呀、啊，都可以快速的这个强壮我们的心脏。
1: 嗯，
0: 这就像大火炒菜一样，熟得快，味儿还足。但是什么呢？它适合急性子的人。
1: 对，太急就适合慢性子的人。
0: 对，
1: 你说他俩哪个好？
0: 比如说早上打太极，晚上溜达溜达慢跑啊，顺便唠唠嗑啊，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1: 嗯，
0: 啊，所以说中医上这种我们说的慢火熬汤的这种方式，适合什么样的人呢？中老年人，鼓荡我们心阳的方式。
1: 嗯，
0: 因为中老年人不能消耗啊，
1: 嗯，
0: 消耗过多了，这口气就耗没了。
1: 不适合。
0: 对，所以说中老年人适合什么呢？小火慢炖的方式。而刚才说的这种运动啊，跑步啊，游泳啊，这个效率比较高的快速的拉升我们心脏分泌地核糖的这种方式，适合什么样的人？适合中青年。
1: 嗯，
0: 啊，因为中青年火力壮嘛，他不怕消耗，是吧？你这边鼓荡起来了，耗点气就耗点气呗，是不是？我们这年轻骨头硬，是吧？傻小子碎梁杠，全凭火力壮，
1: 能扛得住。
0: 对，但是我们老骨头了，是吧？岁数大的中老年人，你鼓荡我们心脏的阳气，促进我们心脏地核糖的大量分泌的话，靠什么？小火慢炖的方式，
1: 嗯，
0: 是吧？溜达溜达呀，打打太极拳呢，让你心脏舒缓下来，这种方式是最好的。
1: 就无论什么运动，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0: 对，没有对与错，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
1: 但是老师，你说西方啊，就好多七八十岁的老人，
0: 嗯，
1: 他们也不会打太极呀，
0: 啊，
1: 他们没有这个传统，
0: 他们还跑步呢，
1: 对，还游泳呢，
0: 是吧？
1: 那也脸不红心不跳的呀。
0: 啊，
1: 世卫组织还调查说，人家美国75岁以上的心衰的患者比例比咱们还低10%左右呢。
0: 你看，
1: 那为啥呀？
0: 你看，我告诉你啊，你这句话问到点儿上了，啊，问的是非常关键的。
1: 嗯，
0: 那很多人就说，那你说梁老师，我们中老年人适合小火慢炖，这个青年人适合那种大火炒菜。但你国外的那些老头老太太70-80岁了，人家还大伙早在呢，是吧？我告诉你啊，你知道为啥吗？为啥这个上了年岁的外国人他心脏能够适应那种大伙炒菜的方式吗？
1: 嗯，
0: 我告诉你为啥啊。其实这里头还得感谢咱们中医的智慧。
1: 嗯，
0: 我刚才说了，生命科学最早是从西方医学逐渐演变过来的，然后发展的特别的快速。我们中国的这个生命科学是最近这10来年才新兴的一个学科，
1: 嗯，
0: 可是在这个国外已经将近有100年的历史了。你知道这个老外们，就是生命科学的一些科学家们，他们除了研究西医之外，更主要的研究咱们中医的一些古老的传统的好方子，
1: 嗯，
0: 比如说刚才说的用附子啊，用泻白呀，你看治疗心衰怎么效果那么好吗？对不对？它里面到底有什么窍门啊，啥门道啊？刚开始研究中医的方子，中医中药，但研究不懂，为啥？他没有这个血脉，
1: 对，
0: 他没有这个中华文化，他当然研究不明白了，他连五行都研究不明白，
1: 嗯，
0: 是吧？相生相克他更不懂了，但是人家怎么办呢？想自己的招，
1: 嗯，
0: 人家可以什么呢？弯道超车，人家可以不研究你的中医中药方子，他研究你用完这个方子之后，我们人心脏的变化来进行对比，不管你什么治疗心脏的方子，只要你好使的，他们就发现了人心脏当中的地核糖这种物质会成倍的增加。
1: 地核糖？
0: 对，
1: 没听过呀。
0: 没听过吧？这是我们心脏这个心肌能量快速增长的一种神奇的物质。
1: 那地核糖它是干嘛的呢？
0: 今天我看时间有限啊，咱们有时间再给你细讲啊。但是我告诉你，地核糖他在美国发生过一些真人真事儿啊，我先问你个事儿，咱们经常说咱们都想来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是不是有？
1: 都有这个想法，但是各种事儿太多了，都得耽误。
0: 对，但是说走就走的旅行有个前提，你得有一颗强大的心脏。
1: 嗯，
0: 我跟你讲地核糖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说，就是在美国有个这个主人公是一个86岁的老人。
1: 嗯。
0: 他在86岁过生日的时候，他自己做了一个就是 谁都没想

0: 想到的一个决定。
1: 嗯，
0: 他决定自己来一次美国全国的一个自驾游。
1: 嚯，厉害呀！80多岁的老爷子啊，
0: 自驾。
1: 天哪，那没有人跟着也不放心呢。
0: 对呀，这家人都不同意，说你多大岁数了，86岁，你还自驾，然后就不给他车嘛。而且最主要，你知道是啥吗？他之前已经诊断有这个心衰的问题了。
1: 那谁放心让他走啊？
0: 然后车也不给他开，钥匙都给他藏起来呢。但是我告诉你，也正是因为老爷子86岁过生日的时候，他为什么要决定这个自驾游这个美国呢？就是因为他查出心衰来，他才下这个决定的。
1: 哦，
0: 因为什么呢？他觉得如果我心脏再这么下去的话，可能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能够出去走一走了。所以说他就决定了出去走一走。
1: 你看这老爷子86岁，他没有被病魔击垮他这个心气儿啊。
0: 对啊，
1: 刚才我们还讲心气儿这个词儿呢。
0: 嗯，
1: 现实中我们看到好多心衰的朋友啊，一听到完了我得了这么重的病，直接就躺平了。
0: 对，
1: 没有心气儿了。
0: 所以说老爷子，你知道当时车钥匙不给他没收了吗？
1: 嗯，
0: 你知道他怎么走的吗？
1: 嗯，
0: 开着自家的除草机就上路了。
1: 哦，
0: 你看看，就整个美国自己溜达一圈，就开着这个除草机，你看看
1: 是真行。
0: 对啊，就是
1: 没有个棚全美溜达，他身体也受不了啊。
0: 对啊，当时很多人就认为他肯定做不到啊。
1: 嗯，
0: 然后孩子也报警了嘛，警察也就是追上去了嘛，谁劝也劝不回来啊，他就认为自己能做到。
1: 嗯，
0: 你劝也不能让他放弃。
1: 嗯，
0: 是吧？那大家伙也觉得他可能过一段时间身体受不了了，他自己就回来了。
1: 后来怎么样？
0: 后来他就开着自己家的这辆破除草机，用了1年的时间，真就环游了美国一圈。
1: 嚯，
0: 就这件事儿还记入了这个世界的吉尼斯纪录当中。
1: 86岁心衰，
0: 对，
1: 开这个除草机
0: 啊，
1: 周游美国。
0: 对，你看
1: 他怎么做到的呀？
0: 怎么做到的，是吧？回来之后就成为当地的新闻人物了吗？
1: 当然了，风云人物。
0: 就采访他说你怎么做到的，他说了3个感谢。
1: 嗯，
0: 第一个感谢的是这个路上有很多人帮助过他。
1: 嗯
0: 啊，因为他走一道嘛，也没带什么钱。
1: 嗯，
0: 比如给他住啊，给他吃东西的，他要感谢，这是第一个感谢。第二个感谢，你知道他感谢啥吗？就是他自己那颗坚定强大的心。
1: 嗯，
0: 让他没有放弃。第三个是什么呢？他最感谢的就是他的这个私人医生。
1: 嗯，
0: 是他的私人医生给他用上了最前沿的心脏的核能补充剂，叫地核糖。
1: 嗯，
0: 才支持他完成他的梦想。当时还跟那个主任开玩笑呢，说他出发的时候因为着急嘛，还得防点子女嘛，啥都忘带了，
1: 别被发现了赶紧跑，
0: 什么钱包啊衣服都没带。但是他非常幸运的把1年要吃的这个心脏的这个补充剂地核糖他带在了身上，
1: 保命要紧。
0: 对，否则的话他一定完成不了他的梦想。
1: 关键是地核糖是支持着老爷子完成他梦想的秘密武器。
0: 对，
1: 这东西真的这么神啊？
0: 现在在美国啊，地核糖它的问世可以说在10年内把美国70岁以上的心衰发病率降了20个百分点。
1: 嚯，
0: 更是被医学界誉为是心脏的核能。
1: 这明天啊，老师可真得给我们好好讲讲。不仅我同学，我相信呢，收音机前很多的朋友都在为心衰发愁。
0: 是，
1: 上哪儿找好大夫啊？让老师帮我们指明一个新的方向。有问题有需求，记得随时找到我们。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4: 你今天听了吗？
5: 听什么？
4: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5: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4: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5: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3: 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

0: 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啊，杨老师。
1: 哎，是我，你好啊。
2: 谢谢你搁这百忙之中过来看会儿，我谢谢你。
1: 哎，
2: 谢谢，
1: 不客气不客气。
2: 嗯，我挺好谢你的，真是为着去你这个什么，为着这母亲的人，真是姐姐好姐姐，真是这苦难。
1: 嗯，
2: 谢谢你。
1: 哎，别客气，好。
2: 我这是2009年，我从广东接下来，我是高位截瘫。
1: 哦。
2: 胸椎十二位骨折。
1: 哦。
2: 其实做了大手术，后来我都9天都不知道这事。
1: 哎呦。
2: 后来我知道啊，我就坐起来，我的屁股肚子上，这骨头尖儿，
1: 嗯，
2: 呀，都是从站在期间坐那是可以的。
1: 嗯。
2: 再一个，我这俩腿。
1: 俩腿。
2: 飞不开。
1: 明白。
2: 嗯，这腿还冷。
1: 还冷，
2: 有点木，
1: 嗯嗯，还木，麻
2: 木
1: 啊，嗯
2: 啊，还有我们，我站在给这双杠们慢慢活动，反正都吃不上去吧，我都活动去吧，我这16年了，
1: 哦，
2: 啊，16年
1: 了，嗯，
2: 反正是我天天淤青，
1: 嗯，
2: 都没间断过，
1: 嗯，
2: 跟我的爸爸也天天都活动，我站到那地点了，那脚露着个骨头，没有手去吃的这些，
1: 嗯，
2: 都是这块。这胯骨这前边这右胯骨这胯骨这手骨不点这骨不点这一点，
1: 嗯，
2: 他加上这骨头他还疼，连腿的腿根儿节奏地这下边这腿根儿这在疼。
1: 明白，你这个情况啊，你先告诉我你多大年岁了？
2: 我72岁，53年岁。
1: 哦，72岁是吧？
2: 啊，
1: 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耳苗油你用过没？
2: 我用了。
1: 用了，用完了以后感觉怎么样？
2: 腿间脱裤了，不是老是冷。我这边就是摸摸了，一会儿十几天，一会儿2天摸一次。我这边摸着多了，比较好点。
1: 好，好了一些是吧？
2: 啊，
1: 其实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因为你是高位截瘫的患者，调理的效果，我必须得实话实说，肯定要慢。
2: 都是叫你实话实说的，老师，我一直跟他傅老师来说，我想跟他说说话。
1: 对，有一个叫骨康素的一个产品，有没有？
2: 我没有。
1: 啊，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可以用，这个效果不错。再有一个，平时做艾灸，用过这个方法没有？
2: 哎呀，老师，你是不知道我痛坚强，天天艾灸按摩，我这腿这头发白灰屑，这是涌泉穴，哎呀，这劳宫穴，我天天我搁床上待了半个钟头，甚至1个钟头。
1: 这个不是你按摩啊，是艾灸。
2: 哦。
1: 做艾灸不是让你按摩的啊，你腿不是凉吗？木吗？麻吗？是吧？是让你做艾灸啊！你吧，我告诉你，你看看当地有没有那种，就是像小木头盒一样，一脚踩一个，里面呢有那个艾灸块，点完了以后，你双脚就踩在这个艾灸盒上，然后每天用艾灸的方法来熏，明白吧？对对对对对，可不是让你按摩，按摩和艾灸两回事啊，它治疗不同的疾病的啊。哎，我告诉你，我记得好像。哪个医院有这种？就是什么呢？一脚一个踩的那种盒，艾灸盒。然后呢，艾灸盒里面点上这个艾灸块，然后把这盒扣好了之后，它上面是有小眼儿的。然后你双脚一脚踩一个，你每天给我做这个艾灸啊。
2: 啊，
1: 对，
2: 弄艾灸盒，脚踩那艾灸盒。
1: 哎，对对对对对。啊
2: 啊！
1: 因为什么呢？
2: 啊、
1: 因为你现在对你还出不了门，你这个你找这个好的中医大夫帮你艾灸吧，也不太现实。那你这个方法就是买一个这个艾灸盒，每天啊，就是晚上的时候脚就放上面艾灸啊
2: 啊啊啊啊！
1: 对，这个是对于你这个腿凉啊、腿麻木啊、分不开、抬不起来，这个效果比较好啊
2: 啊啊！
1: 听懂了吗？啊
2: 啊，听懂啊，听懂啊！
1: 对。 啊，让这个亲属朋友帮你买。

0: 那个一对儿，然后每天脚踩着，这个比你按摩的效果要好啊。
1: 啊，脚踩那按就是。
0: 对对对，但是你按摩吧，该按摩按摩，按摩是帮助我们刺激我们气血循环的，但是你这个艾灸是生发你的这个整个的气血的，明白了吧？啊，
1: 啊，
0: 对，你该按摩按摩，按摩完了以后再艾灸，效果还好呢，明白了？啊，
1: 啊，
0: 我说这个听懂了是吧？把这个方法用上啊，
1: 啊，啊啊啊！
0: 对，你就艾灸一段时间，你就明显的发现腿就没那么凉了，没那么麻木了。这耳苗油你不能停啊，耳苗油该涂还是涂，手上还有。如果能够得到谷康素的话，我告诉你，你要用上了，那效果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帮助咱们调理了。这个根据
1: 啊啊，
0: 自己
1: 不
0: 的
1: 靠
0: 条件，
1: 谱，
0: 好不
1: 啊
0: 啊？
1: 啊啊
0: 好吧。
1: 啊！杨老师，
0: 哎，你
1: 我
0: 说
1: 再一个问呢，我这舌头老是白，
0: 什么舌头啊？
1: 啊，舌头，
0: 你舌头肯定白，你知道为啥吗？因为你是高位截瘫的患者，你平时的这个活动是受限的，你身体当中的气血生发一定是非常弱的，所以说你这个痰湿它是运化不出去的，那表现出来就是舌头发白，有的人舌头还黏腻，啊，还有晚上有的人睡觉还流口水呢，明白了吧？
1: 我都是清早起来的最苦，
0: 对，口苦，然后你血糖高不高？
1: 血糖高，
0: 多少？
1: 高，一会儿6点多，一会儿5点多，
0: 5点多、6点多不算高啊。
1: 啊，一会儿7点多，
0: 七
1: 我
0: 点多
1: 媳
0: 也
1: 妇
0: 还
1: 儿
0: 可
1: 婆
0: 以。
1: 婆喊我7点多。
0: 啊，那还可以啊，不用用药，但是你这个血糖的来回波动，就证明你啊体内的气血生发太弱了，而且它这个化湿能力太差了，所以说你舌头会发白。但是没办法，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活动是受限的，明白了吧？啊，
1: 啊，我知道。
0: 对，你要说我们正常人的话，如果还有这种情况，那就算毛病了。但你这种情况是你身体造成的，我们活动受限，它肯定有这种情况啊。但是这些呢，咱们先放一边，先把你最遭罪的事儿咱们先解决解决，是不是啊？
1: 啊啊啊啊！
0: 好不
1: 再一
0: 好？
1: 个，我接大便，杨老师，接
0: 嗯，
1: 大便都是这，老是难解。
0: 你肯定难解呀，是不是？因为我们的粪便是靠气血来推动才能排出来的。其实你这个情况啊，很好解决。我们健康全菊购有这个火麻仁，你就可以用，西梅汁儿
1: 哦，
0: 都可以用啊。但是呢，这些都不是你解决关键问题，你得把气血生发起来，你自身的气血足了，你推动粪便的能力自然而然就强了啊！这样的话，不依赖那些外源性的一些产品来帮助我们排便了，听懂了吗？
1: 哦哦，
0: 好，然后找你的健康管理师吧啊！
1: 谢谢你，杨老
0: 好
1: 师，
0: 啊，以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谢谢你，
0: 好，
1: 谢谢你，
0: 哎，
1: 谢谢你，
0: 好，
1: 谢
0: 再
1: 谢，
0: 见
1: 感
0: 啊，
1: 谢你，杨老师，感谢。
0: 嗯。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
5: 啊，
3: 我这心里直打鼓。
5: 怎么了这是？
3: 好像有个事儿没办好。
5: 哎呦，啥事儿啊？没办好，还把你凑成这样啊？
3: 哎呀，我吹牛了。
5: 吹牛了？
3: 啊、
5: 你不经常吹牛吗？还叫事儿吗？
3: 这个事儿可是大事儿
5: 啊！
3: 前几天同学聚会
5: 啊，
3: 本来挺高兴的，然后呢就喝了点小酒
5: 啊，
3: 这不就更高兴了吗？
5: 是呢。
3: 从头到尾吧，我有一个老同学，他就一直心事重重的。
5: 嗯，
3: 这不一问才知道，原来啊是他的低落。
5: 是是。而且现在吧，确实啊，有一些个别的小医院哈、啊，他有的时候怕担责任。
3: 嗯。
5: 一到患者到最后那一步的时候，
3: 不收了，
5: 他就不收了。
3: 嗯。
5: 这叫什么？临终关怀。但是很多的医院呢，就没有临终关怀这一块儿。我觉得这个呢，也是我们这个医疗环境啊，有待于提高的地方。是吧？
3: 嗯，还真是。就我同学，他就愁的不行了。
5: 嗯，可以理
3: 解。就想着说，能不能找点厉害的老中医碰碰运气？
5: 哦，
3: 这不大家都知道我在电台上班嘛。
5: 嗯，
3: 说我认识的人多，就把我给架上来了。
5: 啊，
3: 架上几杯酒下肚，我也挺心疼我同学的。
5: 嗯，
3: 我这张嘴呀，我就没把住。
5: 啊，开始吹牛了。
3: 嗯，
5: 这人家医院都拒收了，你这牛都敢吹啊你啊。
3: 关键是吧，我热血上头了
5: 啊，
3: 我就拍着胸脯说这事儿我能办
5: 啊，
3: 我有梁老师呢，梁老师是我铁哥们儿啊，
5: 呵，
3: 中西医的大专家，
5: 哎，
3: 朋友遍天下，热心肠
5: 啊，
3: 救病人于危难之中。
5: 你这不是把你架上火上烤了，你是把我架上去了。你这
3: 咱俩一起，我俩不是搭档吗？
5: 你这分什么事儿啊，你这高帽戴的啊，我都不敢接。我告诉你啊，就是这种事儿吧，就是我们有些病能治，有些病就目前咱们医疗条件来讲，这谁都不是活神仙，
3: 哎，
5: 是吧？也不敢接有些活。嗯，
3: 关键是您是定海神针啊，有您在我才敢壮着胆子，
5: 哎呀，
3: 去揽这个活嘛。
5: 哎呀，我只能说啊，因为你这个同学的这个亲属已经到这种地步了，是吧？医院都拒收了。我只能帮你打听打听，就是问一问我的身边的一些老朋友啊，看看有没有在这方面还有其他方法的。但是咱们得说清楚，我还是那句话，就目前咱们这个医疗条件来讲，

0: 有些病只能是我们听天由命。病到这种份儿上了，我真的，我跟静师，我实话实说，不是给你泼冷水，希望真的不太大了。
1: 那你说是这个患者真的是太严重了，
0: 嗯，
1: 所以医院都不收了？
0: 重到这种程度，肯定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了，你知道吧？但是关键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啊，真正能够拿捏这种危重的这种心衰到一定程度的一些老中医，现在我跟你讲，就是真的是凤毛麟角
1: 不能吧？就我在网上看，
0: 了。嗯。
1: 就治疗心衰的大师，那小广告那都不少
0: 哎
1: 呢，
0: 呀呵，
1: 那个个都有绝活啊。
0: 啊，你说的是那种啊，在网上找的那
1: 对
0: 些号
1: 呀，
0: 称三副药根除心衰，是吧？7天换颗心那种神医吗？
1: 特别多。
0: 就是啊，这个我还是那句话，这现在这个互联网啊，这个水深着呢，很多都是什么呀？都是套路，都是夸大。我们说啥啊？就很多人，我也见过这样的广告啊。要不就是我什么深山遇见老神仙了，是吧？或者说我祖传的秘方惊天下了。我告诉你，就是有些这种宣传啊，真的我看的都想乐啊！真的，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一些宝贝，一些中医中药的方法，我告诉你啊，很多人现在为啥不信了？就是被那些所谓的夸大宣传，那些所谓的中医大夫给糟蹋完的。
1: 这老师，您这又要得罪人了啊！
0: 这得罪我也得说呀，事实就是如此啊，是吧？咱们中医本身就是个好东西，但是很多人啊，就把它当成玄学了，所以说就慢慢的就导致现在怎么样啊？真正的能够扛起我们中医大旗的这种大师，是不是越来越少了？你看咱们嘴上能说出来的，咱们中医药界的大师，你看都是咱们古时候的，
1: 是，
0: 是吧？
1: 咱也承认。
0: 你看，就像你说这个心衰的问题。我记得以前哈，还真有一个就是专门治疗心衰的一个定乾坤的，咱们中医界的泰斗的人物，
1: 有厉害的。
0: 有啊，但是人已经不在了。他被我们中医界称之为叫中医界的 ICU。
1: 中医界 ICU。
0: 哎，他姓李，李可李老李大师。
1: 但这名听着太玄乎了
0: 那
1: 吧
0: 是啊，
1: ？ICU 那是西医抢救的地儿，
0: 嗯，
1: 中医那不都慢郎中吗？
0: 谁说的？谁说中医是慢郎中啊？我告诉你，中医啊，真要是掌握那些中医特别透彻的，而且就是把这个中医吃得特别透的那些大师级的人物，你在抢救方面，我告诉你，有时候比西医都来得快。
1: 是吗？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安宫牛黄丸啊，抢救中风的患者，我告诉你，比西药的这个溶栓都快，
1: 哇，
0: 是吧？速效救心丸，遏制我们心绞痛，立竿见影，
1: 那是救命保命的药。
0: 对吧？我说的这个李可李老先生，当时为啥被称之为是中医界的 ICU 呢？就是他有一个专门能把一只脚踏进鬼门关的心衰的患者，他能给你硬生生给你拉回来。
1: 真的？
0: 就李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感兴趣，可以查一查这个李老啊，但是人不在了，现在已经过世了。
1: 那这真是跟西医的 ICU 差不多厉害了。
0: 我告诉你，差远了。是什么差远了？是西医的 ICU 和这个李老比的话，那可差远了。
1: 哇！
0: 你知道他那个时候接待的一些心衰的患者都是什么样的病人不？
1: 就是心衰快不行的患者。
0: 不是快不行了，是已经不行了的，就别人都不收了的。就像刚才你说的，医院很多拒收的，啊，就有人给他总结过哈，当时他有三不接，第一个，不是西医判了死刑的他不接，第二个。不是别人治不了的，他不接；第三个，不是常规法子全无效的，他不接。
1: 哇，都是狠
0: 你看
1: 活
0: 看，
1: 啊！
0: 不够格的，我告诉你，人家根本就不接。你看，我告诉你，更神奇的，你知道是什么吗？就在他那儿哈，就躺着重症进去的，有不少人都是自己走出来的，啊，治愈率当时比这个西医的 ICU 都高出一大截来。所以
1: 哇！
0: 说，慢慢的，我们在这个业内人士。把这个李可李老称之为叫中医 ICU 这个名号，你掂量掂量这分量有多重吧？
1: 是呐，这真是神人。
0: 嗯，
1: 这关键是人不在了，要不然找他多好啊。
0: 那老人家都走了10多年了，他这么一走，我告诉你，就在心衰这个领域里，我们中医这杆大旗，我告诉你，真的就像就失了主心骨一样。
1: 太可惜了，他徒弟们呢？没得真传。
0: 这个就不好说了。啊，因为什么呢？首先有一点啊，就他用的一些方法，一般人学得会， 但是

0: 他不敢用。
1: 嗯，
0: 你知道吗？他太行了。我告诉你为啥？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他针对不同的心衰的患者，他的方子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他有一个方子叫破格救心汤。这个破格救心汤为什么有这个名字叫破格的呢？它里面吧，用了一味药材叫附子。
1: 嗯，
0: 附子你听过吧？经常
1: 听。附子好像一个挺熟悉的中药。
0: 对，这个附子吧，它是非常热的一味药。
1: 嗯，
0: 但是它有个最大的毛病，它有毒。
1: 有毒的中药。
0: 哎，对，附子它有毒。我们在这个中医药大典当中吧，就记载它不管什么样的方子，最大的剂量就几克就上线了。
1: 嗯，
0: 但是李老他是不同的心衰的患者，他采用的方法不一样嘛。
1: 嗯，
0: 就有的他要给他用这个破格救心汤的话，你知道就是在我们中医界，有的人就说他最多一次曾经给人用了多少克的这个附子吗？
1: 多少？
0: 500多克。
1: 500多克呀，
0: 是规定量的100多倍。你说就这个方子谁敢用吧？
1: 嗯，
0: 啊，谁也不敢用。
1: 嗯，
0: 但是人家李老敢用，啊，人家能够拿捏你这个患者的病情。
1: 嗯，
0: 所以说他行医51年，据说他用这个附子的总量啊，顶上一家世纪医院50年用量的600倍。
1: 是呢，
0: 所以说破格嘛，这破格破的够大吧？
1: 破格救心汤。
0: 对，但是这个啊，就是人家就敢用。那有的人就知道这个方子，你敢用吗？
1: 不敢，
0: 对吧？
1: 怕担事儿。
0: 一是怕担事儿，你对患者的从头到脚由内而外拿捏的那么准确吗？
1: 对，把控不好啊，
0: 对吧？所以说你看没办法，这杆大旗你看现在就没人扛起来了。
1: 关键是啊，就这么有大毒性的药物，
0: 嗯，
1: 他用了他能救人，他不出事儿，
0: 不出事儿啊，
1: 说明他对患者了解，
0: 对，
1: 他的医术很神，
0: 没错，
1: 胆子很大。
0: 嗯，
1: 但不过非得用附子吗？用别的不行吗？这多悬呀。
0: 你看看别的他就该不行了。
1: 嗯，
0: 是吧？别的能代替的话，我告诉你，那人家早就
1: 不显神通了。
0: 对对对啊，所以说你说别的行不行，其实你正好问到这个心衰的这个点子上了。
1: 嗯，
0: 什么叫心衰呢？心衰这个词儿啊，我告诉你，静时是西医上的词儿。
1: 嗯，
0: 那么咱们中医对这个心衰这个病，我告诉你有咱们中医上的叫法，你知道
1: 叫
0: 什
1: 么
0: 吗？叫心阳不振。
1: 哦，心阳不振，
0: 就这四个字儿啊，这四个字儿你别看简单，心阳不振，他把心衰的这个病根儿跟你说的明明白白的。
1: 嗯，
0: 你西医不叫心衰吗？
1: 嗯，
0: 他咋衰的？衰在哪儿了？你看咱们中医把这个叫心阳不振，那很多患者一听就明白了，你心脏的阳气不足，心阳不足了，你心脏的动力就不够了。
1: 嗯，
0: 所以说你说的心功能，哎，它就下降了，这不就衰了吗？
1: 心阳是什么？它怎么就不振了呢？
0: 那你这样，你先想一想，心衰的患者一般他的临床表现是啥？
1: 没劲儿呗。
0: 没劲儿。
1: 怕冷。
0: 嗯。
1: 腿肿的就像发面馒头咽一个坑。
0: 对。
1: 还有吧。
0: 多着呢啊，嗯，你比如说晚上睡觉不敢平躺。你得枕这个高枕头，你半坐着，
1: 对，
0: 你才能睡着，
1: 不敢躺，上不来气儿，
0: 要不然憋得慌，是吧？
1: 嗯，
0: 这种憋得慌，有的人说叫溺水感，
1: 嗯，
0: 就像这个快要被淹死的那种感觉，有听过这种吧？
1: 是的，就半夜呀，就那滋味，就像溺水的时候拼命的抬头找空气。
0: 对，我告诉你，为什么心衰的患者有这样的症状，尤其是有这种溺水的感觉呢？
1: 嗯。
0: 就是我们心脏当中的阳气不足，叫心阳不振嘛。阳气不足了，它就无法推动这个动力，不能够推动这个气往上来，你就觉得这个肺子里这个气儿就不够了。
1: 哦，
0: 你看看
1: 还有吗？
0: 还有心衰的人走两步，心就咚咚咚咚跳得像敲鼓一样。
1: 对，
0: 身上像灌了铅一样
1: 沉，
0: 明明啥都没干呢，哎，就在那儿累得慌。
1: 是啊，
0: 整天迷迷糊糊的，就是睡不着。好几天不睡觉，有这样的吧？
1: 还真是，我真见过这样的患者朋友啊，
0: 嗯，
1: 一点精气神都没有。
0: 你看什么叫
1: 精气神？感觉这个魂都没了。
0: 对，你刚才说的非常好，什么叫精气神？记住了，就是我们人体的任何的组织器官一定要靠阳气的推动它才能够运行。
1: 嗯，
0: 我们心脏的阳气就是我们心脏的原动力，当你心脏的这个阳气越来越弱了，越来越少了，甚至都没了，就像什么一样，就像电池没电了一样。
1: 嗯，
0: 电池没电了，你的心脏还能跳吗？
1: 那不行。
0: 整个人的精气神你还会有吗？肯定就没了。 对不对？
1: 关键是啊，可。

0: 遭罪了。
1: 嗯，
0: 心衰呢，往往都是浮肿比较多，
1: 哎，
0: 那个腿肿的像大萝卜似的。
1: 你知道为啥这个心衰的患者到最后会出现浮肿的这种大面积的情况发生吗？
0: 为什么？
1: 还是心阳不足、心阳不振的一种表现。
0: 嗯。
1: 就我们各个组织器官的阳气啊，第一个刚才我说了，它是我们组织器官的原动力，
0: 嗯，
1: 啊，来推动我们心脏正常的功能。还有一个，就这个阳气啊，它有什么呢？有一种蒸腾的作用，
0: 嗯，
1: 那这种能量呢，它能够蒸腾掉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些不该存在的一些湿气和水分，
0: 嗯。
1: 那你心阳不足了，不振了，你不但心脏这个功能越来越弱了，你体内的湿气和水分。它也蒸发不掉，就会
0: 对，
1: 在我们身体当中怎么样，越堆积越多。所以说，你看心阳不振的患者，你到浮肿那个都已经到后来阶段了。刚开始，你看他怕冷，
0: 嗯，
1: 人家都穿单衣了，他得裹棉袄，手脚凉得像冰坨子一样，半天都暖不过来。为啥呀？他这种能量他就不足，就没有温煦的这种作用，明白了吧？
0: 哎呦，这人啊，要是这样，特别像《聊斋》里边被妖精吸了阳气的这个人。
1: 哎，对。你看，我们经常说这人阳气没了，
0: 对，
1: 是吧？就
0: 怕
1: 是，
0: 冷打蔫儿，没有
1: 哎，
0: 精神头，
1: 像被妖精把这个阳气吸走了一样，
0: 嗯，
1: 是吧？我告诉你啊，这个啊，听着好像是这个玄学或者神话故事啊，其实我告诉你，我们身体当中的各个组织器官的阳气就是这样，一旦它消耗殆尽了，越来越弱了，我们人就像被妖精吸了阳气一样。这就是典型的心阳不振。
0: 嗯，但会不会说的有点夸张？
1: 你说的妖精和我说的妖精不一样，是吧？我说的妖精是病，你说的妖精是妖魔鬼怪，是吧？你听过那个画皮那个故事没有？
0: 知道啊，
1: 啊，
0: 就披着人皮的鬼怪。
1: 对，是吧？恶鬼披着人皮，是吧？
0: 嗯，
1: 咱有那个电影，有那个电视，是吧？以
0: 是。
1: 前还有这个小人书，是吧？就是我还记得呢，大概讲的有个书生叫王生吧。
0: 嗯。
1: 他在路上就看到一个特别漂亮的一个小姑娘，在那哭哭啼啼的。
0: 对，一边哭说一边不想活了。
1: 对，然后当时这个王生这个书生就看得挺可怜的，主要是怪好看的，是吧？就把她带回家了。
0: 但估计他也是没安啥好心。
1: 结果呢，怪事儿就来了吧？
0: 对呀。
1: 这个王生，哎，慢慢的会发现一白天都没有精神头，
0: 嗯。
1: 然后到晚上是吧，睡不着觉，心慌气短，喘不上劲儿来。你说邪乎不邪乎？
0: 对，有鬼嘛。
1: 啊，
0: 那个美人她就是妖精，
1: 妖精嘛，是吧？
0: 嗯，
1: 然后后来有个道士就看见这个王生了，就点破他了，说的："你印堂发暗，
0: 嗯，
1: 一定是被邪物缠身。"然后给他一张符，让他挂床头上嘛。结果王生，你猜咋做的？
0: 那不肯啊，
1: 不
0: 被女
1: 信。
0: 色迷住了呀。
1: 对，他就嫌这个道士啊事儿太多了，
0: 坏有好事，
1: 然后把那个符就给扔
0: 扔
1: 了，
0: 了。
1: 是吧？结果有天半夜，他起夜路过这个柴房。就借着月光一看，我的天哪！他领回家那个美人儿，正在把一张人皮铺在这个桌子上，用手拿着朱砂笔在上面勾勾画画呢，
0: 对，在皮相上勾勒，
1: 对吧？然后一
0: 嗯，
1: 看，原本这个美人的这个真身长啥样啊？青面獠牙的是吧？哎，不就是妖怪嘛？然后吓得王生直接就一声大叫，然后这个妖精嗖一下，他这个心阳。就是我们说的那口活命的热乎气儿，就是慢慢的被这个妖精给吸
0: 吸
1: 走
0: 了。
1: 了。当时这个王生直接就昏迷过去了嘛。
0: 哎，这个后边我好像不记着了。
1: 嗯，所以他媳妇儿陈氏虽然说很恨这个王生，但是也是个烈女子嘛，然后就跑到那个之前那个道士那儿就哭着求嘛，
0: 找道士救他。
1: 对，然后当时那个道士说："你要想救人的话吧，我救不了了，你到城南头，在那城门底下有一个疯乞丐。"就要饭的嘛，
0: 嗯，
1: 他让你干嘛你就干嘛，然后他就能帮你救这个王生的命。
0: 乞丐，
1: 对，然后这个陈氏就领着这个王生就抬过去的嘛，
0: 嗯，
1: 就看到这个乞丐了，嚯，那乞丐呀，脏的没法看呐，
0: 嗯，
1: 然后这乞丐呸的一口浓痰出来嘛，说你把它吃了吧，
0: 嗯，
1: 哎呦，当时这陈氏啊，就为了救自己的这个先生嘛。那让你吃，那就吃呗。哎呦，
0: 他真听话。
1: 对，一闭眼睛就把吐的这个浓痰就给吞下去了。
0: 哇！
1: 吞下去之后，这陈氏就感觉肚子里头像吞了火炭一样，然后哇的一声就吐出一颗滚烫的心出来，然后他把这个心啊直接往那个王生的胸口那么一按，王生他就缓过来了，哎，就
0: 哇！
1: 活了。你看看，
0: 嘿。这心阳它就
1: 啊。
0: 是命根子嘛，
1: 对，
0: 就没了它人就没了。
1: 嗯。

0: 王生他之前是被妖魔鬼怪缠身，他就虚，
1: 对，
0: 后来锁了他的命，
1: 对，
0: 就跟心衰一样，
1: 对，
0: 那个羊被偷走了，
1: 对，其实这个都是神话故事啊，
0: 嗯，
1: 其实你说这个陈氏吐出来的像火炭一样的这颗心，指的就是心阳，
0: 嗯，
1: 把这个心阳按在这个王生的心脏这儿，他慢慢就缓过来了，
0: 嗯，就是心脏你得给他阳气热乎劲儿，
1: 阳气其实就是我们心脏的热乎劲儿，
0: 嗯，
1: 就我们说的心气儿，
0: 嗯，
1: 心劲儿，一个是心气儿，一个是心劲儿。是吧，我们经常说人活一口气，人活一口气，这口阳气是最重要的，心脏离开这个阳气了，就像说那个妖怪把你这个阳气偷光了，心脏你就没劲儿了呗，
0: 嗯，
1: 这就是我们中医上说的心阳不振。当然咱们刚才讲的是说这个神话传说故事啊，咱不是迷信啊，就拿这个举个这个例子，我们人体的心脏是必须有足够的阳气来推动它，来振奋它的，
0: 哦，
1: 啊，如果你心阳不振了，心脏的阳气衰弱了，你就心衰了。
0: 我悟了。
1: 悟了吧，
0: 嗯，离妖怪远点。别贪图一时享乐，万一那是画皮呢。
1: 嗯，其实我跟你说啊，聊斋这个故事啊，它为啥被称之为奇书呢，
0: 嗯，
1: 你看似它讲的都是妖魔鬼怪这个神话的故事，对吧，其实它都是用妖魔鬼怪来讲述人生的道理。
0: 嗯，
1: 那你说他说这个画皮的妖精，竟时其实咱们生活当中画皮的妖精多不多呀？我告诉你太多了。
0: 哦，
1: 对，能够吸掉咱们心脏的阳气的这样的妖魔鬼怪太多了。
0: 嗯，
1: 我给你举个例子，明知道红烧肉香，但是它油盐也重，最伤我们的心。
0: 嗯，
1: 你吃不吃？
0: 吃啊，那吃的还香还多呢。
1: 这是不是画皮的妖精？
0: 嗯，
1: 你看看，现在年轻人明知道熬夜伤身体，好了，后半夜两点钟了，逼着自己要睡觉了，自己告诉自己我再刷个视频吧，又熬了一个小时。
0: 是，
1: 你说这是不是画皮的妖精？
0: 嗯，
1: 看似我们很舒服，但是实际上你就被这个舒服这种妖精勾走了你的心阳，你的健康。
0: 还真是啊，
1: 你看看，
0: 就得病的人都是因为被眼前的诱惑呀、舒服啊勾引了。
1: 那你看看，就宏观讲，这都是妖怪，是吧？
0: 对，夏天一热，我多吃点凉的，我舒坦。
1: 结果呢？
0: 伤脾胃了。
1: 对，
0: 有点事儿啊，我这心里就控制不住，我想发火，我发出来我舒服。
1: 结果呢？
0: 他心脏他也得病了。
1: 心脏生病了，是不是？这都是小妖怪呢。我告诉你，
0: 嗯，
1: 我告诉你，还有大妖精。
0: 大妖怪
1: 啊，比如说有人啊，就凡事特别爱钻牛角尖儿，就比如说啊，就跟人吵个架，拌个嘴，是吧？有的人就过去了，这还好一点。你像有的人就小心眼儿，钻牛角尖儿，
0: 嗯，
1: 就跟人拌个嘴，心里不舒服了，他能憋闷一个礼拜。晚上越是睡不好觉的时候，他越想这些闹心的事儿，
0: 他越想他越憋屈，
1: 哎，翻来覆去睡不着，越想越憋屈。
0: 嗯，
1: 我告诉你，这才是大妖怪呢。长期下去的话，我们的心脏就像一直被这个乌云笼罩着一样。你这个阳气全都被吸没了，
0: 嗯，
1: 所以说这就是什么呀？小心眼钻牛角尖的这种事儿，我告诉你啊，就是我们人体伤害我们心阳的大妖怪，
0: 嗯，
1: 芝麻大点的事儿，都要斤斤计较，整天的愁眉苦脸的，唉声叹气的。你记住，你看你身边的人，平时不是那么阳光的，不是那么爱说爱笑的，总是憋闷发愁的人，记住，他的心脏一般都不好，
0: 嗯，
1: 因为这属于伤害我们心阳的大妖怪。
0: 是的，
1: 就好比我们心脏这个大妖怪在你心脏当中在那儿挖洞一样，让你的心脏的阳气一点一点的早就卸光了。
0: 是的，这妖精的诱惑咱不能上当啊，坑自己坑家人呢。
1: 对，所以说你看这个很多这个有趣的故事就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你要想心脏好，保住你的心阳的话，第一个要抵住诱惑，
0: 嗯，
1: 我们自己要主心骨，第二个什么呢？听人劝，啊，听人劝吃饱饭嘛。那王生不就是不听劝吗？
0: 嗯，
1: 把那个救命的符都给扔了，哎，病成那样了，还把好心的大夫给踹出门外了，是吧？不听劝吗？第三个就是真到那一步了，我告诉你，再难吃的药，你为了活命也得咽。
0: 还真是，这是个大道理啊。
1: 对呀，
0: 啊，不管什么，你为了活命，你不都得吃吗？哎，就像老师您刚才说的父子，
1: 父子吗？
0: 良药苦口利于病的道理我们知道，
1: 对，
0: 但附子它有毒啊，
1: 对啊，
0: 用不好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1: 对，
0: 这吃了它真能让人家复阳还生。
1: 对啊，附子我跟你说刚才说了啊，它是一味非常猛的药，
0: 嗯，
1: 而且非常热阳气特别足的一味药，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呀？它就是有

0: 别用不好。
1: 对，你得靠谱的人，会用麸子的人告诉你怎么吃才能吃，不能自己瞎吃，吃完了中毒了，
0: 嗯，
1: 是不是？它的药劲儿是非常大的，但是同时具有这个风险性。
0: 嗯，
1: 我们中医对麸子啊，真的啊，很多中医大夫都是又爱又怕，但是分在什么样的手里，是吧？
0: 你能不能用得懂它？
1: 对，你看刚才我提到了李可、李老、李大师，人家的手里就是救命的圣火。
0: 嗯。
1: 那在一般的庸医手里头，那可能就祸害了，他都不敢用。我告诉你，
0: 您说麸子它到底是干嘛用的？
1: 这个麸子啊，我告诉你，它号称是回阳救逆第一猛药。
0: 哦，
1: 啊，就简单的讲，就是人啊那口热乎气儿，就是我们的阳气快跑光了，
0: 嗯，
1: 眼瞅着不行了，要逆了嘛，
0: 嗯，
1: 麸子就像一盆通红的炭火一样，轰一下子，它瞬间的热乎气儿就给你拽回来。
0: 嗯，
1: 哎。把这个新阳就能给你抢回来，你想象一下那种寒冬腊月，家里头暖气片冰凉的，水管子都冻住了，这麸子像啥呀？就像一块烧的通红的炭火，咣当一下扔到冰窟窿里，瞬间热乎气就上来了。
0: 嗯，
1: 然后先暖热咱们这个冻僵的这个暖气片，也就是我们的心脏，然后再慢慢的化开冻住的水管，就是我们心脏的血管。然后让暖气让我们的血液重新的蒸腾起来运行起来。
0: 哦，这不是跟烧锅炉一个道理吗？
1: 对，
0: 热力学。
1: 对，
0: 麸子给心脏提供了热能
1: 能量，
0: 相当于是添火了，柴火。
1: 对，这就是我们心脏的心阳嘛。
0: 那你说麸子它能产生这么大的热能？
1: 那当然了啊，你我告诉你，它没这个水平的话，咱们说的这个李可李老爷子在救急的时候，救心衰的患者的时候，他为啥不用别的呢？
0: 嗯，
1: 是不是？而且他如果没有这么大的能量的话，可能他就没有这种剧毒了。
0: 嗯，
1: 因为这个好与坏都是同时伴随着的。
0: 明白。
1: 而且心衰的患者啊，我告诉你啊，就是我们在这个临床上，我们心衰的患者会给他做这个热成像。你知道一般成像图是什么样不？
0: 热成像不就是一拍照知道哪个地方热哪个地方不热吗？
1: 没错呀。
0: 那心衰什么样？
1: 心衰的患者典型的就是他哪哪都不热。
0: 啊、
1: 你看给我们这个正常人做这个热成像图的时候，我告诉你心脏这个位置它的这种颜色和我们其他位置绝对是不同的。
0: 是吗？
1: 因为心脏是最热的，
0: 它有能量，它是火。
1: 哎，对，它发红啊，你能瞬间能红的也都是发紫，热成像这个图。
0: 嗯，
1: 啊，就像一个熟透的大李子色儿，你四肢呢也红，但是它没有心脏那么深。
0: 嗯，
1: 所以说你看心衰的患者，我告诉你心脏啊就不是那种红的发紫了，是那种浅浅的淡淡的红。
0: 嗯，
1: 啊，你到了四肢那就一片蓝了，就一点红都没有了。所以说这就说什么呢，该热的地方一点都不热，明白了吧？
0: 嗯，就差距很大哦。
1: 对，
0: 就心衰患者四肢都冰凉。
1: 对，更凉了，
0: 心脏的动力因为它没有热了，
1: 你发动机都不热
0: 了。
1: 对对对
0: 对、
1: 嗯、但是你看啊，就很多人就是一旦就是会用麸子这味药的哈，就用完了之后马上大变样。
0: 嗯，
1: 啊，再给他做这个热成像图的时候，心脏这个浅红的颜色马上变成深红色。
0: 嗯，
1: 这个四肢那种蓝色的瞬间就变成这种红色了。啊，这说明什么？身体当中的阳气快速的恢复。
0: 嗯，
1: 是吧？冰凉的手脚也能感觉到恢复温暖的知觉了。
0: 哎，它很直观，
1: 很直接。就这么直观。对。
0: 那麸子能给心脏提供的热能有多少呢？一下子把全身的热能都补上？
1: 哎呀，其实我说的热能啊、阳气啊，就是我都说白了，其实都是我们说的能量的一种称呼。
0: 嗯，
1: 啊，它叫法不同而已。你知道生命医学现在蓬勃发展到今天了，已经将近100年的历史了。
0: 嗯，
1: 什么叫生命科学？生命科学就是什么呢？它区别于西医、中医、蒙医、藏医传统的医学。
0: 嗯，
1: 他是把所有的学科都拿来为我们人类所用，所以说这叫生命科学，明白了吧？那么生命科学，我告诉你啊，嗯，因为你也知道，静史，我是学中医出身，后来开始从事生命科学的研究嘛，我对生命科学特别情有独钟。
0: 嗯，
1: 因为生命科学现在已经开始弯道超车了，因为什么？因为它建立在现在我们前沿科技的基础上。它可以把我们中医的一些以前的那些理论啊经验现在发挥到极致。
0: 嗯，
1: 你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个麸子，李老爷子人家用的一些这个专门调理心衰的一些药方，你知道现在很多这个西方的现代医学的科学家们就把这些

0: 药方拿来做深入的研究，你知道吧？
1: 嗯，
0: 不只是研究里面的成分，研究人用完这些古老的方子之后，他身体好了，他身体的变化的对比。
1: 明白。
0: 我们心脏刚才说了，我们中医叫心阳不振，阳气不足了，心脏就衰弱了，对吧？
1: 嗯。
0: 生命科学把我们心肌的这种能量叫什么？叫 ATP。
1: 嗯。
0: 就 ATP 就是我们中医说的叫什么？心阳。然后呢，很多我们这个中医的一些老方子吃完了之后，心脏恢复很好的一些患者，上仪器一检查，检查什么呢？心脏的一些微量元素的变化。你比如说心衰的患者，心衰的患者呢，到一些我们这个生命科学的一些专家手里头，首先要测一项这个什么呢？心脏的一种特殊的物质，叫地核糖，还可以弯道超车呢。就是他可以抛去很多中医的那些传统方子，因为他不是中医出身，没有中医的文化，他也研究不明白。
1: 嗯，
0: 他干脆研究你方子用完了之后，我们心脏的变化，哪种物质的变化。所以说他发现了我们心脏当中的地核糖的这种神奇的物质。
1: 哦，
0: 就换句话说，你不管什么方子用完了，你心阳调整上来了，它是通过地核糖的这个数量的增长反映出来的。
1: 嗯。
0: 你心脏自然就有劲儿了，血流也畅通了，四肢百骸也有温度了。所以说这生命科学，我告诉你，它现在也非常的厉害，你知道吧？
1: 关键是啊，就是附子它也很厉害，它有毒。
0: 嗯，
1: 它要是没有毒，天天吃给心脏加油是不更好？
0: 其实不只是附子，我只是举个例子。你知道咱们中医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方子叫蟹白白酒汤吗？
1: 哦，
0: 蟹白你知道什么吗？
1: 中药材。
0: 也是中药材，但是蟹白你应该见过。就是我们吃的这种小头蒜啊，有叫这个脑瓜崩的。我告诉你啊，你在吃这个小头蒜的时候，吃这个蟹白的时候，你吃到嘴里是不是有一股辣味儿？
1: 对。
0: 那很多人说蒜能不辣吗？
1: 嗯、
0: 错了，它跟普通的蒜最大的不同，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它辣不是辣你的嗓子，不是辣你的胃，你知道辣哪儿吗？
1: 辣心。
0: 对了，小头蒜辣的是心，为啥呢？
1: 嗯。
0: 就是因为小头蒜这个蟹白这种物质能够调理我们，瞬间鼓荡我们的心阳，就吃完了以后你心脏除了辣之外它会有劲儿啊，然后什么的呢，就暖乎乎的，明白吧？
1: 哦，难怪呢，难怪我妈特别爱吃，一吃一盆就上瘾着吃。
0: 对，
1: 因为她吃了心脏舒服。
0: 对，就瞬间感觉到辣到心脏那儿了，但是过一会儿呢觉得心脏会有劲儿。
1: 对对、
0: 啊、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说这个蟹白能够温中通阳，还能够通阳化浊。
1: 嗯
0: 啊，最主要是生命科学现在也研究发现了，这个蟹白里面有一种神奇的物质叫蟹白苷。
1: 嗯
0: 啊，这个蟹白苷呢，补充到我们心脏当中，我告诉你，我们心脏当中的地核糖会快速的翻倍的分泌。
1: 哦，
0: 地核糖一分泌了，我刚才说了，心脏是不是就有劲儿了？
1: 对，
0: 那所以说我刚才说了，中医的方子啊，一人一方，
1: 嗯，
0: 但是最后生命科学研究发现，你不管什么方子，调理这个心衰的患者，有效没效体现在哪儿？
1: 提升心肌的 ATP，
0: 地核糖
1: 哦，
0: 哎 ，ATP 叫能量，
1: 能量
0: 其实就是我们的心阳，
1: 嗯，
0: 它这个过渡词。那么我们摸得见、看得着的，就是你心脏的地核糖的数量增加没有？
1: 明白了。
0: 什么方子最后导致地核糖的数量增加了？你心脏就恢复了，你看看、
1: 哦、
0: 所以说这个蟹白小头蒜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的人心脏不好的可以没事的适当的多吃点，
1: 对，多吃点蘸大酱吃，
0: 那不行，酱不行啊，酱是咸的啊，太咸的话伤血管，
1: 蘸酱吃不行，那怎么吃有讲究吗？
0: 怎么讲究是吧？我告诉你，我跟你讲个事儿、
1: 嗯、
0: 啊，就是咱们心脏突发的时候是不是有很多的急救的方子，
1: 嗯，
0: 你比如说有这个速效救心丸，
1: 嗯，
0: 硝酸甘油，是吧？但是你知道古代人吗？古代人还没有这个研发出这个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的时候，你知道他如何救急的吗？
1: 如何救急呀、
0: 啊？啊，
1: 急要关头也不能熬中药啊，熬中药那可需要时间呀、啊。
0: 对，很多中国古时候的一些大家们，人家特别聪明，就地取材来瞬间的保命。
1: 嗯，
0: 刚才我说的蟹白。就这种小头蒜说遍地都有，
1: 对，
0: 那时候还没有污染，那种蟹白的效果都挺好的，是不是、啊嗯、当时古时候就是心脏心衰了瞬间突发了，你知道怎么用吗？
1: 嗯，
0: 用白酒。

0: 送服这个泻白，
1: 白酒送服，
0: 哎，就快速的改善我们胸痹，就是心绞痛嘛，这样的症状，比现在你看，我告诉你，很多这个西药效果来得都快。
1: 那为啥用白酒送啊？
0: 因为白酒本身就是活血化瘀是非常快的，瞬间就能够把泻白、通阳这个作用直接通过心经传到我们心脏当中。
1: 嗯，
0: 这个治疗我们胸痹的第一方就是我们说的泻白白酒汤嘛。你知道中国古时候最愿意犯心绞痛、心梗的是哪些人吗？
1: 诗人吧。
0: 诗人的。
1: 对呀，心痛欲死。
0: 那他是无病呻吟，你知道吗？你知道中国古时候心脏最不好的一个职业就是信使。
1: 哦。
0: 官差，尤其是送信的那些官差啊，叫什么叫驿卒。
1: 驿卒。
0: 对，驿站的这些传信儿的这种士兵。这些人是最容易犯这个心脏的疾病的，
1: 相当于是现在的快递小哥。
0: 哎，对，咱们听过叫一骑红尘妃子笑，
1: 嗯，
0: 无人知是荔
1: 枝来，
0: 是不是？
1: 这杨贵妃嘛，为了吃荔枝，从岭南运荔枝到长安，
0: 嗯，
1: 三天，中途5000多公里呀、啊。
0: 那个时候没有高铁，
1: 马死人不停啊。
0: 对，啊，你知道就这么跑法，没日没夜的跑，不吃饭不睡觉的跑，马都累死了。那人的心脏会咋样？
1: 对呀，那也时刻在紧绷着呀。
0: 对，我告诉你，但是你没受到那诛九族的大罪。
1: 嗯，
0: 他这个心脏在路上，你知道人家干嘛吗？你不舒服了，你还不能停下来吃药，怎么办？我告诉你，就是在马背上带着大量的这个小头蒜，就这个泻白、
1: 嗯，
0: 然后一口泻白，一口白酒对着吃。你看看，这就是中国古时候最好的急救的方式。所以说泻白白酒汤和刚才说的破格救心汤，就是大量用附子的，这些都是我们中医传统上非常好的快速提升我们心阳的啊，补充我们心肌能量的好方法。
1: 嗯，
0: 是不是
1: 还真是关键时刻还能真能救咱一命啊，
0: 这就是老祖宗的智慧嘛。
1: 哎，但老师您说咱们讲讲这个运动吧。
0: 啊，
1: 就我们小区健身群里边总会因为运动来吵架嘛。
0: 啊，
1: 有人说跑步游泳锻炼心肌
0: 啊，锻炼心脏是吧？
1: 有人说不行，我得八段锦打太极、
0: 啊，嗯，
1: 更养心，得慢下来。
0: 对，
1: 听谁的呀？
0: 听谁的？
1: 对呀、
0: 啊。那你不如问我说，甜粽子和咸粽子哪个好吃，是不是、
1: 啊？那合谁口呗？
0: 对，我告诉你，因人而异。
1: 嗯
0: 啊，我们这个医学界啊，就是通过运动来提高我们心脏的阳气。也就是说我们心脏能够快速提升我们心脏当中的地核糖这种方法，
1: 嗯，
0: 路数不同，每个针对的人群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我一般来讲就是一种叫小火炖汤，另一个叫大火爆炒。
1: 小火炖汤大火爆炒。
0: 对，就是小火炖汤这种方式，就刚才你说的打太极拳的八段锦的，是不是动作特别缓慢？
1: 嗯，
0: 哎，别小看这些缓慢的动作，我们中医上叫动能生阳，但是你要过大了，这个动得过快了，它反而会耗气。
1: 嗯，
0: 所以说这种缓慢的运动相当于给我们心脏在小火慢炖生发我们的阳气，还不伤我们的老本儿。
1: 嗯，
0: 是吧？就生命科学就说了，这种打太极拳八段锦，我们研究发现年头一长了之后，再观察检测我们心脏当中地核糖的时候，要比你一年前两年前翻倍的增长。
1: 哦，
0: 这就是心脏什么，你的阳气恢复上来了，它还不耗你的老本儿。
1: 嗯，消耗的少，守住了。
0: 对，你看我们家这个邻居有一个大爷，就打太极拳打10多年，房颤都打没了。
1: 哇，
0: 这是什么呀？慢火出好汤嘛。
1: 但是能坚持这么久也真的是厉害啊。
0: 那还有一种方法叫大火爆炒。
1: 哦，
0: 你比如说你们年轻人有的时候喜欢夜跑，
1: 嗯，
0: 这呼哧带喘的汗流浃背的，那你说这种方式对不对？也对，它属于快速的一种生发我们心脏的阳气，哎，刺激我们心脏大量的分泌地核糖的一种方式。
1: 嗯，
0: 包括游泳啊骑车呀、啊、都可以快速的这个强壮我们的心脏。
1: 嗯，
0: 这就像大火炒菜一样，熟得快，味儿还足。但是什么呢？它适合急性子的人。
1: 对，太极就适合慢性子的人。
0: 对，
1: 你说他俩哪个好？
0: 比如说早上打太极，晚上溜达溜达慢跑啊，顺便唠唠嗑啊，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1: 嗯，
0: 啊，所以说中医上这种我们说的慢火熬汤的这种方式，适合什么样的人呢？中老年人，古道。

0: 按我们心阳的方式，
1: 嗯，
0: 因为中老年人不能消耗啊，
1: 嗯，
0: 你消耗过多了，这口气
1: 是
0: 就耗
1: 不
0: 没
1: 适
0: 了。
1: 合。
0: 对，所以说中老年人适合什么呢？小火慢炖的方式。而刚才说的这种运动啊，跑步啊，游泳啊，这个效率比较高的、快速的拉伸我们心脏分泌地核糖的这种方式，适合什么样的人？适合中青年啊，因为中青年火力壮嘛，他不怕消耗，是吧？你这边鼓荡起来了，耗点气就耗点气呗，是不是？我们这年轻骨头硬，是吧？傻小子脆梁杠，全凭火力壮。
1: 能扛得住。
0: 对，但是我们老骨头了，是吧？岁数大的中老年人。你鼓荡我们心脏的阳气，促进我们心脏地核糖的大量分泌的话，靠什么？小火慢炖的方式，是吧？溜达溜达呀，打打太极拳呢，让你心脏舒缓下来，这种方式是最好的。
1: 就无论什么运动，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
0: 对，
1: 的。
0: 没有对与错，适合自己才是最好
1: 但是老师，你说西方啊，
0: 的。
1: 就好多七八十岁的老人。他们也不会打太极呀，
0: 啊，
1: 他们
0: 对，
1: 没有这个传统，
0: 他们还跑步呢。
1: 对，还游泳
0: 是
1: 呢，
0: 吧？
1: 那也脸不红心不跳的呀。
0: 啊，
1: 世卫组织还调查说，人家美国75岁以上的心衰的患者比例比咱们还低10%左右呢，
0: 你看，
1: 那为啥呀？
0: 你看，我告诉你啊，你这句话问到点儿上了，啊，问的是非常关键的。
1: 嗯。
0: 那很多人就说，那你说梁老师，我们中老年人适合小火慢炖，这个青年人适合那种大火炒菜，但你国外的那些老头老太太七八十岁了，人家还大火炒菜呢，是吧？我告诉你啊，你知道为啥吗？为啥这个上了年岁的外国人，他心脏能够适应那种大火炒菜的方式吗？我告诉你为啥啊？其实这里头还得感谢咱们中医的智慧。我刚才说了，生命科学最早是从西方医学逐渐演变过来的，然后发展的特别的快速。我们中国的这个生命科学是最近这十来年儿才新兴的一个学科。可是，在这个国外已经将近有100年的历史了。你知道，这个老外们就是生命科学的一些科学家们，他们除了研究西医之外，更主要的研究咱们中医的一些古老的传统的好方子。比如说刚才说的，用附子啊，用泻白呀，你看治疗心衰怎么效？他在美国发生过一些真人真事儿啊。我先问你个事儿，咱们经常说咱们都想来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是不是有？
1: 都有这个想法，但是各种事儿太多了，都得耽误。
0: 对，但是说走就走的旅行有个前提，你得有一颗强大的心脏。我跟你讲低核糖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说，就是在美国有个这个主人公是一个86岁的老人，他在86岁过生日的时候，他自己做了一个就是谁都没想到的一个决定，他决定自己来一次美国全国的一个自驾游，
1: 哇，厉害呀！80多岁
0: 86岁。
1: 的老爷子啊，
0: 自驾，
1: 天哪，那没有人跟着也不放心呢。
0: 对呀，就家人都不同意，说你多大岁数了，86岁你还自驾，然后就不给他车嘛。而且最主要你知道是啥吗？他之前已经诊断有这个心衰的问题
1: 那
0: 了，
1: 谁放心让他走
0: 然后车
1: 啊？
0: 也不给他开，钥匙都给他藏起来呢。但是我告诉你，也正是因为老爷子86岁过生日的时候，他为什么要决定这个自驾游这个美国呢？就是因为他查出心衰来，他才下这个决定的。因为什么呢？他觉得如果我心脏再这么下去的话，可能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能够出去走一走了。所以说，他就决定了出去走一走。
1: 你看这老爷子86岁，他没有被病魔击垮他这个心气儿
0: 对
1: 啊！
0: 呀，
1: 刚才我们还讲心气儿这个词儿呢，现实中我们看到好多心衰的朋友啊，一听到完了，我得了这么重的病，直接就躺平了，
0: 对。
1: 没有心气儿了。
0: 所以说，老爷子，你知道当时车钥匙不给他没收了吗？你知道他怎么走的吗？开着自家的除草机就上路了。你看看，就整个美国自己溜达一圈，就开着这个除草机。你看看，
1: 是真行，
0: 那
1: 他
0: 就是，
1: 没有个棚儿，全美溜达，他身体也受不了
0: 对
1: 啊。
0: 呀，当时很多人就认为他肯定做不到哈。然后孩子也报警了嘛，警察也就是追上去了嘛，谁劝也劝不回来啊，他就认为自己能做到。你劝也不能让他放弃，是吧？那大家伙也觉得他可能过一段时间身体受不了了，他自己就回来了。
1: 后来怎么样？
0: 后来他就开着自己家的这辆破除草机，用了1年的时间，真就环游了美国一圈儿。
1: 哇，
0: 就这件事儿，还记录了这个世界的吉尼斯纪录当中。
1: 86岁心衰，
0: 对，
1: 开着个除草机
0: 啊。

0: 美国，
1: 对，你看
0: 他怎么做到的呀？
1: 怎么做到的是吧？回来之后就成为当地的新闻人物了吗？
0: 当然了，风云人物。
1: 就采访他说你怎么做到的？他说了三个感谢。
0: 嗯，
1: 第一个感谢，感谢的是这个路上有很多人帮助过他，
0: 嗯
1: 啊，因为他走一道嘛，也没带什么钱，
0: 嗯，
1: 比如给他住啊，给他吃东西的，他要感谢，这是第一个感谢。第二个感谢，你知道他感谢啥吗？就是他自己那颗坚定强大的心，
0: 嗯，
1: 让他没有放弃。第三个是什么呢？他最感谢的就是他的这个私人医生，
0: 嗯，
1: 是他的私人医生给他用上了最前沿的心脏的核能补充剂叫地核糖，
0: 嗯，
1: 才支持他完成他的梦想。当时还跟这个主持人开玩笑呢，说他出发的时候，因为着急嘛，
0: 啊，
1: 他得防点子女嘛，啥都忘带了，
0: 别被发现了，赶紧跑，
1: 什么钱包啊、衣服都没带。但是他非常幸运的把一年要吃的这个心脏的这个补充剂地核糖，他带在了身上，
0: 保命要紧。
1: 对，否则的话，他一定完成不了他的梦想。
0: 关键是地核糖是支持着老爷子完成他梦想的秘密武器。
1: 对，
0: 这东西真的这么神啊？
1: 现在在美国啊，地核糖它的问世可以说在十年内把美国70岁以上的心衰发病率降了20%。
0: 嚯！
1: 更是被医学界誉为是心脏的核能。
0: 这明天啊，老师可真得给我们好好讲讲。不仅我同学，我相信呢，收音机前很多的朋友都在为心衰发愁。
1: 是，
0: 上哪儿找好大夫啊？让老师帮我们指明一个新的方向。有问题有需求，记得随时找到我们。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4: 你今天听了吗？
5: 听什么？
4: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5: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4: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5: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3: 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
0: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啊，杨老师。
1: 哎，是我，你好啊。
6: 谢谢你搁这百忙之中，嗯，给我俩谈话，我谢谢你。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嗯，
6: 我挺好谢你的，真是为着亲你高兴，为着这母亲的人，真是姐姐好，姐姐在这这苦难。
1: 嗯，
6: 谢谢你。
1: 哎，别客气，好。
6: 我这是2009年，我从房东接下来，我是高位接谈。
1: 哦。
6: 胸椎十二位骨折。
1: 哦。
6: 现在做了大手术，后来我都9天都不知道这事。
1: 哎呦。
6: 后来我知道啊，我就坐起来，我这屁股肚子上，只要这骨头尖儿，
1: 嗯，
6: 呀，都是从家在去家坐那是可以的。
1: 嗯。
6: 下一个，我这俩腿。
1: 俩腿。
6: 飞不开。
1: 明白。
6: 嗯，这腿还冷。
1: 还冷，
6: 比较木，
1: 嗯嗯，还木，麻
6: 木
1: 啊，嗯
6: 啊，还有我们，我站在给他双杠那慢慢活动，反正都使不上去吧，我都活动不了，我这16年了，
1: 哦，
6: 啊，16年
1: 了，嗯，
6: 反正是我天天淤脚，
1: 嗯，
6: 都没见。

0: 也都说了，爸爸也天天给我活动。我打到那地点了，那脚搂着搁那骨头没一声气似的在震动。都是这胯，这胯骨这这前边这右胯骨这胯骨这手有骨带这骨不带这一点。他就说这骨头他疼，连腿的腿根也都在这下边这腿根的这在疼。
1: 明白。你这个情况啊，你先告诉我你多大年岁了？
0: 我72岁，五三年岁。
1: 哦，72岁是吧？
0: 啊、
1: 哦，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耳苗油你用过没？
0: 我用了。
1: 用了，用完了以后、
0: 啊、
1: 感觉怎么样？
0: 腿间脱裤了，不是老是冷，我这边就是摸摸了，一会儿洗一天，一会儿两天摸一次，我这边摸着多了，比较好点。
1: 好，好了一些是吧？
0: 啊、
1: 哦，其实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因为你是高位截瘫的患者，调理的效果我必须得实话实说，肯定要慢。
0: 都是叫你实话实说的，老师，我一直跟他傅老师来说，我想跟他说说话。
1: 对，所以说呢，我必须得实话实说，不像别人啊，啊，你用我这个吧，用这个方法肯定好，我从来不那么说话。
0: 哎、我不叫这么说。
1: 对，
0: 我不要就是说，你杨老师，我都实话实说，
1: 对，
0: 能看都看，不能看了我都不看。
1: 对，我实话实说，你这个能不能调，但是效果会非常慢。啊，那你怎么办呢？我教你一些日常的一些方法，把这个做好了，能够非常缓解，比如说你这个腿抬不起来呀，分不开呀，凉啊，麻木这种情况。我告诉你怎么办啊？
0: 啊，
1: 你这种腿凉、腿麻、抬不起来、分不开情况，我告诉你最好的方法，一个是耳苗油该用用，然后我们健康全机构有一个叫骨康素的一个产品，有没有？
0: 我没有。
1: 啊，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可以用，这个效果不错。再有一个，平时做艾灸用过这个方法没有？
0: 哎呀老师，你是不知道我痛坚强别的艾灸难摸，我这腿这头发白灰血，这是涌泉血，哎呀这老公血，我天天我跟床上待了半个钟头，这就一个钟头。
1: 这个不是你按摩啊，是艾灸。
0: 哦，
1: 做艾灸不是让你按摩的啊。你腿不是凉吗？木吗？麻吗？是吧？是让你做艾灸啊！你吧，我告诉你，你看看当地有没有那种，就是像小木头盒一样，一脚踩一个，里面呢有那个艾灸块，点完了以后，你双脚就踩在这个艾灸盒上，然后每天用艾灸的方法来熏，明白吧？
0: 哦，
1: 对对对对对，可不是让你按摩，按摩和艾灸两回事啊，它治疗不同的疾病的啊。哎，我告诉你，我记得好像哪个医院有这种，就是什么呢，一脚一个踩的那种盒，艾灸盒，然后呢艾灸盒里面点上这个艾灸块，然后把这盒扣好了之后，它上面是有小眼儿的，然后你双脚一脚踩一个，你每天给我做这个艾灸啊。
0: 啊，
1: 对，
0: 弄艾灸盒，脚踩那艾灸盒。
1: 哎，对对对对对啊
0: 啊！
1: 因为什么呢？
0: 啊、
1: 因为你现在对你还出不了门，你这个你找这个好的中医大夫帮你艾灸吧，也不太现实。那你这个方法就是买一个这个艾灸盒，每天啊，就是晚上的时候脚就放上面艾灸啊
0: 啊啊啊啊！
1: 对，这个是对于你这个腿凉啊、腿麻木啊、分不开、抬不起来，这个效果比较好啊
0: 啊啊！
1: 听懂了吗？啊
0: 啊，听懂啊，听懂啊，
1: 对。啊，让这个亲属朋友帮你买这个一对儿，然后每天脚踩着，这个比你按摩的效果要好啊。
0: 啊，脚踩那按就是。
1: 对对对，但是你按摩吧，该按摩按摩，按摩是帮助我们刺激我们气血循环的，但是你这个艾灸是生发你的这个整个的气血的，明白了吧？啊
0: 啊，
1: 对，你该按摩按摩，按摩完了以后再艾灸，效果还好呢，明白了啊？
0: 啊。
1: 我说这个听懂了、
0: 啊、
1: 是吧？
0: 啊，
1: 把这个方法用上啊！
0: 啊啊啊！
1: 对，你就艾灸一段时间，你就明显的发现腿就没那么凉了，没那么麻木了。这耳苗油你不能停啊！耳苗油该涂还是涂，手上还有。如果能够得到骨康素的话，我告诉你，你要用上了，那效果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帮助咱们调理了。这个根据自己的条件，
0: 啊、
1: 好不？
0: 啊
1: 啊
0: 啊！
1: 好吧。
0: 啊，杨老师，
1: 哎，你说。
0: 我再一个问呢，我这舌头老是白。
1: 什么舌头啊？
0: 啊，舌头。
1: 你舌头肯定白，你知道为啥吗？因为你是高位截瘫的患者，你平时的这个活动是受限的，你身体当中的气血生发一定是非常弱的，所以说你这个痰湿它是运化不出去的，那表现出来就是舌头。

0: 发白，有的人舌头还黏腻啊，还有晚上有的人睡觉还流口水呢，明白了吧？
1: 我都是情到情来的最苦。
0: 对，口苦。然后你血糖高不高？
1: 血糖高。
0: 多少？
1: 高，一会儿六点多，一会儿五点多。
0: 五点多、六点多不算高啊。
1: 啊，一会儿七点多。
0: 七点多也还可以。
1: 七点多。
0: 啊，那还可以啊，不用用药。但是你这个血糖的来回波动，就证明你啊体内的气血生发太弱了，而且它这个化湿能力太差了，所以说你舌头会发白。但是没办法，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活动是受限的，明白了吧？啊
1: 啊，我知道。
0: 对，你要说我们正常人的话，如果还有这种情况，那就算毛病了。但你这种情况是你身体造成的，我们活动受限，它肯定有这种情况啊。但是这些呢，咱们先放一边，先把你最遭罪的事儿，咱们先解决解决，是不是？啊
1: 啊啊啊啊，
0: 好不好？
1: 那个我解大便，杨老师，解大便都是难解。
0: 你肯定难解呀，是不是？因为我们的粪便是靠气血来推动才能排出来的。其实你这个情况啊很好解决，我们健康全菌购有这个火麻仁，你就可以用西梅汁都可以用啊。但是呢，这些都不是你解决关键问题，你得把气血生发起来，你自身的气血足了，你推动粪便的能力自然而然就强了啊。这样的话不依赖那些外源性的一些产品来帮助我们排便了，听懂了吗？
1: 啊啊，
0: 好，然后找你的健康管理师吧啊。
1: 谢谢你，
0: 好啊，以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好，谢谢你，谢谢你，
0: 好，再见啊。
1: 感谢你杨老师，
0: 嗯，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0: 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0: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0: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梁老师
4: 啊，
5: 我这心里直打鼓，
4: 怎么了这是？
5: 好像有个事儿没办好。
4: 哎呦，啥事儿啊？没办好，还把你凑成这样啊？
5: 哎呀，我吹牛了。
4: 吹牛了？
5: 啊、
4: 你不经常吹牛吗？还叫事儿吗？
5: 这个事儿可是大事儿
4: 啊！
5: 前几天同学聚会
4: 啊，
5: 本来挺高兴的，然后呢就喝了点小酒
4: 啊，
5: 这不就更高兴了吗？
4: 是呢。
5: 从头到尾吧，我有一个老同学，他就一直心事重重的。
4: 嗯，
5: 这不一问才知道，原来啊是他的一个直系的特别亲的一个从小看着长大的亲戚，心衰好几年了。
4: 哦，
5: 这医院跑了无数次 ，ICU 啊都进了不知道多少回了。
4: 呵，
5: 您猜怎么着？
4: 嗯，
5: 医院都不收了。
4: 到最后医院都不收了。
5: 对，说该用的招都用了，
4: 嗯、
5: 回家吧，听天由命吧。
4: 哎呦，就这种情况。也确实，就怕家里头有这样的病人，
5: 对呀，
4: 是吧？家里有这样的病人，你说谁心情能好？
5: 是呢，很低落。
4: 是是，而且现在吧，确实啊，有一些个别的小医院哈、啊，他有的时候怕担责任，
5: 嗯，
4: 啊，一到患者到最后那一步的时候，
5: 不收了，
4: 他就不收了，
5: 嗯，
4: 这叫什么临终关怀？但是很多的医院呢，就没有临终关怀这一块儿。我觉得这个呢，也是我们这个医疗环境啊，有待于提高的地方。是吧？
5: 嗯，还真是。就我同学，他就愁得不行了。
4: 嗯，可以理解。
5: 就想着说，能不能找点厉害的老中医碰碰运气？
4: 哦，
5: 这不大家都知道我在电台上班嘛。
4: 嗯，
5: 说我认识的人多，就把我给架上来了。
4: 啊，
5: 那架上几杯酒下肚，我也挺心疼我同学的。
4: 嗯，
5: 我这张嘴呀，我就没把住。
4: 啊，开始吹牛了。
5: 嗯，
4: 这人家医院都拒收了，你这牛都敢吹啊你呀、啊啊、
5: 关键是吧，我热血上头了
4: 啊，
5: 我就拍着胸脯说这事儿我能办
4: 啊，
5: 我有梁老师呢，梁老师是我铁哥们儿啊，
4: 呵，
5: 中西医的大专家、
4: 哎、
5: 朋友遍天下，热心肠
4: 啊，
5: 救病人于危难之中。
4: 你这不是把你架上火上烤了，你是把我架上去了。你这
5: 咱俩一起，我俩不是搭档吗？
4: 你这分什么事儿啊，你这高帽戴的啊，我都不敢接。我告诉你啊，就是这种事儿吧，就是我们有些病能治，有些病就目前咱们医疗条件来讲，这谁都不是活神仙、
5: 哎、
4: 是吧，也不敢接有些活。嗯，
5: 关键是您是定海神针啊，有您在我才敢壮着胆子
4: 哎呀
5: 去揽这个活嘛。
4: 哎呀，我只能说啊，因为你这个同学的这个亲属已经到这种地步了，是吧，医院都拒收了，我只能帮你打听打听，就是问一问我的身边的一些老朋友啊，看看有没有在这方面还有其他方法的。但是咱们得说清楚，我还是那句话，就目前咱们这个医疗条件来讲，是吧，有些病只能是我们听天由命，病到这种份上

0: 我真的，我跟静师，我实话实说，不是给你泼冷水，希望真的不太大了。
1: 那你说是这个患者真的是太严重了，所以医院都不收了？
0: 重到这种程度，肯定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了，你知道吧？
1: 嗯。
0: 但是关键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啊，真正能够拿捏这种危重的这种心衰到一定程度的一些老中医，现在我跟你讲，就是真的是凤毛麟角了。
1: 不能吧？就我在网上看，就治疗心衰的大师，那小广告那都不少呢。
0: 哎呀呵，
1: 那个个都有绝活啊！
0: 啊，你说的是那种啊，在网上找的那些号称三副药根除心衰，是吧？七天换颗心那种神医吗？
1: 特别多。
0: 静时啊，这个我还是那句话，这现在这个互联网啊，这个水深着呢，很多都是什么呀？都是套路，都是夸大。我们说啥啊？就很多人我也见过这样的广告啊，要不就是我什么深山遇见老神仙了，是吧？或者说我祖传的秘方惊天下了。我告诉你，就是有些这种宣传啊，真的我看的都想乐啊，真的。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一些宝贝，一些中医中药的方法，我告诉你啊，很多人现在为啥不信了？就是被那些所谓的夸大宣传，那些所谓的中医大夫给糟蹋完的。
1: 这老师，您这又要得罪人了啊？
0: 这得罪我也得说呀，事实就是如此啊。是吧？咱们中医本身就是个好东西，但是很多人啊，就把它当成玄学了，所以说就慢慢的就导致现在怎么样啊？真正的能够扛起我们中医大旗的这种大师是不是越来越少了？你看咱们嘴上能说出来的咱们中医药界的大师，你看都是咱们古时候的，是吧？
1: 咱也承认。
0: 你看就像你说这个心衰的问题，我记得以前哈还真有一个就是专门治疗心衰的一个定乾坤的咱们中医界的泰斗的人物。
1: 有厉害的。
0: 有啊，但是人已经不在了，他被我们中医界称之为叫中医界的 ICU，
1: 中医界 ICU，
0: 哎，他姓李，李可李老李大师。
1: 但这名听着太玄乎了吧？
0: 那是啊
1: ，ICU 那是西医抢救的地儿，中医那不都慢郎中吗？
0: 谁说的？谁说中医是慢郎中啊？我告诉你，中医啊，真要是掌握那些中医特别透彻的，而且就是把这个中医吃的特别透的那些大师级的人物，你在抢救方面，我告诉你，有时候比西医都来得快。
1: 是吗？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安宫牛黄丸啊，抢救中风的患者，我告诉你比西药的这个溶栓都快，
1: 哇，
0: 是吧？速效救心丸，遏制我们心绞痛，立竿见影，
1: 那是救命保命的药，
0: 对吧？我说的这个李可李老先生，当时为啥被称之为是中医界的 ICU 呢？就是他有一个专门能把一只脚踏进鬼门关的心衰的患者，他能给你硬生生给你拉回来。
1: 真的，
0: 就李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感兴趣，可以查一查这个李老啊，但是人不在了，现在已经过世了。
1: 那这真是跟西医的 ICU 差不多厉害了。
0: 我告诉你，差远了。是什么差远了？是西医的 ICU 和这个李老比的话，那可差远了。
1: 哇，
0: 你知道他那个时候接待的一些心衰的患者都是什么样的病人不？
1: 就是心衰快不行的患者。
0: 不是快不行了，是已经不行了的。就别人都不收了的，就像刚才你说的医院很多拒收的，啊，就有人给他总结过哈，当时他有三不接，第一个不是西医判了死刑的他不接，第二个不是别人治不了的他不接，第三个不是常规法子全无效的他不接。
1: 哇，都是狠活啊。
0: 不够格的，我告诉你，人家根本就不接。你看，我告诉你更神奇的，你知道是什么吗？就在他那儿哈，就躺着重症进去的，有不少人都是自己走出来的，啊，治愈率当时比这个西医的 ICU 都高出一大截来，
1: 哇！
0: 所以说慢慢的，我们在这个业内人士把这个李可李老称之为叫中医 ICU 这个名号，你掂量掂量这分量有多重？
1: 是哪，这真是神人，这关键是人不在了，要不然找他多好啊！
0: 那老人家都走了十多年了，他这么一走，我告诉你，就在心衰这个领域里。我们中医这杆大旗，我告诉你，真的就像就失了主心骨一样。
1: 太可惜了，他徒弟们呢？没得真传？
0: 这个就不好说了啊，因为什么呢？首先有一点啊，就他用的一些方法，一般人学的会，但是他不敢用。
1: 嗯，
0: 你知道吗？他太行了。我告诉你为啥？我给你。

0: 举个例子啊，他针对不同的心衰的患者，他的方子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他有一个方子叫破格救心汤。这个破格救心汤为什么有这个名字叫破格的呢？它里面吧，用了一味药材叫附子。
1: 嗯，
0: 附子你听过吧？经常
1: 听。附子好像一个挺熟悉的中药。
0: 对，这个附子吧，它是非常热的一味药。
1: 嗯。
0: 但是它有个最大的毛病，它有毒。
1: 有毒的中药。
0: 哎，对，附子它有毒。我们在这个中医药大典当中吧，就记载它不管什么样的方子，最大的剂量就几克就上线了。
1: 嗯。
0: 但是李老他是不同的心衰的患者，他采用的方法不一样嘛。
1: 嗯。
0: 就有的他要是给他用这个破格救心汤的话，你知道，就是在我们中医界，有的人就说他最多一次曾经给人用了多少克的这个附子嘛？
1: 多少？
0: 500多克，
1: 500多克呀！
0: 是规定量的100多倍。你说，就这个方子谁敢用吧？谁也不敢用。但是人家李老敢用，啊，人家能够拿捏你这个患者的病情。所以说，他行医51年，据说他用这个附子的总量啊，顶上一家市级医院50年用量的600倍。
1: 是呢，
0: 所以说破格嘛，这破格破的够大吧？
1: 破格救心汤。
0: 对，但是这个啊，就是人家就敢用。那有的人就知道这个方子，你敢用吗？
1: 不敢，
0: 对吧？
1: 怕担事儿。
0: 一是怕担事儿，你对患者的从头到脚、由内而外拿捏的那么准确吗？
1: 对，把控不好
0: 对吧？
1: 啊。
0: 所以说，你看没办法，这杆大旗，你看现在就没人扛起来了。
1: 关键是啊，就这么有大毒性的药物，他用了，他能救人，他不出事儿，
0: 不出事儿啊，人
1: 说
0: 拿
1: 明
0: 捏
1: 他
0: 的
1: 对
0: 准
1: 患
0: 呢。
1: 者了解，
0: 对，
1: 他的医术很神，
0: 没错。
1: 胆子很大。但不过，非得用附子吗？用别的不行吗？这多悬呀！
0: 你看看别的，他就该不行了，是吧？别的能代替的话，我告诉你，那人家早
1: 不
0: 就
1: 显
0: 换成
1: 神
0: 别
1: 通
0: 的
1: 了
0: 了。对
1: 啊！
0: 对对啊，所以说你说别的行不行？其实你正好问到这个心衰的这个点子上了。什么叫心衰呢？心衰这个词儿啊，我告诉你，就是西医上的词儿。那么咱们中医对这个心衰这个病，我告诉你有咱们中医上的叫法，你知道
1: 叫
0: 叫
1: 什
0: 什么吗？
1: 么？
0: 叫心阳不振，
1: 哦，心阳不振。
0: 就这四个字儿，啊，这四个字儿你别看简单，心阳不振，他把心衰的这个病根儿跟你说的明明白白的。你西医不叫心衰吗？他咋衰的？衰在哪儿了？你看咱们中医把这个叫心阳不振，那很多患者一听就明白了，你心脏的阳气不足，心阳不足了，你心脏的动力就不够了。所以说你说的心功能，哎，它就下降了，这不就衰了吗？
1: 心阳是什么？它怎么就不振了呢？
0: 那你这样，你先想一想，心衰的患者一般他的临床表现是啥？
1: 没劲儿呗，
0: 没劲儿。
1: 怕冷，腿肿的就像发面馒头腌一个坑儿，
0: 对，
1: 还有吧，
0: 多着呢啊！你比如说晚上睡觉不敢平躺，你得枕这个高枕头，你半坐着你才能睡
1: 对，
0: 着，
1: 不敢
0: 是吧？
1: 躺，上不来气儿。
0: 要不然憋得慌，是吧？这种憋得慌，有的人说叫溺水感，就像这个快要被淹死的那种感觉，有听过这种吧？
1: 是的，就半夜呀，就那滋味儿，就像溺水的时候拼命的抬头找空气。
0: 对，我告诉你，为什么心衰的患者有这样的症状，尤其是有这种溺水的感觉呢？就是我们心脏当中的阳气不足，叫心阳不振嘛。阳气不足了，它就无法推动这个动力，不能够推动这个气往上来，你就觉得这个肺子里这个气儿就不够了。你看看，
1: 还有吗？
0: 还有心衰的人走2步，心就咚咚咚咚跳得像敲鼓一样，
1: 对，
0: 身上像灌了铅一样。
1: 沉。
0: 明明啥都没干呢，哎，就在那儿累得慌，
1: 是啊，
0: 整天迷迷糊糊的，就是睡不着，好几天不睡觉，有这样的吧？
1: 还真是，我真见过这样的患者朋友啊，一点精气神都没有，
0: 你看什么
1: 感
0: 叫
1: 觉这
0: 精
1: 个
0: 气
1: 魂
0: 神？
1: 都没了。
0: 对，你刚才说的非常好，什么叫精气神？记住了，就是我们人体的任何的组织器官一定要靠阳气的推动，它才能够运行。我们心脏的阳气就是我们心脏的原动力。当你心脏的这个阳气越来越弱了，越来越少了，甚至都没了，就像什么一样，就像电池没电了一样。电池没电了，你的心脏还能跳吗？
1: 那不行。
0: 整个人的精气神你还会有吗？肯定就没了，对不
1: 对，
0: 对？
1: 关键是啊，可遭罪了。心衰呢，往往都是 浮肿比较多，
0: 哎，

0: 个腿肿的像大萝卜似的。
1: 你知道为啥这个心衰的患者到最后会出现浮肿的这种大面积的情况发生吗？
0: 为什么？
1: 还是心阳不足、心阳不振的一种表现。
0: 嗯，
1: 就我们各个组织器官的阳气啊，第一个刚才我说了，它是我们组织器官的原动力。
0: 嗯，
1: 啊，来推动我们心脏正常的功能。还有一个，就这个阳气啊，它有什么呢？有一种蒸腾的作用。
0: 嗯，
1: 那这种能量呢，它能够蒸腾掉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些不该存在的一些湿气和水分。
0: 嗯，
1: 那你心阳不足了，不振了，你不但心脏这个功能越来越弱了，你体内的湿气和水分它也蒸发不掉，就会在我们身体当中怎么样，越堆积越多。所以说你看心阳不振的患者，你到浮肿那个都已经到后来阶段了，刚开始你看他怕冷，
0: 嗯，
1: 人家都穿单衣了，他得裹面袄，手脚凉得像冰坨子一样，半天都暖不过来。为啥呀？嗯，他这种能量他就不足，就没有温煦的这种作用，明白了吧？
0: 哎呦，这人啊，要是这样，特别像《聊斋》里边被妖精吸了阳气的这个人。
1: 哎，对，你看，我们经常说这人阳气没了，
0: 对，
1: 是吧？
0: 怕冷打蔫儿，没有精神头，
1: 像被妖精把这个阳气吸走了一样，
0: 嗯，
1: 是吧？我告诉你啊，这个啊，听着好像是这个玄学或者神话故事啊，其实我告诉你，我们身体当中的各个组织器官的阳气就是这样，
0: 哦，
1: 一旦它消耗殆尽了，越来越弱了，我们人就像被妖精吸了阳气一样，这就是典型的心阳不振。
0: 嗯，但会不会说的有点夸张？
1: 你说的妖精和我说的妖精不一样，
0: 嗯，
1: 是吧？我说的妖精是病，你说的妖精是妖魔鬼怪，
0: 嗯，
1: 是吧？你听过那个画皮那个故事没有？
0: 知道啊，
1: 啊，
0: 就披着人皮的鬼怪，
1: 对，是吧？恶鬼披着人皮，是吧？
0: 嗯，
1: 咱有那个电影，有那个电视，是吧？
0: 是，
1: 以前还有这个小人书，是吧？就是我还记得呢，大概讲的有个书生叫王生吧，
0: 嗯，
1: 他在路上就看到一个特别漂亮的一个小姑娘在那哭哭啼啼的，
0: 对，一边哭说一边不想活了，
1: 对，然后当时这个王生这个书生就看得挺可怜的，主要是怪好看的，是吧？
0: 嗯，
1: 就把他带回家了，
0: 但估计他也是没安啥好心。
1: 结果呢，怪事就来了吧？
0: 对呀，
1: 这个王生，哎，慢慢的会发现一白天都没有精神头，
0: 嗯，
1: 然后到晚上，是吧？睡不着觉，心慌气短，喘不上劲儿来，你说邪乎不邪乎？
0: 对，有鬼嘛！
1: 啊，
0: 那个美人她就是妖精，
1: 妖精嘛，是吧？
0: 嗯，
1: 然后后来有个道士就看见这个王生了，就点破他了，说的你印堂发暗，
0: 嗯，
1: 一定是被邪物缠身，然后给他一张符，让他挂床头上嘛。结果王生，你猜咋做的？
0: 那不肯啊，被女色迷住了呀。
1: 对，他就嫌这个道士啊事儿太多了，
0: 坏有好事，
1: 然后把那个符就给扔
0: 了，
1: 是吧？结果有天半夜，他起夜路过这个柴房，就借着月光一看，我的天哪，他领回家那个美人儿正在把一张人皮铺在这个桌子上，用手拿着朱砂笔在上面勾勾画画呢。
0: 对，在皮相上勾勒，
1: 对吧？然后一看，
0: 嗯，
1: 原本这个美人的这个真身长啥样啊，青面獠牙的，是吧？
0: 嗯，
1: 哎，不就是妖怪吗？然后吓得王生直接就一声大叫，然后这个妖精嗖一下，他这个心阳，就是我们说的那口活命的热乎气儿，就是慢慢的被这个妖精
0: 吸
1: 了。
0: 嗯，
1: 当时这个王生直接就昏迷过去了嘛。
0: 哎，这后边我好像不记着了。
1: 嗯，这他媳妇陈氏虽然说很恨这个王生，但是也是个烈女子嘛，然后就跑到那个之前那个道士那儿就哭着求嘛，
0: 找道士救他。
1: 对，然后当时那个道士说，你要想救人的话吧，我救不了了，哎，能够温中通阳，还能够通阳化浊。
0: 嗯
1: 啊，最主要是生命科学现在也研究发现了，这个蟹白里面有一种神奇的物质叫蟹白苷。
0: 嗯
1: 啊，这个蟹白苷呢，补充到我们心脏当中，我告诉你，我们心脏当中的地核糖会快速的翻倍的分泌。
0: 哦，
1: 地核糖一分泌了，我刚才说了，心脏是不是就有劲儿了？
0: 对
1: 啊，所以说我刚才说了，中医的方子啊，一人一方。
0: 嗯，
1: 但是最后生命科学研究发现，你不管什么方子，调理这个心衰的患者，有效没效体现在哪儿？
0: 提升心肌的 ATP，
1: 地核糖。
0: 哦，
1: 哎 ，ATP 叫能量，
0: 能量
1: 其实就是我们的心阳。
0: 嗯，
1: 它这个过渡词。那么我们摸得见、看得着的，就是你心脏的地核糖的数量增加没有？
0: 明白了。
1: 什么方子最后导致地核糖的数量增加了，你心脏就恢复了？你看看，
0: 哦，
1: 所以说这个蟹白、小头蒜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的人心脏不好的，可以没事的适当的多吃点，
0: 对，多吃点蘸大酱吃。

0: 那不行，酱不行啊，酱是咸的，啊，太咸的话伤血管。
1: 蘸酱吃不行，那怎么吃有讲究吗？
0: 怎么讲究是吧？我告诉你，我跟你讲个事儿啊，就是咱们心脏突发的时候，是不是有很多的急救的方子？你比如说有这个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是吧？但是你知道古代人吗？古代人还没有这个研发出这个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的时候，你知道他如何救急的吗？
1: 如何救急呀？
0: 啊，
1: 紧要关头也不能熬中药啊，熬中
0: 不
1: 药
0: 赶
1: 那
0: 趟。
1: 可需要时间呀。
0: 对，很多中国古时候的一些大家们，人家特别聪明，就地取材来瞬间的保命。刚才我说的蟹白，就这种小头蒜，说遍地都有。
1: 对，
0: 那时候还没有污染，那种蟹白的效果都挺好的，是不是啊？当时古时候就是心脏心衰了，瞬间突发了，你知道怎么用吗？用白酒送服这个蟹白。
1: 白酒送服，
0: 哎，就快速的改善我们胸痹，就是心绞痛嘛，这样的症状，比现在你看，我告诉你，很多这个西药效果来得都快，
1: 那为啥用白酒送啊？
0: 因为白酒本身就是活血化瘀是非常快的，瞬间就能够把蟹白通阳这个作用直接通过心经传到我们心脏当中。这个治疗我们胸痹的第一方就是我们说的蟹白白酒汤嘛。你知道中国古时候最愿意犯心绞痛、心梗的是哪些人吗？
1: 诗人吧，
0: 诗
1: 对
0: 人。
1: 呀，心痛欲死。
0: 那他是无病呻吟，你知道吗？你知道中国古时候心脏最不好的一个职业就是信使、官差，尤其是送信的那些官差啊，叫什么叫驿卒？
1: 异族。
0: 对，驿站的这些传信儿的这种士兵。这些人是最容易犯这个心脏的疾病的。
1: 相当于是现在的快递小哥，
0: 哎，对，咱们听过叫"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
1: 荔
0: 枝
1: 枝
0: 来"，是
1: 来，
0: 不是？
1: 这杨贵妃嘛，为了吃荔枝，从岭南运荔枝到长安3天，中途5000多公里呀、
0: 那个时候没
1: 啊，哇，
0: 有高铁，是
1: 马
0: 吧？
1: 死人不停啊！
0: 对，啊，你知道就这么跑法，没日没夜的跑，不吃饭不睡觉的跑，马都累死了。那人的心脏会咋样？
1: 对呀，那也时刻在紧绷着呀。
0: 对，我告诉你，但是你没受到那诛九族的大罪。他这个心脏在路上，你知道人家干嘛吗？你不舒服了，你还不能停下来吃药，怎么办？我告诉你，就是在马背上带着大量的这个小头蒜，就这个蟹白，然后一口蟹白，一口白酒对着吃。
1: 我
0: 你
1: 的
0: 看看，
1: 天
0: 这就
1: 呀！
0: 是中国古时候最好的急救的方式。所以说，蟹白白酒汤和刚才说的破格救心汤，就是大量用附子的，这些都是我们中医传统上非常好的，快速提升我们心阳的啊，补充我们心肌能量的好方法，是不是？
1: 还真是关键时刻还能真能救咱一命
0: 这就是
1: 啊！
0: 老祖宗的智慧
1: 哎，但老师您说，咱们讲讲这个运动吧。
0: 嘛。
1: 就我们小区健身群里边，总会因为运动来吵架嘛。
0: 啊。啊。
1: 有人说跑步、游泳锻炼心肌，
0: 啊，锻炼心脏是吧？
1: 有人说不行，我得八段锦、打太极，更养心，得慢下来。
0: 对，
1: 听谁的呀？
0: 听谁的？
1: 对
0: 那
1: 呀。
0: 你不如问我说，甜粽子和咸粽子哪个好吃，是不是啊？
1: 那合谁口
0: 对，
1: 呗？
0: 我告诉你，因人而异啊。我们这个医学界啊，就是通过运动来提高我们心脏的阳气，也就是说，我们心脏能够快速提升我们心脏当中的地核糖这种方法。路数不同，每个针对的人群也是不一样的。我一般来讲，就是一种叫小火炖汤，另一个叫大火爆炒。
1: 小火炖汤，大火爆炒。
0: 对，就是小火炖汤这种方式，就刚才你说的打太极拳的、八段锦的，是不是动作特别缓慢？哎，别小看这些缓慢的动作，我们中医上叫动能生阳，但是你要过大了，这个动得过快了。它反而会耗气，所以说这种缓慢的运动，相当于给我们心脏在小火慢炖，生发我们的阳气，还不伤我们的老本儿，是吧？就生命科学就说了，这种打太极拳、八段锦，我们研究发现，年头一长了之后，再观察检测我们心脏当中地核糖的时候，要比你1年前、2年前翻倍的增长，这就是心脏什么？你的阳气恢复上来了，它还不耗你的老本儿。
1: 消耗的少，守。

0: 住了。
1: 对，你看我们家这个邻居有一个大爷，就打太极拳打10多年，房颤都打没了。这是什么呀？
0: 哇！
1: 慢火出好汤嘛。
0: 但是能坚持这么久，也真的是厉害啊。
1: 那还有一种方法叫大火爆炒。
0: 哦。
1: 你比如说，你们年轻人有的时候喜欢夜跑，
0: 嗯。
1: 这呼哧带喘的，汗流浃背的，那你说这种方式对不对？也对。它属于快速的一种生发我们心脏的阳气，哎，刺激我们心脏大量的分泌地核糖的一种方式，
0: 嗯
1: 包括游泳啊、骑车呀，都可以快速的这个强壮我们的心脏。这就像大火炒菜一样，熟得快，味儿还足，但是什么呢？它适合急性子的人。
0: 对，太极就适合慢性子的人。
1: 对，
0: 你说他俩哪个好？
1: 比如说早上打太极，晚上溜达溜达慢跑啊，顺便唠唠嗑啊，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
0: 嗯。
1: 的啊。所以说，中医上这种我们说的慢火熬汤的这种方式，适合什么样的人呢？中老年人，鼓荡我们心阳的方式。
0: 嗯，
1: 因为中老年人不能消耗啊，
0: 嗯，
1: 你消耗过多了，这口气
0: 是，
1: 就
0: 他
1: 耗
0: 不
1: 没
0: 适
1: 了。
0: 合。
1: 对，所以说中老年人适合什么呢？小火慢炖的方式。而刚才说的这种运动啊，跑步啊，游泳啊，这个效率比较高的、快速的拉升我们心脏分泌地核糖的这种方式，适合什么样的人？适合中青年啊，因为中青年火力壮嘛，他不怕消耗，是吧？你这边鼓荡起来了，耗点气就耗点气呗，是不是？我们这年轻骨头硬，是吧？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
0: 能扛得住，
1: 对，但是我们老骨头了，是吧？岁数大的中老年人。你鼓荡我们心脏的阳气，促进我们心脏地核糖的大量分泌的话，靠什么？小火慢炖的方式，是吧？溜达溜达呀，打打太极拳呢，让你心脏舒缓下来，这种方式是最好的。
0: 就无论什么运动，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
1: 对，
0: 的。
1: 没有对与错，适合自己才是最好
0: 但是老师，你说西方啊，就好多七八十岁的老人。他们也不会打太极呀，
1: 啊，
0: 他们
1: 对，
0: 没有这个传统，
1: 他们还跑步呢。
0: 对，还游泳
1: 是
0: 呢，
1: 吧？
0: 那也脸不红心不跳的呀。
1: 啊，
0: 世卫组织还调查说，人家美国75岁以上的心衰的患者比例比咱们还低10%左右呢，
1: 你看，
0: 那为啥呀？
1: 你看，我告诉你啊，你这句话问到点儿上了，啊，问的是非常关键的。
0: 嗯。
1: 那很多人就说，那你说梁老师，我们中老年人适合小火慢炖，这个青年人适合那种大火炒菜，但你国外的那些老头老太太七八十岁了，人家还大火炒菜呢，是
0: 嗯，
1: 吧？我告诉你啊，你知道为啥吗？为啥这个上了年岁的外国人他心脏能够适应那种大火炒菜的方式吗？
0: 嗯，
1: 我告诉你为啥啊？其实这里头还得感谢咱们中医的智慧。
0: 嗯，
1: 我刚才说了，生命科学最早是从西方医学逐渐演变过来的，然后发展的特别的快速。我们中国的这个生命科学是最近这10来年儿。才新兴的一个学科，
0: 嗯。
1: 可是在这个国外已经将近有100年的历史了。你知道这个老外们，就是生命科学的一些科学家们，他们除了研究西医之外，更主要的研究咱们中医的一些古老的传统的好方子。
0: 嗯，
1: 比如说刚才说的用附子啊，用泻白呀、啊，你看治疗心衰怎么效果那么好吗？对不对？它里面到底有什么窍门啊，啥门道啊？刚开始研究中医的方子，中医中药，但研究不懂。为啥？他没有这个血脉，
0: 对，
1: 他没有这个中华
0: 传
1: 文
0: 承，
1: 化，他当然研究不明白了。他连五行都研究不明白，
0: 嗯。
1: 是吧？相生相克，他更不懂了。但是人家怎么办呢？想自己的招儿。
0: 嗯，
1: 人家可以什么呢？弯道超车。人家可以不研究你的中医中药方子，他研究你用完这个方子之后，我们人心脏的变化来进行对比。不管你什么治疗心脏的方子，只要你好使的，他们就发现了人心脏当中的地核糖这种物质会成倍的增加。
0: 地核糖，
1: 对，
0: 没听过呀，
1: 没听过吧？这是我们
0: 嗯。
1: 心脏这个心肌能量快速增长的一种神奇的物质。
0: 那地核糖它是干嘛的呢？
1: 今天我看时间有限啊，咱们有时间再给你细讲啊。
0: 嗯，
1: 但是我告诉你，地核糖。他在美国发生过一些真人真事儿
0: 嗯，
1: 啊，我先问你个事儿，咱们经常说咱们都想来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是不是有？
0: 都有这个想法，但是各种事儿太多了，都得耽误。
1: 对，但是说走就走的旅行有个前提，你得有一颗强大的心脏。
0: 嗯。
1: 我跟你讲地核糖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说，就是在美国有个这个主人公是一个86岁的老人，
0: 嗯，

0: 他在86岁过生日的时候，他自己做了一个就是谁都没想到的一个决定。
1: 嗯。
0: 他决定自己来一次美国全国的一个自驾游。
1: 嚯，厉害呀！80多岁的老爷子啊，
0: 自驾。
1: 天哪，那没有人跟着，也不放心呢。
0: 对呀，这家人都不同意，说你多大岁数了，86岁你还自驾，然后就不给他车嘛。而且最主要你知道是啥吗？他之前已经诊断有这个心衰的问题
1: 那
0: 了，
1: 谁放心让他走
0: 然后车
1: 啊？
0: 也不给他开，钥匙都给他藏起来呢。但是我告诉你，也正是因为老爷子86岁过生日的时候，他为什么要决定这个自驾游这个美国呢？就是因为他查出心衰来，他才下这个决定的。因为什么呢？他觉得如果我心脏再这么下去的话，可能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能够出去走一走了。所以说他就决定了出去走一走。
1: 你看这老爷子86岁，他没有被病魔击垮，他这个心气儿
0: 对
1: 啊！
0: 呀，
1: 刚才我们还讲心气儿这个词儿呢。
0: 嗯，
1: 现实中，我们看到好多心衰的朋友啊，一听到完了，我得了这么重的病，直接就躺平了，
0: 对，
1: 没有心气儿了。
0: 所以说老爷子，你知道当时车钥匙不给他没收了吗？
1: 嗯
0: 你知道他怎么走的吗？
1: 嗯，
0: 开着自家的除草机就上路了。
1: 哦。
0: 你看看，就整个美国自己溜达一圈，就开着这个除草机，你看看，
1: 这真行，
0: 那
1: 他
0: 就是。
1: 没有个棚儿，全美溜达，他身体也受不了
0: 对
1: 啊！
0: 呀，当时很多人就认为他肯定做不到哈，
1: 嗯，
0: 然后孩子也报警了嘛，警察也就是追上去了嘛，谁劝也劝不回来啊，他就认为自己能做到，你劝也不能让他放弃，是
1: 嗯，嗯，
0: 吧？那大家伙也觉得他可能过一段时间身体受不了了，他自己就回来了。
1: 后来怎么样？
0: 后来他就开着自己家的这辆破除草机，用了1年的时间，真就环游了美国一圈，
1: 哇，
0: 就这件事儿还记入了这个世界的吉尼斯纪录当中。你
1: 八
0: 看，
1: 十六岁心衰，
0: 对，
1: 开着个除草机
0: 啊，
1: 周游美国，
0: 对，你
1: 他
0: 看
1: 怎
0: 看，
1: 么做到的
0: 怎么做
1: 呀？
0: 到的，是吧？回来之后就成为当地的新闻人物了
1: 当
0: 嘛。
1: 然了，风云人
0: 然后就
1: 物。
0: 采访他说你怎么做到的？他说了三个感谢。
1: 嗯。
0: 第一个感谢，感谢的是这个路上有很多人帮助过他啊，因为他走一道嘛，也没带什么钱，比如给他住啊，给他吃东西的，他要感谢，这是第一个感谢。第二个感谢，你知道他感谢啥吗？就是他自己那颗坚定强大的心，让他没有放弃。第三个是什么呢？他最感谢的就是他的这个私人医生，是他的私人医生给他用上了最前沿的心脏的核能补充剂，叫地核糖，才支持他完成他的梦想。当时还跟这个主任开玩笑呢，说他出发的时候，因为着急嘛，还得防点子女嘛，啥都忘
1: 别
0: 带
1: 被
0: 了。
1: 发现了，赶紧
0: 对，
1: 跑。
0: 什么钱包啊、衣服都没带，但是他非常幸运的把1年要吃的这个心脏的这个补充剂地核糖，他带在了身上。
1: 保命要紧
0: 对，
1: 呢。
0: 否则的话，他一定完成不了他的梦想。
1: 关键是地核糖是支持着老爷子完成他梦想的秘密武器，
0: 对，
1: 这东西真的这么神啊？
0: 现在在美国啊，地核糖它的问世可以说在10年内把美国70岁以上的心衰发病率降了20个百分点吧，
1: 嚯，
0: 更是被医学界译为是心脏的核能。你
1: 这明天啊，老师可真得给我们好好讲讲。
0: 看，
1: 不仅我同学，我相信呢，收音机前很多的朋友都在为心衰发愁，上哪儿找好大夫啊？让老师帮我们指明一个新的方向。有问题、有需求，记得随时找到我们。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3: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4: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

0: 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啊，杨老师。
1: 哎，是我，你好啊。
2: 谢谢你搁这百忙之中给我来看会儿，我谢谢你。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嗯，
2: 我挺好谢你的，真是为着去你的高兴，为着这母亲的累，真是姐姐好姐姐在这儿困难。
1: 嗯，
2: 谢谢你。
1: 哎，别客气。好，
2: 我这是2009年，我从房东接下来，我是高位接谈。
1: 哦。
2: 胸椎十二位骨折。
1: 哦。
2: 其实做了大手术，后来我都9天都不知道这事。
1: 哎呦。
2: 后来我知道啊，我就坐起来，我的屁股肚子上，只要这骨头尖儿，
1: 嗯，
2: 呀，都是从站着期间坐那是可以的。
1: 嗯。
2: 再一个，我这俩腿。
1: 俩腿。
2: 飞不开。
1: 明白。
2: 这腿还冷。
1: 还冷，
2: 有点木，
1: 嗯嗯，还木，麻木啊，嗯
2: 啊，陪我们，我站着给他双杠们那么上活动，反正都使不上去吧，我都活动不了，我这16年了，
1: 哦，
2: 啊，16年
1: 了，嗯，
2: 反正是我天天一脚，
1: 嗯，
2: 都没间断过，
1: 嗯，
2: 那时候的爸爸也天天给活动，我打到那地点了，那脚露着搁那骨头没一根皮子的就行了，
1: 嗯，
2: 都是这块。这胯骨这前边这右胯骨这胯骨这手骨不带这骨不带这一点，
1: 嗯，
2: 他见了这骨头他疼，连腿的腿根接触地这下边这腿根边这在疼。
1: 明白，你这个情况啊，你先告诉我你多大年岁了？
2: 我72岁，53岁。
1: 哦，72岁是吧？
2: 啊，
1: 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耳苗油你用过没？
2: 我用了。
1: 用了，用完了以后感觉怎么样？
2: 腿间脱裤了，不是老是冷。我这边就是摸摸了，有时候十几天，有时候2天摸一次。我这边摸着多了，比较好点。
1: 好，好了一些是吧？
2: 啊。
1: 其实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因为你是高位截瘫的患者，调理的效果，我必须得实话实说，肯定要慢。
2: 都是叫你实话实说的，老师，我一直跟他傅老师来说，我想跟他说说话。
1: 对。所以说呢，我必须得实话实说，不像别人啊，啊，你用我这个吧，用这个方法肯定好。我从来不那么说话。
2: 哎，我不讲这个事。
1: 对。
2: 我不讲这个事，你杨老师，我都实话实说。
1: 对。
2: 能看都看，不能看了我都不看。
1: 对，我实话实说，你这个能不能调？但是效果会非常慢啊。那你怎么办呢？我教你一些日常的一些方法。把这个做好了，能够非常缓解，比如说你这个腿抬不起来呀，分不开呀，凉啊，麻木这种情况，我告诉你怎么办啊？
2: 啊，
1: 你这种腿凉、腿麻、抬不起来、分不开情况，我告诉你最好的方法，一个是耳苗油该用用，然后我们健康全机构有一个叫骨康素的一个产品，有没有？
2: 我没有。
1: 啊，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可以用，这个效果不错。再有一个，平时做艾灸。用过这个方法没有？
2: 哎呀，老师，你是不知道我痛坚强，天天按揉按摩，我这腿这头发白灰屑，这是涌泉穴，哎呀，这老公穴，我天天我搁床上待了半个钟头，真是一个钟头。
1: 这个不是你按摩啊，是艾灸。
2: 哦。
1: 做艾灸不是让你按摩的啊，你腿不是凉吗？木吗？麻吗？是吧？
2: 啊。
1: 是让你做艾灸啊，你吧，我告诉你，你看看。当地有没有那种就是像小木头盒一样一脚踩一个，里面呢有那个艾灸块，点完了以后你双脚就踩在这个艾灸盒上，然后每天用艾灸的方法来熏，明白吧？
2: 啊，
1: 对对对对对，可不是让你按摩，按摩和艾灸两回事啊，它治疗不同的疾病的啊。哎，我告诉你，我记得好像哪个医院有这种，就是什么呢，一脚一个踩的那种盒，艾灸盒，

0: 然后呢，艾灸盒里面点上这个艾灸块，然后把这盒扣好了之后，它上面是有小眼儿的，然后你双脚一脚踩一个，你每天给我做这个艾灸啊。
1: 啊，
0: 对，
1: 那种艾灸盒，脚踩那个艾灸盒。
0: 哎，对对对对对，啊
1: 啊，
0: 因为什么呢？
1: 啊、
0: 因为你现在对你还出不了门，你这个你找这个好的中医大夫帮你艾灸吧，也不太现实。那你这个方法就是买一个这个艾灸盒，每天啊，就是晚上的时候脚就放上面艾灸啊。
1: 啊！
0: 对，这个是对于你这个腿凉啊、腿麻木啊、分不开、抬不起来，这个效果比较好啊。
1: 啊啊！
0: 听懂了吗？啊？
1: 听懂了，听懂了。
0: 对，啊，让这个亲属朋友帮你买这个一对儿，然后每天脚踩着，这个比你按摩的效果要好啊。
1: 啊，脚踩那按就是。
0: 对对对，但是你按摩吧，该按摩按摩，按摩是帮助我们刺激我们气血循环的。但是你这个艾灸是生发你的这个整个的气血的，明白了吧？啊
1: 啊，
0: 对，你该按摩按摩，按摩完了以后再艾灸，效果还好呢，明白了？啊
1: 啊，
0: 我说这个听懂了、
1: 啊、
0: 是吧？
1: 啊，
0: 把这个方法用上啊
1: 啊啊啊，
0: 对，你就艾灸一段时间，你就明显的发现腿就没那么凉了，没那么麻木了。就耳苗油你不能停啊，耳苗油该涂还是涂，手上还有。如果能够得到骨抗素的话，我告诉你，你要用上了，那效果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帮助咱们调理了。这个根据自己的条件，
1: 啊啊、
0: 好不？
1: 啊
0: 啊
1: 啊，
0: 好吧。
1: 啊，杨老师，
0: 哎，你说。
1: 我再一个问呢，我的舌头老是白。
0: 什么舌头啊？
1: 啊，舌头。
0: 你舌头肯定白，你知道为啥吗？因为你是高位截瘫的患者，你平时的这个活动是受限的。你身体当中的气血生发一定是非常弱的，所以说你这个痰湿它是运化不出去的，那表现出来就是舌头发白，有的人舌头还黏腻啊，还有晚上有的人睡觉还流口水呢，明白了吧？
1: 我都是清早起来的最苦，
0: 对，口苦。然后你血糖高不高？
1: 血糖高。
0: 多少？
1: 嗯，高，一会儿六点多，一会儿五点多。
0: 五点多六点多不算高啊。
1: 啊，一会儿七点多，
0: 七点多也还可以。
1: 七点多
0: 啊，那还可以啊，不用用药。但是你这个血糖的来回波动，就证明你啊体内的气血生发太弱了，而且它这个化湿能力太差了，所以说你舌头会发白。但是没办法，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活动是受限的，明白了吧？啊
1: 啊，我知道。
0: 对，你要说我们正常人的话，如果还有这种情况，那就算毛病了。但你这种情况是你身体造成的，我们活动受限，它肯定有这种情况啊。但是这些呢，咱们先放一边，先把你最遭罪的事儿，咱们先解决解决，是不是？啊
1: 啊啊啊啊，
0: 好不好？
1: 那个我解大便，杨老师，解大便都是这，老是难解。
0: 你肯定难解呀，是不是？因为我们的粪便是靠气血来推动才能排出来的。其实你这个情况啊很好解决，我们健康全球购有这个火麻仁，你就可以用西梅汁儿都可以用啊。但是呢，这些都不是你解决关键问题，你得把气血生发起来，你自身的气血足了，你推动粪便的能力自然而然就强了啊。这样的话不依赖那些外源性的一些产品来帮助我们排便了，听懂了吗？
1: 啊啊，
0: 好，然后找你的健康管理师吧。啊，
1: 谢谢你，
0: 好啊，以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
1: 谢谢
0: 啊
1: 啊啊，谢谢你，谢谢你，
0: 哎、好，再见啊，
1: 感谢你杨老师，
0: 嗯，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0: 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0: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梁老师
4: 啊，
5: 我这心里直打鼓。
4: 怎么了这是？
5: 好像有个事儿没办好。
4: 哎呦，啥事儿啊？没办好，还把你凑成这样啊？
5: 哎呀，我吹牛了。
4: 吹牛了？
5: 啊、
4: 你不经常吹牛吗？还叫事儿吗？
5: 这个事儿可是大事儿
4: 啊！
5: 前几天同学聚会
4: 啊，
5: 本来挺高兴的，然后呢就喝了点小酒
4: 啊，
5: 这不就更高兴了吗？
4: 是呢。
5: 从头到尾吧，我有一个老同学，他就一直心事重重的。
4: 嗯，
5: 这不一问才知道，原来是他的一个直系的特别亲的一个从小看他长大的亲戚，心衰好几年了。
4: 哦，
5: 这医院跑了无数次 ，ICU 啊，都进了不知道多少回了。
4: 呵，
5: 您猜怎么着？
4: 嗯，
5: 医院都不收了。
4: 到最后医院都不收了。
5: 对，说该用的招都用了，
4: 嗯、
5: 回家吧，听天由命吧。
4: 哎呦，就这种情况。也确实就怕家里头有这样的病人，
5: 对呀，
4: 是吧，家里有这样的病人，你说谁心情能好，
5: 是呢，很低落。
4: 是是，而且现在吧，确实啊，有一些个别的小医院哈、啊，他有的时候怕担责任，
5: 嗯，
4: 一到患者到最后那一步的时候
5: 不收了，
4: 他就不收了，
5: 嗯，
4: 这叫什么临终关怀。但是很多的医院呢就没有临终关怀这一块，我觉得这个呢也是我们这个医疗环境啊有待于提高的地方，是吧？
5: 嗯，还真是。就我同学，他就愁得不行了。
4: 嗯，可以理解。
5: 就想着说，能不能找点厉害的老中医碰碰运气？
4: 哦，
5: 这不大家都知道我在电台上班嘛。
4: 嗯，
5: 说我认识的人多，就把我给架上来了。
4: 啊，
5: 那架上几杯酒下肚，我也挺心疼我同学的。
4: 嗯，
5: 我这张嘴呀，我就没把住。
4: 啊，开始吹牛了。
5: 嗯，
4: 这人家医院都拒收了，你这牛都敢吹啊你啊。
5: 关键是吧，我热血上头了
4: 啊，
5: 我就拍着胸脯说这事儿我能办
4: 啊，
5: 我有梁老师呢，梁老师是我铁哥们儿啊，
4: 呵，
5: 中西医的大专家，
4: 哎，
5: 朋友遍天下，热心肠
4: 啊，
5: 救病人于危难之中。
4: 你这不是把你架上火上烤了，你是把我架上去了。你这
5: 咱俩一起，我俩不是搭档吗？
4: 你 你这分什么事儿啊，你这高帽戴的啊，我都不敢接。我告诉你啊，就是这种事儿吧，就是我们有些病能治，有些病就目前咱们医疗条件来讲，这谁都不是活神仙，
5: 哎，
4: 是吧，也不敢接有些活。嗯，
5: 关键是您是定海神针啊，有您在我才敢壮着胆子，
4: 哎呀，
5: 去揽这个活嘛。
4: 哎呀，我只能说啊，因为你这个同学的这个亲属已经到这种地步了，是吧，医院都拒收了，我只能帮你打听打听，就是问一问我的身边的一些老朋友啊，看看有没有在这方面还有其他方法的。但是咱们得说清楚，我还是那句话，就目前咱们这个医疗条件来讲，是吧，有些病只能是我们听天由命。病到这种份儿上了，我真的，我跟静石，我实话实说，不是给你泼冷水，希望真的不太大。
5: 那你说是这个患者真的是太严重了，
4: 嗯，
5: 所以医院都不收了。
4: 重到这种程度肯定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了，你知道吧，
5: 嗯，
4: 但是关键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啊，真正能够拿捏这种危重的这种心衰到一定程度的一些老中医，现在我跟你讲，就是真的是凤毛麟角了。
5: 不能吧，就

0: 我在网上看，就治疗心衰的大师，那小广告那都不少
1: 哎
0: 呢，
1: 呀呵，
0: 那个个都有绝活啊。
1: 啊，你说的是那种啊，在网上找的那
0: 对
1: 些号
0: 呀，
1: 称三副药根除心衰，是
0: 啊，
1: 吧？7天换颗心那种神医吗？
0: 特别多。
1: 竟是啊，这个我还是那句话，这现在这个互联网啊，这个水深着呢，很多都是什么呀？都是套路，都是夸大。我们说啥啊？就很多人我也见过这样的广告啊，要不就是我什么深山遇见老神仙了，是吧？或者说我祖传的秘方惊天下了。我告诉你，就是有些这种宣传啊，真的我看的都想乐啊！真的，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一些宝贝，一些中医中药的方法，我告诉你啊，很多人现在为啥不信了？就是被那些所谓的夸大宣传，那些所谓的中医大夫给糟蹋完的。
0: 这老师，您这又要得罪人了啊！
1: 这得罪我也得说呀，事实就是如此啊，是吧？咱们中医本身就是个好东西，但是很多人啊，就把它当成玄学了，所以说就慢慢的就导致现在怎么样啊？真正的能够扛起我们中医大旗的这种大师，是不是越来越少了？你看咱们嘴上能说出来的，咱们中医药界的大师，你看都是咱们古时候的，
0: 是，
1: 是吧？
0: 咱也承认。
1: 你看，就像你说这个心衰的问题。我记得以前哈，还真有一个就是专门治疗心衰的一个定乾坤的，咱们中医界的泰斗的人物，
0: 有厉害的。
1: 有啊，但是人已经不在了。他被我们中医界称之为叫中医界的 ICU，
0: 中医界 ICU。
1: 哎，他姓李，李可李老李大师。
0: 但这名听着太玄乎了
1: 那
0: 吧
1: 是啊，
0: ？ICU 那是西医抢救的地儿，中医那不都慢郎中吗？
1: 谁说的？谁说中医是慢郎中啊？我告诉你，中医啊，真要是掌握那些中医1个小时，
0: 是，
1: 你说这是不是画皮的妖精？看似我们很舒服，但是实际上你就被这个舒服这种妖精勾走了你的心阳，你的健康。
0: 还真是
1: 你
0: 啊。
1: 看看，
0: 就得病的人都是因为被眼前的诱惑呀、舒服啊勾引了。
1: 那你看看，这宏观讲，这都是妖怪，是吧？
0: 对，夏天一热，我多吃点凉的，我舒坦，
1: 结果呢？
0: 伤脾胃了。
1: 对，
0: 有点事儿啊，我这心里就控制不住，我想发火，我发出来我舒服。
1: 结果呢？
0: 那心脏它也得病了。
1: 心脏生病了，是不是？这都是小妖怪呢。我告诉你，我告诉你，还有大妖精
0: 大妖怪。
1: 啊。比如说，有人啊，就凡事特别爱钻牛角尖儿。就比如说啊，就跟人吵个架，拌个嘴，是吧？有的人就过去了，这还好一点。你像有的人就小心眼儿，钻牛角尖儿，就跟人拌个嘴，心里不舒服了，他能憋闷1个礼拜。晚上越是睡不好觉的时候，他越想这些闹心的事儿，
0: 他越想，他越憋屈。
1: 哎，翻来覆去睡不着，越想越憋屈。我告诉你，这才是大妖怪呢。
0: 是。
1: 长期下去的话，我们的心脏就像一直被这个乌云笼罩着一样，你这个阳气全都被吸没了。所以说，这就什么呀？小心眼儿、钻牛角尖的这种事儿，我告诉你啊，就是我们人体伤害我们心阳的大妖怪。芝麻大点的事儿，都要斤斤计较。整天的愁眉苦脸的，唉声叹气的，你记住，你看看你身边的人，平时不是那么阳光的，不是那么爱说爱笑的，总是憋闷发愁的人，记住，他的心脏一般都不好，因为这属于伤害我们心阳的大妖怪。
0: 是的。
1: 就好比我们心脏这个大妖怪在你心脏当中在那儿挖洞一样，让你的心脏的阳气一点一点的早就泄光了。
0: 是的，这妖精的诱惑，咱不能上当啊，坑自己坑家人呢。
1: 对，所以说你看这个很多这个有趣的故事就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你要想心脏好，保住你的心阳的话，第一个要抵住诱惑，我们自己要主心骨。第二个什么呢？听人劝，啊，听人劝吃饱饭嘛。那王生不就是不听劝吗？把那个救命的符都给扔了，哎，病成那样了，还把好心的大夫给踹出门外了，对吧？不
0: 是，
1: 听劝吗？第三个就是真到那一步了，我告诉你，再难吃的药，你为了活命也得咽。
0: 还真是，这是个大道理 啊！
1: 对呀、啊，
0: 不管什么，你为了活命，你不都得吃吗？哎，就像老师您刚才说的附子，
1: 附子吗？
0: 良药苦口利于病的道理我们知道，
1: 对，
0: 但附子它有毒啊，
1: 对呀、啊，
0: 用不好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1: 对，
0: 但吃了它真能让人家复阳还生。
1: 对呀、啊，附子，我跟你刚才说了啊，它是一味非常猛的药。而且非常热，阳气特别足的一味药，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呀？它就是有剧毒。
0: 别用不好。
1: 对，你得靠谱的人，会用附子的人，告诉你怎么吃才能。

0: 值，不能自己瞎吃，吃完了中毒了，
1: 嗯，
0: 是不是？它的药劲儿是非常大的，但是同时具有这个风险性。
1: 嗯，
0: 我们中医对夫子啊，真的啊，很多中医大夫都是又爱又怕，但是分在什么样的手里，是吧？
1: 你能不能用得懂它？
0: 对，你看刚才我提到了李可、李老、李大师，人家的手里就是救命的圣火。
1: 嗯。
0: 那在一般的庸医手里头，那可能就祸害了，他都不敢用。我告诉你，
1: 您说附子他到底是干嘛用的？
0: 这个附子啊，我告诉你，他号称是回阳救逆第一猛药。
1: 哦，
0: 啊，就简单的讲，就是人啊那口热乎气儿，就是我们的阳气快跑光了，
1: 嗯，
0: 眼瞅着不行了，叫逆了嘛，
1: 嗯，
0: 附子就像一盆通红的炭火一样，轰一下子，他瞬间的热乎气儿就给你拽回来。
1: 嗯，
0: 哎。把这个新阳就能给你抢回来，你想象一下那种寒冬腊月，家里头暖气片冰凉的，水管子都冻住了，这夫子像啥呀？就像一块烧的通红的炭火，咣当一下扔到冰窟窿里，瞬间热乎气就上来了。
1: 嗯，
0: 然后先暖热咱们这个冻僵的这个暖气片，也就是我们的心脏，然后再慢慢的化开冻住的水管，就是我们心脏的血管。然后让暖气让我们的血液重新的蒸腾起来运行起来。
1: 哦，这不是跟烧锅炉一个道理吗？
0: 对，
1: 热力学。
0: 对，
1: 附子给心脏提供了热能
0: 能量，
1: 相当于是添火了，柴火。
0: 对，这就是我们心脏的心阳嘛。
1: 那你说附子它能产生这么大的热能？
0: 那当然了啊，你我告诉你，它没这个水平的话，咱们说的这个李可李老爷子在救急的时候，救心衰的患者的时候，他为啥不用别的呢？
1: 嗯，
0: 是不是？而且他如果没有这么大的能量的话，可能他就没有这种剧毒了。
1: 嗯，
0: 因为这个好与坏都是同时伴随着的。
1: 明白。
0: 而且心衰的患者啊，我告诉你啊，就是我们在这个临床上，我们心衰的患者会给他做这个热成像。你知道一般成像图是什么样不？
1: 热成像不就是一拍照，知道哪个地方热，哪个地方不热吗？
0: 没错呀。
1: 那心衰什么样？
0: 心衰的患者典型的就是他哪哪都不热。
1: 哦、
0: 你看给我们这个正常人做这个热成像图的时候，我告诉你，心脏这个位置它的这种颜色和我们其他位置绝对是不同的。
1: 是吗？
0: 因为心脏是最热的，
1: 它有能量，它是火。
0: 哎，对，它发红啊，你能瞬间能红的也都是发紫，热成像这个图。
1: 嗯，
0: 啊，就像一个熟透的大李子色儿，你四肢呢也红，但是它没有心脏那么深。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心衰的患者，我告诉你，心脏啊就不是那种红的发紫了，是那种浅浅的淡淡的红。
1: 嗯，
0: 啊，你到了四肢那就一片蓝了，就一点红都没有了。所以说这就说什么呢，该热的地方一点都不热，明白了吧？
1: 嗯，就差距很大哦。
0: 对，
1: 就心衰患者四肢都冰凉。
0: 对，更凉了，
1: 心脏的动力因为它没有热了，
0: 你发动机都不热
1: 了。
0: 对对对
1: 对、
0: 嗯、但是你看啊，就很多人就是一旦就是会用附子这味药的哈，就用完了之后马上大变样。
1: 嗯，
0: 啊，再给他做这个热成像图的时候，心脏这个浅红的颜色马上变成深红色。
1: 嗯，
0: 这个四肢那种蓝色的瞬间就变成这种红色了。啊，这说明什么？身体当中的阳气快速的恢复。
1: 嗯，
0: 是吧？冰凉的手脚也能感觉到恢复温暖的知觉了。
1: 哎，它很直观，
0: 就这么直
1: 接。
0: 对。
1: 那附子能给心脏提供的热能有多少呢？一下子把全身的热能都补上？
0: 哎呀，其实我说的热能啊、阳气啊，就是我都说白了，其实都是我们说的能量的一种称呼。
1: 嗯，
0: 啊，它叫法不同而已。你知道生命医学现在蓬勃发展到今天了，已经将近100年的历史了。
1: 嗯，
0: 什么叫生命科学？生命科学就是什么呢？它区别于西医、中医、蒙医、藏医传统的医学。
1: 嗯，
0: 他是把所有的学科都拿来为我们人类所用，所以说这叫生命科学，明白了吧？那么生命科学，我告诉你啊，嗯，因为你也知道，静史，我是学中医出身，后来开始从事生命科学的研究嘛，我对生命科学特别情有独钟。
1: 嗯，
0: 因为生命科学现在已经开始弯道超车了，因为什么？因为它建立在现在我们前沿科技的基础上。它可以把我们中医的一些以前的那些理论啊经验现在发挥到极致。
1: 嗯，
0: 你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个夫子李老爷子，人家用的一些这个专门调理心衰的一些药方，

你知道现在很多这个西方的现代医学的科学家们，就把这些药方拿来做深入的研究，你知道吗？不只是研究里面的成分，研究人用完这些古老的方子之后，他身体好了，他身体的心肌的这种能量叫什么？叫 ATP。

0: 一些微量元素的变化。你比如说心衰的患者，心衰的患者呢，到一些我们这个生命科学的一些专家手里头，首先要测一项这个什么呢？性的一些微量元素的变化。你比如说心衰的患者，心衰的患者呢，到一些我们这个生命科学的一些专家手里头，首先要测一项这个什么呢？李可老爷子用的那个就是破格救心汤，就是这些调理李可老爷子用的那个就是破格救心汤，就是这些的含量的时候，发现成倍的增长，
1: 哦，
0: 成倍的增长之后，你看他心脏就舒服了。那人家我为什么生命科学现在可以弯道超车呢？就是他可以抛去很多中医的那些传统帮子，因为他不是中医出身，没有中医的文化，他也研究不明白。
1: 嗯，
0: 他干脆研究你方子用完了之后，我们心脏的变化，哪种物质的变化。所以说他发现了我们心脏当中的地和糖的这种神奇的物质。
1: 哦。
0: 就换句话说，你不管什么方子用完了，你心阳调整上来了，它是通过地和糖的这个数量的增长反映出来的。
1: 嗯，
0: 你心脏自然就有劲儿了，血流也畅通了，四肢百骸也有温度了。所以说，这生命科学，我告诉你，它现在也非常的厉害，你知道吧？
1: 关键是啊，就是附子它也很厉害，它有毒，
0: 嗯，
1: 它要是没有毒，天天吃给心脏加油，是不更
0: 其
1: 好？
0: 实不只是附子，我只是举个例子。你知道咱们中医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方子叫泻白白酒汤吗？
1: 哦，
0: 泻白你知道什么吗？
1: 中药材。
0: 也是中药材，但是泻白你应该见过。就是我们吃的这种小头蒜啊，有叫这个脑瓜崩的。我告诉你啊，你在吃这个小头蒜的时候，吃这个蟹白的时候，你吃到嘴里是不是有一股辣味儿？
1: 对，
0: 那很多人说蒜能不辣吗？错了，它跟普通的蒜最大的不同，你知道是什么吗？它辣不是辣你的嗓子，不是辣你的胃，你知道辣哪儿吗？
1: 辣心，
0: 对了，小头蒜辣的是心，为啥呢？就是因为小头蒜这个蟹白这种物质，能够调理我们瞬间鼓荡我们的心阳，就吃完了以后，你心脏除了辣之外，它会有劲儿啊，然后什么的呢？就暖乎乎的，明白吧？
1: 哦，难怪呢，
0: 你
1: 难
0: 看，
1: 怪我妈特别爱吃，一吃一盆就上瘾着吃，因为她吃了心脏舒服。
0: 对，就瞬间感觉到辣到心脏那儿了，但是过一会儿呢，觉得心脏会有劲儿
1: 对
0: 啊。
1: 对。
0: 《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说这个蟹白。能够温中通阳，还能够通阳化浊，
1: 嗯。
0: 啊，最主要是生命科学现在也研究发现了，这个蟹白里面有一种神奇的物质叫蟹白苷，
1: 嗯。
0: 啊，这个蟹白苷呢，补充到我们心脏当中，我告诉你，我们心脏当中的地和糖会快速的翻倍的分泌，地和
1: 哦，
0: 糖一分泌了，我刚才说了，心脏是不是就有劲儿了？
1: 对，
0: 啊，所以说我刚才说了，中医的方子啊，一人一方。
1: 嗯，
0: 但是最后，生命科学研究发现，你不管什么方子，调理这个心衰的患者，有效没效体现在哪儿？
1: 提升心肌的 ATP，
0: 地和糖，
1: 哦，
0: 哎，ATP 叫能量，
1: 能
0: 其
1: 量，
0: 实就是我们的心阳，它
1: 嗯。
0: 这个过渡词。那么我们摸得见、看得着的，就是你心脏的地和糖的数量增加没有？
1: 明白了，
0: 什么方子最后导致地和糖的数量增加了，你心脏就恢复了？你看看。
1: 哦，
0: 所以说，这个蟹白、小头蒜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的人心脏不好的，可以没事儿的适当的多吃点儿，
1: 对，多
0: 是
1: 吃
0: 吧？
1: 点蘸大酱吃，
0: 那不行，酱不行啊，酱是咸的，啊，太咸的话伤血管。
1: 蘸酱吃不行，那怎么吃有讲究吗？
0: 怎么讲究是吧？我告诉你，我跟你讲个事儿
1: 嗯。
0: 啊，就是咱们心脏突发的时候，是不是说很多的急救的方子？
1: 嗯
0: 你比如说有这个速效救心丸、
1: 嗯，
0: 硝酸甘油。是吧？但是你知道古代人吗？古代人还没有这个研发出这个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的时候，你知道他如何救急的吗？
1: 如何救急呀？
0: 啊，
1: 紧要关头也不能熬中药啊，熬中
0: 不
1: 药
0: 赶
1: 那
0: 趟。
1: 可需要时间呀。
0: 对，很多中国古时候的一些大家们，人家特别聪明，就地取材来瞬间的保命。
1: 嗯，
0: 刚才我说的蟹白，就这种小头蒜，是不是遍地都有？
1: 对，
0: 那时候还没有污染，那种蟹白的效果都挺好的，是不是
1: 嗯，
0: 啊？当时古时候就是心脏心衰了，瞬间突发了，你知道怎么用吗？
1: 嗯，
0: 用白酒送服这个蟹白，
1: 白酒送服。
0: 哎，就快速的改善我们胸痹，就是心绞痛嘛，这样的症状，比现在你看，我告诉你，很多这个西药效果来得快。
1: 那为啥用白酒送啊？
0: 因为白酒本身就是活血化。

0: 鱼是非常快的，瞬间就能够把泻白通阳这个作用直接通过心经传到我们心脏当中。
1: 嗯，
0: 这个治疗我们胸痹的第一方就是我们说的泻白白酒汤嘛。你知道中国古时候最愿意犯心绞痛心梗的是哪些人吗？
1: 诗人吧。
0: 诗人。
1: 对呀，心痛欲死。
0: 那他是无病呻吟，你知道吗？你知道中国古时候心脏最不好的一个职业就是信使。
1: 哦。
0: 官差。尤其是送信的那些官差。叫什么叫驿卒。
1: 驿卒。
0: 对，驿站的这些传信的这种士兵。这些人是最容易犯这个心脏的疾病的，
1: 相当于是现在的快递小哥。
0: 哎，对，咱们听过叫一骑红尘妃子笑，
1: 嗯，
0: 无人知是荔
1: 枝来，
0: 是不是？
1: 这杨贵妃嘛，为了吃荔枝，从岭南运荔枝到长安，三天，中途5000多公里呀、啊。
0: 那个时候没有高铁，
1: 马死人不停啊。
0: 对，啊，你知道就这么跑法，没日没夜的跑，不吃饭不睡觉的跑，马都累死了。那人的心脏会咋样？
1: 对呀，那也时刻在紧绷着呀。
0: 对，我告诉你，但是你没受到那诛九族的大罪。
1: 嗯，
0: 他这个心脏在路上，你知道人家干嘛吗？你不舒服了，你还不能停下来吃药，怎么办？我告诉你，就是在马背上带着大量的这个小头蒜，就这个蟹白，然后一口蟹白一口白酒对着吃。你看看，这就是中国古时候最好的急救的方式。所以说泻白白酒汤和刚才说的破格救心汤，就是大量用附子的，这些都是我们中医传统上非常好的快速提升我们心阳的啊，补充我们心肌能量的好方法。
1: 嗯，
0: 是不是
1: 还真是关键时刻还能真能救咱一命啊，
0: 这就是老祖宗的智慧嘛。
1: 哎，但老师您说咱们讲讲这个运动吧。
0: 啊，
1: 就我们小区健身群里边总会因为运动来吵架嘛。
0: 啊，
1: 有人说跑步游泳锻炼心肌
0: 啊，锻炼心脏是吧？
1: 有人说不行，我得八段锦打太极、
0: 啊、嗯，
1: 更养心，得慢下来。
0: 对，
1: 听谁的呀？
0: 听谁的？
1: 对呀，
0: 那你不如问我说甜粽子和咸粽子哪个好吃，是不是？
1: 那合谁口呗。
0: 对，我告诉你，因人而异。
1: 嗯
0: 啊，我们这个医学界啊，就是通过运动来提高我们心脏的阳气，也就是说我们心脏能够快速提升我们心脏当中的地核糖这种方法。
1: 嗯，
0: 路数不同，每个针对的人群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我一般来讲就是一种叫小火炖汤，另一个叫大火爆炒。
1: 小火炖汤大火爆炒。
0: 对，就是小火炖汤这种方式，就刚才你说的打太极拳的八段锦的，是不是动作特别缓慢？
1: 嗯，
0: 哎，别小看这些缓慢的动作，我们中医上叫动能生阳，但是你要过大了，这个动得过快了，它反而会耗气。
1: 嗯，
0: 所以说这种缓慢的运动相当于给我们心脏在小火慢炖生发我们的阳气，还不伤我们的老本儿。
1: 嗯，
0: 是吧？就生命科学就说了，这种打太极拳八段锦，我们研究发现年头一长了之后，再观察检测我们心脏当中地核糖的时候，要比你一年前两年前翻倍的增长。
1: 哦，
0: 这就是心脏什么，你的阳气恢复上来了，它还不耗你的老本儿。
1: 嗯，消耗的少，守住了。
0: 对，你看我们家这个邻居有一个大爷，就打太极拳打10多年，房颤都打没了。
1: 哇，
0: 这是什么呀？慢火出好汤嘛。
1: 但是能坚持这么久也真的是厉害啊。
0: 那还有一种方法叫大火爆炒。
1: 哦，
0: 你比如说你们年轻人有的时候喜欢夜跑，
1: 嗯，
0: 这个呼哧带喘的汗流浃背的，那你说这种方式对不对？也对，它属于快速的一种生发我们心脏的阳气，哎，刺激我们心脏大量的分泌地核糖的一种方式。
1: 嗯，
0: 包括游泳啊骑车呀、啊、都可以快速的这个强壮我们的心脏。
1: 嗯，
0: 这就像大火炒菜一样，熟得快，味儿还足。但是什么呢？它适合急性子的人。
1: 对，太极就适合慢性子的人。
0: 对，
1: 你说他俩哪个好？
0: 比如说早上打太极，晚上溜达溜达慢跑啊，顺便唠唠嗑啊，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1: 嗯，
0: 啊，所以说中医上这种我们说的慢火熬汤的这种方式适合什么样的人呢？中老年人，鼓荡我们心阳的方式。
1: 嗯，
0: 因为中老年人不能消耗啊，
1: 嗯，
0: 消耗过多了这口气就耗没了，
1: 不适合。
0: 对，所以说中老年人适合什么呢？小火慢炖的方式。 而刚才说的这种运动啊、跑步啊、游泳啊，这个效率比较高的快速。

0: 速的拉升我们心脏分泌地核糖的这种方式，适合什么样的人？适合中青年。
1: 嗯，
0: 啊，因为中青年火力壮嘛，他不怕消耗，是吧？你这边鼓荡起来了，耗点气就耗点气呗，是不是？我们这年轻骨头硬，是吧？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
1: 能扛得住。
0: 对，但是我们老骨头了。是吧？岁数大的中老年人，你鼓荡我们心脏的阳气，促进我们心脏地核糖的大量分泌的话，靠什么？小火慢炖的方式，
1: 嗯，
0: 是吧？溜达溜达呀，打打太极拳呢，让你心脏舒缓下来，这种方式是最好的。
1: 就无论什么运动，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0: 对，没有对与错，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
1: 但是老师，你说西方啊，就好多七八十岁的老人。
0: 嗯，
1: 他们也不会打太极呀、
0: 啊，
1: 他们没有这个传统。
0: 他们还跑步呢，
1: 对，还游泳呢，
0: 是吧？
1: 那也脸不红心不跳的呀。
0: 啊，
1: 世卫组织还调查说，人家美国75岁以上的心衰的患者比例比咱们还低10%左右呢。
0: 你看，
1: 那为啥呀？
0: 你看，我告诉你啊，你这句话问到点儿上了，啊，问的是非常关键的。
1: 嗯，
0: 那很多人就说，那你说梁老师，我们中老年人适合小火慢炖，这个青年人适合那种大火炒菜。但你国外的那些老头老太太七八十岁了，人家还大伙早在呢，是吧？我告诉你啊，你知道为啥吗？为啥这个上了年岁的外国人他心脏能够适应那种大伙炒菜的方式吗？我告诉你为啥啊？其实这里头还得感谢咱们中医的智慧。我刚才说了，生命科学最早是从西方医学逐渐演变过来的，然后发展的特别的快速。我们中国的这个生命科学是最近这十来年儿才新兴的一个学科，可是在这个国外已经将近有100年的历史了。你知道这个老外们，就是生命科学的一些科学家们，他们除了研究西医之外，更主要的研究咱们中医的一些古老的传统的好方子。比如说刚才说的用附子啊，用泻白呀、啊，你看治疗心衰怎么效果那么好吗？对不对？它里面到底有什么窍门啊？啥门道啊？刚开始研究中医的方子、中医中药，但研究不懂，为啥？他没有这个血脉，
1: 对，
0: 他没有这个中华文化，他当然研究不明白了，他连五行都研究不明白，是吧？相生相克，他更不懂了。但是人家怎么办呢？想自己的招儿，人家可以什么呢？弯道超车，人家可以不研究你的中医中药方子，他研究你用完这个方子之后，我们人心脏的变化。来进行对比，不管你什么治疗心脏的方子，只要你好使的，他们就发现了人心脏当中的地核糖这种物质会成倍的增加。
1: 地核糖？
0: 对，
1: 没听过呀。
0: 没听过吧？这是我们心脏这个心肌能量快速增长的一种神奇的物质。
1: 那地核糖它是干嘛的呢？
0: 今天我看时间有限啊，咱们有时间再给你细讲啊。但是我告诉你，地核糖他在美国发生过一些真人真事儿啊！我先问你个事儿，咱们经常说咱们都想来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是不是有？
1: 都有这个想法，但是各种事儿太多了，都得耽误。
0: 对，但是说走就走的旅行有个前提，你得有一颗强大的心脏。我跟你讲地核糖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说，就是在美国有个这个主人公是一个86岁的老人。他在86岁过生日的时候，他自己做了一个就是谁都没想到的一个决定。他决定自己来一次美国全国的一个自驾游。
1: 嚯，厉害呀！80多岁的老爷子啊，
0: 自驾。
1: 天哪，那没有人跟着，不放心呢。
0: 对呀，这家人都不同意，说你多大岁数了，86岁，你还自驾，然后就不给他车嘛。而且最主要，你知道是啥吗？他之前已经诊断有这个心衰的问题了，
1: 那谁放心让他走啊？
0: 然后车也不给他开，钥匙都给他藏起来呢。但是我告诉你，也正是因为老爷子86岁过生日的时候，他为什么要决定这个自驾游这个美国呢？就是因为他查出心衰来，他才下这个决定的。
1: 哦，
0: 因为什么呢？他觉得如果我心脏再这么下去的话，可能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能够出去走一走了，所以说他就决定了出去走一走。
1: 你看这老爷子86岁，他没有被病魔击垮他这个心气儿啊。
0: 对啊，
1: 刚才我们还讲心气儿这个词儿呢。
0: 嗯，
1: 现实中我们看到好多心衰的朋友啊，一听到完了我得了这么重的病，直接就躺平了。
0: 对，
1: 没有心气儿了。
0: 所以说老爷子，你知道当时车钥匙不给他没收了吗？你知道他怎么走的吗？ 开着自家的除草机。

0: 就上路了。
1: 嗯，
0: 你看看，就整个美国自己溜达一圈就开着这个除草机，你看看
1: 是真行。
0: 啊，就是
1: 没有个棚，全美溜达，他身体也受不了啊。
0: 对呀、啊，当时很多人就认为他肯定做不到啊。
1: 嗯，
0: 然后孩子也报警了嘛，警察也就是追上去了嘛，谁劝也劝不回来啊，他就认为自己能做到。
1: 嗯，
0: 你劝也不能让他放弃，是吧？
1: 嗯。
0: 那大家伙也觉得他可能过一段时间身体受不了了，他自己就回来了。
1: 后来怎么样？
0: 后来他就开着自己家的这辆破除草机，用了一年的时间，真就环游了美国一圈。
1: 嚯！
0: 就这件事儿还记入了这个世界的吉尼斯纪录当中。
1: 86岁心衰，
0: 对，
1: 开着个除草机
0: 啊，
1: 周游美国。
0: 对，你看
1: 他怎么做到的呀？
0: 怎么做到的，是吧？回来之后就成为当地的新闻人物了吗？
1: 当然了，风云人物。
0: 就采访他说你怎么做到的？他说了三个感谢。
1: 嗯，
0: 第一个感谢，感谢的是这个路上有很多人帮助过他。
1: 嗯，
0: 啊，因为他走一道嘛，也没带什么钱，
1: 嗯，
0: 比如给他住啊，给他吃东西的，他要感谢，这是第一个感谢。第二个感谢，你知道他感谢啥吗？就是他自己那颗坚定强大的心，让他没有放弃。第三个是什么呢？他最感谢的就是他的这个私人医生，
1: 嗯嗯。
0: 是他的私人医生给他用上了最前沿的心脏的核能补充剂，叫地核糖，
1: 嗯，
0: 才支持他完成他的梦想。当时还跟那个主任开玩笑呢，说他出发的时候，因为着急嘛，
1: 啊
0: 还得防点子女嘛，啥都
1: 啊！
0: 忘带
1: 别被
0: 了，
1: 发现了，赶紧
0: 对，
1: 跑！
0: 什么钱包啊、衣服都没带。但是他非常幸运的，把一年要吃的这个心脏的这个补充剂地核糖，他带在了身上。
1: 保命要紧。
0: 对，否则的话，他一定完成不了他的梦想。
1: 关键是地核糖。是支持着老爷子完成他梦想的秘密武器，
0: 对，
1: 这东西真的这么神啊？
0: 现在在美国啊，地核糖它的问世可以说在10年内把美国70岁以上的心衰发病率降了20个百分点吧，
1: 嚯！
0: 更是被医学界誉为是心脏的核能。
1: 这明天啊，老师可真得给我们好好讲讲。不仅我同学，我相信呢，收音机前很多的朋友都在为心衰发愁，
0: 是。
1: 上哪儿找好大夫啊？让老师帮我们指明一个新的方向。有问题、有需求，记得随时找到我们。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4: 你今天听了吗？
5: 听什么？
4: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5: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4: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5: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3: 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啊，杨老师，
0: 哎，是我，你好
6: 谢
0: 啊。
6: 谢你搁这百忙之中，过来看会儿，我谢谢你，
0: 哎，
6: 谢
0: 不
6: 谢，
0: 客气，
6: 听
0: 不客气。
6: 我说，
0: 嗯，
6: 我挺好谢你的，真是为了去你这个什么，为这个母亲的人，真是姐姐好，姐姐，真是困难。
0: 嗯，
6: 谢谢你，
0: 哎，别
6: 杨老
0: 客
6: 师。
0: 气。

0: 好。
1: 我这是2009年，我从广东接下来，我是高位截瘫。
0: 哦。
1: 胸椎十二位骨折。
0: 哦。
1: 接着做了大手术，后来我都9天都不知道这事。
0: 哎呦。
1: 后来我知道啊，我就坐起来，我的屁股肚子上，这骨头尖儿，
0: 嗯，
1: 呀，都是从站着期间坐那是可硬乎。
0: 嗯。
1: 再一个，我这俩腿，
0: 俩腿
1: 飞不开。
0: 明白。
1: 嗯，这腿还冷。
0: 还冷。
1: 有点木。
0: 嗯嗯，还木，麻木啊，嗯。
1: 啊，还有我们，我站着给这双杠们慢慢活动，反正都使不上劲吧，我都活动不了，我这16年了。
0: 哦。
1: 啊，16年
0: 了，嗯。
1: 反正是我天天淤青，
0: 嗯，
1: 都没间断过。
0: 嗯。
1: 那时候的爸爸也天天都活动，我打到那地点了，那脚露着个骨头，没有什么腿骨的这种。
0: 嗯。
1: 都是这胯，这胯骨这特别是右胯骨，这胯骨就手指骨头这骨头这一点。
0: 嗯。
1: 他加上这骨头，他疼，连腿的腿根也都比这下边这腿根的这点疼。
0: 明白，你这个情况啊，你先告诉我你多大年岁了。
1: 我72岁，53年岁。
0: 哦，72岁是吧？
1: 啊、
0: 哦，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耳苗油你用过没？
1: 我用了。
0: 用了，
1: 啊、
0: 用完了以后感觉怎么样？
1: 提前脱裤了，不是老是冷。我这边就是摸摸了，一会儿洗一天，一会儿2天摸一次。我这边摸着多了，比较好点。
0: 好了一些是吧？
1: 啊、
0: 哦。其实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因为你是高位截瘫的患者。调理的效果我必须得实话实说，肯定要慢。
1: 都是叫你实话实说的，老师，我一直跟他不老实来说，我想跟他说说话。
0: 对，所以说呢，我必须得实话实说，不像别人啊，你用我这个吧，用这个方法肯定好，我从来不那么说话。
1: 哎、我不叫这么说。
0: 对，
1: 我不叫这么说。那杨老师，我都是实话实说，
0: 对，
1: 能看都看，不能看了我都不看。
0: 对，我实话实说，你这个能不能调，但是效果会非常慢啊。那你怎么办呢？我教你一些日常的一些方法，把这个做好了，能够非常缓解，比如说你这个腿抬不起来呀，分不开呀，凉啊，麻木这种情况。我告诉你怎么办啊？
1: 啊，
0: 你这种腿凉、腿麻、抬不起来、分不开情况，我告诉你最好的方法，一个是耳苗油该用用，然后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叫骨康素的一个产品，有没有？
1: 我没有。
0: 啊，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可以用，这个效果不错。再有一个，平时做艾灸，用过这个方法没有？
1: 哎呀，老师，你是不知道我痛肩疼，天天艾灸按摩，我这腿这头发白灰些，这涌泉穴，哎呀，这老公穴，我天天我搁床上待了半个钟头，这一个钟头。
0: 这个不是你按摩啊，是艾灸。
1: 哦。
0: 做艾灸不是让你按摩的啊，你腿不是凉吗？木吗？麻吗？是吧？是让你做艾灸啊！你吧，我告诉你，你看看当地有没有那种，就是像小木头盒一样，一脚踩一个，里面呢有那个艾灸块，点完了以后，你双脚就踩在这个艾灸盒上，然后每天用艾灸的方法来熏，明白吧？对对对对对，可不是让你按摩，按摩和艾灸两回事啊，它治疗不同的疾病的啊。哎，我告诉你，我记得好像。哪个医院有这种？就是什么呢？一脚一个踩的那种盒，艾灸盒。然后呢，艾灸盒里面点上这个艾灸块，然后把这盒扣好了之后，它上面是有小眼儿的。然后你双脚一脚踩一个，你每天给我做这个艾灸啊。
1: 啊，
0: 对，
1: 弄艾灸盒，脚踩那艾灸盒。
0: 哎，对对对对对。啊
1: 啊！
0: 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对你还出不了门，你这个你找这个好的中医大夫帮你艾灸吧，也不太现实。那你这个方法就是买一个这个艾灸盒，每天啊，就是晚上的时候脚就放上面艾灸啊
1: 啊啊啊啊！
0: 对，这个是对于你这个腿凉啊、腿麻木啊、分不开、抬不起来，这个效果比较好啊
1: 啊啊！
0: 听懂了吗？啊
1: 啊，听懂了，听懂了。
0: 对。啊，让这个亲属朋友帮你买这个一对儿，然后每天脚踩着，这个比你按摩的效果要好啊。
1: 啊，脚踩那按就是。
0: 对对对，但是你按摩吧，该按摩按摩，按摩是帮助我们刺激我们气血循环的，但是你这个艾灸是生发你的这个整个的气血的，明白了吧？啊
1: 啊，
0: 对你该按摩按摩，按摩完了以后再艾灸，效果还好呢，明白了啊？
1: 啊。
0: 我说这个听懂了、
1: 啊、
0: 是吧？
1: 啊，
0: 把这个方法用上啊。

0: 对，你就艾灸一段时间，你就明显的发现腿就没那么凉了，没那么麻木了。这耳苗油你不能停啊，耳苗油该涂还是涂，手上还有。如果能够得到骨抗素的话，我告诉你，你要用上了，那效果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帮助咱们调理了。这个根据自己的条件，好不？好吧。
1: 啊，杨老师。
0: 哎，你说。
1: 我再一个问呢，我的舌头老是白。
0: 什么舌头啊？
1: 啊，舌头。
0: 你舌头肯定白，你知道为啥吗？因为你是高位截瘫的患者，你平时的这个活动是受限的，你身体当中的气血生发一定是非常弱的，所以说你这个痰湿它是运化不出去的，那表现出来就是舌头发白，有的人舌头还黏腻啊，还有晚上有的人睡觉还流口水呢，明白了吧？
1: 我都是清早起来的最苦。
0: 对，口苦。然后你血糖高不高？
1: 血糖高。
0: 多少？
1: 嗯，高，一会儿六点多，一会儿五点多。
0: 五点多六点多不算高啊。
1: 啊，一会儿七点多。
0: 七点多也还可以。
1: 我不喊我七点多。
0: 啊，那还可以啊，不用用药。但是你这个血糖的来回波动就证明你啊体内的气血生发太弱了，而且它这个化湿能力太差了，所以说你舌头会发白。但是没办法，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活动是受限的，明白了吧？啊，
1: 我知道。
0: 对，你要说我们正常人的话，如果还有这种情况，那就算毛病了。但你这种情况是你身体造成的，我们活动受限，它肯定有这种情况啊。但是这些呢，咱们先放一边，先把你最遭罪的事儿，咱们先解决解决，是不是？
1: 啊，
0: 好不好？
1: 那个我解大便，杨老师，解大便都是这，老是难解。
0: 你肯定难解呀，是不是？因为我们的粪便是靠气血来推动才能排出来的。其实你这个情况啊很好解决，我们健康全局购有这个火麻仁，你就可以用西梅汁儿都可以用啊。但是呢，这些都不是你解决关键问题，你得把气血生发起来，你自身的气血足了，你推动粪便的能力自然而然就强了啊。这样的话不依赖那些外源性的一些产品来帮助我们排便了，听懂了吗？
1: 啊，
0: 好，然后找你的健康管理师吧。啊，
1: 谢谢你。
0: 好啊，以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
1: 好，谢谢你，谢谢你。
0: 好，再见啊。
1: 谢谢你，杨老师。
0: 嗯，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

0: 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共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共，我是主持人谢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梁老师
4: 啊，
5: 我这心里直打鼓。
4: 怎么了这是？
5: 好像有个事儿没办好。
4: 哎呦，啥事儿啊？没办好，还把你凑成这样啊？
5: 哎呀，我吹牛了。
4: 吹牛了？你不经常吹牛吗？还叫事儿吗？
5: 这个事儿可是大事儿
4: 啊！
5: 前几天同学聚会
4: 啊，
5: 本来挺高兴的，然后呢就喝了点小酒
4: 啊，
5: 这不就更高兴了吗？
4: 是呢。
5: 从头到尾吧，我有一个老同学，他就一直心事重重的。
4: 嗯，
5: 这不一问才知道，原来是他的一个直系的特别亲的一个从小看他长大的亲戚，心衰好几年了。
4: 哦，
5: 这医院跑了无数次 ，ICU 啊，都进了不知道多少回了。
4: 呵，
5: 您猜怎么着？
4: 嗯，
5: 医院都不收了。
4: 到最后医院都不收了。
5: 对，说该用的招都用了，
4: 嗯、
5: 回家吧，听天由命吧。
4: 哎呦，就这种情况。也确实，就怕家里头有这样的病人，
5: 对呀，
4: 是吧？家里有这样的病人，你说谁心情能好？
5: 是呢，很低落。
4: 是不是？而且现在吧，确实啊，有一些个别的小医院哈、啊，他有的时候怕担责任，
5: 嗯，
4: 啊，一到患者到最后那一步的时候，
5: 不收了，
4: 他就不收了，
5: 嗯，
4: 这叫什么临终关怀？但是很多的医院呢，就没有临终关怀这一块儿。我觉得这个呢，也是我们这个医疗环境啊，有待于提高的地方。是吧？
5: 嗯，还真是。就我同学，他就愁的不行了。
4: 嗯，可以理解。
5: 就想着说，能不能找点厉害的老中医碰碰运气？
4: 哦，
5: 这不大家都知道我在电台上班嘛。
4: 嗯，
5: 说我认识的人多，就把我给架上来了。
4: 啊，
5: 那架上几杯酒下肚，我也挺心疼我同学的。
4: 嗯，
5: 我这张嘴呀，我就没把住。
4: 啊，开始吹牛了。
5: 嗯，
4: 这人家医院都拒收了，你这牛都敢吹啊你 啊, 啊
5: 关键是吧，我热血上头了
4: 啊，
5: 我就拍着胸脯说这事儿我能办
4: 啊，
5: 我有梁老师呢，梁老师是我铁哥们儿啊，
4: 呵，
5: 中西医的大专家，
4: 哎，
5: 朋友遍天下，热心肠
4: 啊，
5: 救病人于危难之中。
4: 你这不是把你架上火上烤了，你是把我架上去了。你这
5: 咱俩一起，我俩不是搭档吗？
4: 你这分什么事儿啊，你这高帽戴的啊，我都不敢接。我告诉你啊，就是这种事儿吧，就是我们有些病能治，有些病就目前咱们医疗条件来讲，这谁都不是活神仙，
5: 哎、
4: 是吧？也不敢接有些活。嗯，
5: 关键是您是定海神针啊，有您在我才敢壮着胆子，
4: 哎呀，
5: 去揽这个活嘛。
4: 哎呀，我只能说啊，因为你这个同学的这个亲属已经到这种地步了，是吧？医院都拒收了。我只能帮你打听打听，就是问一问我的身边的一些老朋友啊，看看有没有在这方面还有其他方法的。但是咱们得说清楚，我还是那句话，就目前咱们这个医疗条件来讲，是吧，有些病只能是我们听天由命。病到这种份上了，我真的，我跟静石，我实话实说，不是给你泼冷水，希望真的不太大。
5: 那你说是这个患者真的是太严重了，
4: 嗯，
5: 所以医院都不收了？
4: 重到这种程度肯定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了，你知道吧、
5: 嗯、
4: 但是关键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啊，真正能够拿捏这种危重的这种心衰到一定程度的一些老中医，现在我跟你讲，就是真的是凤毛麟角了。
5: 不能吧，就我在网上看，
4: 嗯，
5: 就治疗心衰的大师那小广告那都不少呢。
4: 哎呀呵，
5: 那个个都有绝活啊！
4: 啊，你说的是那种啊，在网上找的那些号称三副药根除心衰，
5: 嗯，
4: 是吧？七天换颗心那种神医吗？
5: 特别多。
4: 静石啊，这个我还是那句话，这现在这个互联网啊，这个水深着呢，很多都是什么呀？都是套路。
5: 嗯，

0: 都是夸大。我们说啥啊，就很多人我也见过这样的广告啊，要不就是我什么深山遇见老神仙了是吧，或者说我祖传的秘方惊天下了。我告诉你，就是有些这种宣传啊，真的我看的都想乐啊，真的。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一些宝贝，一些中医中药的方法，我告诉你啊，很多人现在为啥不信了，就是被那些所谓的夸大宣传，那些所谓的中医大夫给糟蹋完的。
1: 这老师，您这又要得罪人了啊！
0: 那这得罪我也得说呀，事实就是如此啊，是吧？咱们中医本身就是个好东西，但是很多人啊，就把它当成玄学了，所以说就慢慢的就导致现在怎么样啊？真正的能够扛起我们中医大旗的这种大师，是不是越来越少了？你看咱们嘴上能说出来的，咱们中医药界的大师，你看都是咱们古时候的，是吧？
1: 咱也承认。
0: 你看，就像你说这个心衰的问题，我记得以前哈还真有一个就是专门治疗心衰的一个定乾坤的，咱们中医界的泰斗的人物，
1: 有厉害的。
0: 有啊，但是人已经不在了。他被我们中医界称之为叫中医界的 ICU，
1: 中医界 ICU，
0: 他姓李，李可李老李大师。
1: 但这名听着太玄乎了
0: 那
1: 吧
0: 是啊。
1: ？ICU 那是西医抢救的地儿，中医那不都慢郎中吗？
0: 谁说的？谁说中医是慢郎中啊？我告诉你，中医啊，真要是掌握那些中医特别透彻的，而且就是把这个中医吃得特别透的那些大师级的人物，你在抢救方面，我告诉你，有时候比西医都来得快。
1: 是吗？
0: 我给你举个例子，
1: 哦，
0: 安宫牛黄丸啊，抢救中风的患者，我告诉你，比西药的这个溶栓都快，
1: 哇，
0: 是吧？速效救心丸，遏制我们心绞痛，立竿见影。
1: 那是救命保命的药。
0: 对吧？我说的这个李可李老先生，当时为啥被称之为是中医界的 ICU 呢？就是他有一个专门能把一只脚踏进鬼门关的心衰的患者，他能给你硬生生给你拉回来。
1: 真的？
0: 就李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感兴趣，可以查一查这个李老啊，但是人不在了，现在已经过世了。
1: 那这真是跟西医的 ICU 差不多厉害了。
0: 我告诉你，差远了。是什么差远了？是西医的 ICU 和这个李老比的话，那可差远了。
1: 哇！
0: 你知道他那个时候接待的一些心衰的患者都是什么样的病人不？
1: 就是心衰快不行的患者。
0: 不是快不行了，是已经不行了的，就别人都不收了的。就像刚才你说的，医院很多拒收的，啊，就有人给他总结过哈，当时他有三不接，第一个，不是西医判了死刑的他不接，第二个，不是别人治不了的，他不接；第三个，不是常规法子全无效的，他不接。
1: 哇，都是狠
0: 你
1: 活
0: 看看，
1: 啊！
0: 不够格的，我告诉你，人家根本就不接。你看，我告诉你，更神奇的，你知道是什么吗？就在他那儿哈，就躺着重症进去的，有不少人都是自己走出来的，啊，治愈率当时比这个西医的 ICU 都高出一大截来。所以
1: 哇，
0: 说，慢慢的，我们在这个业内人士，把这个李可李老称之为叫中医 ICU 这个名号，你掂量掂量这分量有多重
1: 是呢，这真是神人。
0: 吧？
1: 这关键是人不在了，要不然找他多好啊。
0: 那老人家都走了10多年了，他这么一走，我告诉你，就在心衰这个领域里，我们中医这杆大旗，我告诉你，真的就像就失了主心骨一样。
1: 太可惜了，他徒弟们呢？没得真传。
0: 这个就不好说了。啊，因为什么呢？首先有一点啊，就他用的一些方法，一般人学得会，但是他不敢用，你知道吗？他
1: 为
0: 太
1: 啥
0: 行
1: 呀？
0: 了。我告诉你为啥？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他针对不同的心衰的患者，他的方子都是不一样的。他有一个方子叫破格救心汤，这个破格救心汤为什么有这个名字叫破格的呢？它里面吧，用了一味药材叫附子，附子你听过吧？经常能
1: 附
0: 听到。
1: 子好像一个挺熟悉的中药。
0: 对，这个附子吧，它是非常热的一味药，但是它有个最大的毛病，它有毒。
1: 有毒的中药。
0: 哎，对，附子它有毒。我们在这个中医药大典当中吧，就记载它不管什么样的方子，最大的剂量就几克就上线了。但是李老，他是不同的心衰的患者，他采用的方法不一样嘛。就有的，他要是给他用这个破格救心汤的话，你知道，就是在我们中医界，有的人就说他最多一次曾经给人用了多少克的这个附子嘛？
1: 多少？
0: 500多克。
1: 500。

0: 百多克呀！
1: 是规定量的100多倍。你说就这个方子谁敢用吧？谁也不敢用。但是人家李老敢用，啊，人家能够拿捏你这个患者的病情。所以说他行医51年，据说他用这个夫子的总量啊，顶上一家世纪医院50年用量的600倍。
0: 是呢，
1: 所以说破格嘛，这破格破的够大吧？
0: 破格救心汤。
1: 对，但是这个啊，就是人家就敢用。那有的人就知道这个方子，你敢用吗？
0: 不敢，
1: 对吧？
0: 怕担事儿。
1: 一是怕担事儿，你对患者的从头到脚、由内而外拿捏的那么准确吗？
0: 对，把控不好啊。
1: 对吧？所以说，你看没办法，这杆大旗，你看现在就没人扛起来了。
0: 关键是啊，就这么有大毒性的药物，他用了，他能救人，他不出事儿，
1: 不出事儿啊，人
0: 说
1: 拿
0: 明
1: 捏
0: 他
1: 的
0: 对
1: 准
0: 患
1: 呢。
0: 者了解，
1: 对，
0: 他的医术很神，
1: 没错。
0: 胆子很大。但不过。非得用附子吗？用别的不行吗？这多悬呀！
1: 你看看别的，他就该不行了，是吧？别的能代替的话，我告诉你，那人家早就
0: 不显
1: 换成
0: 神
1: 别
0: 通
1: 的了。
0: 了
1: 对对对啊，所以说你说别的行不行？其实你正好问到这个心衰的这个点子上了。什么叫心衰呢？心衰这个词儿啊，我告诉你，就是西医上的词儿。那么咱们中医对这个心衰这个病，我告诉你有咱们中医上的叫法，你知道
0: 叫
1: 叫
0: 什
1: 什么吗？
0: 么？
1: 叫心阳不振，
0: 哦，心阳不振。
1: 就这四个字儿，啊，这四个字儿你别看简单，心阳不振，他把心衰的这个病根儿跟你说的明明白白的。你西医不叫心衰吗？他咋衰的？衰在哪儿了？你看咱们中医把这个叫心阳不振，那很多患者一听就明白了，你心脏的阳气不足，心阳不足了，你心脏的动力就不够了。所以说，你说的心功能，哎，它就下降了，这不就衰了吗？
0: 心阳是什么？它怎么就不振了呢？
1: 那你这样，你先想一想，心衰的患者一般他的临床表现是啥？
0: 没劲儿呗，
1: 没劲儿。
0: 怕冷，腿肿的就像发面馒头腌一个坑儿，
1: 对，
0: 还有吧，
1: 多着呢啊！你比如说晚上睡觉不敢平躺，你得枕这个高枕头，你半坐着你才能睡
0: 对，
1: 着，
0: 不
1: 是
0: 敢
1: 吧？
0: 躺，上不来气儿，
1: 要不然憋得慌，是吧？这种憋得慌，有的人说叫溺水感，就像这个快要被淹死的那种感觉，有听过这种吧？
0: 是的，就半夜呀，就那滋味，就像溺水的时候拼命的抬头找空气。
1: 对，我告诉你，为什么心衰的患者有这样的症状，尤其是有这种溺水的感觉呢？就是我们心脏当中的阳气不足，叫心阳不振嘛，阳气不足了。它就无法推动这个动力，不能够推动这个气往上来，你就觉得这个肺子里这个气儿就不够了。你看看，
0: 还有吗？
1: 还有心衰的人走两步，心就咚咚咚咚跳得像敲鼓一样，
0: 对，
1: 身上像灌了铅一样，
0: 沉。
1: 明明啥都没干呢，哎，就在那儿累得慌，
0: 是啊，
1: 整天迷迷糊糊的，就是睡不着，好几天不睡觉，有这样的吧？
0: 还真是，我真见过这样的患者朋友啊，一点精气神都没有，
1: 你看什么
0: 感
1: 叫
0: 觉这
1: 精
0: 个
1: 气神？
0: 魂都没了。
1: 对，你刚才说的非常好，什么叫精气神儿？记住了，就是我们人体的任何的组织器官一定要靠阳气的推动，它才能够运行。我们心脏的阳气就是我们心脏的原动力。当你心脏的这个阳气越来越弱了，越来越少了，甚至都没了，就像什么一样？就像电池没电了一样。电池没电了，你的心脏还能跳吗？
0: 那不行。
1: 整个人的精气神儿，你还会有吗？肯定就没了，对不
0: 对，
1: 对？
0: 关键是啊，可遭罪了。心衰呢，往往都是浮肿比较多，
1: 哎，
0: 那个腿肿得像大萝卜似的。
1: 你知道为啥这个心衰的患者到最后会出现浮肿的这种大面积的情况发生吗？
0: 为什么？
1: 还是心阳不足、心阳不振的一种表现。就我们各个组织器官的阳气啊，第一个，刚才我说了，它是我们组织器官的原动力啊，来推动我们心脏正常的功能。还有一个，就这个阳气啊，它有什么呢？有一种蒸腾的作用。那这种能量呢，它能够蒸腾掉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些不该存在的一些湿气和水分。那你心阳不足了，不振了，你不但心脏这个功能越来越弱了，你体内的湿气和水分。它也蒸发不掉，就会
0: 对，
1: 在我们身体当中怎么样，越堆积越多。所以说，你看心阳不振的患者，你到浮肿那个都已经到后来阶段了。刚开始，你看他怕冷，人家都穿单衣了，他得裹棉袄，手脚凉得像冰坨子一样，半天都暖不过来。为

0: 啥呀？它这种能量它就不足，就没有温煦的这种作用，明白了吧？
1: 哎呦，这人啊，要是这样，特别像《聊斋》里边被妖精吸了阳气的这个人。
0: 哎，对，你看，我们经常说这人阳气没了，是
1: 对，
0: 吧？就
1: 怕
0: 是，
1: 冷打蔫儿，没有
0: 哎，
1: 精神头。
0: 像被妖精把这个阳气吸走了一样，是吧？我告诉你啊，这个啊，听着好像是这个玄学或者神话故事啊，其实我告诉你，我们身体当中的各个组织器官的阳气就是这样，一旦它消耗殆尽了，越来越弱了，我们人就像被妖精吸了阳气一样，这就是典型的心阳不振。
1: 但会不会说的有点夸张？
0: 你说的妖精和我说的妖精不一样，是吧？我说的妖精是病，你说的妖精是妖魔鬼怪，是吧？你听过那个画皮那个故事没有？
1: 知道啊，
0: 啊，
1: 就披着人皮的鬼怪。
0: 对，是吧？恶鬼披着人皮，是吧？咱有那个电影，有那个电视，是吧？以前还有这个小人书，是吧？就是我还记得呢，大概讲的有个书生叫王生吧，他在路上就看到一个特别漂亮的一个小姑娘。在那哭哭啼啼的，
1: 对，一边哭说一边不想活了。
0: 对，然后当时这个王生这个书生就看他挺可怜的，主要是怪好看的，是吧？就把他带回家了。
1: 但估计他也是没安啥好心。
0: 结果呢，怪事儿就来了吧？
1: 对呀。
0: 这个王生，哎，慢慢的会发现一白天都没有精神头，然后到晚上是吧，睡不着觉，心慌气短，喘不上气儿来。你说邪乎不邪乎？
1: 对，有鬼嘛？
0: 啊，
1: 那个美人她就是妖精。
0: 妖精嘛，是吧？然后后来有个道士就看见这个王生了，就点破他了，说的你印堂发暗，一定是被邪物缠身，然后给他一张符，让他挂床头上嘛。结果王生，你猜咋做的？
1: 那不肯啊，
0: 不
1: 被
0: 信。
1: 女色迷住了呀。
0: 对，他就嫌这个道士啊事儿太多了，
1: 坏有好事，
0: 然后把那个符就给
1: 扔
0: 扔了，
1: 了。
0: 是吧？结果有天半夜，他起夜路过这个柴房，就借着月光一看，我的天呐，他领回家那个美人儿。正在把一张人皮铺在这个桌子上，用手拿着朱砂笔在上面勾勾画画呢，
1: 对，在皮相上勾勒。
0: 对吧？然后一看，原本这个美人的这个真身长啥样啊？青面獠牙的是吧？哎，不就是妖怪吗？然后吓得王生直接就一声大叫，然后这个妖精嗖一下，他这个心阳，就是我们说的那口活命的热乎气儿，就是慢慢的被这个妖精给吸
1: 吸
0: 走了。
1: 了，
0: 当时这个王生直接就昏迷过去了嘛。
1: 哎，这个后边我好像不记着了。
0: 这他媳妇陈氏虽然说很恨这个王生，但是也是个烈女子嘛，然后就跑到那个之前那个道士那儿就哭着求
1: 对，
0: 嘛。
1: 找道士救他。
0: 对，然后当时那个道士说：“你要想救人的话吧，我救不了了，你到城南头，在那城门底下有一个疯乞丐，就要饭的嘛，他让你干嘛你就干嘛，然后他就能帮你救这个王生的命。”
1: 乞丐，
0: 对，然后这个陈氏就领着这个王生就抬过去的嘛，就看到这个乞丐了，嚯，那乞丐呀，脏的没法看呐。然后这乞丐呸的一口浓痰出来嘛，说你把它吃了吧。哎呦，当时这陈氏啊，就为了救自己的这个先生嘛，那让你吃那就吃呗。哎
1: 还
0: 呦，
1: 真听话。
0: 一闭眼睛就把吐的这个浓痰就给吞下去了。
1: 哇！
0: 吞下去之后，这陈氏就感觉肚子里头像吞了火炭一样，然后哇的一声就吐出一颗滚烫的心出来，然后他把这个心啊直接往那个王生的胸口那么一按，王生他就缓过来了，哎，就
1: 哇！
0: 活了。你看看，
1: 嘿，这心阳它就
0: 啊，
1: 是命根子嘛，
0: 对，
1: 就没了它，人就没了。王生他之前是被妖魔鬼怪缠身，他就虚，后来索了他的命，就跟心衰一样，他那个阳被偷走了。
0: 对，其实这个都是神话故事啊。其实你说这个陈氏吐出来的像火炭一样的这颗心，指的就是心阳。把这个心阳按在这个王生的心脏这儿，他慢慢就缓过来了，
1: 就
0: 对
1: 是
0: 吧？
1: 心脏，你得给他阳气热乎劲儿。
0: 阳气其实就是我们心脏的热乎劲儿，就我们说的心气儿、心劲儿，一个是心气儿，一个是心劲儿，是吧？我们经常说人活一口气，人活一口气，这口阳气是最重要的。心脏离开这个阳气了，就像说那个妖怪把你这个阳气偷光了，心脏你就没劲儿了呗。这就是我们中医上说的心阳不振。当然，咱们刚才讲的是说这个神话传说故事啊，咱不是迷信啊，就拿这个举个这个例子，我们人体的心脏是必须有足够的阳气来推动它，来振奋它的。啊，如果你心阳不振了，心脏的阳气衰弱了， 你就心衰了。
1: 我悟了。
0: 悟了吧，
1: 嗯，离妖怪远点。别贪图一时享乐，万一那是画皮呢。
0: 嗯，其实我跟你说啊，聊斋这个故事啊，它为啥被称之为奇书呢？
1: 嗯，
0: 你看似它讲的都是妖魔鬼怪这个神话的故事，对吧？其实它都是用妖魔鬼怪来讲述人生的道理。
1: 嗯，
0: 那你说他说这个画皮的妖精，竟实其实咱们生活当中画皮的妖精多不多呀？我告诉你，太多了。
1: 哦，
0: 对，能够吸掉咱们心脏的阳气的这样的妖魔鬼怪太多了。
1: 嗯，
0: 我给你举个例子，明知道红烧肉香，但是它油盐也重，最伤我们的心。
1: 嗯，
0: 你吃不吃？
1: 吃啊，那吃的还香还多呢。
0: 这是不是画皮的妖精？
1: 嗯，
0: 你看看现在年轻人明知道熬夜伤身体，好了，后半夜两点钟了，逼着自己要睡觉了，自己告诉自己我再刷个视频吧，又熬了一个小时。
1: 是，
0: 你说这是不是画皮的妖精？
1: 嗯，
0: 看似我们很舒服，但是实际上你就被这个舒服这种妖精勾走了你的心阳，你的健康。
1: 还真是啊，
0: 你看看，
1: 就得病的人都是因为被眼前的诱惑呀、舒服啊勾引了。
0: 那你看看，这宏观讲，这都是妖怪，是吧？
1: 夏天一热，我多吃点凉的，我舒坦。
0: 结果呢？
1: 伤脾胃了。
0: 对，
1: 有点事儿啊，我这心里就控制不住，我想发火，我发出来我舒服。
0: 结果呢？
1: 那心脏他也得病了。
0: 心脏生病了，是不是？这都是小妖怪呢。我告诉你，我告诉你，还有大妖精。
1: 大妖怪
0: 啊，比如说有人啊。就凡事特别爱钻牛角尖儿，就比如说啊，就跟人吵个架，拌个嘴，是吧？有的人就过去了，这还好一点。你像有的人就小心眼儿，钻牛角尖儿，
1: 嗯，
0: 就跟人拌个嘴，心里不舒服了，他能憋闷一个礼拜。晚上越是睡不好觉的时候，他越想这些闹心的事儿，
1: 他越想他越憋屈，
0: 哎，翻来覆去睡不着，越想越憋屈。我告诉你，这才是大妖怪呢。长期下去的话，我们的心脏就像一直被这个乌云笼罩着一样。你这个阳气全都被吸没了，
1: 嗯，
0: 所以说这就是什么呀？小心眼儿、钻牛角尖的这种事儿，我告诉你啊，就是我们人体伤害我们心阳的大妖怪，
1: 嗯，
0: 芝麻大点的事儿啊，都要斤斤计较，整天的愁眉苦脸的、唉声叹气的。你记住，你看你身边的人，平时不是那么阳光的，不是那么爱说爱笑的，总是憋闷发愁的人，记住。他的心脏一般都不好，
1: 嗯，
0: 因为这属于伤害我们心阳的大妖怪。
1: 是的，
0: 就好比我们心脏这个大妖怪在你心脏当中在那儿挖洞一样，让你的心脏的阳气一点一点的早就卸光了。
1: 是的，这妖精的诱惑咱不能上当啊，坑自己坑家人呢。
0: 对，所以说你看这个很多这个有趣的故事就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你要想心脏好，保住你的心阳的话，第一个要抵住诱惑，
1: 嗯，
0: 我们自己要主心骨，第二个什么呢？听人劝，啊，听人劝吃饱饭嘛。那王生不就是不听劝吗？
1: 嗯，
0: 把那个救命的符都给扔了，哎，病成那样了，还把好心的大夫给踹出门外了，是吧？不听劝吗？第三个就是真到那一步了，我告诉你，再难吃的药，你为了活命也得咽。
1: 还真是，这是个大道理啊。
0: 对呀、
1: 啊，不管什么，你为了活命，你不都得吃吗？哎，就像老师您刚才说的父子，
0: 父子吗？
1: 良药苦口利于病的道理我们知道，
0: 对，
1: 但父子他有毒啊，
0: 对啊，
1: 用不好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0: 对，
1: 他吃了他真能让人家复阳还生，
0: 对啊，父子我跟你刚才说了啊，他是一味非常猛的药、
1: 嗯、
0: 而且非常热阳气特别足的一味药，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呀，他就是有剧毒，
1: 别用不好，
0: 对，你得靠谱的人会用父子的人告诉你怎么吃才能吃，不能自己瞎吃，吃完了中毒了，
1: 嗯，
0: 是不是？它的药劲儿是非常大的，但是同时具有这个风险性。
1: 嗯，
0: 我们中医对夫子啊，真的啊，很多中医大夫都是又爱又怕，但是分在什么样的手里，是吧？
1: 你能不能用得懂它？
0: 对，你看刚才我提到了李可、李老、李大师，人家的手里就是救命的圣火。
1: 嗯，
0: 那在一般的庸医手里头，那可能就祸害了，他都不敢用。我告诉你，
1: 您说夫子他到底是干嘛用的？
0: 这个夫子啊，我告诉你，它号称是回阳救逆第一猛药。
1: 嗯，
0: 啊，就简单的讲，就是人啊，那口热乎气儿，就是我们的阳气快跑光了。
1: 嗯，
0: 眼瞅着不行了，要逆了嘛。
1: 嗯，
0: 夫子就像一盆通红的炭火一样，轰一下子，它瞬间的热乎气儿就给你拽回来。
1: 嗯，
0: 哎，把这个心阳就能给你抢回来。你想象一下，那种寒冬腊月， 家里头暖气片冰凉的，水管子都冻住了，这夫子像啥呀？就像一块烧的通红的炭火，咣当一下扔到冰窟窿里，瞬间热乎气就上来了。
1: 嗯，
0: 然后先暖热咱们这个冻僵的这个暖气片，也就是我们的心脏，然后再慢慢的化开冻住的水管，就是我们心脏的血管，然后让暖气让我们的血液重新的蒸腾起来，运行起来。
1: 哦，这不是跟烧锅炉一个道理吗？
0: 对，
1: 热力学。
0: 对，
1: 父子给心脏提供了热能
0: 能量，
1: 相当于是添火了，柴火。
0: 对，这就是我们心脏的心阳嘛。
1: 那你说父子它能产生这么大的热能？
0: 那当然了啊，你我告诉你，他没这个水平的话，咱们说的这个李可李老爷子在救急的时候，救心衰的患者的时候，他为啥不用别的呢？
1: 嗯，
0: 是不是？而且他如果没有这么大的能量的话，可能他就没有这种剧毒了。
1: 嗯，
0: 因为这个好与坏都是同时伴随着的。
1: 明白。
0: 而且心衰的患者啊，我告诉你啊，就是我们在这个临床上，我们心衰的患者会给他做这个热成像。你知道一般成像图是什么样不？
1: 热成像不就是一拍照知道哪个地方热哪个地方不热吗？
0: 没错呀。
1: 那心衰什么样？
0: 心衰的患者典型的就是他哪哪都不热、
1: 啊、
0: 你看给我们这个正常人做这个热成像图的时候，我告诉你心脏这个位置它的这种颜色和我们其他位置绝对是不同的。
1: 是吗？
0: 因为心脏是最热的，
1: 它有能量，它是火。
0: 哎，对，它发红啊，你能瞬间能红的也都是发紫，热成像这个图。
1: 嗯
0: 啊，就像一个熟透的大李子色儿，你四肢呢也红，但是它没有心脏那么深。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心衰的患者，我告诉你心脏啊就不是那种红的发紫了，是那种浅浅的淡淡的红。
1: 嗯
0: 啊，你到了四肢那就一片蓝了，就一点红都没有了。所以说这就说什么呢，该热的地方一点都不热，明白了吧？
1: 嗯，就差距很大啊、哦、
0: 对，
1: 就心衰患者四肢都冰凉。
0: 对，更凉了，
1: 心脏的动力因为它没有热了，
0: 你发动机都不热了。对对对
1: 对、
0: 嗯、但是你看啊，就很多人就是一旦就是会用夫子这味药的哈、啊、就用完了之后马上大变样。
1: 嗯
0: 啊，再给他做这个热成像图的时候，心脏这个浅红的颜色马上变成深红色。
1: 嗯，
0: 这个四肢那种蓝色的瞬间就变成这种红色了，啊，这说明什么？身体当中的阳气快速的恢复，
1: 嗯，
0: 是吧？冰凉的手脚也能感觉到恢复温暖的知觉了。
1: 哎，它很直观，
0: 就这么直观，对。
1: 那夫子能给心脏提供的热能有多少呢？一下子把全身的热能都补上？
0: 哎呀，其实我说的热能啊，阳气啊，就是我都说白了，其实都是我们说的能量的一种称呼，
1: 嗯，
0: 啊，它叫法不同而已。你知道生命医学现在蓬勃发展到今天了，已经将近100年的历史了。
1: 嗯，
0: 什么叫生命科学？生命科学就是什么呢？它区别于西医、中医、蒙医、藏医传统的医学。
1: 嗯，
0: 它是把所有的学科都拿来为我们人类所用，所以说这叫生命科学，明白了吧？那么生命科学，我告诉你啊，嗯，因为你也知道，静史，我是学中医出身，后来开始从事生命科学的研究嘛。我对生命科学特别情有独钟，
1: 嗯，
0: 因为生命科学现在已经开始弯道超车了。因为什么？因为它建立在现在我们前沿科技的基础上，它可以把我们中医的一些以前的那些理论啊经验现在发挥到极致。
1: 嗯，
0: 你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个夫子李老爷子，人家用的一些这个专门调理心衰的一些药方，你知道现在很多这个西方的现代医学的科学家们就把这些药方拿来做深入的研究，你知道吗？
1: 嗯，
0: 不只是研究里面的成分，研究人用完这些古老的方子之后他身体好了，他身体的变化的对比。
1: 明白。
0: 我们心脏刚才说了，我们中医叫心阳不振，阳气不足了心脏就衰弱了，对吧？
1: 嗯，
0: 生命科学把我们心肌的这种能量叫什么？叫 ATP。
1: 嗯，
0: 就 ATP 就是我们中医说的叫什么心阳。然后呢，很多我们这个中医的一些老方子吃完了之后心脏恢复很好的一些患者，上仪器一检查，检查什么呢？心脏的一些微量元素的变化。你比如说心衰的患者，心衰的患者呢到一些我们这个生命科学的一些专家手里头，首先要测一项这个什么呢，心脏的一种特殊的物质叫地核糖。
1: 嗯，
0: 心衰的患者地核糖的含量特别低，心脏 但是很多，比如说我说李可老爷子用的那个就是破格救心汤，
1: 嗯，

0: 就是这些调理心脏的好方子用完了之后，生命科学的一些专家们再次的检查心脏当中的地核糖的含量的时候，发现成倍的增长，成倍的增长之后，你看他心脏就舒服了。那人家，我为什么说生命科学现在可以弯道超车呢？就是他可以抛去很多中医的那些传统方子，因为他不是中医出身，没有中医的文化，他也研究不明白。他干脆研究你方子用完了之后，我们心脏的变化，哪种物质的变化。所以说，他发现了我们心脏当中的地核糖的这种神奇的物质。就换句话说，你不管什么方子用完了，你心阳调整上来了，它是通过地核糖的这个数量的增长反映出来的。你心脏自然就有劲儿了，血流也畅通了，四肢百骸也有温度了。所以说，这生命科学，我告诉你，它现在也非常的厉害，你知道吧？
1: 关键是啊，就是附子它也很厉害，它有毒。
0: 嗯，
1: 它要是没有毒，天天吃给心脏加油，是不更
0: 其
1: 好？
0: 实不只是附子，我只是举个例子。你知道咱们中医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方子叫蟹白白酒汤吗？蟹白你知道什么吗？
1: 中药材。
0: 也是中药材，但是蟹白你应该见过，就是我们吃的这种小头蒜啊，有叫这个脑瓜崩的。我告诉你啊，你在吃这个小头蒜的时候，吃这个蟹白的时候，你吃到嘴里是不是有一股辣味儿？
1: 对，
0: 那很多人说蒜能不辣吗？错了，它跟普通的蒜最大的不同，你知道是什么吗？它辣不是辣你的嗓子，不是辣你的胃，你知道辣哪儿吗？
1: 辣心，
0: 对了，小头蒜辣的是心，为啥呢？就是因为小头蒜这个蟹白这种物质，能够调理我们，瞬间鼓荡我们的心阳，就吃完了以后，你心脏除了辣之外，它会有劲儿啊，然后什么的呢？就暖乎乎的。明白吧？
1: 哦，难怪呢，
0: 你
1: 难
0: 看，
1: 怪我妈特别爱吃，一吃一盆就上瘾着吃，
0: 对，
1: 因为她吃了心脏舒服。
0: 对，就瞬间感觉到辣到心脏那儿了。但是过一会儿呢，觉得心脏会有劲儿
1: 对
0: 啊。
1: 对。
0: 《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说，这个蟹白能够温中通阳，还能够通阳化浊啊。最主要是生命科学现在也研究发现了，这个蟹白里面有一种神奇的物质叫蟹白苷啊。这个蟹白苷呢，补充到我们心脏当中，我告诉你，我们心脏当中的地核糖会快速的翻倍的分泌。地核糖一分泌了，我刚才说了，心脏是不是就有劲儿了？
1: 对，
0: 啊，所以说我刚才说了，中医的方子啊，一人一方，但是最后生命科学研究发现，你不管什么方子，调理这个心衰的患者，有效没效体现在哪儿？
1: 提升心肌的 ATP，
0: 地核糖。哎，ATP 叫能量，
1: 能
0: 其实
1: 量，
0: 就是我们的心阳，它这个过渡词。那么我们摸得见、看得着的，就是你心脏的地核糖的数量增加没有？
1: 明白了。
0: 什么方子最后导致地核糖的数量增加了，你心脏就恢复了。你看看，所以说这个蟹白、小头蒜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的人心脏不好的，可以没事的适当的多吃点，
1: 对，多
0: 是吧？
1: 吃点蘸大酱吃。
0: 那不行，酱不行啊，酱是咸的，啊，太咸的话伤血管。
1: 蘸酱吃不行，那怎么吃有讲究吗？
0: 怎么讲究是吧？我告诉你，我跟你讲个事儿啊，就是咱们心脏突发的时候，是不是有很多的急救的方子？你比如说有这个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是吧？但是你知道古代人吗？古代人还没有这个研发出这个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的时候，你知道他如何救急的吗？
1: 如何救急呀？
0: 啊？
1: 紧要关头也不能熬中药啊，熬中
0: 不
1: 药
0: 赶
1: 那
0: 趟
1: 可
0: 儿，
1: 需要时间呀。
0: 对，很多中国古时候的一些大家们，人家特别聪明，就地取材来瞬间的保命。刚才我说的蟹白，就这种小头蒜，说遍地都有，
1: 对，
0: 那时候还没有污染，那种蟹白的效果都挺好的，是不是啊？当时古时候就是心脏心衰了，瞬间突发了，你知道怎么用吗？用白酒送服这个蟹白。
1: 白酒送服，
0: 哎，就快速的改善我们胸痹，就是心绞痛嘛，这样的症状，比现在你看，我告诉你，很多这个西药效果来得都快，
1: 那为啥用白酒送啊？
0: 因为白酒本身就是活血化瘀是非常快的，瞬间就能够把蟹白通阳这个作用直接通过心经传到我们心脏当中。这个治疗我们胸痹的第一方就是我们说的蟹白白酒汤嘛。你知道中国古时候最愿意犯心绞痛、心梗的是哪些人吗？
1: 诗人吧？
0: 诗人
1: 对呀。

0: 心痛欲死。
1: 那他是无病呻吟，你知道吗？你知道中国古时候心脏最不好的一个职业就是信使，
0: 哦，
1: 官差，尤其是送信的那些官差啊，叫什么叫义卒？
0: 义卒，
1: 对，驿站的这些传信儿的这种士兵，这些人是最容易犯这个心脏的疾病的，
0: 相当于是现在的快递小哥。
1: 哎，对，咱们听过叫一骑红尘妃子笑，
0: 嗯，
1: 无人知是
0: 荔
1: 枝来，是不是？
0: 这杨贵妃嘛，为了吃荔枝，从岭南运荔枝到长安，
1: 嗯，
0: 三天。中途5000多公里呀、啊！
1: 那个时候没有高铁，
0: 马死人不停啊！
1: 对，啊，你知道就这么跑法，没日没夜的跑，不吃饭不睡觉的跑，马都累死了，那人的心脏会咋样？
0: 对呀、啊，那也时刻在紧绷着呀。
1: 对，我告诉你，但是你没受到那诛九族的大罪。
0: 嗯，
1: 他这个心脏在路上，你知道人家干嘛吗？你不舒服了，你还不能停下来吃药，怎么办？我告诉你。就是在马背上带着大量的这个小头蒜，就这个蟹白、
0: 嗯、
1: 然后一口蟹白一口白酒对着吃。
0: 我
1: 你看看，这就是中国古时候最好的急救的方式。所以说蟹白白酒汤和刚才说的破格救心汤，就是大量用附子的，这些都是我们中医传统上非常好的快速提升我们心阳的啊，补充我们心肌能量的好方法。
0: 嗯，
1: 是不是？
0: 还真是关键时刻还能真能救咱一命啊！
1: 这就是老祖宗的智慧嘛。
0: 哎，但老师您说，咱们讲讲这个运动吧。
1: 啊，
0: 就我们小区健身群里边，总会因为运动来吵架嘛。
1: 啊，
0: 有人说跑步、游泳锻炼心肌
1: 啊，锻炼心脏是吧？
0: 有人说不行，我得八段锦、打太极，
1: 啊、嗯，
0: 更养心，得慢下来。
1: 对，
0: 听谁的呀？
1: 听谁的？
0: 对呀，
1: 那你不如问我说，甜粽子和咸粽子哪个好吃，是不是、
0: 啊？那合谁口呗？
1: 对，我告诉你，因人而异。
0: 嗯
1: 啊，我们这个医学界啊，就是通过运动来提高我们心脏的阳气，也就是说，我们心脏能够快速提升我们心脏当中的地核糖这种方法。
0: 嗯，
1: 路数不同，每个针对的人群也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我一般来讲就是。一种叫小火炖汤，另一个叫大火爆炒。
0: 小火炖汤，大火爆炒。
1: 对，就是小火炖汤这种方式，就刚才你说的打太极拳的、八段锦的，是不是动作特别缓慢？
0: 嗯，
1: 哎，别小看这些缓慢的动作，我们中医上叫动能生阳，但是你要过大了，这个动得过快了，它反而会耗气。
0: 嗯，
1: 所以说这种缓慢的运动，相当于给我们心脏。在小火慢炖生发我们的阳气，还不伤我们的老本儿，
0: 嗯，
1: 是吧？就生命科学就说了，这种打太极拳八段锦，我们研究发现年头一长了之后，再观察检测我们心脏当中地核糖的时候，要比你一年前两年前翻倍的增长。
0: 哦，
1: 这就是心脏什么，你的阳气恢复上来了，它还不耗你的老本儿。
0: 嗯，消耗的少，守住了。
1: 对，你看我们家这个邻居有一个大爷，就打太极拳打10多年，房颤都打没了。
0: 哇，
1: 这是什么呀？慢火出好汤嘛。
0: 但是能坚持这么久，也真的是厉害啊。
1: 那还有一种方法叫大火爆炒。
0: 哦，
1: 你比如说你们年轻人有的时候喜欢夜跑，
0: 嗯，
1: 这呼哧带喘的，汗流浃背的，那你说这种方式对不对？也对。它属于快速的一种生发我们心脏的阳气，哎，刺激我们心脏大量的分泌地核糖的一种方式。
0: 嗯，
1: 包括游泳啊、骑车呀、啊，都可以快速的这个强壮我们的心脏。
0: 嗯，
1: 这就像大火炒菜一样，熟得快，味儿还足。但是什么呢？它适合急性子的人。
0: 对，太极就适合慢性子的人。
1: 对，
0: 你说他俩哪个好？
1: 比如说早上打太极，晚上溜达溜达慢跑啊，顺便唠唠嗑啊，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0: 嗯
1: 啊，所以说中医上这种我们说的慢火熬汤的这种方式适合什么样的人呢？中老年人鼓荡我们心阳的方式。
0: 嗯，
1: 因为中老年人不能消耗啊，
0: 嗯，
1: 你消耗过多了，这口气就耗没了，
0: 不适合。
1: 对，所以说中老年人适合什么呢？小火慢炖的方式。而刚才说的这种运动啊，跑步啊，游泳啊，这个效率比较高的快速的拉升我们心脏分泌地核糖的这种方式适合什么样的人？适合中青年。
0: 嗯
1: 啊，因为中青年火力壮嘛，他不怕消耗，是吧？你这边鼓荡起来了，耗点气就耗点气呗，是不是？我们这年轻骨头硬，是吧？傻小子碎梁杠，全凭火力壮。
0: 能扛。

0: 得住。
1: 对，但是我们老骨头了，是吧？岁数大的中老年人，你鼓荡我们心脏的阳气，促进我们心脏地核糖的大量分泌的话，靠什么？小火慢炖的方式，
0: 嗯，
1: 是吧？溜达溜达呀，打打太极拳呢，让你心脏舒缓下来，这种方式是最好的。
0: 就无论什么运动，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1: 对，没有对与错，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
0: 但是老师，你说西方啊，就好多七八十岁的老人，他们也不会打太极呀、
1: 啊，
0: 他们没有这个传统，
1: 他们还跑步呢，
0: 对，还游泳呢，
1: 是吧？
0: 那也脸不红心不跳的呀。
1: 啊，
0: 世卫组织还调查说，人家美国75岁以上的心衰的患者比例比咱们还低10%左右呢。
1: 你看，
0: 那为啥呀？
1: 你看，我告诉你啊，你这句话问到点儿上了。啊，问的是非常关键的。
0: 嗯，
1: 那很多人就说，那你说梁老师，我们中老年人适合小火慢炖，这个青年人适合那种大火炒菜，但你国外的那些老头老太太70-80岁了，人家还大火炒菜呢，是吧、
0: 嗯？
1: 我告诉你啊，你知道为啥吗？为啥这个上了年岁的外国人他心脏能够适应那种大火炒菜的方式吗？
0: 嗯，
1: 我告诉你为啥啊？其实这里头还得感谢咱们中医的智慧。
0: 嗯，
1: 我刚才说了，生命科学最早是从西方医学逐渐演变过来的，然后发展的特别的快速。我们中国的这个生命科学是最近这10来年才新兴的一个学科。
0: 嗯，
1: 可是在这个国外已经将近有100年的历史了。你知道这个老外们，就是生命科学的一些科学家们，他们除了研究西医之外，更主要的研究咱们中医的一些古老的传统的好方子。
0: 嗯，
1: 比如说刚才说的用附子啊，用泻白呀、啊，你看治疗心衰怎么效果那么好吗？对不对？它里面到底有什么窍门啊？啥门道啊？刚开始研究中医的方子，中医中药，但研究不懂，为啥？他没有这个血脉，
0: 对，
1: 他没有这个中华文化，他当然研究不明白了，他连五行都研究不明白，
0: 嗯，
1: 是吧？相生相克，他更不懂了。但是人家怎么办呢？想自己的招儿。
0: 嗯，
1: 人家可以什么呢？弯道超车。人家可以不研究你的中医中药方子，他研究你用完这个方子之后，我们人心脏的变化，
0: 嗯，
1: 来进行对比。不管你什么治疗心脏的方子，只要你好使的，他们就发现了人心脏当中的地核糖这种物质会成倍的增加。
0: 地核糖，
1: 对，
0: 没听过呀，
1: 没听过吧？这是我们心脏这个心肌能量快速增长的一种神奇的物质。
0: 那地核糖它是干嘛的呢？
1: 今天我看时间有限啊，咱们有时间再跟你细讲啊。
0: 嗯、
1: 但是我告诉你，地核糖它在美国发生过一些真人真事儿啊、
0: 嗯。
1: 我先问你个事儿，咱们经常说咱们都想来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是不是有？
0: 都有这个想法，但是各种事儿太多了，都得耽误。
1: 对，但是说走就走的旅行有个前提，你得有一颗强大的心脏。
0: 嗯，
1: 我跟你讲地核糖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说，就是在美国有个这个主人公是一个86岁的老人。
0: 嗯，
1: 他在86岁过生日的时候，他自己做了一个就是谁都没想到的一个决定。
0: 嗯，
1: 他决定自己来一次美国全国的一个自驾游。
0: 哇，厉害呀，80多岁的老爷子
1: 自驾。
0: 天哪，那没有人跟着也不放心呢。
1: 对呀、啊、这家人都不同意，说你多大岁数了，86岁你还自驾，然后就不给他车嘛。而且最主要你知道是啥吗？他之前已经诊断有这个心衰的问题了。
0: 那谁放心让他走、啊、
1: 然后车也不给他开，钥匙都给他藏起来呢。但是我告诉你，也正是因为老爷子86岁过生日的时候，他为什么要决定这个自驾游这个美国呢？就是因为他查出心衰来，他才下这个决定的。
0: 哦，
1: 因为什么呢？他觉得如果我心脏再这么下去的话，可能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能够出去走一走了。所以说他就决定了出去走一走。
0: 你看这老爷子86岁，他没有被病魔击垮他这个心气儿啊。
1: 对啊，
0: 刚才我们还讲心气儿这个词儿呢。
1: 嗯，
0: 现实中我们看到好多心衰的朋友啊，一听到完了我得了这么重的病，直接就躺平了。
1: 对，
0: 没有心气儿了。
1: 所以说老爷子，你知道当时车钥匙不给他没收了吗？
0: 嗯，
1: 你知道他怎么走的吗？
0: 嗯，
1: 开着自家的除草机就上路了。
0: 哦，
1: 你看看，就整个美国自己溜达一圈，就开着这个除草机，你看看
0: 是真行
1: 啊。就是
0: 没有个棚儿，全美溜达他身体也受不了啊。
1: 对呀、啊、当时很多人就认为他肯定做不到啊。
0: 嗯，
1: 然后孩子也报警了嘛，警察也就是追上去了嘛，谁劝也劝不回来。

0: 啊，他就认为自己能做到。
1: 嗯，
0: 你劝也不能让他放弃，
1: 嗯，
0: 是吧？那大家伙也觉得他可能过一段时间身体受不了了，他自己就回来了。
1: 后来怎么样？
0: 后来他就开着自己家的这辆破除草机，用了1年的时间，真就环游了美国一圈。
1: 嚯！
0: 就这件事儿还进入了这个世界的吉尼斯纪录当中。
1: 86岁心衰，
0: 对，
1: 开着个除草机
0: 啊，
1: 周游美国。
0: 对，你看
1: 他怎么做到的呀？
0: 怎么做到的，是吧？回来之后就成为当地的新闻人物了吗？
1: 当然了，风云人物。
0: 就采访他说你怎么做到的，他说了3个感谢。
1: 嗯，
0: 第一个感谢的是这个路上有很多人帮助过他。
1: 嗯
0: 啊，因为他走一道嘛，也没带什么钱，
1: 嗯，
0: 比如给他住啊，给他吃东西的，他要感谢，这是第一个感谢。第二个感谢，你知道他感谢啥吗？就是他自己那颗坚定强大的心，
1: 嗯，
0: 让他没有放弃。第三个是什么呢？他最感谢的就是他的这个私人医生，
1: 嗯，
0: 是他的私人医生给他用上了最前沿的心脏的核能补充剂，叫地核糖，
1: 嗯，
0: 才支持他完成他的梦想。当时还跟那个主持人开玩笑呢，说他出发的时候，因为着急嘛，
1: 啊，
0: 还得防点子女嘛，啥都忘带了，
1: 别被发现了，赶紧跑，
0: 什么钱包啊、衣服都没带，但是他非常幸运的。把1年要吃的这个心脏的这个补充剂地核糖，他带在了身上，
1: 保命要紧。
0: 对，否则的话，他一定完成不了他的梦想。
1: 关键是地核糖是支持着老爷子完成他梦想的秘密武器。
0: 对，
1: 这东西真的这么神啊？
0: 现在在美国啊，地核糖它的问世，可以说在10年内把美国70岁以上的心衰发病率降了20个百分点。
1: 嚯！
0: 更是被医学界译为是心脏的核能。
1: 这明天啊，老师可真得给我们好好讲讲。不仅我同学，我相信呢，收音机前很多的朋友都在为心衰发愁，
0: 是
1: 上哪儿找好大夫啊？让老师帮我们指明一个新的方向。有问题、有需求，记得随时找到我们。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4: 你今天听了吗？
5: 听什么？
4: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5: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4: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5: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3: 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啊，杨老师。
0: 哎，是我，你好啊。
6: 谢谢你给这百忙之中过来看会儿，我谢谢你。
0: 哎，
6: 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嗯，
6: 我挺感谢你的，真是为着亲你的爱情，为着这母亲的泪，真是姐姐好，姐姐在这苦难。
0: 嗯，
6: 谢谢你。
0: 哎，别客气，好。
6: 我这是2009年，我从广东接下来，我是高位截瘫。
0: 哦。
6: 胸椎十二位骨折。
0: 哦。
6: 现在做了大手术，后来我都9天都不知道这事。
0: 哎呦。
6: 后来我知道啊，我就坐起来，我这屁股肚子上，这骨头尖儿。
0: 嗯。

0: 啊，都是从咱这期间做的是可以的。
1: 嗯。
0: 再一个，我这俩腿，
1: 俩腿
0: 飞不开。
1: 明白。
0: 嗯，这腿还冷，
1: 还冷，
0: 有点木。
1: 嗯嗯，还木，麻木啊，嗯。
0: 啊，还有我们，我站着给他双杠嘛，慢慢的活动，反正都使不上去吧，我都活动不了，我这16年了。
1: 哦。
0: 啊，16年
1: 了，嗯。
0: 反正是我天天一觉，
1: 嗯，
0: 都没间断过。
1: 嗯，
0: 是不是爸爸也天天都活动？我站到那地点了，那脚搂着搁那骨头没动，一天吃的就行了。
1: 嗯，
0: 都是这胯，这胯骨这这前边这右胯骨这胯骨这手肉骨垫这骨不垫这一点，
1: 嗯，
0: 他加上这骨头他疼，连腿的腿根儿也都在这下边这腿根儿在这在疼。
1: 明白，你这个情况啊，你先告诉我你多大年岁了？
0: 我72岁，5000年岁。
1: 哦，72岁是吧？
0: 啊。
1: 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耳苗油你用过没？
0: 我用了。
1: 用了、
0: 啊、
1: 用完了以后感觉怎么样？
0: 提前脱裤了，不是老是冷，我这边就是摸摸了，一会儿洗一天，一会儿两天摸一次，我这边摸着多了，比较好点、
1: 嗯、好好了一些是吧？
0: 啊，
1: 其实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因为你是高位截瘫的患者，调理的效果我必须得实话实说，肯定要慢。
0: 老师，我一直跟他傅老师来说，我想跟他说说话。
1: 对，所以说呢，我必须得实话实说，不像别人啊，啊，你用我这个吧，用这个方法肯定好。我从来不那么说话。
0: 哎、我不讲真事说。
1: 对。
0: 我不讲真事说，那杨老师，我都实话实说。
1: 对。
0: 能看都看，不能看了我都不看。
1: 对，我实话实说，你这个能不能调？但是效果会非常慢啊。那你怎么办呢？我教你一些日常的一些方法。把这个做好了，能够非常缓解，比如说你这个腿抬不起来呀、分不开呀、凉啊、麻木这种情况。我告诉你怎么办啊？
0: 啊，
1: 你这种腿凉、腿麻、抬不起来、分不开情况，我告诉你最好的方法，一个是耳苗油该用用，然后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叫骨康素的一个产品，有没有？
0: 我没有。
1: 啊，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可以用，这个效果不错。再有一个，平时做艾灸。用过这个方法没有？
0: 哎呀，老师，你是不知道我挺坚强的。俺这按住按摩，我这腿这头发白回血，这是涌泉穴。哎呀，这老公穴，我天天我跟床上待了半个钟头，真是一个钟头。
1: 这个不是你按摩啊，是艾灸。
0: 哦。
1: 做艾灸不是让你按摩的啊，你腿不是凉吗？木吗？麻吗？是吧？
0: 啊。
1: 是让你做艾灸 啊。你吧，我告诉你，你看看。当地有没有那种就是像小木头盒一样一脚踩一个，里面呢有那个艾灸块，点完了以后你双脚就踩在这个艾灸盒上，然后每天用艾灸的方法来熏，明白吧？
0: 哦，
1: 对对对对对，可不是让你按摩，按摩和艾灸两回事啊，它治疗不同的疾病的啊。哎，我告诉你，我记得好像哪个医院有这种，就是什么呢，一脚一个踩的那种盒，艾灸盒，然后呢艾灸盒里面点上这个艾灸块，然后把这盒扣好了之后，它上面是有小眼儿的，然后你双脚一脚踩一个，你每天给我做这个艾灸啊。
0: 好好

0: 对，
1: 那种艾灸喝，脚踩那艾灸喝。
0: 哎，对对对对对，啊
1: 啊！
0: 因为什么呢？
1: 啊、
0: 因为你现在对你还出不了门，你这个你找这个好的中医大夫帮你艾灸吧，也不太现实。那你这个方法就是买一个这个艾灸盒，每天啊，就是晚上的时候脚就放上面艾灸，啊
1: 啊啊啊啊！
0: 对。这个是对于你这个腿凉啊、腿麻木啊、分不开、抬不起来，这个效果比较好啊。
1: 啊啊，
0: 听懂了吗？啊，
1: 听懂啊，听懂
0: 啊。对，啊，让这个亲属朋友帮你买这个一对儿，然后每天脚踩着，这个比你按摩的效果要好啊。
1: 啊，脚踩那按就是。
0: 对对对，但是你按摩吧，该按摩按摩，按摩是帮助我们刺激我们气血循环的。但是你这个艾灸是生发你的这个整个的气血的，明白了吧？啊
1: 啊，
0: 对你该按摩按摩，按摩完了以后再艾灸，效果还好呢，明白了啊
1: 啊！
0: 我说这个听懂了、
1: 啊、
0: 是吧？
1: 啊，
0: 把这个方法用上啊
1: 啊啊啊！
0: 对，你就艾灸一段时间，你就明显的发现腿就没那么凉了，没那么麻木了。就耳苗油你不能停啊，耳苗油该涂还是涂，手上还有。如果能够得到骨抗素的话，我告诉你，你要用上了，那效果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帮助咱们调理了。这个根据自己的条件，
1: 啊、
0: 好不
1: 啊？
0: 啊
1: 啊，
0: 好吧。
1: 啊，杨老师，
0: 哎，你说。
1: 我再一个问呢，我这舌头老是白。
0: 什么舌头啊？
1: 啊，舌头。
0: 你舌头肯定白，你知道为啥吗？因为你是高位截瘫的患者，你平时的这个活动是受限的。你身体当中的气血生发一定是非常弱的，所以说你这个痰湿它是运化不出去的，那表现出来就是舌头发白，有的人舌头还黏腻啊，还有晚上有的人睡觉还流口水呢，明白了吧？
1: 我都是清早起来的最苦，
0: 对，口苦。然后你血糖高不高？
1: 血糖高。
0: 多少？
1: 嗯，高，一会儿六点多，一会儿五点多。
0: 五点多六点多不算高啊。
1: 啊，一会儿七点多，
0: 七点多也还可以。
1: 我不喊我七点多
0: 啊，那还可以啊，不用用药。但是你这个血糖的来回波动，就证明你啊体内的气血生发太弱了，而且它这个化湿能力太差了，所以说你舌头会发白。但是没办法，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活动是受限的，明白了吧？啊
1: 啊，我知道。
0: 对，你要说我们正常人的话，如果还有这种情况，那就算毛病了。但你这种情况是你身体造成的，我们活动受限，它肯定有这种情况啊。但是这些呢，咱们先放一边，先把你最遭罪的事儿，咱们先解决解决，是不是？啊
1: 啊啊啊啊，
0: 好不好？
1: 那个我解大便，杨老师，解大便都是这，老是难解。
0: 你肯定难解呀，是不是？因为我们的粪便是靠气血来推动才能排出来的。其实你这个情况啊很好解决，我们健康全球购有这个火麻仁，你就可以用西梅汁儿都可以用啊。但是呢，这些都不是你解决关键问题，你得把气血生发起来，你自身的气血足了，你推动粪便的能力自然而然就强了啊。这样的话不依赖那些外源性的一些产品来帮助我们排便了，听懂了吗？
1: 啊啊，
0: 好，然后找你的健康管理师吧啊。
1: 谢谢你，
0: 好啊，以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啊啊，谢谢你，谢谢你，
0: 好，再见啊。
1: 谢谢你，杨老师。
0: 嗯，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0: 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啊，
1: 啊，
0: 我这心里直打鼓。
1: 怎么了这是？
0: 好像有个事儿没办好。
1: 哎呦，啥事儿啊没办好还把你凑成这样啊？
0: 哎呀，我吹牛了。
1: 吹牛了、
0: 啊、
1: 你不经常吹牛吗？还叫事儿吗？
0: 这个事儿可是大事儿
1: 啊。
0: 前几天同学聚会
1: 啊，
0: 本来挺高兴的，然后呢就喝了点小酒
1: 啊，
0: 这不就更高兴了吗？
1: 是呢，
0: 从头到尾吧，我有一个老同学，他就一直心事重重的。
1: 嗯，
0: 这不一问才知道，原来是他的一个直系的特别亲的一个从小看着长大的亲戚，心衰好几年了。
1: 哦，
0: 这医院跑了无数次 ，ICU 啊，都进了不知道多少回了。
1: 呵，
0: 您猜怎么着？
1: 嗯，
0: 医院都不收了。
1: 情况也确实，就怕家里头有这样的病人。
0: 对呀，
1: 是吧？家里有这样的病人，你说谁心情能好？
0: 是呢。
1: 情况也确实，就怕家里头有这样的病人。
0: 对呀，
1: 是吧？家里有这样的病人，你说谁心情能好？
0: 是呢，很低落。
1: 是是，而且现在吧，确实啊，有一些个别的小医院哈、啊，他有的时候怕担责任。
0: 嗯。
1: 啊，一到患者到最后那一步的时候，
0: 不收了，
1: 他就不收了。
0: 嗯，
1: 这叫什么临终关怀？但是很多的医院呢就没有临终关怀这一块，我觉得这个呢也是我们这个医疗环境啊有待于提高的地方，是吧？
0: 嗯，还真是。就我同学他就愁得不行了。
1: 嗯，可以理解。
0: 就想着说能不能找点厉害的老中医碰碰运气。
1: 哦，
0: 这不大家都知道我在电台上班嘛。
1: 嗯，
0: 说我认识的人多，就把我给架上来了
1: 啊。
0: 架上几杯酒下肚，我也挺心疼我同学的。
1: 嗯，
0: 我这张嘴呀，我就没把住
1: 啊，开始吹牛了。
0: 嗯，
1: 这人家医院都拒收了，你这牛都敢吹呀、啊、你呀、啊啊？
0: 关键是吧，我热血上头了
1: 啊，
0: 我就拍着胸脯说：“朋友遍天下，热心肠
1: 啊，
0: 救病人于危难之中。”
1: 你这不是把你架上？
0: 朋友遍天下，热心肠
1: 啊，
0: 救病人于危难之中。
1: 你这不是把你架上火上烤了，你是把我架上去了。你这
0: 咱俩一起，我俩不是搭档吗？
1: 你这分什么事儿啊？你这高帽戴的啊，我都不敢接。我告诉你啊，就是这种事儿吧，就是我们有些病能治，有些病就目前咱们医疗条件来讲，这谁都不是活神仙、
0: 哎、
1: 是吧，也不敢接有些活。嗯，
0: 关键是您是定海神针啊，有您在我才敢壮着胆子
1: 哎呀
0: 去揽这个活嘛。
1: 哎呀，我只能说啊，因为你这个同学的这个亲属已经到这种地步了，是吧？医院都拒收了，我只能帮你打听打听，就是问一问我的身边的一些老朋友啊，看看有没有在这方面还有其他方法的。但是咱们得说清楚，我还是那句话，就目前咱们这个医疗条件来讲，是吧，有些病只能是我们听天由命。病到这种份上了，我真的，我跟静石，我实话实说，不是给你泼冷水，希望真的不太大。
0: 那你说是这个患者真的是太严重了，
1: 嗯，
0: 所以医院都不收了。
1: 重到这种程度肯定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了，你知道吧、
0: 嗯、
1: 但是关键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啊，真正能够拿捏这种危重，真的我看的都想乐啊，真的。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一些宝贝，一些中医中药的方法，我告诉你啊，很多人现在为啥不信了？
0: 嗯，
1: 就是被那些所谓的夸大宣传，那些所谓的中医大夫给糟蹋完的。
0: 这老师，您这又要得罪人了啊！
1: 这得罪我也得说呀，事实就是如此啊。
0: 嗯，
1: 是吧？咱们中医本身就是个好东西，但是很多人啊，就把它当成玄学了，所以说就慢慢的就导致现在怎么样哈、啊？真正的能够扛起我们中医大旗的这种大师，是不是越来越少了？
0: 嗯，
1: 你看咱们嘴上能说出来的咱们中医药界的大师，你看都是咱们古时候的，
0: 是
1: 是吧？
0: 咱也承认。
1: 你看就像你说这个心衰的问题，我记得以前哈、啊、还真有一个就是专门治疗心衰的一个定乾坤的咱们中医界的泰斗的人物。
0: 嗯，有厉害的。
1: 有啊，但是人已经不在了，他被我们中医界称之为叫中医界的 ICU。
0: 中医界 ICU、
1: 哎、他姓李，李可李老李大师。
0: 但这名听着太玄乎了吧。
1: 那是啊，
0: ICU 那是西医抢救的地儿。
1: 嗯，
0: 中医那不都慢郎中吗？
1: 谁说的？谁说中医是慢郎中啊？我告诉你，中医啊，这要是掌握那些中医特别透彻的，而且就是

0: 这个中医吃的特别透的那些大师级的人物，你在抢救方面，我告诉你，有时候比西医都来得快。
1: 是吗？
0: 我给你举个例子，
1: 哦，
0: 安宫牛黄丸啊，抢救中风的患者，我告诉你，比西药的这个溶栓都快，
1: 哇，
0: 是吧？速效救心丸，遏制我们心绞痛，立竿见影，
1: 那是救命保命的药。
0: 对吧？我说的这个李可李老先生，当时为啥被称之为是中医界的 ICU 呢？就是他有一个专门能把一只脚踏进鬼门关的心衰的患者，他能给你硬生生给你拉回来。
1: 真的，
0: 就李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感兴趣，可以查一查这个李老啊，但是人不在了，现在已经过世了。
1: 那这真是跟西医的 ICU 差不多厉害了。
0: 我告诉你，差远了。是什么差远了？是西医的 ICU 和这个李老比的话，那可差远了。
1: 哇，
0: 你知道他那个时候接待的一些心衰的患者都是什么样的病人不？
1: 就是心衰快不行的患者。
0: 不是快不行了，是已经不行了的，就别人都不收了的。就像刚才你说的，医院很多拒收的，啊，就有人给他总结过哈，当时他有三不接，第一个，不是西医判了死刑的他不接，第二个。不是别人治不了的，他不接；第三个，不是常规法子全无效的，他不接。
1: 哇，都是狠
0: 你
1: 活
0: 看看，
1: 啊！
0: 不够格的，我告诉你，人家根本就不接。你看，我告诉你更神奇的，你知道是什么吗？就在他那儿哈，就躺着重症进去的，有不少人都是自己走出来的，啊，治愈率当时比这个西医的 ICU 都高出一大截来。所以说，慢慢的，我们在这个业内人士。把这个李可李老称之为叫中医 ICU 这个名号，你掂量掂量这分量有多重吧？
1: 是呐，这真是神人。这关键是人不在了，要不然找他多好啊。
0: 那老人家都走了10多年了，他这么一走，我告诉你，就在心衰这个领域里，我们中医这杆大旗，我告诉你，真的就像就失了主心骨一样。
1: 太可惜了，他徒弟们呢？没得真传。
0: 这个就不好说了。啊，因为什么呢？首先有一点啊，就他用的一些方法，一般人学的会，但是他不敢用，你知道吗？他
1: 为
0: 太
1: 啥
0: 行
1: 呀？
0: 了。我告诉你为啥？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他针对不同的心衰的患者，他的方子都是不一样的。他有一个方子叫破格救心汤，这个破格救心汤为什么有这个名字叫破格的呢？它里面吧，用了一味。药材叫附子，附子你听过吧？经常能
1: 附
0: 听到。
1: 子好像一个挺熟悉的中药。
0: 对，这个附子吧，它是非常热的一味药，但是它有个最大的毛病，它有毒。
1: 有毒的中药。
0: 哎，对，附子它有毒。我们在这个中医药大典当中吧，就记载它不管什么样的方子，最大的剂量就几克就上线了。但是李老。他是不同的心衰的患者，他采用的方法不一样嘛？就有的他要是给他用这个破格救心汤的话，你知道，就是在我们中医界，有的人就说他最多一次曾经给人用了多少克的这个附子嘛？
1: 多少？
0: 500多克，
1: 500多克呀！
0: 是规定量的100多倍。你说就这个方子谁敢用吧？啊，谁也不敢用，但是人家李老敢用，啊，人家能够拿捏你这个患者的病情。所以说他行医51年，据说他用这个附子的总量啊，顶上一家市级医院50年用量的600倍。
1: 是呢。
0: 所以说破格嘛，这破格破得够大吧？
1: 破格救心汤，
0: 对，但是这个啊，就是人家就敢用，那有的人就知道这个方子，你敢用吗？
1: 不敢，
0: 对吧？
1: 怕担事儿。
0: 一是怕担事儿，你对患者的从头到脚由内而外拿捏的那么准确吗？
1: 对，把控不好
0: 对吧？
1: 啊。
0: 所以说，你看没办法，这杆大旗，你看现在就没人扛起来了。
1: 关键是啊，就这么有大毒性的药物，他用了，他能救人，他不出事儿，
0: 不出事儿啊，人
1: 说
0: 拿
1: 明
0: 捏
1: 他
0: 的
1: 对
0: 准
1: 患
0: 呢。
1: 者了解，
0: 对，
1: 他的医术很神，
0: 没错。
1: 胆子很大。但不过。非得用附子吗？用别的不行吗？这多悬
0: 你
1: 呀！
0: 看看别的，他就该不行了，是吧？别的能代替的话，我告诉你。那人家早
1: 不
0: 就
1: 显
0: 换成
1: 神
0: 别
1: 通
0: 的
1: 了
0: 了，对
1: 哈。
0: 对对啊，所以说你说别的行不行？其实你正好问到这个心衰的这个点子上了。什么叫心衰呢？心衰这个词儿啊，我告诉你，竟是西医上的词儿。那么咱们中医对这个心衰这个病，我告诉你有咱们中医上的叫法，你知道
1: 叫
0: 叫
1: 什
0: 什么吗？
1: 么？
0: 叫心阳不振，
1: 哦，心阳不振。
0: 就这四个字儿，啊，这四个字儿你别看简单，心阳不振。

0: 他把心衰的这个病根儿跟你说的明明白白的。
1: 嗯，
0: 你西医不叫心衰吗？
1: 嗯，
0: 他咋衰的？衰在哪儿了？你看咱们中医把这个叫心阳不振，那很多患者一听就明白了。你心脏的阳气不足，心阳不足了，你心脏的动力就不够了。所以说你说的心功能，哎，它就下降了，这不就衰了吗？
1: 心阳是什么？它怎么就不振了呢？
0: 那你这样，你先想一想，心衰的患者一般他的临床表现是啥？
1: 没劲儿呗，
0: 没劲儿，
1: 怕冷，腿肿的就像发面馒头腌一个坑儿，
0: 对，
1: 还有吧，
0: 多着呢啊！你比如说晚上睡觉不敢平躺，你得枕这个高枕头，你半坐着你
1: 对
0: 才能睡
1: 对，
0: 着，
1: 不敢
0: 是吧？
1: 躺，上不来气儿，
0: 要不然憋得慌，是吧？这种憋得慌，有的人说叫溺水感，就像这个快要被淹死的那种感觉。有听过这种吧？
1: 是的，就半夜呀，就那滋味，就像溺水的时候拼命的抬头找空气。
0: 对，我告诉你，为什么心衰的患者有这样的症状，尤其是有这种溺水的感觉呢？就是我们心脏当中的阳气不足，叫心阳不振嘛。阳气不足了，它就无法推动这个动力，不能够推动这个气往上来，你就觉得这个肺子里这个气儿就不够了。你看看，
1: 哦，还有吗？
0: 还有心衰的人走两步，心就咚咚咚咚跳得像敲鼓一样，
1: 对，
0: 身上像灌了铅一样，
1: 沉。
0: 明明啥都没干呢，哎，就在那儿累得慌，
1: 是啊，
0: 整天迷迷糊糊的，就是睡不着，好几天不睡觉，有这样的吧？
1: 还真是，我真见过这样的患者朋友啊，一点精气神都没有，
0: 你看什么
1: 感
0: 叫
1: 觉这
0: 精
1: 个
0: 气
1: 魂
0: 神？
1: 都没了。
0: 对，你刚才说的非常好，什么叫精气神？记住了。就是我们人体的任何的组织器官，一定要靠阳气的推动，它才能够运行。我们心脏的阳气就是我们心脏的原动力。当你心脏的这个阳气越来越弱了，越来越少了，甚至都没了，就像什么一样，就像电池没电了一样。电池没电了，你的心脏还能跳吗？
1: 那不行。
0: 整个人的精气神你还会有吗？肯定就没了，对不
1: 对，
0: 对？
1: 关键是啊，可遭罪了。心衰呢，往往都是浮肿比较多，
0: 哎，
1: 那个腿肿得像大萝卜似的。
0: 你知道为啥这个心衰的患者到最后会出现浮肿的这种大面积的情况发生吗？
1: 为什么？
0: 还是心阳不足、心阳不振的一种表现。就我们各个组织器官的阳气啊，第一个刚才我说了，它是我们组织器官的原动力啊，来推动我们心脏正常的功能。还有一个，就这个阳气啊，它有什么呢？有一种蒸腾的作用。那这种能量呢？它能够蒸腾掉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些不该存在的一些湿气和水分。那你心阳不足了，不振了，你不但心脏这个功能越来越弱了，你体内的湿气和水分它也蒸发不掉，就会
1: 对，
0: 在我们身体当中怎么样，越堆积越多。所以说，你看心阳不振的患者，你到浮肿那个都已经到后来阶段了。刚开始你看他怕冷，人家都穿单衣了，他得裹面袄。手脚凉得像冰坨子一样，半天都暖不过来，为啥呀？它这种能量它就不足，就没有温煦的这种作用，明白了吧？
1: 哎呦，这人啊，要是这样，特别像《聊斋》里边被妖精吸了阳气的这个人。
0: 哎，对，你看，我们经常说这人阳气没了，是
1: 对，
0: 吧？就
1: 怕
0: 是，
1: 冷打蔫儿，没有
0: 哎，
1: 精神头儿。
0: 像被妖精把这个阳气吸走了一样，是吧？我告诉你啊，这个啊，听着好像是这个玄学或者神话故事啊。其实我告诉你，我们身体当中的各个组织器官的阳气就是这样，一旦它消耗殆尽了，越来越弱了，我们人就像被妖精吸了阳气一样，这就是典型的心阳不振。
1: 但会不会说的有点夸张？
0: 你说的妖精和我说的妖精不一样，是吧？我说的妖精是病，你说的妖精是妖魔鬼怪，是吧？你听过那个画皮那个故事没有？
1: 知道啊，
0: 啊，
1: 就披着人皮的鬼怪。
0: 对。是吧？恶鬼披着人皮，是吧？咱有那个电影，有那个电视，是吧？以前还有这个小人书，是吧？就是我还记得呢，大概讲的有个书生叫王生吧，他在路上就看到一个特别漂亮的一个小姑娘在那哭哭啼啼的，
1: 对，一边哭说一边不想活了。
0: 对。然后当时这个王生这个书生就看得挺可怜的，主要是怪好看的，是吧？就把她带回家了。
1: 但估计他也是没安啥好心。
0: 结果呢，怪事就来了吧？
1: 对呀，
0: 这个王生，哎，慢慢的会发现，一白天都没有精神头，然后到晚上是吧，睡不着觉，心慌气短，喘不上气儿来， 你说邪乎不邪乎？
1: 对，有鬼嘛。
0: 啊，
1: 那个美人她

0: 就是妖精，
1: 妖精嘛，是吧、
0: 嗯？
1: 然后后来有个道士就看见这个王生了，就点破他了，说的你印堂发暗，
0: 嗯，
1: 一定是被邪物缠身，然后给他一张符，让他挂床头上嘛。结果王生，你猜咋做的？
0: 那不肯啊，被女色迷住了呀。
1: 对，他就嫌这个道士啊事儿太多了，
0: 坏有好事，
1: 然后把那个符就给扔了，是吧？结果有天半夜，他起夜路过这个柴房，就借着月光一看，我的天哪！他领回家那个美人儿，正在把一张人皮铺在这个桌子上，用手拿着朱砂笔在上面勾勾画画呢。
0: 对，在皮相上勾勒，
1: 对吧？然后一看，
0: 嗯、
1: 原本这个美人的这个真身长啥样啊？青面獠牙的是吧、
0: 嗯？
1: 哎，不就是妖怪吗？然后吓得王生直接就一声大叫，然后这个妖精嗖一下，他这个心阳，就是我们说的那口活命的热乎气儿，就是慢慢的被这个妖精
0: 吸
1: 了、
0: 嗯。
1: 当时这个王生直接就昏迷过去了嘛。
0: 哎，这后边我好像不记着了。
1: 嗯，这他媳妇陈氏虽然说很恨这个王生，但是也是个烈女子嘛，然后就跑到那个之前那个道士那儿就哭着求嘛，
0: 找道士救他。
1: 对，然后当时那个道士说，你要想救人的话吧，我救不了了，你到城南头，在那城门底下有一个疯乞丐，就要饭的嘛，
0: 嗯，
1: 他让你干嘛你就干嘛，然后他就能帮你救这个王生的命。
0: 乞丐？
1: 对。然后这个陈氏就领着这个王生抬过去的嘛、就看到这个乞丐了，嚯，那乞丐呀、脏的没法看呢，
0: 嗯，
1: 然后这乞丐呸的一口浓痰出来嘛，说你把他吃了吧。
0: 嗯，
1: 哎呦，当时这陈氏啊，就为了救自己的这个先生嘛，那让你吃那就吃呗。哎呦，
0: 他真听话。
1: 对，一闭眼睛就把吐的这个浓痰就给吞下去了。
0: 哇，
1: 吞下去之后，这陈氏就感觉肚子里头像吞了火炭一样，然后哇的一声就吐出一颗滚烫的心出来，然后他把这个心啊直接往那个王生的胸口那么一按，王生他就缓过来了。哎，就活了，你看看。
0: 这心阳他就是命根子嘛、
1: 啊、对，
0: 就没了他人就没了。
1: 嗯，
0: 王生他之前是被妖魔鬼怪缠身，他就虚，
1: 对，
0: 后来锁了他的命，
1: 对，
0: 就跟心衰一样，
1: 对，
0: 那个阳被偷走了。
1: 对，其实这个都是神话故事啊。
0: 嗯，
1: 其实你说这个陈氏吐出来的像火炭一样的这颗心指的就是心阳。
0: 嗯，
1: 把这个心阳按在这个王生的心脏这儿，他慢慢就缓过来了。
0: 嗯，就是心脏你得给它阳气热乎劲儿，
1: 阳气其实就是我们心脏的热乎劲儿。
0: 嗯，
1: 就我们说的心气儿，
0: 嗯，
1: 心劲儿，一个是心气儿，一个是心劲儿，是吧？我们经常说人活一口气，人活一口气，这口阳气是最重要的。心脏离开这个阳气了，就像说那个妖怪把你这个阳气偷光了，心脏你就没劲儿了呗。
0: 嗯，
1: 这就是我们中医上说的心阳不振。当然咱们刚才讲的是说这个神话传说故事啊、
0: 嗯、
1: 咱不是迷信啊，就拿这个举个这个例子，我们人体的心脏是必须有足够的阳气来推动它，来振奋它的。
0: 哦，
1: 啊，如果你心阳不振了，心脏的阳气衰弱了，你就心衰了。
0: 我悟了。
1: 悟了吧。
0: 嗯，离妖怪远点。别贪图一时享乐，万一那是画皮呢。
1: 嗯，其实我跟你说啊，聊斋这个故事啊，它为啥被称之为奇书呢？
0: 嗯，
1: 你看似它讲的都是妖魔鬼怪这个神话的故事，对吧？其实它都是用妖魔鬼怪来讲述人生的道理。
0: 嗯，
1: 那你说他说这个画皮的妖精，竟是其实咱们生活当中画皮的妖精多不多呀？我告诉你，太多了。
0: 哦，
1: 对，能够吸掉咱们心脏的阳气的这样的妖魔鬼怪太多了。
0: 嗯，
1: 我给你举个例子，明知道红烧肉香，但是它油盐也重，最伤我们的心。
0: 嗯，
1: 你吃不吃？
0: 吃啊，那吃的还香还多呢。
1: 这是不是画皮的妖精？
0: 嗯，
1: 你看看，现在年轻人明知道熬夜伤身体，好了，后半夜2点钟了，逼着自己要睡觉了，自己告诉自己，我再刷个视频吧。又熬了一个小时。
0: 是，
1: 你说这是不是画皮的妖精？
0: 嗯，
1: 看似我们很舒服，但是实际上你就被这个舒服这种妖精勾走了你的心阳，你的健康。
0: 还真是啊，
1: 你看看，
0: 就得病的人都是因为被眼前的诱惑呀、舒服啊勾引了。
1: 那你看看，这宏观讲这都是妖怪，是吧？
0: 对，夏天一热，我多吃点凉的，我舒坦。
1: 结果呢？
0: 伤脾胃了。
1: 对，
0: 有点事儿啊，我这心里就控制不住，我想发火，我发出来我舒服。
1: 结果呢？
0: 他心脏他也得病了。
1: 心脏生病了，是不是？ 这都是小

0: 有妖怪呢，我告诉你、我告诉你还有大妖精。
1: 大妖怪
0: 啊，比如说有人啊，就凡事特别爱钻牛角尖儿，就比如说啊，就跟人吵个架，拌个嘴，是吧？有的人就过去了，这还好一点。你要有的人就小心眼儿，钻牛角尖儿，就跟人拌个嘴，心里不舒服了，他能憋闷一个礼拜。晚上越是睡不好觉的时候，他越想这些闹心的事儿，
1: 他越想他越憋屈，
0: 哎，翻来覆去睡不着，越想越憋屈。我告诉你，这才是大妖怪呢。长期下去的话，我们的心脏就像一直被这个乌云笼罩着一样，你这个阳气全都被吸没了。所以说这就什么呀，小心眼钻牛角尖的这种事儿，我告诉你啊，就是我们人体伤害我们心阳的大妖怪。芝麻大点的事儿啊，都要斤斤计较，整天的愁眉苦脸的，唉声叹气的。你记住，你看你身边的人，平时不是那么阳光的，不是那么爱说爱笑的，总是憋闷发愁的人，记住他的心脏一般都不好。因为这属于伤害我们心阳的大妖怪。
1: 是的，
0: 这好比我们心脏这个大妖怪在你心脏当中在那儿挖洞一样，让你的心脏的阳气一点一点的早就卸光了。
1: 是的，这妖精的诱惑咱不能上当啊，坑自己坑家人呢。
0: 对，所以说你看这个很多这个有趣的故事就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你要想心脏好，保住你的心阳的话，第一个要抵住诱惑。我们自己要主心骨。第二个什么呢？听人劝啊，听人劝吃饱饭嘛。那王生不就是不听劝吗？把那个救命的符都给扔了，哎，病成那样了，还把好心的大夫给踹出门外了。是吧？不听劝吗？第三个就是真到那一步了，我告诉你，再难吃的药，你为了活命也得咽。
1: 还真是，这是个大道理啊。
0: 对呀、
1: 啊，不管什么，你为了活命，你不都得吃吗？哎，就像老师您刚才说的父子，
0: 父子吗？
1: 良药苦口利于病的道理我们知道，
0: 对。
1: 但父子它有毒啊，
0: 对呀、
1: 啊，用不好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0: 对，
1: 这吃了它真能让人家复阳还生？
0: 对呀、啊，父子，我跟你刚才说了啊，它是一味非常猛的药。而且非常热，阳气特别足的一味药，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呀？它就是有剧毒，
1: 别用不好。
0: 对，你得靠谱的人，会用夫子的人告诉你怎么吃才能吃，不能自己瞎吃，吃完了中毒了。是不是？它的药劲儿是非常大的，但是同时具有这个风险性。我们中医对夫子啊，真的啊，很多中医大夫都是又爱又怕，但是分在什么样的手里，是吧？
1: 你能不能用得懂它？
0: 对，你看刚才我提到了李可、李老、李大师，人家的手里就是救命的圣火。那在一般的庸医手里头，那可能就祸害了，他都不敢用。我告诉你，
1: 您说附子他到底是干嘛用的？
0: 这个附子啊，我告诉你，他号称是回阳救逆第一猛药。就简单的讲，就是人啊那口热乎气儿，就是我们的阳气快跑光了，眼瞅着不行了，要逆了嘛。附子就像一盆通红的炭火一样，轰一下子，它瞬间的热乎气儿就给你拽回来。哎，把这个心阳就能给你抢回来。你想象一下，那种寒冬腊月，家里头暖气片冰凉的，水管子都冻住了，这夫子像啥呀？就像一块烧的通红的炭火，咣当一下扔到冰窟窿里，瞬间热乎气儿就上来了。然后先暖热咱们这个冻僵的这个暖气片，也就是我们的心脏，然后再慢慢的化开冻住的水管，就是我们心脏的血管，然后让暖气让我们的血液重新的蒸腾起来，运行起来。
1: 哦，这不是跟烧锅炉一个道理吗？
0: 对，
1: 热力学。
0: 对，
1: 附子给心脏提供了热能
0: 能量，
1: 相当于是添火了，柴火。
0: 对，这就是我们心脏的心阳嘛。
1: 那你说附子它能产生这么大的热能？
0: 那当然了啊，我告诉你，它没这个水平的话，咱们说的这个李可李老爷子在救急的时候，救心衰的患者的时候，他为啥不用别的呢？是不是？而且他如果没有这么大的能量的话，可能他就没有这种剧毒了。因为这个好与坏都是同时伴随着的。
1: 明白。
0: 而且心衰的患者啊，我告诉你啊，就是我们在这个临床上，我们心衰的患者会给他做这个热成像，你知道一般成像图是什么样不？
1: 热成像不就是一拍照知道哪个地方热哪个地方不热吗？
0: 没错呀。
1: 那心衰什么样？
0: 心衰的患者典型的就是他哪哪都不热。
1: 啊、
0: 你看给我们这个正常人做这个上了啊，问的是非常关键的。那很多人就说，那你说梁老师，我们中老年人适合小火慢炖，这个青年人适合那种大火炒菜，但你国外的那些老头老太太七八十岁了，人家还大火炒菜呢，是吧？

0: 我告诉你啊，你知道为啥吗？为啥这个上了年岁的外国人，他心脏能够适应那种大火炒菜的方式吗？我告诉你为啥啊？其实这里头还得感谢咱们中医的智慧。我刚才说了，生命科学最早是从西方医学逐渐演变过来的，然后发展的特别的快速。我们中国的这个生命科学是最近这十来年儿才新兴的一个学科，可是在这个国外已经将近有100年的历史了。你知道这个老外们，就是生命科学的一些科学家们，他们除了研究西医之外，更主要的研究咱们中医的一些古老的传统的好方子。比如说刚才说的，用附子啊，用泻白呀、啊，你看治疗心衰怎么效果那么好吗？对不对？它里面到底有什么窍门啊？啥门道啊？刚开始研究中医的方子，中医中药，但研究不懂，为啥？他没有这个血脉，
1: 对，
0: 他没有这个中华
1: 传
0: 文
1: 承。
0: 化，他当然研究不明白了。他连五行都研究不明白，是吧？相生相克他更不懂了。但是人家怎么办呢？想自己的招儿，人家可以什么呢？弯道超车，人家可以不研究你的中医中药方子，他研究你用完这个方子之后，我们人心脏的变化。来进行对比，不管你什么治疗心脏的方子，只要你好使的，他们就发现了人心脏当中的地核糖这种物质会成倍的增加。
1: 地核糖，
0: 对，
1: 没听过呀。
0: 没听过吧？这是我们心脏这个心肌能量快速增长的一种神奇的物质。
1: 那地核糖它是干嘛的呢？
0: 今天我看时间有限啊，咱们有时间再给你细讲啊。但是我告诉你，地核糖。他在美国发生过一些真人真事儿啊！我先问你个事儿，咱们经常说，咱们都想来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是不是有？
1: 都有这个想法，但是各种事儿太多了，都得耽误。
0: 对，但是说走就走的旅行有个前提，你得有一颗强大的心脏。我跟你讲地核糖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说，就是在美国有个这个主人公是一个86岁的老人。他在86岁过生日的时候，他自己做了一个就是谁都没想到的一个决定。他决定自己来一次美国全国的一个自驾游。
1: 嚯，厉害呀！80多岁的
0: 86岁，
1: 老爷子啊，
0: 自驾。
1: 天哪，那没有人跟着，也不放心呢。
0: 对呀，这家人都不同意，说你多大岁数了？86岁，你还自驾？然后就不给他车嘛。而且最主要，你知道是啥吗？他之前已经诊断有这个心衰的问题
1: 那
0: 了，
1: 谁放心让他走
0: 然后车
1: 啊？
0: 也不给他开，钥匙都给他藏起来呢。但是我告诉你，也正是因为老爷子86岁过生日的时候，他为什么要决定这个自驾游这个美国呢？就是因为他查出心衰来，他才下这个决定的。因为什么呢？他觉得如果我心脏再这么下去的话，可能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能够出去走一走了。所以说他就决定了出去走一走。
1: 你看这老爷子86岁，他没有被病魔击垮，他这个心气儿啊！
0: 对呀，
1: 刚才我们还讲心气儿这个词儿呢。现实中，我们看到好多心衰的朋友啊，一听到完了，我得了这么重的病，直接就躺平了，
0: 对，
1: 没有心气儿了。
0: 所以说老爷子，你知道当时车钥匙不给他没收了吗？你知道他怎么走的吗？开着自家的除草机就上路了。你看看，就整个美国自己溜达一圈，就开着这个除草机，你看看，
1: 是真行，
0: 那
1: 他
0: 就是。
1: 没有个棚儿，全美溜达，他身体也受不了
0: 对
1: 啊。
0: 呀，当时很多人就认为他肯定做不到哈，然后孩子也报警了嘛，警察也就是追上去了嘛，谁劝也劝不回来啊，他就认为自己能做到，你劝也不能让他放弃，是吧？那大家伙也觉得他可能过一段时间身体受不了了，他自己就回来了。
1: 后来怎么样？
0: 后来他就开着自己家的这辆破除草机，用了1年的时间，真就环游了美国一圈，
1: 嚯，
0: 就这件事儿。还记录了这个世界的吉尼斯纪录当中，你
1: 八
0: 看，
1: 十六岁心衰，
0: 对，
1: 开着个除草机
0: 啊，
1: 周游美国，
0: 对，你
1: 他
0: 看
1: 怎
0: 看，
1: 么做到的
0: 怎么做
1: 呀？
0: 到的，是吧？回来之后就成为当地的新闻人物了
1: 当
0: 嘛。
1: 然了，风云人
0: 然后就
1: 物。
0: 采访他说你怎么做到的？他说了3个感谢，第一个感谢，感谢的是这个路上有很多人帮助过他啊，因为他走一道嘛，也没带什么钱，比如给他住啊，给他吃东西的，他要感谢，这是第一个感谢。第二个感谢，你知道他感谢啥吗？就是他自己那颗坚定强大的心，让他没有放弃。第三个是什么呢？他最感谢的就是他的这个私人医生，

0: 是他的私人医生给他用上了最前沿的心脏的核能补充剂，叫地核糖，才支持他完成他的梦想。当时还跟那个主任开玩笑呢，说他出发的时候，因为着急嘛，他得防点子女嘛，啥都忘带
1: 别被
0: 了，
1: 发现了赶紧
0: 对，
1: 跑。
0: 什么钱包啊、衣服都没带。但是他非常幸运的，把一年要吃的这个心脏的这个补充剂地核糖，他带在了身上。
1: 保命要紧。
0: 对，否则的话，他一定完成不了他的梦想。
1: 关键是地核糖是支持着老爷子完成他梦想的秘密武器，
0: 对，
1: 这东西真的这么神啊？
0: 现在在美国啊，地核糖它的问世可以说在10年内把美国70岁以上的心衰发病率降了20个百分点吧，
1: 嚯！
0: 更是被医学界誉为是心脏的核能。
1: 这明天啊，老师可真得给我们好好讲讲。不仅我同学，我相信呢，收音机前很多的朋友都在为心衰发愁，
0: 是。
1: 上哪儿找好大夫啊？让老师帮我们指明一个新的方向。有问题、有需求，记得随时找到我们。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3: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4: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啊，杨老师。
0: 哎，是我，你好啊。
5: 谢谢你搁这百忙之中，过来看会儿，我谢谢你。
0: 哎，不客气，不客气。
5: 我挺好谢你的，真是为着亲你这个什么，为着这母亲的累，真是姐姐好，姐姐在这儿苦难。
0: 嗯。
5: 谢谢你。
0: 哎，别客气，好。
5: 我这是2009年，我从房东接下来，我是高位接盘。
0: 哦。
5: 胸椎十二位骨折。
0: 哦。
5: 其实做了大手术，后来我都9天都不知道这事。
0: 哎呦。
5: 后来我知道啊，我就坐起来，我这屁股肚子上，只要这骨头节儿，呀，都是从家这期间坐那是可硬乎。
0: 嗯。
5: 下一个，我这俩腿。
0: 俩腿。
5: 飞不开。
0: 明白。
5: 这腿还冷。
0: 还冷，
5: 比较木，
0: 还木，麻
5: 木
0: 啊，
5: 啊，陪我们，我站着给这双杠们慢慢活动，反正都使不上去吧，我都活动里边，我这16年了，
0: 哦，
5: 啊，16年
0: 了，
5: 反正是我天天一觉，都没间断过，
0: 嗯，
5: 跟着爸爸也天天都活动，我打到那地点了，那脚露着搁那骨头没动，都是这块。这胯骨这前边这右胯骨这胯骨这手骨不带这骨不带这一点他加上这骨头他疼连腿的腿根也都比这下边这腿根的这个疼。
0: 明白，你这个情况啊，你先告诉我你多大年岁了？
5: 我72岁，53岁。
0: 哦，72岁是吧？
5: 啊。
0: 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耳苗油你用过没？
5: 我用了。
0: 用了。用完了以后感觉怎么样？
5: 腿间脱裤了。

0: 要是能，我这边就是磨磨了一会儿十几天，一会儿两天磨一次，我这边磨的多了，比较好点。
1: 好，好了一些是吧？
0: 啊，
1: 其实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因为你是高位截瘫的患者，调理的效果，我必须得实话实说，肯定要慢。
0: 都是叫你实话实说的，老师，我一直跟他傅老师来说，我想跟他说说话。
1: 对。所以说呢，我必须得实话实说，不像别人啊，啊，你用我那个吧，用这个方法肯定好，我从来不那么说话。
0: 哎、我不讲这个事。
1: 对，
0: 我不讲这个事。那杨老师，我都实话实说，
1: 对，
0: 能看都看，不能看了我都不看。
1: 对，我实话实说，你这个能不能调？但是效果会非常慢啊。那你怎么办呢？我教你一些日常的一些方法。把这个做好了，能够非常缓解，比如说你这个腿抬不起来呀、分不开呀、凉啊、麻木这种情况。我告诉你怎么办啊？
0: 啊，
1: 你这种腿凉、腿麻、抬不起来、分不开情况，我告诉你最好的方法，一个是耳苗油该用用，然后我们健康全机构有一个叫骨康素的一个产品，有没有？
0: 我没有。
1: 啊，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可以用，这个效果不错。再有一个，平时做艾灸。用过这个方法没有？
0: 哎呀，老师，你是不知道我挺坚强的。别的按揉按摩，我这腿这头发白灰屑，这是涌泉穴。哎呀，这老公穴，我天天我搁床上待了半个钟头，真是一个钟头。
1: 这个不是你按摩啊，是艾灸。
0: 哦。
1: 做艾灸不是让你按摩的啊，你腿不是凉吗？木吗？麻吗？是吧？
0: 啊、
1: 是让你做艾灸 啊。你吧，我告诉你，你看看。当地有没有那种就是像小木头盒一样一脚踩一个，里面呢有那个艾灸块，点完了以后你双脚就踩在这个艾灸盒上，然后每天用艾灸的方法来熏，明白吧？
0: 啊，
1: 对对对对对，可不是让你按摩，按摩和艾灸两回事啊，它治疗不同的疾病的啊。
0: 啊啊，
1: 哎，我告诉你，我记得好像哪个医院有这种，就是什么呢，一脚一个踩的那种盒，艾灸盒，然后呢艾灸盒里面点上这个艾灸块，然后把这盒扣好了之后，它上面是有小眼儿的，然后你双脚一脚踩一个，你每天给我做这个艾灸啊。
0: 啊，
1: 对，
0: 弄艾灸盒，脚踩那艾灸盒。
1: 哎，对对对对对啊。
0: 啊，
1: 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对你还出不了门，你这个你找这个好的中医大夫帮你艾灸吧也不太现实。那你这个方法就是买一个这个艾灸盒，每天啊，就是晚上的时候脚就放上面艾灸啊。
0: 啊啊啊啊，
1: 对，这个是对于你这个腿凉啊、腿麻木啊、分不开抬不起来，这个效果比较好啊。
0: 啊啊，
1: 听懂了吗？啊，
0: 听懂啊，听懂
1: 啊。对啊，让这个亲属朋友帮你买这个一对儿，然后每天脚踩着，这个比你按摩的效果要好啊。
0: 哦，脚踩那按就是。
1: 对对对，但是你按摩吧，该按摩按摩，按摩是帮助我们刺激我们气血循环的，但是你这个艾灸是生发你的这个整个的气血的，明白了吧？啊
0: 啊，
1: 对，你该按摩按摩，按摩完了以后再艾灸，效果还好呢，明白了啊？
0: 啊，
1: 我说这个听懂了、
0: 啊、
1: 是吧？
0: 啊，
1: 把这个方法用上啊。
0: 啊啊啊！
1: 对，你就艾灸一段时间，你就明显的发现腿就没那么凉了，没那么麻木了。这耳苗油你不能停啊，耳苗油该涂还是涂，手上还有。如果能够得到骨康素的话，我告诉你，你要用上了，那效果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帮助咱们调理了。这个根据自己的条件，好不？啊
0: 啊啊，
1: 好吧。
0: 啊，杨老师，
1: 哎，你说。
0: 我再一个问呢，我这舌头老是白。
1: 什么舌头啊？
0: 啊，舌头。
1: 你舌头肯定白，你知道为啥吗？因为你是高位截瘫的患者，你平时的这个活动是受限的，你身体当中的气血生发一定是非常弱的，所以说你这个痰湿它是运化不出去的，那表现出来就是舌头发白，有的人舌头还黏腻啊，还有晚上有的人睡觉还流口水呢，明白了吧？
0: 我都是清早起来的最苦。
1: 对，口苦。然后你血糖高不高？
0: 血糖高。
1: 多少？
0: 嗯，高，一会儿六点多，一会儿五点多。
1: 五点多六点多不算高啊。
0: 啊，一会儿七点多。
1: 七点多也还可以。
0: 我不喊我七点多。
1: 啊，那还可以啊，不用用药。但是你这个血糖的来回波动就证明你啊体内的气血生发太弱了，而且它这个化湿能力太差了，所以说你舌头会发白。但是没办法。

0: 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活动是受限的，明白了吧？啊
1: 啊，我知道。
0: 对，你要说我们正常人的话，如果还有这种情况，那就算毛病了。但你这种情况是你身体造成的，我们活动受限，他肯定有这种情况啊。但是这些呢，咱们先放一边，先把你最遭罪的事儿，咱们先解决解决，是不是？啊
1: 啊啊啊啊，
0: 好不好？
1: 那个我解答遍，杨老师，解答遍，是不是老是难解？
0: 你肯定难解呀，是不是？因为我们的粪便是靠气血来推动才能排出来的。其实你这个情况啊，很好解决。我们健康全局购有这个火麻仁，你就可以用，西梅汁儿都可以用啊。但是呢，这些都不是你解决关键问题，你得把气血生发起来。你自身的气血足了，你推动粪便的能力自然而然就强了啊。这样的话，不依赖那些外源性的一些产品来帮助我们排便了。听懂了吗？
1: 啊啊。
0: 好，然后找你的健康管理师吧，啊，
1: 谢谢你，
0: 好啊，以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
1: 谢谢
0: 啊，
1: 啊啊，谢谢你，谢谢你，
0: 好，再见啊，
1: 谢谢你，杨老师，
0: 嗯，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梁老师啊，
5: 啊，
6: 我这心里直打鼓。
5: 怎么了这是？
6: 好像有个事儿没办好。
5: 哎呦，啥事儿啊？没办。

0: 高兴了吗？
1: 是呢。
0: 从头到尾吧，我有一个老同学，他就一直心事重重的。这不一问才知道，原来啊是他的一个直系的特别亲的一个从小看着长大的亲戚，心衰好几年了。这医院跑了无数次，ICU 啊都进了不知道多少回了。您猜怎么着？医院都不收了。
1: 到最后医院都不收了。
0: 对，说该用的招都用了，回
1: 哎呀，
0: 家吧，听天由命吧。
1: 哎呦，就这种情况，也确实就怕家里头有这样的病人，
0: 对
1: 是吧？
0: 呀，
1: 家里有这样的病人，你说谁心情能好啊？
0: 是呢，很
1: 是
0: 低
1: 不是？
0: 落。
1: 而且现在吧，确实啊，有一些个别的小医院哈，他有的时候怕担责任，一到患者到最后那一步的时
0: 不
1: 候，
0: 收了。
1: 他就不收了，这叫什么临终关怀？但是很多的医院呢就没有临终关怀这一块儿，我觉得这个呢也是我们这个医疗环境啊有待于提高的地方，是吧？
0: 还真是，就我同学他就愁得不行了，
1: 可以
0: 就
1: 理解。
0: 想着说，能不能找点厉害的老中医碰碰运气？这不大家都知道我在电台上班嘛，说我认识的人多，就把我给架上来了。那架上几杯酒下肚，我也挺心疼我同学的，我这张嘴呀，我就没把住。
1: 开始吹牛了，这人家医院都拒收了，你这牛都敢吹呀、你
0: 关键是吧，我热血上头了，我就拍着胸脯说：“这事儿我能办，我有梁老师呢。梁老师是我铁哥们儿啊，
1: 你
0: 中
1: 这，
0: 西医的大专家，他
1: 哎
0: 朋
1: 呦，
0: 友遍天下，热心肠儿，救病人于危难之中。
1: 你这不是把你架上火上烤了，你是把我架上去了，
0: 咱俩一起，我俩不是搭档吗？”
1: 你这分什么事儿？你这高帽戴的啊，我都不敢接。我告诉你啊，就是这种事儿吧，就是我们有些病能治，有些病就目前咱们医疗条件来讲，这谁都不是活神仙，
0: 哎
1: 是吧？
0: 呀，
1: 也不敢接有些活。
0: 关键是您是定海神针啊，有您在我才敢壮着胆子去揽这个活嘛。
1: 哎呀，我只能说啊，因为你这个同学的这个亲属已经到这种地步了，是吧？医院都拒收了。我只能帮你打听打听，就是问一问我的身边的一些老朋友，啊，看看有没有在这方面还有其他方法的。但是咱们得说清楚，我还是那句话，就目前咱们这个医疗条件来讲，是吧？有些病，只能是我们听天由命。病到这种份儿上了，我真的，我跟静石，我实话实说，不是给你泼冷水，希望真的不太大
0: 那你说是这个患者真的是太严重了，
1: 了。
0: 所以医院都不收了。
1: 重到这种程度，肯定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了，你知道吧？但是关键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啊，真正能够拿捏这种危重的这种心衰到一定程度的一些老中医，现在我跟你讲，就是真的是凤毛麟角
0: 不能吧？就我在网上看。
1: 了。
0: 就治疗心衰的大师，那小广告那都不少
1: 哎呀
0: 呢，
1: 呵。
0: 那个个都有绝活啊！
1: 啊，你说的是那种啊，在网上找的那
0: 对
1: 些号
0: 呀，
1: 称三副药根除心衰，是吧？7天换颗心那种神医吗？
0: 特别多。
1: 就是啊，这个我还是那句话，这现在这个互联网啊，这个水深着呢，很多都是什么呀？都是套路，都是夸大。我们说啥啊？就很多人我也见过这样的广告啊，要不就是我什么深山遇见老神仙了，是吧？或者说我祖传的秘方惊天下了。我告诉你，就是有些这种宣传啊，真的我看的都想乐啊！真的，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一些宝贝，一些中医中药的方法，我告诉你啊，很多人现在为啥不信了？就是被那些所谓的夸大宣传，那些所谓的中医大夫给糟蹋完的。
0: 这老师，您这又要得罪人了啊！
1: 那这得罪我也得说呀，事实就是如此啊，是吧？咱们中医本身就是个好东西，但是很多人啊，就把它当成玄学了，所以说就慢慢的就导致现在怎么样啊？真正的能够扛起我们中医大旗的这种大师，是不是越来越少了？你看咱们嘴上能说出来的，咱们中医药界的大师，你看都是咱们古时候的，
0: 是，
1: 是吧？
0: 咱也承认。
1: 你看就像你说这个心衰的问题。我记得以前哈，还真有一个就是专门治疗心衰的一个定乾坤的，咱们中医界的泰斗的人物，
0: 有厉害的。
1: 有啊，但是人已经不在了。他被我们中医界称之为叫中医界的 ICU，
0: 中医界 ICU。
1: 哎，他姓李，李可李老李大师，

0: 但这名听着太玄乎了吧？
1: 那是啊。
0: ICU 那是西医抢救的地儿，中医那不都慢郎中吗？
1: 谁说的？谁说中医是慢郎中啊？我告诉你，中医啊，真要是掌握那些中医特别透彻的，而且就是把这个中医吃得特别透的那些大师级的人物，你在抢救方面，我告诉你，有时候比西医都来得快。
0: 是吗？
1: 我给你举个例子，
0: 哦。
1: 安宫牛黄丸啊，抢救中风的患者，我告诉你，比西药的这个溶栓都快，
0: 哇，
1: 是吧？速效救心丸，遏制我们心绞痛，立竿见影，
0: 那是救命保命的药。
1: 对吧？我说的这个李可李老先生，当时为啥被称之为是中医界的 ICU 呢？就是他有一个专门能把一只脚踏进鬼门关的心衰的患者，他能给你硬生生给你拉回来。
0: 真的。
1: 就李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感兴趣，可以查一查这个李老啊。但是人不在了，现在已经过世了。
0: 那这真是跟西医的 ICU 差不多厉害了。
1: 我告诉你，差远了。是什么差远了？是西医的 ICU 和这个李老比的话，那可差远了。
0: 哇，
1: 你知道他那个时候接待的一些心衰的患者都是什么样的病人不？
0: 就是心衰快不行的患者。
1: 不是快不行了，是已经不行了的。就别人都不收了的，就像刚才你说的，医院很多拒收的，啊，就有人给他总结过哈，当时他有三不接，第一个，不是西医判了死刑的他不接，第二个，不是别人治不了的他不接，第三个，不是常规法子全无效的他不接，
0: 哇，都是狠
1: 你
0: 活
1: 看看，
0: 啊！
1: 不够格的，我告诉你，人家根本就不接，你看，我告诉你更神奇的，你知道是什么吗？就在他那儿哈，就躺着重症进去的，有不少人都是自己走出来的，啊，治愈率当时比这个西医的 ICU 都高出一大截来，所以
0: 哇！
1: 说慢慢的，我们在这个业内人士把这个李可李老称之为叫中医 ICU 这个名号，你掂量掂量这分量有多重
0: 是哪？这真是神人！
1: 吧？
0: 这关键是人不在了，要不然找他多好啊！
1: 那老人家都走了10多年了，他这么一走，我告诉你就在心衰这个领域里。我们中医这杆大旗，我告诉你，真的就像就失了主心骨一样。
0: 太可惜了，他徒弟们呢？没得真传。
1: 这个就不好说了啊，因为什么呢？首先有一点啊，就他用的一些方法，一般人学得会，但是他不敢用，你知道吗？他
0: 为
1: 太
0: 啥
1: 行
0: 呀？
1: 了。我告诉你为啥？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他针对不同的心衰的患者，他的方子都是不一样的。他有一个方子叫破格救心汤，这个破格救心汤为什么有这个名字叫破格的呢？它里面吧，用了一味药材叫附子，附子你听过吧？经常
0: 附
1: 都听。
0: 子好像一个挺熟悉的中药。
1: 对，这个附子吧，它是非常热的一味药，但是它有个最大的毛病，它有毒。
0: 有毒的中药。
1: 哎，对，附子它有毒。我们在这个中医药大典当中吧，就记载它不管什么样的方子，最大的剂量就几克就上线了。但是李老他是不同的心衰的患者，他采用的方法不一样嘛。就有的他要给他用这个破格救心汤的话，你知道就是在我们中医界，有的人就说他最多一次曾经给人用了多少克的这个附子吗？
0: 多少？
1: 500多克，
0: 500多克呀！
1: 是规定量的100多倍。你说就这个方子谁敢用吧？啊，谁也不敢用。但是人家李老敢用，啊，人家能够拿捏你这个患者的病情。所以说他行医51年，据说他用这个附子的总量啊，顶上一家市级医院50年用量的600倍。
0: 是呢。
1: 所以说破格嘛，这破格破得够大吧？
0: 破格救心汤，
1: 对，但是这个啊，就是人家就敢用。那有的人就知道这个方子，你敢用吗？
0: 不敢，
1: 对吧？
0: 怕担事儿。
1: 一是怕担事儿，你对患者的从头到脚由内而外拿捏的那么准确吗？
0: 对，把控不好
1: 对吧？
0: 啊。
1: 所以说，你看没办法，这杆大旗，你看现在就没人扛起来了。
0: 关键是啊，就这么有大毒性的药物，他用了，他能救人，他不出事儿，
1: 不出事儿啊，人
0: 说
1: 拿
0: 明
1: 捏
0: 他
1: 的
0: 对
1: 准
0: 患
1: 呢。
0: 者了解，
1: 对，
0: 他的医术很神，
1: 没错。
0: 胆子很大。但不过。非得用附子吗？用别的不行吗？这多悬
1: 你
0: 呀！
1: 看看别的，他就该不行了，是吧？别的能代替的话，我告诉你，那人家早
0: 不
1: 就
0: 显
1: 换成
0: 神
1: 别
0: 通
1: 的
0: 了
1: 了。对
0: 哈。
1: 对对啊，所以说你说别的行不行？其实你正好问到这个心衰的这个点子上了。什么叫心衰呢？心衰这个词儿啊，我告诉你，竟是西。

0: 际上的词儿。
1: 嗯。
0: 那么咱们中医对这个心衰这个病，我告诉你有咱们中医上的叫法，你知道
1: 叫
0: 什
1: 么
0: 吗？叫心阳不振。
1: 哦，心阳不振。
0: 就这四个字儿。啊，这四个字儿你别看简单，心阳不振，他把心衰的这个病根儿跟你说的明明白白的。
1: 嗯。
0: 你西医不叫心衰吗？
1: 嗯。
0: 他咋衰的？衰在哪儿了？你看咱们中医把这个叫心阳不振，那很多患者一听就明白了，你心脏的阳气不足，心阳不足了，你心脏的动力就不够了，所以
1: 嗯，
0: 说你说的心功能，哎，它就下降了，这不就衰了吗？
1: 心阳是什么？它怎么就不振了呢？
0: 那你这样，你先想一想，心衰的患者一般他的临床表现是啥？
1: 没劲儿呗，
0: 没劲儿。
1: 怕冷，腿肿的就像发面馒头腌一个坑儿，
0: 对。
1: 还有吧，
0: 多着呢啊，你比如说晚上睡觉不敢平躺，你得枕这个高枕头，你半坐着你才能睡
1: 对，
0: 着，
1: 不敢
0: 是吧？
1: 躺，上不来气儿。
0: 要不然憋得慌，是吧？这种憋得慌，有的人说叫溺水感，就像这个快要被淹死的那种感觉，有听过这种吧？
1: 是的，就半夜呀，就那滋味，就像溺水的时候拼命的抬头找空气。
0: 对，我告诉你，为什么心衰的患者有这样的症状，尤其是有这种溺水的感觉呢？就是我们心脏当中的阳气不足，叫心阳不振嘛。阳气不足了，它就无法推动这个动力，不能够推动这个气往上来，你就觉得这个肺子里这个气儿就不够了。你看看，
1: 还有吗？
0: 还有心衰的人走两步，心就咚咚咚咚跳得像敲鼓一样，
1: 对，
0: 身上像灌了铅一样。
1: 沉。
0: 明明啥都没干呢，哎，就在那儿累得慌，
1: 是啊，
0: 整天迷迷糊糊的，就是睡不着。好几天不睡觉，有这样的吧？
1: 还真是，我真见过这样的患者朋友啊，一点精气神都没有，
0: 你看什么
1: 感
0: 叫
1: 觉这
0: 精
1: 个
0: 气
1: 魂
0: 神？
1: 都没了。
0: 对，你刚才说的非常好，什么叫精气神？记住了，就是我们人体的任何的组织器官一定要靠阳气的推动，它才能够运行。我们心脏的阳气就是我们心脏的原动力。当你心脏的这个阳气越来越弱了，越来越少了，甚至都没了，就像什么一样？就像电池没电了一样。电池没电了，你的心脏还能跳吗？
1: 那不行。
0: 整个人的精气神儿你还会有吗？肯定就没了，对不对？
1: 对，关键是啊，可遭罪了。心衰呢，往往都是浮肿比较多，
0: 哎，
1: 那个腿肿得像大萝卜似的。
0: 你知道为啥这个心衰的患者到最后会出现浮肿的这种大面积的情况发生吗？
1: 为什么？
0: 还是心阳不足、心阳不振的一种表现。就我们各个组织器官的阳气啊，第一个刚才我说了，它是我们组织器官的原动力啊，来推动我们心脏正常的功能。还有一个，就这个阳气啊，它有什么呢？有一种蒸腾的作用。那这种能量呢，它能够蒸腾掉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些不该存在的一些湿气和水分。那你心阳不足了，不振了，你不但心脏这个功能越来越弱了，你体内的湿气和水分，它也蒸发不掉，就会
1: 对，
0: 在我们身体当中怎么样，越堆积越多。所以说，你看心阳不振的患者，你到浮肿那个都已经到后来阶段了。刚开始，你看他怕冷，人家都穿单衣了，他得裹棉袄，手脚凉得像冰坨子一样，半天都暖不过来。为啥呀？他这种能量他就不足，就没有温煦的这种作用，明白了吧？
1: 哎呦，这人啊，要是这样，特别像《聊斋》里边被妖精吸了阳气的这个人。
0: 哎，对。你看，我们经常说这人阳气没了，是
1: 对，
0: 吧？就
1: 怕
0: 是，
1: 冷打蔫儿，没有
0: 哎，
1: 精神头儿。
0: 像被妖精把这个阳气吸走了一样，是吧？我告诉你啊，这个啊，听着好像是这个玄学或者神话故事啊，其实我告诉你，我们身体当中的各个组织器官的阳气就是这样，一旦它消耗殆尽了，越来越弱了，我们人就像被妖精吸了阳气一样，这就是典型的心阳不振。
1: 但会不会说的有点夸张？
0: 你说的妖精和我说的妖精不一样，是吧？我说的妖精是病，你说的妖精是妖魔鬼怪，是吧？你听过那个画皮那个故事没有？
1: 知道啊，
0: 啊，
1: 就披着人皮的鬼怪。
0: 对，是吧？恶鬼披着人皮，是吧？咱有那个电影，有那个电视，是吧？以前还有这个小人书，是吧？就是我还记得呢，大概讲的有个书生叫王生吧，他在路上就看到一个特别漂亮的一个小姑娘，在那哭哭啼啼的。
1: 对，一边哭说一边不想活了。
0: 对，然后当时这个王生这个书生就看得挺可怜的， 主要是怪好看的，是吧？就把他带回家了。
1: 但估计他也是没安上。

0: 好心。
1: 结果呢，怪事就来了吧？
0: 对呀、
1: 啊，这个王生，哎，慢慢的会发现一白天都没有精神头，
0: 嗯，
1: 然后到晚上是吧，睡不着觉，心慌气短，喘不上劲儿来。你说邪乎不邪乎？
0: 对，有鬼嘛！
1: 啊，
0: 那个美人她就是妖精，
1: 妖精邪物缠身，然后给他一张符，让他挂床头上嘛。结果王生，你猜咋做的？
0: 那不肯啊，
1: 不信邪物缠身，然后给他一张符，让他挂床头上嘛。结果王生，你猜咋做的？
0: 那不肯啊，被女色迷住了呀。
1: 对，他就嫌这个道士啊事儿太多了，
0: 坏有好事，
1: 然后把那个符就给扔了，是吧？结果有天半夜，他起夜路过这个柴房。就借着月光一看，我的天哪，他领回家那个美人正在把一张人皮铺在这个桌子上，用手拿着朱砂笔在上面勾勾画画呢。
0: 对，在皮相上勾勒，
1: 对吧？然后一看、嗯、原本这个美人的这个真身长啥样啊，青面獠牙的是吧、嗯、哎，不就是妖怪嘛。然后吓得王生直接就一声大叫，然后这个妖精搜一下他这个心阳，就是我们说的那口活命的热乎气儿，就是慢慢的被这个妖精
0: 吸
1: 了、嗯、当时这个王生直接就昏迷过去了。
0: 哎，这个后边我好像不记着了。
1: 嗯，这他媳妇儿陈氏虽然说很恨这个王生，但是也是个烈女子嘛，然后就跑到那个之前那个道士那儿就哭着求嘛，
0: 找道士救他。
1: 对，然后当时那个道士说，你要想救人的话吧，我救不了了，你到城南头，在那城门底下有一个疯乞丐，就要饭的嘛，
0: 嗯，
1: 他让你干嘛你就干嘛，然后他就能帮你救这个王生的命。
0: 乞丐？
1: 对，然后这个陈氏就领着这个王生就抬过去的嘛、就看到这个乞丐了，嚯，那乞丐呀、啊、脏的没法看呢，
0: 嗯，
1: 然后这乞丐呸的一口浓痰出来嘛，说你把他吃了吧，
0: 嗯，
1: 哎呦，当时这陈氏啊，就为了救自己的这个先生嘛。那让你吃那就吃呗，哎呦，
0: 他真听话。
1: 对，一闭眼睛就把吐的这个浓痰就给吞下去了。
0: 哇，
1: 吞下去之后，这陈氏就感觉肚子里头像吞了火炭一样，然后哇的一声就吐出一颗滚烫的心出来，然后他把这个心啊直接往那个王生的胸口那么一按，王生他就缓过来了。
0: 哇，
1: 哎，就活了，你看看。
0: 这心阳他就是命根子嘛、啊、
1: 对，
0: 就没了他人就没了。
1: 嗯，
0: 王生他之前是被妖魔鬼怪缠身，他就虚，
1: 对，
0: 后来锁了他的命，
1: 对，
0: 就跟心衰一样，
1: 对，
0: 那个阳被偷走了。
1: 对，其实这个都是神话故事啊。
0: 嗯，
1: 其实你说这个陈氏吐出来的像火炭一样的这颗心指的就是心阳。
0: 嗯，
1: 把这个心阳按在这个王生的心脏这儿，他慢慢就缓过来了。
0: 嗯，就是心脏你得给他阳气热乎劲儿，
1: 阳气其实就是我们心脏的热乎劲儿，
0: 嗯，
1: 就我们说的心气儿，
0: 嗯，
1: 心劲儿，一个是心气儿，一个是心劲儿，是吧？我们经常说人活一口气，人活一口气，这口阳气是最重要的。心脏离开这个阳气了，就像说那个妖怪把你这个阳气偷光了，心脏你就没劲儿了呗。
0: 嗯，
1: 这就是我们中医上说的心阳不振。当然咱们刚才讲的是说这个神话传说故事啊，咱不是迷信啊、
0: 嗯、
1: 就拿这个举个这个例子，我们人体的心脏是必须有足够的阳气来推动它，来振奋它的。
0: 哦，
1: 啊，如果你心阳不振了，心脏的阳气衰弱了，你就心衰了。
0: 我悟了。
1: 悟了吧？
0: 嗯，离妖怪远点。别贪图一时享乐，万一那是画皮呢。
1: 嗯，其实我跟你说啊，聊斋这个故事啊，它为啥被称之为奇书呢？
0: 嗯，
1: 你看似它讲的都是妖魔鬼怪这个神话的故事，对吧？其实它都是用妖魔鬼怪来讲述人生的道理。
0: 嗯，
1: 那你说他说这个画皮的妖精，竟实其实咱们生活当中画皮的妖精多不多呀？我告诉你，太多了。
0: 哦，
1: 对，能够吸掉咱们心脏的阳气的这样的妖魔鬼怪太多了。
0: 嗯，
1: 我给你举个例子，明知道红烧肉香，但是它油盐也重，最伤我们的心。
0: 嗯，
1: 你吃不吃？
0: 吃啊，那吃的还香还多呢。
1: 这是不是画皮的妖精？
0: 嗯，
1: 你看看，现在年轻人明知道熬夜伤身体，好了，后半夜2点钟了，逼着自己要睡觉了，自己告诉自己，我再刷个视频吧。又熬了一个小时。
0: 是，
1: 你说这是不是画皮的妖精？
0: 嗯，
1: 看似我们很舒服，但是实际上你就被这个舒服这种妖精勾走了 你的心阳，你的健康。
0: 还真是啊，
1: 你看看，
0: 就得病的人都是因为被眼前的诱惑呀、舒服啊勾引了。
1: 那你看看，这宏观讲，这都是妖怪，是吧？
0: 夏天一热，我多吃点凉的，我舒坦。
1: 结果呢？
0: 伤脾胃了。
1: 对，
0: 有点事儿啊，我这心里就控制不住，我想发火，我发出来我舒服。
1: 结果呢？
0: 他心脏他也得病了，
1: 心脏生病了，是不是？这都是小妖怪呢。我告诉你，我告诉你，还有大妖精。
0: 大妖怪
1: 啊，比如说有人啊。就凡事特别爱钻牛角尖儿，就比如说啊，就跟人吵个架，拌个嘴，是吧？有的人就过去了，这还好一点。你要有的人就小心眼儿，钻牛角尖儿，
0: 嗯，
1: 就跟人拌个嘴，心里不舒服了，他能憋闷一个礼拜。晚上越是睡不好觉的时候，他越想这些闹心的事儿，
0: 他越想他越憋屈，
1: 哎，翻来覆去睡不着，越想越憋屈。我告诉你，这才是大妖怪呢。长期下去的话，我们的心脏就像一直被这个乌云笼罩着一样。你这个阳气全都被吸没了，
0: 嗯，
1: 所以说这就什么呀？小心眼儿、钻牛角尖的这种事儿，我告诉你啊，就是我们人体伤害我们心阳的大妖怪，
0: 嗯，
1: 芝麻大点的事儿啊，都要斤斤计较，整天的愁眉苦脸的、唉声叹气的。你记住，你看你身边的人，平时不是那么阳光的，不是那么爱说爱笑的，总是憋闷发愁的人，记住。他的心脏一般都不好，
0: 嗯，
1: 因为这属于伤害我们心阳的大妖怪。
0: 是的，
1: 就好比我们心脏这个大妖怪在你心脏当中在那儿挖洞一样，让你的心脏的阳气一点一点的早就卸光了。
0: 是的，这妖精的诱惑咱不能上当啊，坑自己坑家人呢。
1: 对，所以说你看这个很多这个有趣的故事就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你要想心脏好，保住你的心阳的话，第一个要抵住诱惑，
0: 嗯。
1: 我们自己要主心骨，第二个什么呢？听人劝，啊，听人劝吃饱饭嘛。那王生不就是不听劝吗？
0: 嗯，
1: 把那个救命的符都给扔了，哎，病成那样了，还把好心的大夫给踹出门外了，是吧？不听劝吗？第三个就是真到那一步了，我告诉你，再难吃的药，你为了活命也得咽。
0: 还真是，这是个大道理啊。
1: 对呀、
0: 啊，不管什么，你为了活命，你不都得吃吗？哎，就像老师您刚才说的父子，
1: 父子吗？
0: 良药苦口利于病的道理我们知道，
1: 对，
0: 但附子它有毒啊，
1: 对啊，
0: 你用不好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1: 对，
0: 这吃了它真能让人家复阳还生，
1: 对啊，附子我跟你刚才说了啊，它是一味非常猛的药、
0: 嗯、
1: 而且非常热，阳气特别足的一味药，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呀，它就是有剧毒，
0: 别用不好，
1: 对，你得靠谱的人，会用附子的人告诉你怎么吃才能吃，不能自己瞎吃，吃完了中毒了，
0: 嗯，
1: 是不是？它的药劲儿是非常大的，但是同时具有这个风险性。
0: 嗯，
1: 我们中医对附子啊，真的啊，很多中医大夫都是又爱又怕，但是分在什么样的手里，是吧？
0: 你能不能用得懂它？
1: 对，你看刚才我提到了李可、李老、李大师，人家的手里就是救命的圣火。
0: 嗯。
1: 那在一般的庸医手里头，那可能就祸害了，他都不敢用。我告诉你，
0: 您说附子它到底是干嘛用的？
1: 这个附子啊，我告诉你，它号称是回阳救逆第一猛药。
0: 哦，
1: 啊，就简单的讲，就是人啊那口热乎气儿，就是我们的阳气快跑光了，
0: 嗯，
1: 眼瞅着不行了，要逆了嘛，
0: 嗯，
1: 附子就像一盆通红的炭火一样，轰一下子，它瞬间的热乎气儿就给你拽回来，
0: 嗯，
1: 哎。把这个心阳就能给你抢回来，你想象一下那种寒冬腊月，家里头暖气片冰凉的，水管子都冻住了，这附子像啥呀？就像一块烧的通红的炭火，咣当一下扔到冰窟窿里，瞬间热乎气就上来了。
0: 嗯，
1: 然后先暖热咱们这个冻僵的这个暖气片，也就是我们的心脏，然后再慢慢的化开冻住的水管，就是我们心脏的血管。然后让暖气让我们的血液重新的蒸腾起来运行起来。
0: 哦，这不是跟烧锅炉一个道理吗？
1: 对，
0: 热力学。
1: 对，
0: 附子给心脏提供了热能
1: 能量，
0: 相当于是添火了，柴火。
1: 对，这就是我们心脏的心阳嘛。
0: 那你说附子它能产生这么大的热能？
1: 那当然了啊，你我告诉你，它没这个水平的话，咱们说的这个李可李老爷子在救急的时候，救心衰的患者的时候，他为啥不用别的呢？
0: 嗯，
1: 是不是？而且他如果没有这么大的能量的话，可能他就没有这种剧毒了。
0: 嗯，
1: 因为这个好与坏都是同时伴随着的。
0: 明白。
1: 而且心衰的患者啊，我告诉你啊，就是我们在这个临床上，我们心衰的患者会给他做这个热成像。你知道一般成像图是什么样不？
0: 热成像不就是一拍照，知道哪个地方热，哪个地方不热吗？
1: 没错呀。
0: 那心衰什么样？
1: 心衰的患者典型的就是他哪儿哪儿都不热。
0: 哦、
1: 你看给我们这个正常人做这个。

0: 热成像图的时候，我告诉你，心脏这个位置，它的这种颜色和我们其他位置绝对是不同的。
1: 是吗？
0: 因为心脏是最热的，
1: 它有能量，它是火。
0: 哎，对，它发红，啊，你能瞬间能红的也都是发紫，热成像这个图。
1: 嗯。
0: 啊，就像一个熟透的大李子色儿，你四肢呢也红，但是它没有心脏那么深。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心衰的患者，我告诉你，心脏啊，就不是那种红的发紫了，是那种浅浅的、淡淡的红。
1: 嗯，
0: 啊，你到了四肢，那就一片蓝了，就一点红都没有了。所以说，这就说什么呢？该热的地方一点都不热，明白了吧？
1: 嗯，就差距很大啊、哦。
0: 对，
1: 就心衰患者，四肢都冰凉。
0: 对，更凉了。
1: 心脏的动力，因为它没有热了，
0: 你发动机都不热
1: 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啊。但是你看啊，就很多人就是。一旦就是会用夫子这味药的哈、啊，就用完了之后马上大变样，
1: 嗯，
0: 啊，再给他做这个热成像图的时候，心脏这个浅红的颜色马上变成深红色，
1: 嗯，
0: 这个四肢那种蓝色的瞬间就变成这种红色了，啊，这说明什么？身体当中的阳气快速的恢复，
1: 嗯，
0: 是吧？冰凉的手脚也能感觉到恢复温暖的知觉了。
1: 哎，它很直观，
0: 就这么直观，对。
1: 那夫子能给心脏提供的热能有多少呢？一下子把全身的热能都补上？
0: 哎呀，其实我说的热能啊、阳气啊，就是我都说白了，其实都是我们说的能量的一种称呼。
1: 嗯，
0: 啊，它叫法不同而已。你知道生命医学现在蓬勃发展到今天了，已经将近100年的历史了。
1: 嗯，
0: 什么叫生命科学？生命科学就是什么呢？它区别于西医、中医、蒙医、藏医传统的医学。
1: 嗯，
0: 他是把所有的学科都拿来为我们人类所用，所以说这叫生命科学，明白了吧？那么生命科学，我告诉你啊，嗯，因为你也知道，静史，我是学中医出身，后来开始从事生命科学的研究嘛，我对生命科学特别情有独钟，
1: 嗯，
0: 因为生命科学现在已经开始弯道超车了，因为什么？因为它建立在现在我们前沿科技的基础上。它可以把我们中医的一些以前的那些理论啊经验现在发挥到极致。
1: 嗯，
0: 你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个夫子李老爷子，人家用的一些这个专门调理心衰的一些药方，你知道现在很多这个西方的现代医学的科学家们就把这些药方拿来做深入的研究，你知道吗？
1: 嗯，
0: 不只是研究里面的成分，研究人用完这些古老的方子之后，他身体好了，他身体的变化的对比。
1: 明白。
0: 我们心脏刚才说了，我们中医叫心阳不振，阳气不足了，心脏就衰弱了，对吧？
1: 嗯。
0: 生命科学把我们心肌的这种能量叫什么？叫 ATP。
1: 嗯。
0: 就 ATP 就是我们中医说的叫什么？心阳。然后呢，很多我们这个中医的一些老方子吃完了之后心脏恢复很好的一些患者，上仪器一检查，检查什么呢？心脏的一些微量元素的变化。你比如说心衰的患者，心衰的患者呢，到一些我们这个生命科学的一些专家手里头，首先要测一项这个什么呢？心脏的一种特殊的物质叫地核糖。
1: 嗯，
0: 心衰的患者地核糖的含量特别低，心脏。但是很多，比如说我说李可老爷子用的那个就是破格救心汤，就是这些调理心脏的好方子用完了之后，生命科学的一些专家们再次的检查心脏当中的地核糖的含量的时候，发现成倍的增长。
1: 哦，
0: 成倍的增长之后，你看他心脏就舒服了。那人家，我为什么说生命科学现在可以弯道超车呢？就是他可以抛去很多中医的那些传统方子，因为他不是中医出身，没有中医的文化，他也研究不明白。
1: 嗯，
0: 他干脆研究你方子用完了之后，我们心脏的变化，哪种物质的变化。所以说他发现了我们心脏当中的地核糖的这种神奇的物质。
1: 哦，
0: 就换句话说，你不管什么方子用完了，你心阳调整上来了，它是通过地核糖的这个数量的增长反映出来的。
1: 嗯。
0: 你心脏自然就有劲儿了，血流也畅通了，四肢百骸也有温度了。所以说这生命科学，我告诉你，它现在也非常的厉害，你知道吧？
1: 关键是啊，就是附子它也很厉害，它有毒。
0: 嗯，
1: 它要是没有毒，天天吃给心脏加油是不更好？
0: 其实不只是附子，我只是举个例子。你知道咱们中医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方子叫蟹白白酒汤吗？
1: 哦，
0: 蟹白你知道什么吗？
1: 中药材。
0: 也是中药材，但是蟹白你应该见过。就是我们吃的这种小头蒜。

0: 啊，有叫这个脑瓜崩的。我告诉你啊，你在吃这个小头蒜的时候，吃这个蟹白的时候，你吃到嘴里是不是有一股辣味儿？
1: 对。
0: 那很多人说蒜能不辣吗？错了，它跟普通的蒜最大的不同，你知道是什么吗？它辣不是辣你的嗓子，不是辣你的胃，你知道辣哪儿吗？
1: 辣心。
0: 对了，小头蒜辣的是心，为啥呢？
1: 嗯，
0: 就是因为小头蒜这个蟹白这种物质，能够调理我们，瞬间鼓荡我们的心阳。就吃完了以后，你心脏除了辣之外，它会有劲儿啊。然后什么的呢？就暖乎乎的，明白吧？
1: 哦，难怪呢，难怪我妈特别爱吃，一吃一盆就上瘾着吃。
0: 对，
1: 因为她吃了心脏舒服。
0: 对，就瞬间感觉到辣到心脏那儿了，但是过一会儿呢，觉得心脏会有劲儿。
1: 对对，
0: 啊，《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说这个蟹白能够温中通阳，还能够通阳化浊。
1: 嗯，
0: 啊，最主要是生命科学现在也研究发现了。这个蟹白里面有一种神奇的物质叫蟹白苷，
1: 嗯，
0: 啊，这个蟹白苷呢，补充到我们心脏当中，我告诉你，我们心脏当中的地核糖会快速的翻倍的分泌。
1: 哦，
0: 地核糖一分泌了，我刚才说了，心脏是不是就有劲儿了？
1: 对，
0: 啊，所以说我刚才说了，中医的方子啊，一人一方，
1: 嗯，
0: 但是最后生命科学研究发现，你不管什么方子，调理这个心衰的患者，有效没效体现在哪儿？
1: 提升心肌的 ATP，
0: 地核糖
1: 哦，
0: 哎 ，ATP 叫能量，
1: 能量
0: 其实就是我们的心阳，
1: 嗯，
0: 它这个过渡词。那么我们摸得见、看得着的，就是你心脏的地核糖的数量增加没有？
1: 明白了。
0: 什么方子最后导致地核糖的数量增加了，你心脏就恢复了？你看看，
1: 哦，
0: 所以说这个蟹白、小头蒜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的人心脏不好的，可以没事的适当的多吃点，
1: 对，多吃点蘸大酱吃。
0: 那不行，酱不行啊，酱是咸的，啊，太咸的话伤血管。
1: 蘸酱吃不行，那怎么吃有讲究吗？
0: 怎么讲究是吧？我告诉你，我跟你讲个事儿啊，就是咱们心脏突发的时候，是不是有很多的急救的方子？
1: 嗯，
0: 你比如说有这个速效救心丸，
1: 嗯，
0: 硝酸甘油，是吧？但是你知道古代人吗？古代人还没有这个研发出这个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的时候，你知道他如何救急的吗？
1: 如何救急呀？
0: 啊，
1: 急要关头也不能熬中药啊，熬中药那可需要时间呀。
0: 对，很多中国古时候的一些大家们，人家特别聪明，就地取材来瞬间的保命。
1: 嗯，
0: 刚才我说的蟹白，就这种小头蒜，说遍地都有。
1: 对，
0: 那时候还没有污染，那种蟹白的效果都挺好的，是不是？当时古时候就是心脏心衰了，瞬间突发了，你知道怎么用吗？
1: 嗯，
0: 用白酒送服这个蟹白，
1: 白酒送服，
0: 哎，就快速的改善我们胸痹，就是心绞痛嘛，这样的症状，比现在你看，我告诉你，很多这个西药效果来得快。
1: 那为啥用白酒送啊？
0: 因为白酒本身就是活血化瘀是非常快的，瞬间就能够把蟹白通阳这个作用直接通过心经传到我们心脏当中。
1: 嗯，
0: 这个治疗我们胸痹的第一方就是我们说的蟹白白酒汤嘛。你知道中国古时候最愿意犯心绞痛、心梗的是哪些人吗？
1: 诗人吧。
0: 诗人。
1: 对呀，心痛欲死。
0: 那他是无病呻吟，你知道吧？你知道中国古时候心脏最不好的一个职业就是信使，
1: 哦，
0: 官差，尤其是送信的那些官差啊，叫什么叫驿卒？
1: 驿卒，
0: 对，驿站的这些传信儿的这种士兵，这些人是最容易犯这个心脏的疾病的，
1: 相当于是现在的快递小哥。
0: 哎，对，咱们听过叫一骑红尘妃子笑，
1: 嗯，
0: 无人知是荔
1: 枝来，
0: 是不是？
1: 这杨贵妃嘛，为了吃荔枝，从岭南运荔枝到长安，3天，中途5000多公里呀。
0: 那个时候没有高铁，
1: 马死人不停啊。
0: 对，啊，你知道就这么跑法，没日没夜的跑，不吃饭不睡觉的跑，马都累死了，那人的心脏会咋样？
1: 对呀，那也时刻在紧绷着呀。
0: 对，我告诉你。但是你没受到那诛九族的大罪，
1: 嗯，
0: 他这个心脏在路上，你知道人家干嘛吗？你不舒服了，你还不能停下来吃药，怎么办？我告诉你，就是在马背上带着大量的这个小头蒜，就这个蟹白，然后一口蟹白一口白酒对着吃，你看看，这就是中国古时候最好的急救的方法。

0: 式。所以说蟹白白酒汤和刚才说的破格救心汤，就是大量用附子的，这些都是我们中医传统上非常好的快速提升我们心阳的啊，补充我们心肌能量的好方法。
1: 嗯，
0: 是不是
1: 还真是关键时刻还能真能救咱一命啊，
0: 这就是老祖宗的智慧嘛。
1: 哎，但老师您说咱们讲讲这个运动吧，
0: 啊，
1: 就我们小区健身群里边总会因为运动来吵架嘛，
0: 啊，
1: 有人说跑步游泳锻炼心肌
0: 啊，锻炼心脏是吧，
1: 有人说不行，我得八段锦打太极，
0: 啊，嗯，
1: 更养心，得慢下来。
0: 对，
1: 听谁的呀？
0: 听谁的？
1: 对呀，
0: 那你不如问我说甜粽子和咸粽子哪个好吃，是不是，
1: 啊，那合谁口呗。
0: 对，我告诉你，因人而异。
1: 嗯
0: 啊，我们这个医学界啊，就是通过运动来提高我们心脏的阳气，也就是说我们心脏能够快速提升我们心脏当中的地核糖，这种方法
1: 嗯，
0: 路数不同，每个针对的人群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我一般来讲就是一种叫小火炖汤，另一个叫大火爆炒。
1: 小火炖汤大火爆炒，
0: 对，就是小火炖汤这种方式，就刚才你说的打太极拳的八段锦的，是不是动作特别缓慢？
1: 嗯，
0: 哎，别小看这些缓慢的动作，我们中医上叫动能生阳，但是你要过大了，这个动得过快了，它反而会耗气。
1: 嗯，
0: 所以说这种缓慢的运动相当于给我们心脏在小火慢炖生发我们的阳气，还不伤我们的老本儿。
1: 嗯，
0: 是吧，就生命科学就说了，这种打太极拳八段锦，我们研究发现年头一长了之后，再观察检测我们心脏当中地核糖的时候，要比你一年前两年前翻倍的增长。
1: 哦，
0: 这就是心脏什么，你的阳气恢复上来了，它还不耗你的老本儿。
1: 嗯，消耗的少，守住了。
0: 对，你看我们家这个邻居有一个大爷，就打太极拳打十多年，房颤都打没了。
1: 哇，
0: 这是什么呀，慢火出好汤嘛。
1: 但是能坚持这么久也真的是厉害啊。
0: 那还有一种方法叫大火爆炒。
1: 哦，
0: 你比如说你们年轻人有的时候喜欢夜跑，
1: 哦，
0: 就呼哧带喘的汗流浃背的，那你说这种方式对不对？也对，它属于快速的一种生发我们心脏的阳气，哎，刺激我们心脏大量的分泌地核糖的一种方式。
1: 嗯，
0: 包括游泳啊骑车呀，都可以快速的这个强壮我们的心脏。
1: 嗯，
0: 这就像大火炒菜一样，熟得快，味儿还足，但是什么呢，它适合急性子的人。
1: 对，太极就适合慢性子的人。
0: 对，
1: 你说他俩哪个好？
0: 比如说早上打太极，晚上溜达溜达慢跑啊，顺便唠唠嗑啊，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1: 嗯
0: 啊，所以说中医上这种我们说的慢火熬汤的这种方式适合什么样的人呢？中老年人鼓荡我们心阳的方式。
1: 嗯，
0: 因为中老年人不能消耗啊，
1: 嗯，
0: 你消耗过多了，这口气就耗没
1: 了，不适合。
0: 对，所以说中老年人适合什么呢？小火慢炖的方式，而刚才说的这种运动啊，跑步啊，游泳啊，这个效率比较高的，快速的拉升我们心脏分泌地核糖的这种方式，适合什么样的人？适合中青年，
1: 嗯，
0: 啊，因为中青年火力壮嘛，他不怕消耗。是吧，你这边鼓荡起来了，耗点气就耗点气呗，是不是，我们这年轻骨头硬，是吧，傻小子碎梁杠，全凭火力壮，
1: 能扛得住。
0: 对，但是我们老骨头了，是吧，岁数大的中老年人，你鼓荡我们心脏的阳气，促进我们心脏地核糖的大量分泌的话，靠什么？小火慢炖的方式。
1: 嗯，
0: 是吧，溜达溜达呀，打打太极拳呢，让你心脏舒缓下来，这种方式是最好的。
1: 就无论什么运动，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0: 对，没有对与错，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
1: 但是老师你说西方啊，就好多七八十岁的老人，
0: 嗯，
1: 他们也不会打太极呀，
0: 啊，
1: 他们没有这个传统，
0: 他们还跑步呢，
1: 对，还游泳呢，
0: 是吧，
1: 那也脸不红心不跳的呀。
0: 啊，
1: 世卫组织还调查说人家美国75岁以上的心衰的患者比例比咱们还低10%左右呢。
0: 你看，
1: 那为啥呀？
0: 你看，我告诉你啊，你这句话问到点上了，啊，问的是非常关键的。
1: 嗯，
0: 那很多人就说，那你说梁老师，我们中老年人适合小火慢炖，这个青年人适合那种大火炒菜，但你国外的那些老头老太太70-80岁了，人家还大火炒菜呢，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啊，你知道为啥吗？为啥这个上了年岁的外国人他心脏能够适应那种大火炒菜的方式吗？
1: 嗯，
0: 我告诉你为啥啊，其实这里头还得感谢咱们中医的智慧。
1: 嗯，
0: 我刚才说了

0: 生命科学最早是从西方医学逐渐演变过来的，然后发展的特别的快速。我们中国的这个生命科学是最近这十来年儿才新兴的一个学科，可是在这个国外已经将近有100年的历史了。你知道这个老外们，就是生命科学的一些科学家们，他们除了研究西医之外，更主要的研究咱们中医的一些古老的传统的好方子。比如说刚才说的用附子啊，用泻白呀、啊，你看治疗心衰怎么效果那么好吗？对不对？它里面到底有什么窍门啊？啥门道啊？刚开始研究中医的方子，中医中药，但研究不懂，为啥？他没有这个血脉，
1: 对，
0: 他没有这个中华
1: 传
0: 文
1: 承，
0: 化，他当然研究不明白了。他连五行都研究不明白，是吧？相生相克他更不懂了。但是人家怎么办呢？想自己的招儿，人家可以什么呢？弯道超车。人家可以不研究你的中医中药方子，他研究你用完这个方子之后，我们人心脏的变化来进行对比。不管你什么治疗心脏的方子，只要你好使的，他们就发现了人心脏当中的地核糖这种物质会成倍的增加。
1: 地核糖，
0: 对，
1: 没听过呀。
0: 没听过吧？这是我们心脏这个心肌能量快速增长的一种神奇的物质。
1: 那地核糖它是干嘛的呢？
0: 今天我看时间有限啊，咱们有时间再给你细讲啊。但是我告诉你，地核糖它在美国发生过一些真人真事儿啊。我先问你个事儿，咱们经常说，咱们都想来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是不是有？
1: 都有这个想法，但是各种事儿太多了，都得耽误。
0: 对，但是说走就走的旅行有个前提，你得有一颗强大的心脏。我跟你讲地核糖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说，就是在美国有个这个主人公是一个86岁的老人，他在86岁过生日的时候，他自己做了一个就是谁都没想到的一个决定，他决定自己来一次美国全国的一个自驾游，
1: 嚯，厉害呀！
0: 八十六
1: 80多岁的
0: 岁
1: 老爷子啊，
0: 自驾。
1: 天哪，那没有人跟着也不放心呢。
0: 对呀，就家人都不同意，说你多大岁数了，86岁，你还自驾，然后就不给他车嘛。而且最主要，你知道是啥吗？他之前已经诊断有这个心衰的问题
1: 那
0: 了，
1: 谁放心让他走
0: 然后车
1: 啊？
0: 也不给他开，钥匙都给他藏起来呢。但是我告诉你，也正是因为老爷子86岁过生日的时候，他为什么要决定这个自驾游这个美国呢？就是因为他查出心衰来，他才下这个决定的。因为什么呢？他觉得如果我心脏再这么下去的话，可能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能够出去走一走了。所以说，他就决定了出去走一走。
1: 你看这老爷子86岁，他没有被病魔击垮他这个心气儿
0: 对
1: 啊！
0: 呀，
1: 刚才我们还讲心气儿这个词儿呢，现实中我们看到好多心衰的朋友啊，一听到完了，我得了这么重的病，直接就躺平了，
0: 对。
1: 没有心气儿了。
0: 所以说，老爷子，你知道当时车钥匙不给他没收了吗？你知道他怎么走的吗？开着自家的除草机就上路了。你看看，就整个美国自己溜达一圈，就开着这个除草机。你看看，
1: 是真行，
0: 那
1: 他
0: 就是，
1: 没有个棚，全美溜达，他身体也受不了
0: 对
1: 啊。
0: 呀，当时很多人就认为他肯定做不到哈，然后孩子也报警了嘛，警察也就是追上去了嘛，谁劝也劝不回来啊，他就认为自己能做到，你劝也不能让他放弃，是吧？那大家伙也觉得他可能过一段时间身体受不了了，他自己就回来了。
1: 后来怎么样？
0: 后来他就开着自己家的这辆破除草机，用了1年的时间，真就环游了美国一圈儿。
1: 哇，
0: 就这件事儿，还记入了这个世界的吉尼斯纪录当中。你
1: 八
0: 看，
1: 十六岁心衰，
0: 对，
1: 开着个除草机
0: 啊，
1: 周游美国，
0: 对，你
1: 他
0: 看
1: 怎么
0: 看，
1: 做到的
0: 怎么做
1: 呀？
0: 到的，是吧？回来之后就成为当地的新闻人物了
1: 当
0: 嘛。
1: 然了，风云人
0: 然后就
1: 物。
0: 采访他说：“你怎么做到的？”他说了三个感谢。第一个感谢，感谢的是这个路上有很多人帮助过他啊，因为他走一道嘛，也没带什么钱，比如给他住啊，给他吃东西的，他要感谢，这是第一个感谢。第二个感谢，你知道他感谢啥吗？就是他自己那颗坚定强大的心，让他没有放弃。第三个是什么呢？他最感谢的就是他的这个私人医生，是他的私人医生给他用上了最前沿的心脏的核能补充剂，叫地核糖，才支持他完成他的梦想。当时还跟这个主任开玩笑呢，说他出发的时候， 因为着急嘛，还得防点子女嘛，啥都忘带了，
1: 别被发现了，赶紧跑。
0: 什么钱包啊、衣服都没带，但是他非常幸运的把一年要吃的这个心脏的这个补充剂地核糖，他带在了身上，
1: 保命要紧。
0: 对，否则的话，他一定完成不了他的梦想。
1: 关键是地核糖是支持着老爷子完成他梦想的秘密武器。
0: 对，
1: 这东西真的这么神啊？
0: 现在在美国啊，地核糖它的问世可以说在十年内把美国70岁以上的心衰发病率降了20个百分点。
1: 嚯！
0: 更是被医学界誉为是心脏的核能。
1: 这明天啊，老师可真得给我们好好讲讲。不仅我同学，我相信呢，收音机前很多的朋友都在为心衰发愁。
0: 是，
1: 上哪儿找好大夫啊？让老师帮我们指明一个新的方向。有问题有需求，记得随时找到我们。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3: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4: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啊，杨老师。
0: 哎，是我，你好啊。
5: 谢谢你搁这百忙之中过来看会儿，我谢谢你。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嗯，
5: 我挺好谢你的，真是为着亲你的心，为着这母亲的泪，真是姐姐好姐姐，真是这困难。
0: 嗯，
5: 谢谢你。
0: 哎，别客气，好。
5: 我这是2009年，我从房东接下来，我是高位接盘。
0: 哦。
5: 胸椎十二位骨折。
0: 哦。
5: 其实做了大手术，后来我都9天都不知道这事。
0: 哎呦。
5: 后来我知道啊，我就坐起来，我这屁股肚子上，这骨头尖儿，
0: 嗯
5: 呀，都是从家在去家坐那是可硬乎。
0: 嗯。
5: 下一个，我这俩腿飞不开。
0: 明白。
5: 嗯，这腿还冷。
0: 还冷，
5: 有点木，
0: 嗯嗯，还木，麻木啊，嗯
5: 啊，还有我们，我站在给这双杠门慢慢儿活动，反正都使不上劲吧，我都活动里边，我这16年了，
0: 哦，
5: 啊，16年
0: 了，嗯，
5: 反正是我天天淤脚，
0: 嗯，
5: 都没间断过，
0: 嗯，
5: 那时候的爸爸也天天都活动，我打到那地点了，那脚露着搁那骨头没动，一吃吃的就行了，
0: 嗯，
5: 都是这胯。这胯骨这前边这右胯骨这胯骨这手骨不带这骨不带这一点，
0: 嗯，
5: 他加上这骨头他疼，连腿的腿根节奏地这下边这腿根的这在疼。
0: 明白，你这个情况啊，你先告诉我你多大年岁了？
5: 我72岁，53岁。
0: 哦，72岁是吧？
5: 啊，
0: 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耳苗油你用过没？
5: 我用了。
0: 用了，
5: 啊，
0: 用完了以后感觉怎么样？
5: 腿间破裤了，不是老是冷。我这边就是磨磨了，一会儿十一天，一会儿2天磨一次。我这边磨的多了，比较好点。
0: 好，好了一些是吧？
5: 啊，
0: 其实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 因为你是高位截瘫的患者，调理的效果我。

0: 必须得实话实说，肯定要慢。
1: 我就叫你实话实说的，老师，我一直搁这不能跟他说，我想跟他说说话。
0: 对，所以说呢，我必须得实话实说，不像别人啊，你用我这个吧，用这个方法肯定好，我从来不那么说话。
1: 哎、我不讲这个事。
0: 对，
1: 我不想就是说，你杨老师，我都实话实说，
0: 对，
1: 能看都看，不能看了我都不看。
0: 对，我实话实说，你这个能不能调？但是效果会非常慢啊。那你怎么办呢？我教你一些日常的一些方法，把这个做好了，能够非常缓解，比如说你这个腿抬不起来呀、分不开呀、凉啊、麻木这种情况。我告诉你怎么办啊？你这种腿凉腿麻抬不起来分不开情况，我告诉你最好的方法，一个是耳苗油该用用，然后我们健康全机构有一个叫骨康素的一个产品，有没有？
1: 我没有
0: 啊，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可以用，这个效果不错。再有一个，平时做艾灸，用过这个方法没有？
1: 哎呀老师，你是不知道我痛坚强的，别的艾灸按摩，我这腿这头发白灰屑，这是涌泉穴，哎呀，这老公穴，我天天我搁床上待了半个钟头，真的一个钟头。
0: 这个不是你按摩啊，是艾灸。
1: 哦。
0: 做艾灸不是让你按摩的啊，你腿不是凉吗？木吗？麻吗？是吧？
1: 啊。
0: 是让你做艾灸啊，你吧，我告诉你，你看看。当地有没有那种就是像小木头盒一样一脚踩一个，里面呢有那个艾灸块，点完了以后你双脚就踩在这个艾灸盒上，然后每天用艾灸的方法来熏，明白吧？
1: 啊，
0: 对对对对对，可不是让你按摩，按摩和艾灸两回事啊，它治疗不同的疾病的啊。
1: 嗯嗯，
0: 哎，我告诉你，我记得好像哪个医院有这种，就是什么呢，一脚一个踩的那种盒，艾灸盒，然后呢艾灸盒里面点上这个艾灸块，然后把这盒扣好了之后，它上面是有小眼儿的，然后你双脚一脚踩一个，你每天给我做这个艾灸啊。
1: 啊，
0: 对，
1: 弄艾灸盒，脚踩那艾灸盒。
0: 哎，对对对对对啊。
1: 啊，
0: 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对你还出不了门，你这个你找这个好的中医大夫帮你艾灸吧也不太现实，那你这个方法就是买一个这个艾灸盒，每天啊，就是晚上的时候脚就放上面艾灸啊。
1: 啊啊啊啊，
0: 对，这个是对于你这个腿凉啊腿麻木啊分不开抬不起来，这个效果比较好啊。
1: 啊啊，
0: 听懂了吗？啊，
1: 听懂了听懂了。
0: 对啊，让这个亲属朋友帮你买这个一对儿，然后每天脚踩着，这个比你按摩的效果要好啊。
1: 啊、哦，脚踩那按就是。
0: 对对对，但是你按摩吧，该按摩按摩，按摩是帮助我们刺激我们气血循环的，但是你这个艾灸是生发你的这个整个的气血的，明白了吧？啊
1: 啊，
0: 对，你该按摩按摩，按摩完了以后再艾灸，效果还好呢，明白了啊？
1: 啊，
0: 我说这个听懂了、
1: 啊、
0: 是吧？
1: 啊，
0: 把这个方法用上啊。
1: 啊啊啊！
0: 对，你就艾灸一段时间，你就明显的发现腿就没那么凉了，没那么麻木了。这耳苗油你不能停啊，耳苗油该涂还是涂，手上还有。如果能够得到骨康素的话，我告诉你，你要用上了，那效果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帮助咱们调理了。这个根据自己的条件，好不啊？
1: 啊啊，
0: 好吧。
1: 啊，杨老师，
0: 哎，你说。
1: 我再一个问呢，我这舌头老是白。
0: 什么舌头啊？
1: 啊，舌头。
0: 你舌头肯定白，你知道为啥吗？因为你是高位截瘫的患者，你平时的这个活动是受限的，你身体当中的气血生发一定是非常弱的，所以说你这个痰湿它是运化不出去的，那表现出来就是舌头发白，有的人舌头还黏腻啊，还有晚上有的人睡觉还流口水呢，明白了吧？
1: 我都是清早起来的最苦。
0: 对，口苦。然后你血糖高不高？
1: 血糖高。
0: 多少？
1: 嗯，高，一会儿六点多，一会儿五点多。
0: 五点多六点多不算高啊。
1: 啊，一会儿七点多。
0: 七点多也还可以。
1: 不喊我七点多。
0: 啊，那还可以啊，不用用药。但是你这个血糖的来回波动就证明你啊体内的气血生发太弱了，而且它这个化湿能力太差了，所以说你舌头会发白。但是没办法，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活动是受限的，明白了吧？啊
1: 啊，我知道。
0: 对，你要说我们正常人的话，如果还有这种情况，那就算毛病了。但你这种情况是你身体造成的，我们活动受限，它肯定有这种情况啊。但是这些呢，咱。

0: 们先放一边，先把你最遭罪的事儿咱们先解决解决，是不是啊？
1: 啊，
0: 好不好？
1: 那个我接大便，杨老师接大便，是不是老是难解？
0: 你肯定难解呀，是不是？因为我们的粪便是靠气血来推动才能排出来的。其实你这个情况啊，很好解决。我们健康全菌购有这个火麻仁，你就可以用，西梅汁都可以用啊。但是呢，这些都不是你解决关键问题，你得把气血生发起来。你自身的气血足了，你推动粪便的能力自然而然就强了啊。这样的话，不依赖那些外源性的一些产品来帮助我们排便了。听懂了吗？
1: 啊。
0: 好，然后找你的健康管理师吧。啊，
1: 谢谢你。
0: 好啊，以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
1: 好，谢谢你，谢谢你。
0: 好，再见啊。
1: 谢谢你，杨老师。
0: 嗯，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7点整。

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8点整。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这首诗是杜甫创作的一首五言绝句，创作于唐肃宗上元二年春天。在之前的数年里，杜甫为躲避战乱四处漂泊，历经艰辛。来到成都后，在友人的帮助下，他建成了草堂。在相对平静的生活环境中，杜甫得以有闲情欣赏周围的自然景色，感受春天的美好，于是写下了这首清新明快的绝句。
1: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